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七，礼拜五。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好，一落雨嘛是热哈。古日是6月25，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通膨。啊，物件呢是咪愈来愈贵哈？这数字的讲话，主计总处呢，昨发布了7月份，咱的 CPI 就是咱是消费者，消费者买物件哈，这物价指数是虾米款？比顶一年增加了2.54%，年增率了哈，2.54%，那超过2%就是较悬啦。啊，虽然讲比6月份较落一点啊。但是已经连续3个月拢是超过咱讲的2%，啊，这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境界线啊，真侪原因呐，像美国甲伊朗啊，那个战啊，那战呢油就贵，啊油就贵，大项嘛贵啊，哦，所以油的价钱呢，像超过10%以上啊，佮加上咧燃油啊附加税，譬如讲啊这机票。啊，机票呢？这油那贵，机票都搁增加嘛哈！啊，种种的这个开销呢，升起来，这个数字降下来很困难哈。尤其啊，以咱来讲，咱食外口租厝，啊，这些费用呢，拢持续增加。其中呢，咱是外食的食外口呢，一年的增加率是3.05%。食外面确实的哈，这嘛是6个月来一个新高。所以咱也是一般食外口来讲，这压力较大一寡哈。啊，主计总处是安尼讲哈，用啊八个，卡叔讲哦，这个风台呐不造成咱农业伤大这个损失的时候呢，安尼这个 CPI 就是物价指数呢，有可能会较降。啊，较降，咱降偌济？伊讲可能嘛是还个咧2%以上啦哈，还个是属于管得着。啊，连续3个月安尼。哦，所以内面的科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咱台湾的物价有咧起无唔对，但真温和啦。哦，啊，老百姓对物件感觉讲较贵啦，吼，即甲你本身呢，常常买，甲无常常买物件呢，拢有些关联性。哦，你逐工爱买，是不是啊？哦，你感受到，哎呦，靠迄个感觉嘛。啊，有一个物件，你可能一个月才买一遍呢，你就较未感受到安尼先吼。这我看是一定的嘛哈。好啦，所以讲啊，这个物价体感，甲购买频率呢是有关系。过来就是讲，有的物件呢较贵，尤其像这 AI， 好，这 AI 呢就是讲电子产品家嘛哈，电脑啦等等哈。伊讲啊，伊市场呢，将咱7月份进口的物价指数贵啊，也关起来嘛。哦，包括讲呢，生产者物价指数 AI 通膨，哦，这电子的物件嘛是较贵起呀。所以呢，那7月份生产者的物价指数，那个 PPI， 也年增率呢是16.94%，这嘛是2021年以来上大的涨幅哦。哦，所以新台币呢，计算的这进口的物件。伊个指数呢，增加28.19%，这嘛是1977年正月以来呢，差不多40多年、50年相关的一个记录。哦，咱来进口一寡物件，这物件呢较贵嘛，较贵，咱买这物件啊，当然嘛去较贵。啊，这也是必然的啦吼。所以呢，确实讲吼，以目前看起来，短时间内底，这个物价指数要下降，可能会较困难。哦，所以主计总处咧讲啊，用7月份啊，这 CPI 增加2.54%，其中呢，咱国内汽油、柴油的价钱啊，比去年同这时间呢，就较悬了嘛。啊，油料的费用呢，起超一成嘛。啊，国加上呢，这油燃油附加费，国际机票嘛调悬，啊，旅游的团体。费用、娱乐的费用嘛是调悬，所以大行拢调悬了嘛。哦啊，另外青菜还是食外口的费用啊嘛是较起嘛。哦啊，有较辣的无啦？用水果，
水果甲交通工具啦，继续开啦。啊，算是安来车去嘛。哦，这个起来，这个落啦，然后算出来咱讲的这个数字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讲大家上有感觉的就是讲，咱食的物件继续，就是2.49%，互你上界有感觉，安尼是哈。用像鸡卵啊，鸡卵起偌济呢？起9.56%，起上济。食外口呢，起3.05%，咱就都讲到哈。所以呢，这按来扯去。就是咱即马甲你讲的数字，啊，2.54%安尼是好。我啦，总是食嘛，只爱食，根本当袂食啊。来去夜市啊，食食物件啊，真好哈。我啦，咱即马是安尼夜市啊，吼，因为咱做过一个调查，好、啊，经济部呢嘛向行政院做一个报告，就是咱的商圈、甲市场呢，要来个辅导啦，要来个推动啦，要来个。安尼加油进步安尼是吼，咱们协助全国353处咱的商圈，1030个市场夜市啊，哈啊，要来将环境加美化，然后呢，店主的数位升级，譬如讲有一个 WiFi， 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头一年啊，116年要来编预算25.5亿。嘛，要来安装到呢，像冷气啦，建立到咱手机啊用的 WiFi 啦，哦，咱这路线呢，咱起码有双语的英文、汉文，吼、哦，安尼是吼，包括讲啊导览。所以观光署呢，日前公布了国际旅客来咱台湾，哦，去到位是冠军的夜市啊，啊86.88%。100以来，86个、87个，一定会来到夜市啊！哦，所以这夜市啊，真要紧啊！伊个来未啊？这嘛是一个吸引点吗？哦，所以传统的这个夜市啊，咱是不是也是看安怎个变化之类啦？哈、哦，学者是认为讲，那咧传统市啊，还是夜市啊，咱来推动啊，有这个空调，还是讲这电子的 WiFi 的数位环境。这嘛增加咱国际旅客来台湾的意愿呐，啊，手机啊真方便呐、啊，对不对？哎，买那种手机啊呢，跟你安怎呢做翻译啊？哦，做沟通啊，伊要叫什么家啦，要跟你讲什么代志啊，嘛，皆真方便，敢不是？哈、哦，所以这这无形当中是有帮助哟。啊，经济部的规划就是讲呢，咱即嘛掠25亿的经费当中，咱4亿就好在商圈。好，比如咱逢甲商圈，是不是哈？啊，然后21.5亿呢，咱都在传统企业，加在夜市啊。啊，每一个地点呢，伊个补助费用啊，咱有可能合一个就是啊，偌济上济安尼先啦哈。啊，即摆是还未确定。那是用头一年的经费，咱个掠起来，商圈的每一处会当来到呢450万。夜市啊，跟传统市啊，可能更加贵啦。啊，你一年一年来争取这個经费，一直到全面改善为止啊，那是哈。后来咱全台湾呢，这个商圈呢，起码怎样是353处，哦，超过72000间的店家。啊，那是市场夜市啊呢，拢总1030处。哦，啊，那摊商呢？是怎样？是89172的摊商，其实这拢怎样？哦，这拢有这个数字，有统计安尼先吼。所以呢，经费是补助整个的商圈甲市场，唔是讲啊，我得给你这个，还是给你迄、那个，袂当安尼先。哦，整个的环境的一个改善。哦，简单讲，伊讲亲像讲台北市，哦，像大稻埕啦，啊是咱彰化鹿港啦。啊，桃园的魅力金三角啦，哦，接下来顶顶哈，商圈啊，雅琪亚啦，哈、哦，像花雅琪亚的就像花莲东大门嘛，啊，是咱台中来讲，咱吉国旗啊，哦，啊，台北呢，树林雅琪亚，哦，安尼是哈，或者啊，一个所在偌侪钱，一个所在偌侪钱，整体来讲，吼、哦，头一点，环境爱水起来，第二点，电子的手机啊，数位 WiFi 这你也做起来，啊、哦，第三点，你也推广。
啊，国际推广一个行销，安尼是吼。啊，国际行销嘛，都要看人来，人来了，咱的扛棒，咱的路线，啊，啊是扛棒顶面嘛有英文啊，是不是啊？啊，安怎行？哦，啊，个有这空调啊，这方面安尼哈。我啦，这当然是真好了哈。啊，落去推动，啊，无即马呢，人起来，观光起来，来一边来两边呢，买来安尼。未来哈，所以呢，本身呢，你讲亚旗啊是商圈，买靠变化啦，靠变化。另外呢，还有特色的这个活动，哦，真侪国家哦，因有种特色的活动。啊，一年啊，贵啊，这进入特色活动，啊，人就来啊嘛，呵，这也真要紧啊。你讲像高阳哈，高阳当然伊最近这几年办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哇，真侪人来听演唱会，对不对？咱北部。中部的人嘛，总落去啊！啊，外国的啊，这种啊，要来看演唱会嘛，总来呢，啊，就来这消费嘛，啊，这嘛是特色哈、啊。当然，这无较无定时的啦。哦、啊，你讲啊，这个烟火节啦，啊，是讲一挂国家啤酒节啦，哦、啊，啊，是讲啊，日本有什么祭物吼？哦、啊，这呢，拢会当引起啊，真侪国际观光客，拢希望来这呢，来参观呐、啊，吼、啊。

啊，咱来讲一阵诈骗的新闻，这当拍一部电影，真正非常精彩的电影啊！这个2021年啊，迄阵啊呢，武汉肺炎、新冠疫情，有一个律师叫做陈玉轩，啊，有另外一个啊，甲伊呢配合的叫做李义儒，啊，李义儒骗什么人呢？骗咱的主席基金会。当时呢，无疫苗嘛，啊，无疫苗呢，迄阵啊，你会记得袂？台积电啦、鸿海啦，哦，装出去啊，要来买疫苗，要来救人。主席要也嘛跳出来啊，啊，嘛是买疫苗啊，要来救人啊，是吼。好啦，所以呢，他都讲啊，这律师啊，这位陈律师，伊发毒，哇，真正吼，安尼是赶紧的斗三工，啊，一当买呢。BNT 疫苗，结果呢，是呢，就个组织诈骗3000万的美金，那是美金哦，代表是超过10亿6000万的哦。哦，然后套计到呢，计交易，计发票，哦，钱去了呢，收起啦，买金啊啦，存现金啦，啊，招商税金等等，所以即马代志变啊。太平哦，结果咧，利假呢，有豪宅啊，豪宅哦，豪宅内面呢，哦，现金啦、啊，金啊角啦，安尼是吼，有厉害无？哦，真正厉害吼、哦。所以台中地检署呢，依照着诈欺罪起诉到这位陈律师，这位小姐啦哈，拢总呢17人，啊，佮到底配合的这个李义儒，哦，儒家的儒哈，伊个爸爸，即李先生个爸爸，叫做李世忠。即李世忠甲伊太太呢，个创立者叫做护道团体、宗教团体啦。哦，讲咧教一挂经文呐、啊，哦，吸引真侪人呢参加伊个团体啦。后来呢，即李义儒呢，伊也美国驻这青年的身份，哦，啊，就是即看遐看呐，熟悉到驻这执行长叫做严伯文嘛。哦，啊，这李义儒就夹到他多人讲啊，这律师，这陈玉轩来到呢主席家啊，来甲师傅见面吧。哦，然后李义儒就讲，哎呀，恁家族啊在做什么事啦？伊嘛替家族啊管理50亿个美金的基金。哦，所以呢，伊实在这实在那，伊会当呢有把买到迄阵啊，嚯，正歹买这 BNT 的疫苗。哦，甚至鸿海啦、台积电啦，嘛偷去我买啊！哦，原来是，麻烦你买，嘿，用对啊。当时呢，哦，郭台铭过档去德国，哦，我陪去的啊。哦，什么伊就敢讲，好小威哦，吼，安尼恶被抓，但主席相信啊，主席相信啊，而且请这位律师陈玉轩，啊 ，A 边的公司叫做裕达。哎呀，麻烦你，甲采购500万剂 BNT 的疫苗。当时这新闻拢有讲到嘛，组织嘛要买嘛哈，啊，台积电嘛要买啦，这个郭台铭过档诶，吼、哦，走去德国要买啊，安尼是哦，介绍他妈巧啦，有无？应该有印象。啊，委托你买嘛，啊，就支付呢委托的啊，这个费用3000万的美金呢，请你赶紧给咱发落。啊，这3000万的美金不无包括讲运送的费用的哦。好啊，这位啊律师陈玉轩，这位律师啦，41岁，伊捌做过咱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哦，常常咧网络顶面，哦，开车咧开宾利的，1000几万呢，哦，住咧台中咧，哦，这豪宅，富邦天空树，哦，所以咧法律界也好啦，咧学界也好呢，哦，拢真活跃。啊嘛挂名呢，哦，这个公司，那个公司，啊，但是嘛，一寡呢同业的感觉讲奇怪咧，哎，才41岁，啊，做律师嘛，敢那无什么关系，会当咧手来咧，迄路啊，哦，哎，钱安怎来？哦，啊，冇这款呢，风声就对了哈。后来即嘛调查出来，这个陈玉轩这个律师啊，哦，摕到11万，就将钱呢汇入去啊，伊公司裕达企业。然后找高金公司配合，开着安怎呢虚假交易的发票，将钱呢，
念的时候，爱家己啊，嘛为裕达家嘛领出了真侪现金，转入去个人，包括一间放心公司的户头。啊，就是因为啊，钱安尼，哇，遮侪钱安尼咧领来领去，所以咱的调查局注意到，这几行那样呢？哦，所以呢，水吉红这处就要立案来办嘛，来了解一下的是嘛？哈，后来这钱刚骗的啊，哦，所以就请到呢，本身他都要讲的，这李义如因老爸个李世忠，这钢筋的呐，啊，钢筋的，这不是维护爱啦，就是讲类似这方面呢，师傅级的就丢，哦，请因这个宗教团体，好、哦，等等。啊，其中呢7亿4千万，回力企业本身这位陈玉仙律师的名下的高金公司的户头里面，这个透过公司跟人头呢，开始落去拍，落去洗钱，今天在做交易，然后招商税金。哦，啊，这陈世忠啊，因这对翁阿婆，安怎呢钱入来？哦，啊钱呢，哎，安怎来洗钱？啊，不赔金啊！阿袂记嘛吼，所以呢，后来咧台中咧，因这豪宅内面，天空树豪宅内面，内面有一个钢灯，一个钢筋嘛，啊，钢灯后边面的库房呢，干那金啊呢，20几公斤，然后呢，这榻榻米的合适房间呢，地板下面哦，佮有四卡的保险箱，内面呢拢是现金，拢是金啊条，哦，所以拢总摕出来金啊，158公斤，哦，真重哦。哦，这价值咧6-7亿，两铺的收渣金啊条哦，真多哈、哦，现金呢毛9000几万，够买到6间厝，哦，两台爬车，总价值呢10亿8千几万就对。哦，啊，即卖呢查扣这家财呢，这未来一家土啊，租这个土啊，安尼是哈、哦，这咱两米呢，若有时间呢，再来讲过来。真精彩，比一部电影，电影还更加精彩。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片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即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好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哎。
0: 嗨。
5: 我这他迄阵有个叫，你讲今麦有咧促销哟。
0: 嘿，爸爸节啊。
5: 啊，爸爸节，我有听你咧讲啊，我是讲来新路亚提好不？
0: 好，新路亚伊会甲你送来啊。
5: 啊，我知。嗯，我都会刷啦。
0: 你直接甲提，真好啊，无问题。
5: 啊！我，这

0: 三椒盖好吼，哦买啦，爱迄两项三椒盖好，迄两项我偌济。
1: 三椒甲瓦棍两项吼，
0: 嗯，
1: 斗阵食较好。
0: 三椒甲瓦棍斗阵食，哎哎我有特价。
1: 哎、三椒瓦棍即马大组以后有啊，三椒一定有吼。
0: 哦吼、哦，三椒甲蒜甲
1: 瓦棍，瓦棍。
0: 瓦骨
1: 了哈，瓦骨你若无，你再打电话找我哈。
0: 你讲啥？三椒甲瓦骨了，
1: 对对对，
0: 两夹到底食较好。
1: 嘿，对，三椒瓦骨到底食哈。好，拜拜，拜拜，再见。
0: 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啊。
1: 嗨。
2: 我请教问吼。
1: 好。
2: 慢性肺炎要食啥物啊？
1: 肺炎、肺部的问题爱食NONO勇气低烧散。
2: 你吃胃塌干了、哦、
1: 不是肺炎呢，不是肝炎呢。
2: 哦，肺炎哦，
1: 肺炎，吃诺诺啊，
2: 吃诺诺。啊，早唔吃，咪食嘛。
1: 嗯，三顿拢爱吃。
2: 三顿爱吃，啊吃吃两口嘅。
1: 哎，两口尖尖配温烧嘅滚水吃哈。
2: 啊，吃饭就吃饭啊。
1: 哎，拢无要紧，
2: 拢无要紧咯，迄袂等位嘅。
1: 哎，绝对袂，迄够位啦。
2: 哎，够位啊，
1: 够位，够位哈。
2: 啊，这还蛮行嘅。肺炎蛮食好，
1: 对对，啊，你爱食两三罐以上的啦，
2: 两三罐最好
1: 一定来，一定来哈。
2: 啊你哦，
1: 叫去工食哈，
2: 叫去工食对吧？
1: 好，食了，
2: 食三顿啊对吧？
1: 嘿，对，啊，一顿两，
2: 八顿烤对吧？
1: 哎，对对对哈。
2: 啊，食半斤的也是在吃，
1: 会用的。
2: 啊，那根本生胃啊。
1: 啊，绝对不会，不会，好安心吃。哎，伊会甲你顾位，你放心哈。
2: 好，
1: 拜拜。
2: 我阿弟啊，谢谢你哦，
1: 谢谢你，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3: 哎、欸，你好，那个请问嘿、那
1: 個，
3: 三椒盖好哈？
1: 是
3: 啊，因为我家是我大家，
1: 是
3: 嘿啊，我要去倒位买哈？
1: 大家遐有咱的药房，我给你报告哈。
3: 嘿，
1: 也必来。
3: 好，有
1: 信昌药房。
3: 信昌药房，
1: 伊咧蒋公路168号。
3: 等一下哦，蒋公路。
1: 168号，我给你电话好不好？
3: 好好，
1: 好来2680，
3: 2680，5468，5468。
1: 对，你打电话，伊买单给你送来。
3: 哦，安尼哦。
1: 嘿。
3: 哦，好啊，好啊。哦、
1: 好，
3: 好，
1: 好，
3: 谢谢，
1: 谢
3: 谢，
1: 拜拜，拜拜。
4: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5: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比赛吃啊的呀。
6: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7: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8: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9: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0: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家里两口会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1: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
1: 所以
11: 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2: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3: 啊，有些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4: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把咱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好啦，八八节，八八节呢，咱呢得力铁三角，特别做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加三椒盖好哈。啊，当然真侪咱呢听众是三椒加瓦骨呢拢到顶咧食哈。啊，瓦骨呢特别做的是重阳啊，重阳，重阳就是敬老嘛。哦，阿公阿妈呢卡到退化啊，所以咱呢瓦骨是摆咧重阳节迄段时间。啊，才有这特别做安尼先吼啊，所以你呐一定讲，我对三椒瓦骨夹要食，你药房你就甲问啊，你瓦骨大做啊个有无？啊有你就更加买，啊无呢你再找我，我替你问安尼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秋 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因为呢，咱汉光演习演习，这个深夜啊，有一个 N 连叫做万军计划。好、啊，这万军计划呢，就是引领着对话啊，一种斩首作战。好、哦，所以咱的一个情景模拟啦哈、啊，模拟呢，哎，总统啊，在战争的时候啊，伊得呢。啊，你去啊，这个大直横山指挥所，哎，指挥作战嘛，哎，维持啊，咱政府的一个运作。哦，所以呢，这把报道呢，看伊在操演当中，啊，咱的国军呢，利用沙坡的车队，哦，哎，行这线，行去抓前一线，和你唔知行多一线嘛，哈、哦，沙坡的车队呢，来欺敌，哦，防止对方呢，啊，出手呢，斩首。哦、所以赖总统、啊、包括身躯边的这重要幕僚呢，拢亲身参与，包括美国的人员，嘛现场呢啊专程呢来做一个观察案的时候，实际上呢，国安单位针对这万军计划，这当然真要紧啦、啊。这国家上重要的当然是总统啊。哦，所以这演练其实普通时啊，宪兵部队就演练啦。哦，只是讲普通时啊，演练呢，总统并无参与啦。哦啊，这边万军计划，总统是实际上啊配合啊啊，因为你总统呢，你出代志的时候啊，就对话要安怎的时候呢哈啊，咱是坐到迄种云豹甲车嘛啊，配合的是云豹甲车，还是讲啊黑鹰直升机，就是讲总统府还是总统住的所在遭受了攻击的时候呢，运用的是云豹甲车，还是黑鹰直升机？好、哦，为地面还是空中快速的，刷叮当，由总统府也是一大官邸的紧急撤离嘛，啊，撤离就是来到安全的所在。啊，这个计划就是咱讲的啊，万军计划。啊，迄假车呢就是万军车。啊，24点钟停在松山机场的黑鹰直升机，那么称呼叫做万军机。爱回零机啊，你哈，这当然啦、啊，这有写到讲像今年车哈、啊，今年车呢，美国对委内瑞拉就是类似斩首行动嘛，啊，伊将委内瑞拉的总统就压登去美国审判嘛，是不是哈？啊，当然，美国这款的手段甲动作，包括呢相当的一个训练甲配备啊，中国是做未到啦，啊，做未到哈、啊，而且呢，中国伊重点是要占领台湾啊。唔是针对某一样个亚登基啊，像美国迄个做法嘛，哦，所以呢，伊目前对话要做到相当的程度，尤其这乌水沟，一般来讲啦，吼，军事专家是讲中国嘅相当的考虑啦，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呢，是哈。啊，不过咱这边呢，应该做的准备，包括演练呢，当然啊，咱拢爱先做好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嘛是会当讲政治新闻啦哈。啊，就是台北地检署呢查出的讲，有一个叫做黄伯威，有一个王大伟，因呢啊，这网络暗网呢买到呢，差不多5000万笔全台湾的户籍。包括咱的劳健保的个人资料，5000万笔，对啊唔对？啊，买到这個、哦，伊就当安怎呢？一个卖啊，哦，伊就卖有这征信业者之外，搁在网络顶面呢，留下着真侪出名的人的个人资料，哦，真侪哦。哦，另外这个黄伯威，搁被中国吸收啊，变作呢中国共产党的飞碟。啊，由这训练馆长的秘书施亮言提供呢，馆长张立善在2024年去日本的一挂代志，行程了呢，就那将这个资料留下和中国共产党安心。所以检察官张仪教导呢，你犯的是国家安全法、个人安全保护法，包括呢，行贿罪，起诉的这个黄伯威，跟这个王大伟，当然包括这个施亮言呐、啊。隆重12个人，啊，那是这个黄伯威杀掉罪夹到顶啦，甲求出13年有期徒刑，王大伟嘛求出4年有期徒刑，是不是哈？所以针对讲以前的秘书呢，留下了家己啊去日本访问的这些代志和中国，张立善馆长怎是安尼讲？吼，伊讲
这个秘书啊，施亮眼，伊在咱家呢工作的时候呢，表现是真好呢。但是离开了，才发觉就讲，伊牵涉到老实评定。啊，这是一位啊，一位律师啦，哈、啊，这个叫做施亮眼，将来知影伊老实到这评定，哦，我嘛感觉很讶异啦。啊，这嘛就是尊重司法，应该办的当然爱办。好、哦，啊那唔是啊，就勿枉勿纵啊，你是哈。好啦，所以这嘛查出来就是讲，哦，这黄伯伟啦，王大伟啦，哦，以5000粒的泰达币咧，网络暗网顶面呢，啊，卖掉呢，吼、哦，这么多资料，台湾的资料一出来呢，哦，我看呢，大家也资料拢总有啊呢，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环保团体，讲咱这嘛台湾这天气。然后嘛，点名台南市是这种啊天气啊热，包括淹水上严重的大城市，就是台南市安尼哈。这天气变化确实真大。啊，即嘛是根据六大都市过去风台、水灾、热、温度安尼先哈。因发觉就讲台南市的气候是冲击上界严重的。啊，确实讲，地球那是增加2度的温度的情况之下呢，安尼咱高温的日啊，会增加16天、17天，强降雨是雨就落来喔，大雨安尼先吼，强降雨会持续增加，同时呢，热时呢，热死人，落雨时呢，哦，惊死人，哦，这种压力双重压力了哈，所以咧，呼吁。咱台湾六大都市的这些市长，包括这些候选人哈，应该利用你分配到的这个碳费，哦，即马你空气污染要甲你扣扣税哦，扣碳费哈，应该这些钱买成立一个叫做社区气候调节基金，上少变10%以上，哦，咧地方这边啊。做地方的一个调试安尼先吼，这当然北部南部就较无同啦。用北部呢，地形的影响，包括北部呢人多，开发较多，专厝嘛，啊专大楼嘛，啊大楼专冷气嘛，啊不不不，哦，伊讲啊，这个受到天气的影响，嘛甲北部南部呢，伊这有差别。北部就是热岛效应，车遐多。好、哦，冷气也多，大楼也多，哦，连风啊，就真少安尼。哦，热岛效应，伊讲啊，台北市这10年来超过35度的降数呢，有86天。第二最是新北市，第三最是桃园，你看，拢是咧北部嘛。哈、啊，啊，那是六大这6年来哈，台南嘛，等于讲台南淹水呢，3300几遍，六大都市以上最。啊，刷落是高雄2800几遍。啊，那这10年呢，风台水灾伤亡上多，680个，台中市，然后台南589个，安尼是吼，当然这种是有一个统计啦，哈。啊，气候呢对咱台湾影响真大嘛，哈，其实不止台湾吧，不止台湾，哦，你看澳洲，澳洲热噶呢，安尼热死3500几人讲。当然，澳洲一个国家是安尼哈，因为保留到伊个元素啊，哦，甚至一个所在袂当安宁去啊，哦，大家去澳洲旅游，你就知影，吼、哦，安尼是热噶呢，哈、啊，佮袂当安宁去，啊，迄就是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定啊，是安尼哈。不过天气热，确实啦，啊，40-50度的嘛有啊，啊，好厉害哈。过来呢，即马呢真流行啊，大家啊为了减肥啊去打这瘦瘦针。啊，这两嘛讲过真侪遍嘛，哈！啊，这瘦瘦针呢，当然有一寡呢医生绝对给你提醒，瘦瘦针你安尼煮哈，有副作用。上个明显呢，因为伊是肠泌素嘛，哈，所以你咧煮这种瘦瘦针呢，胃肠的状况会较侪，譬如讲便秘、巴肚痛、肠啊较未通、冰白，啊，甚至啊因为胃肠的产生你安怎性地一个波动较大，啊，会开发脾气哦。是不是？啊，那美国真多啊，这种啊报告，就是讲嘛出现了严重的急性的啊腰椎炎，还是目睭啊这方面受到影响，安尼是哈。主要就是讲这瘦瘦针呢，伊就是和你吃物件落去了，
啊，豆豆啊消化，啊豆豆啊消化，你就较袂枵，敢毋是呢？啊，你就较袂食，是啊。但是伊咧你的胃肠呢会较久嘛？啊，你若本身就有这个一气生的啦，胃溃疡的啦，啊，你的症状就较严重，安尼是。但相对的，另外一个报告呢嘛，还你较疗效袂高。这瘦瘦针安尼咧做，和你减肥无唔对，而且一旦降低呢，因为大颗所带到的相关癌症迄种风险，竟然会当降低41%。有一好无两好，但是嘛不是拢歹，伊嘛有好的所在呢哈。因为伊这啊瘦瘦针就是 GLP-1 嘛，啊，一种肠癌长命素，伊本身是咧治疗糖尿病的啦。啊，透过了这個作用，和你散落来嘛。啊，散落来了呢，有13种癌症跟咱的大颗有关系。啊，你散落来了，哎呦，哦，这带着呢相关癌症的风险降低41%公。哦，啊那呢就真歹，真歹考虑啊，是要做还是不要做了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少啦。
3: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干起。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林果精甲雪利旺，那拢有咧食啊，斗阵食上佳好。因为林果精咧，伊咧杀灰真有力哦，所以你若讲啊，代谢循环咧较无理想啦，气较不足啦，人会喘啦，有无？啊，热啦，你先吼，心脏平平菜啊，咱食林果精啊，这非常好。啊，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一顿一包三顿食，尤其阿公阿嬷拢建议讲啊，顾身体第一重要，第一重要哈。林果精，真侪听众安尼问我，两阿你介绍产品安尼遐侪项哦，要顾阮呢阿公阿嬷的身体呢，甲讲一项好唔哈、哦？林果精，咱人五脏六腑，多一个器官上要紧，心脏嘛。是不是、哦、所以呢，林果精第一重要。哦，啊，伊靠年纪啊嘛，靠年纪啊，那气血不足，当年的老化，对吧？阿公阿妈，是不是啊？这药的下医啊，为什么呢？脑缺氧嘛，哈、哦。所以呢，林果精血利旺呢，兼顾当然上好。啊，那选一项，林果精第一重要，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来讲到钱哈。啊，拍球，台湾的选手呢，拍球、拿球，哦，拿球薪水呢，应该是林书豪回来拍的时候呢，薪水上悬吧，是不是啊？哈，今嘛呢，有一位嘛是叫做林，嘛是姓林哈，林庭谦，哈，参加球队，一年的薪水啊。6000万呢？哦，这比咱电子公司的股东，还是讲总经理呢，也无啥输呢。啊、哦，年薪6000万哈、哦！所以咱下面呢，来个介绍这位少年兄，少年少年啊，年薪6000万，真正的吗？嘿，敢那是真的哦！哈、哦，好啦，咱下面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到咱台湾的爱心啦，哈，这当时日本熊本地震发生了，咱台湾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呢民间团体、企业界，哈，拢是速啊，赶紧呢甲对方道三讲。这日本的媒体呀、啊，这天刷真侪讲，啊，拢做这方面的一挂报道安尼先哈，包括呢周刊嘛是安尼写个真大片啦哈，啊，就是讲介绍到咱台湾针对啊日本地当这熊本这边，唔是讲干那爱心娘娘，也体会到讲哇，台湾这种好论呐、啊。好、哦，这种好论啊，因感觉真正是非常之厉害。好、哦，所以讲啊，台湾跟日本呢，就是啊，这灾难当中呢，更加锻炼出来啊，真正是好朋友啊，这种感情啊，是哈。好啦，所以咱台湾的外交部呢嘛，公布了这三四天来募款的金额已经来到呢3亿7500万的日票啊，台票差不多是7600万。啊，7600万哈、啊，最近咧网络顶面呢，啊，有一篇呢，有一个啊，短片啊，短片短短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讲一个朱启林呢，请教一位啊小姐，啊，这小姐可能啊，我看起来是差不多20几岁、30几岁吧，哈、啊，台湾人，啊，伊就请教伊啊，伊讲啊，奇怪，恁台湾人吼，喺日本地当。哦，有灾难哦，恁管遐侪钱哦，真正数字啊，哦，惊死人！哦，啊，阮中国哦，伊讲伊中国，啊，阮中国地震，哦，啊，恁奈拢安尼，哦，你甘愿管落日本，买管落阮中国安尼是哈？啊，结果呢，迄位台湾呢，迄位女士啊，啊，就甲回答，伊讲奈无，你敢知影恁中国汶川地震？啊，阮台湾管偌侪钱嘛？超过70亿呢！哦，啊，但日本呢，阮甲伊斗三工，除了讲啊，双方面的啊感情以外，人伊安尼感谢感恩，哦，知影讲呢，哎，人对伊好，啊，恁中国人呢，对不对？阮捐遐侪钱，几十亿给恁，啊，恁敢那战斗机、飞行机啊，军舰在阮边啊咧射咧射咧，敢威胁？连敢那阮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你都袂妨参加，迄是救人的组织呢。对吧？啊，阮捐钱给你要创啊！哈、哦，哦，所以呢，这段哈、哦，你网络啊，非常的流传啊，是，这人是互相啦，对不对？哦，你奇怪，你对日本较好，对阮较歹、嗯，啊，你要看恁是安怎回馈恁呢？是不是？哈、哦、啊，所以呢，这包括呢，日本的这种媒体，嘛写着讲呢，吼、哦，台湾这种的速度呢，比日本政府呢，更加会当感受到对日本的爱。啊，你是哦，所以讲啊，像台湾呢啊，针对熊本的地震啊，迄速度真正是非常之紧啊。当然不止咱呢帮助啦哈，咱呢像伊讲像美国、巴西、韩国哦、中国嘛有，意大利嘛有，哦，拢呢啊，赶紧跟阮联络啊，看要安怎讲斗三工安尼是哈。但是第一时间呢，马上出手的都是台湾，对台湾啊，这真正朋友安尼是啦哈。甚至呢，总统跟副总统嘛讲，你大家拢先捐钱。捐100万的礼票，好、哦，然后咱搜救队呀，啊，搜救队就是来，你只要需要，你电话来，啊，咱就交伊滚滚啊，你嘛，是不是哈、哦？所以这来对啊，媒体写到的讲，台湾的资源呐、啊，不是讲干那捐钱呢，哦，像咱高雄，其实咱高雄跟熊本是姐妹市呢，哦，是安怎的友好交流啊，那是哈、哦，所以呢，马上好、哦、以这个北九州市做协调的角色。哦，协助你采港啦、运送你的水啦、湿纸巾等等安尼是吼，接近的，车三就送到八代市啊，八代市就是甚至刷叮当迄个所在安尼是。哦啊，送一寡呢避难所啦，包括老人福利机构啦，需要这资源的赶紧去安尼是。哦，这跨城市合作，哦，真正是当讲发挥了呢，马上。啊，这种帮助的效果安尼是哈，包括日本的这种啊网络电子版嘛报道，哦，伊讲啊像台湾啊慈济，咱头都要讲组织哈，用组织基金会呢，捐了呢240座呢，啊，这种啊避难所个人的 tent 帐篷呐，哈 tent 哈，包括讲呢这折叠床，啊，包括净水设备，
哦，第一批偌济，我就到安尼先到这八代市。第二批呢，我阁偌济到这熊本。啊，而且咱中华航空公司是免钱运送的。啊，不过叫飞行机哦，我们才偌济钱啊，免。啊，中华航空马上送过去安尼先哈。所以伊讲啊，这实在是真大心啦。安怎讲呢？地动了，真侪日本人呢，倒去啊，厝倒去啊，所在什么样呢？哈，因呢本身是用纸板，纸板来隔开。哦，啊，困倒卡，安尼先哈，啊，所以安尼先呢，是不是？你讲这边安怎迄落呢？哈，啊，所以哇，咱这天道过去了呢，哦，真欢迎，真好，安尼先哈，啊，咱呢台湾的企业嘛，持续啊，赶紧到三工厂，台积电、台积电熊本遐有工厂嘛，哈，马上关机，啊，2亿5000万的票呢协助重建，啊，中华航空飞迄边嘛，哈，嘛关呢4800万的票。外交部哦，关钱等等安尼先哈，这嘛不止讲像日本啦哈，真侪所在，包括对华的中国，你地动你安怎，咱嘛是关真侪钱过去啊，敢毋是哈？所以人甲人哦，还互相啦，人对你好，啊，你也对人好啊，是毋是哈？后来另外一条嘛是讲到钱，咱中华民国116年度呢，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哇，这金额咱怎有讲到哈？这中医生呢，金额来到3600000亿。啊，但是今日呢，有一个讨论就是讲，啊，你这边医生边钱就是要开出去哈。针对呢阿兵哥加薪水，针对呢这个警察啊、消防人员啊、这叶退凤等等呢，哎，啊，你呢无这些钱无编入去。好、啊，所以有立委咧质疑讲啦，明年度中医生比今年度增加5000万亿呢。啊，不，你钱开到，这已经呢是三塔通计啊，包括军人的待遇条例，包括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啊，这拢已经修法三塔通计啊，就是要提升因呢啊这方面的待遇就对了哈。结果呢，总统嘛已经公布这法案了呢，是不是啊？但行政也是讲啊，哎呀，这财政的支出啊，什么系啦哈？所以申请实现。然后暂时处分，暂时处分就先按下咯。哦、所以这又个引起啦，执政的知影吼，针对这呢，大家一个啊，爱出来呢，出来瞧，出来讲啊，就是啦哈。后来咱先来讲钱呀，讲一年的薪水6000万，哇、哦，少年人呢，25岁啊，那嫁你啊好啊，就是哈。啊，这是呢 TPBL 台北台新战神。长正式宣布，哦，林庭谦也当我们是重磅加盟了哈。好啦，所以当然你签这位球员嘛，好、哦、签几年啊，偌侪钱呐、啊，吼、哦，这哦复数年的合约。另外呢，推高伊啊，那是以薪水一年算起来呢，超过6000万的代表，好厉害。哦，球队的营运长是安尼讲哈，因为我嘛希望讲和这个啊林庭坚呢，会当感受到，哦，我唔是干那讲签一个啊明星球员娘娘，就是要和伊啊，甲阮共同建立的一队啊，会当有长期间竞争力，包括有社会意义的球队，安尼先哈。26岁，伊本身的金华高中毕业了啊，就去美国啊嘛。是不是啊？后来当然去到伊拍球，拍到拍球哈，表现了当然是真厉害呀、啊。啊，咱台湾这篮球队嘛，真侪队啦哈，啊，这战神，台新战神队，顶一季的成绩，敢那赢15场，输25场，哦。安尼排第几名啊？就免问了嘛。哦，后边算来第二名啊、哦，所以呢，有这决心。哦，啊，决心呢，当然这些球员、明星球员给签落来，安尼好，咱就看伊未来的表现，看是虾米款安尼是哈。过来，咱头都啊讲到哈，讲迄个律师啊，迄位小姐啊，啊，甲组织骗钱嘛，好、哦，哦，11万的是哈。啊，所以有道呢，你要注意哈。咱讲一间好学校，冇歹学生啊，啊，歹学校冇呢认真读书的学生啊。咁是安尼吼，所以真侪人啊，伊系利用到这个形象，像咱讲诶，这个组织骗遮侪钱，这陈玉仙呐，伊咧2024年啊，有动算咱呢
中华律师公会的理事长呢。理事长做一年嘛，然后呢，然后伊嘛做副理事长呢。伊也地方公会理事长的身份啊。伊嘛是啊，比如说全国律师联合会的理事安尼是啊。但是伊啊去较多呢，伊啊上爱讲的，就是伊是咱主席志工。我主席啦，我什么啦，吼，拢安尼是。而且呢，伊个我嘛替主席呢，争取疫苗呢。阿嘛甲上人啦、啊，吼、甲师傅啦、啊，安怎呢？是，反正伊也一直强调，伊是这个团体内面呢，嘛是真重要、真热心的。安尼，你对伊印象会好未？绝对会好啊！爱着利用这個，来做伊个歹代志啊！你是，我来了解啊。好啦，即马呢，过个后续个新闻讲呢，因这钱入来了，竟然有将近两亿个钱啊！留意到呢，留意呢，香港的一个生意人叫做马廷海。然后呢，这些钱呢，伊这本身这人呢，有参加台北天空塔的兴建案呢。所以这钱项呢，那安尼先就是诈欺啦、洗钱啦，是不是够跨境的金流呢？要创什么戏呢？是不是哈？不过主席是安尼啦哈，因为后来才知影讲，伊报的才贵啊。贵了十亿安尼啊，所以记者呢冇请教，迄阵啊嘛直接出国去买疫苗诶，贵档诶，郭台铭嘛，郭台铭讲无啦，我直接去讲诶啦，无讲你个套过这套过迄个，无安尼啦，所以即嘛了解到讲买疫苗没有透过中介，这是郭台铭这生意人的做法。我个套过中啊一个，唔知要搞赚偌侪钱诶，我这要赶紧买来要救人呢。速度够紧，对不对啊？但主席不是生理人啊。郭台铭生理人，伊知影讲这赶紧安怎处理啊？主席这算讲阿弥陀佛，较无想到讲，这有安尼心，用这种心呢，甲骗钱安尼心哈。所以伊这是五年前才讲的新冠疫苗嘛，比诈骗的十亿以上嘛。所以基金会这边也表示哈，用当时呢，真赶紧嘛，对吧？大家人心惶惶啊。带掉的啦，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所以迄阵啊，组织基金会，伊就希望能保护咱台湾十二岁以上未成年人嘛。所以迄阵啊，佫特别讲，我真的偌济要专门针对虾米落去做嘛，是不是啊？选择啊，采取呢 BNT 疫苗，嘛是种照规矩来，照规定来，听安尼先，那知影去拄到这种啊，种个来甲你骗的

啊，咱来讲一条咱中华的新闻啊。即马刷到七月啊，七月大家可能拜拜啦，哦，烧金啦、啊，等等安尼先吼。咱环境部咧推动，就是来帮助咱的姜苗哦，减香减金，包括抓钱呢，集中呢啊来化啊，这环保一寡确实安尼先啦哈。这有影呢，哦，譬如讲以前咱拜拜。三支清香，是不是啊？哦，其实呢，即马包阮厝内啊，过去都嘛三支清香，对不对哈？啊，即马呢，先来拜拜冰宝，冰宝哦，拢改做一支清香，安尼先哦，安尼较无甲你保庇嘛，袂啦，袂哈、哦。重点是你迄个心啊啊，所以唔免三支清香，一支清香就好。哦，过来是安怎烧金？哦，你烧这多金？哦，所以甲你较保庇吗？敢会吗？啊，你歹代志做啊多，敢会甲你保庇？绝对呢，不警察甲你抓咧啊！好啦，所以呢，就是你的心啦哈、啊。所以爱减香呢，减金啦，抓钱集中来做一个处理。啊，无呢，环境污染真大嘛，是不是哈、啊？所以诶，这安尼先落去运作。哦，咱就台中市，台中市为2019年甲旧年哈。诶，减少超67%咯，哦，台中市，但是咱彰化遮呢，可能啊风俗还是庙宇呢，较无同咯吼。彰化这边呢，大部分的姜油，哦，即咱烧金啦哈，减量干那较有限，较有限吼、哦，所以这可能甲作风呢，还是讲观念靠观念的是吼、哦，所以咱即马呢就是讲。那安尼先，咱要将烧金嘛，这金嘛集中处理也无唔对，以废弃物代理处理费的标准甲你收钱，而且你也主动甲你再来咱的焚化厂家安尼先。哦，这是彰化，哦，彰化环保局咧讲，吼、哦，咱彰化县呢目前配合着金纸集中来收，哦，这姜苗呢，甲咱配合的姜苗超300斤啦，啊，进厂量呢，2019年差不多是。1206公吨，啊，那个2024年呢，是1583公吨，哇，加增加遮侪。哦，啊，所以去年呢，真正来集中呢，来焚烧的量呢，来到呢1485吨安尼是啦哈。所以呢，即嘛等于讲，这款的政策推广落去，甲咱配合的姜苗是增加的。但是部分的姜苗呢，抓钱呢，无减，等到个增加呢是哦，甚至一边，咱中原普陀无，就靠零三成呢，50公吨的金抓，啊，这当然的造成呢，就是你烧了会产生污染嘛，哦，啊，透过收费，因为我主要唔是要甲恁收钱，主要是讲要收钱，希望会当减少恁。啊，遮多安尼增加的一个状况安尼是啦哈。当然一寡这专家拢希望讲咱啊以工代金做功德啊，这功德较要紧，唔是烧金啊安尼是吼。但是如果呢感觉上好亲像这款的服务效果敢若有限哦、啊，所以有咱彰化这地方的姜苗伊安怎讲呢？啊，这听看卖哈。用现代人吼，生活压力真大啦。哦，有到经济的焦虑，啊，诶，感觉也较重啦。啊，咱姜苗活动的时候呢，哦，这信徒拢是希望讲求一个平安嘛，对不对？啊，求一个福气嘛，哦，求一个财运较好嘛，囡仔较够读书嘛，健康安尼是嘛，吼、哦。所以安怎呢？啊，无得我加少一寡，啊，当啊得到较侪。哦，伊讲这心态，你讲哦，这嘛袂当讲唔对呢。哦，所以实际上的减量呢，干阿嘛无遐简单去改变迄个观念安尼是。哦，这有影哦，这改迄观念要改变比较困难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都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嘛，结果就对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滴食，加上加你两公味串啊，加两味，加两味。
7: 三椒食脆起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做呀、
1: 啊。啊，人不是恁公公呢？
0: 啊，你就是心气不足啊，血压受管啊，哈、
1: 哦。好好好，
0: 三顿食好冇？
1: 哦，
0: 食了那卡电话哈。
1: 好，感谢感谢，好好啊。
0: 喂，你好，阿亮啊。
2: 阿亮啊，
0: 好。嗨。
2: 阿亮啊，我拄只卡互你，我刚才你问较详细
0: 好，你讲来。
2: 我进前诶，我你唔着锁骨迄有伤呢吼。
0: 是。
2: 啊，伊当时那，你叫我食
0: 三椒甲瓦骨，嘿，对。
2: 分成十五分。
0: 对。
2: 啊，即马你讲食三顿。
0: 嘛是安尼食。
2: 嘛是分成十五分。
0: 对。
2: 啊，你讲。哦。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0: 诶，饭前伊是希望咱饭前十五分钟先食，然后再食饭哈。但是因为咱有食三椒，所以咱一定爱咧有晒日头花啊，吼、哦，爱活动一下安尼先。
2: 哦，
0: 这个要紧，好唔？
2: 好。啊，像这日头这炎，到什么时阵？
0: 嗯，啊，你透早日头花啊，出去啊，洗洗就好啊，哈、
2: 哦。哦。
0: 嘿，好不好？
2: 好，恁讲食三餐，
0: 嘿，你爱三顿食，你唔得个跋倒啦，吼。
2: 哦，啊嘛是啊，十五分钟吓。
0: 十五食饭前就对啦，好唔？
2: 食饭前，啊，你拄啊有讲前，比如若袂记你食，饭前饭后拢会使嘛。
0: 对啦，嘿，你尽量饭前食，好唔？
2: 尽量饭前，我想今日是袂记你食。
0: 袂记你食饭后再食无要紧啦，吼。
2: 啊，饭后就半点钟安尼。
0: 安啦，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3: 我叫问一下哈，我
0: 有问题
3: 申请啦。
0: 好。
3: 啊，我就是我的人哈，那也感觉安尼一流汗一流汗。
0: 好。
3: 你个啥？
0: 人一日流汗去买雪梨旺泡泡泡啊，当做滚水啉，好唔？
3: 我一再去买一袋嘞。
0: 好，因为你那一日流汗吼，买会伤黏哦。你啊一日流汗，你买丢筋哦，你知吗？
3: 哦，丢筋
0: 的。嘿，丢吼。你若有丢筋的现象哦，雪梨旺安尼当作滚水啉的，迄三椒钙好爱买来加咧食。
3: 三椒钙好爱食，他们都买迄
0: 零果
3: 精。
0: 那啊，你若零果精，我建议你零果精、雪梨旺、三椒拢斗阵食上好。
3: 上辈子安尼。
0: 嘿，对，安尼会样吗？
3: 好，我听
0: 好。好 ，OK， 好，拜拜，再见。
3: 拜拜。
4: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5: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6: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7: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已经拢发出来啊，
8: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继续暗暝呢，啊皮肤嘛继续水呢。
11: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2: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
0: 啊，咱爸爸节呢，真侪人拢会从几年份呢，啊，要食的这个量啊，一边来买安尼是哈。啊，那安尼零果精呢，咱一年来讲，啊，你要买七组，啊，雪梨旺呢嘛是七组，啊，那三椒呢是十组，安尼是一年份。啊、好啦，啊那零果精呢，伊这一盒是2000块嘛哈，啊那是大组的，就是4000块，内底有加30包。雪梨旺呢，那是一盒呢，内底是2罐，啊那大组的呢，内面是5罐啊，所以呢，加只大包的安尼是哈。好啦，啊雪梨旺是水的哈，啊那三椒呢，伊本身呢，你拍开内面有三粒，哦，豆饼正饼就是90粒。中亚迄浪呢，就是加50粒，啊，这就是咱大包装的计小加啊，这个量安尼是哈。所以呢，你那是要等来了，你就照起工食。当然为阿公阿妈噶，这个药房交代，我感觉真好哈、啊。来，我给你买一年份呢，啊，你每个月给他送我最来着，啊，固定给他送来，这样也很好，哈、啊，他个真好。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马呢，针对呀，这伊朗啦、甲美国啦，啊，目前的状况呢，好像呢，还阁是淡薄啊客气啦哈。啊，伊朗啊，嘛是去找对方的国家，叫做阿曼这个国家哈，两个参详啦。哦，这海峡这水路呢，啊，咱两个合作。哦，水路这边那个过起来。船只要出入，啊，卖讲讲收过路费啦，即马讲收服务费啦，哦，即马国讲呢，因主管主管要拿这条钱安尼啊，反正就是要讲收钱，啊，想办法呢，讲较好听。好啦，所以呢，伊朗跟阿曼这两个国家呢，最近针对啊，霍姆兹海峡的这

0: 管控啊，两边咧讲，叫伊人咧切我哦，对我讲着哈，伊讲啊，即卖诶，讲到最后的阶段啊，伊人甲阿曼这两个国家已经有共识，啊有共识，啊无恁两个讲好就是有一个协议咯，伊讲就算讲有协议，嘛无代表讲啊，即、這个海峡伊就主动开放啊。啊，无遐样简单啊！关键是啥物？因为关键即马美国嘛封锁即个海峡啊！哦，所以伊人表示讲，关键的依然是出国的美国是毋是啊？啊，一旦讲亲像伊本来所答应的，就是解除了海上的封锁，而且撤销呢对阮的制裁。哦，亲像本来讲要签的这个 M O U 迄个意思啊，你是啦哈。我那当时呢，伊人的外交部表示啊，未来进出海峡的船只，大部分使用着卡瓦温伊人这边的这个航道。哦，这当然了过去啊，一挂海峡的交通安排都较无同啊，你是啦哈。所以呢，伊人的副外交部长呢，啊，伊表示啊，伊讲伊人跟阿曼呢，两面。就一项呢，这方面呢，协议呢，一旦来完成，但是呢，伊要提出哈，伊讲这个协议呢，未主动就重新开放这条水路，啊，有一挂先决的条件，先决条件就咱讲的啦，美国爱同意啦，美国安怎呢？是哈，啊，那呢嘛，都要美国点头咯，哦，包括讲美国未到封锁到伊朗迄个港口嘛，包括呢，啊，伊朗呢，即嘛美国买好伊朗卖油啊。是不是啊？啊，你嘛都要解除这制裁啊！啊，那是等于讲对美国开条件，哦，要控制这个海峡。如果呢，美国都要安怎安怎的时候，哎，今嘛那讲话这呢，有底气啊！哦，干那什么都唔惊，哦，一时什么款的背景之啊，可以这呢硬声，哦，啊，本身呢就讲未来这海峡的出路，啊，最好咯，啊，本来讲呢。根据因协议的安排啦，吼，目前靠我伊朗这方面呢，哦，这种临时性的海航道，还是阿曼这边的航道，哦，等等，伊本来是讲，那你来行我车，啊，出去行你遐，哦，等等安尼是嘛吼，但即马可能还是以伊朗这边呢较为主啦，因为这等等讲伊朗针对这海峡，伊靠这有效主权。好、哦，这个意思安尼是嘛哈？好啦，所以这个看后续情况到底是什么款？不过啊，《华尔街日报》这边呢所下的就是讲，本来有一份呢协议嘛哈，啊，就这份呢为期啊六十天的草案，进入海峡的船只呢，啊，爱甲德黑兰这边呢，就是伊朗这边来做协调，哦，使用距离啊伊朗相近的这个水路。哦，啊，要开出去海峡的这些船只呢，会使用到阿曼那边的水路，安尼是，哦，啊，这个协议呢，并无包括讲呢，向船只要来收的呢过路费，啊、哦，但伊朗这边呢，伊就是讲要来收取的对方是自愿付款，这咱就听无啥有啦，对不对啊？过路费我唔是要给你收起啦，是你自愿付款安尼是。下面两位主管副官，好，你无可以，你无都已经经过遐呢哈。好啦，即卖收钱，甚至有一挂收钱的标准也出来啊。伊人的官员所讲的，你要通过阮这海检吼，你准你有载货嘛？好啊，你载货迄个计数啊，我给你收5%至7%的费用。啊，阿曼这边呢，较客气啊，伊讲我给你收3%的费用。安尼是啊，啊个因这个共识，美国这边是讲上好卖讲收钱啊，啊所以等于讲意见那个无阿多达到一个共识安尼是哈、啊，但是美国这边啊，某一个较困扰的消息哈、啊，这是《华盛顿邮报》七五去讲起来，伊讲美国总统川普针对甲伊朗这场的战争，以目前来讲，川普总统是真不满的。啊、哦，甚至咧七月底，因有一个内阁的会谈，内阁的会议，啊、哦，已经受气，伊当面呢要求国防部长，你甲解释，为什么讲咱什么咱的炮弹呢？ 啊，严重不足，哦，就安尼死呢，会被误导哦。哦，所以针对这个报道呢，川普总统初六又破文啦，用咱美国哦，有真侪真侪咱的炮弹的啦，尤其是特定的，哈、哦，迄、那个类型的这个炮弹。啊，大量的炮弹呢，嘛依照着那需求的生产，而且呢，生产后嘛真侪会从那载运来到美国。哦，啊，咱的国防企业，买单讲是咱美国兴建有史以来上最厂房，包括钢厂。所以咧，讲什么咱的炮弹不足的遐人，哦，叛国言论，哦，讲这话这泄密者，即马阮那个对炸，要甲抓起来，要甲判处呢真长的有期徒刑，安尼是哈。当然，伊这个炮弹呢，有欠无欠，应该大家心里知影嘛，哈。因为你看伊安尼咧，要空袭啊，所以呢，川普当时表达了对国防部长的不满。无，伊本来是非常欣赏这个国防部长，因为当初时啊，当初是去委内瑞拉去掠对方的这个啊，这个总统的时候呐。哦，他表现得真好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哦，非常欣赏伊安尼先哈。不过是安尼哈，川普总统去年正月哦做总统以来，美国的偌济所在甲人咧战呢？也门、索马利亚、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奈及利亚、委内瑞拉，是不是都、就是正月份哈？因非常成功。拼入去委内瑞拉，将当时的总统马杜罗给抓起来嘛，抓起来了押回美国，然后后续所有的包括委内瑞拉，以国内什么人来接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这边会当投资，啊，会当控制，啊，包括安怎安怎的是，哦，迄个时阵，和川普总统呢，会当有100%的信心，哦，美国太厉害了。只要咱出兵出手，对方呢两米就倒啊！所以就是安尼先呢，迄阵啊，这个国防部长呢，吼，咧川普面前是红红红，大红头哦。但是你甲这个国家战，甲迄个国家战，甲特别拢用空袭的嘛，因为美国不爱派兵嘛，派兵呢有伤亡啊，哦，都用炮弹嘛，啊你当然就大嘛，尤其拄到伊朗呢真多。拢是需要用无人机啊，用无人机啊，无人机一粒偌侪钱，俗俗啊，啊，你用炮弹甲拍，哦，这当然啦，这个未堪咩啦，讲实在哈，好啦，这后续再个讲，咱先来讲的是日本，日本广岛呢，咧初六有举行呢，咱知影讲啊，日本呢广岛迄阵啊，哈，有一个原子弹的爆炸嘛，哦，所以原子弹爆炸81周年。一个和平纪念的仪式，咱有真侪台湾人冇去广岛迄个所在看，好，阮应该真侪人去看吧，哈、哦，啊，迄、那个所在啊，即马留落来遐，就是迄个原子弹落来，哦，啊，即种啊，佮以前的相片咧遐嘛，哈、哦，你看咧，哇，即落来，所以咧，即原子弹落来，你要真正是寸草不生呐、啊，好、哦，战争真正真可怕，哦，啊，以前是原子弹。啊，即嘛是核子弹呢，迄是比以前原子弹搁较，哦，所以这战争啦，一粒落去呢，迄真正唔知要死偌济人。好，好啦，所以呢，来遮有一个和平纪念的仪式，首相当然来，高市早苗入署，啊，伊地署，用日本呢会坚定呢来遵守着呢非核三原则，啊，非核三原则。啊，非核三原则，伊绝对是安怎呢？希望呢，努力来实现，这个世界是无这个核子武器。啊，下面是非核三原则，就是日本伊三个原则。哦，伊不爱有这个核子武器，伊不爱呢制作核子武器，伊嘛不爱再运核子武器呢。啊，离开日本，这是非核三原则啊，你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啊，那是哈。这个原则呢，为1971年，就是那咱呢是民国60年啦哈。那日本的众议通过了，日本政府针对核武器上届基本的政策。 但是未来呢？啊，伊无讲到未来啊，因为即马日本呢，针对目前伊个现况，确实咧做一寡调整，这也是事实啦。但咧调整总是嘛袂当讲啊，啊，啊袂当讲呢，伊就是讲咱呢有这个原则，啊，咱呢遵守啊，遵守啊，诶，伊讲了一句话，真正听起来真感慨哈。原子弹还是即卖核子弹呐，是遮尼啊厉害，遮尼啊可怕。好啊，全世界唯一在战争当中有这种啊核爆的国家，就是干那日本了。哦，这炸弹国家厉害，国家厉害，伤害上大的一个国家呢，就是日本。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要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少钱呢？咱这不干我事，那去北赛吃了呀。
2: 雪利旺跟林高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喷口水，呛蒙嘛，结果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高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招，啊，甲林高精，这会跳到来啊。
0: 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阿加半阿，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这就是咱得力公司的得力铁三角哈。真侪人这三项呢，拢斗阵咧食。啊，斗阵咧食，就斗阵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伤补气血，嗰个骨头神经系统、喙齿方面，甲你顾仔仔仔顾用用用，所以唔只叫做得力铁三角啊，像铁啊，像你用啊，得力铁三角。好啦，三种嘅食法呢，因为有雪利旺，所以确实讲，你嘅胃肠呐较歹，胃气较大。好，安尼咱就食饭饱才食。啊，那胃肠是正常的。哦，咱这三项呢，饭前食、饭后食呢，就拢总无要紧。好，拢总无要紧哈。食了呢，气血充足嘛。啊，骨头顶、喙齿用嘛。哈，所以呢，得力铁三角，拄拄啊，八八节有大做诶。好，咱这边呢，看需要采购偌济，有帮遐直接个采购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来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吃好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就在咱这部要开始的时阵，警报！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鱼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演习开始了哈，
0: 这个2026
1: 哈城镇韧性演习，今天是第一批的哈，
0: 城镇的演习的第一批第一波哈，就是啊南部屏东、高雄、台南哈，10点到10点半，都咱这部一开始的时阵，我相信有手机的朋友都家拢有接到那个哈，这个啊，
1: 对了，就是南高屏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一定啊，就是一的人呐、啊。都有接受到这个哈，那个简讯，细胞简讯。
0: 如果那首先知的人，可能都拢啊有先准备这个时间无出门啊哈、啊。如果你刚好呢，就已经在外面在路上的朋友呢，请注意哈、你一定要注意哈、如果你刚好你是开车到匝道哈、那请配合交管啊、如果你是在搭轻轨，请下车等待。如果你是搭捷运呢，记得哈，今嘛这个时间哈、只进不出哈、捷运站只进不出哈。如果你若多坐公车伫半路，那就要下车疏散，好、落车哈，这个疏散哈、如果你是刚好自己开私家车或骑哦，不 ，autobike 哈、那你就把车停在路边，好、
1: 对啊，就不要动了、
0: 就不要动
1: 了，对啊
0: 。如果你是开车在高速公路呢，正常行驶哈，高速公路车辆正常行驶哈、好来，这是现在哈、今天的城镇韧性的哇，这个防空演习哈。就现在今天第一波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请大家配合、小心、如果没有配合、被抓到违规最重罚150,000、
1: 不要跟自己的钱过不去、而且大家要知道演习视同作战、你那嘻嘻哈哈的是说不打当一回事的话，如果真的发生、比如说要演习的时候 你反而你知道发生真的战争还是说有些状况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感觉这卡30分钟了，大家就较定睛的去对待，说，如果静下来想一下，如果真的是发生有一些不管是恐攻还是说有一些国家有一些状况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不要说那有人就是刚刚个麻烦呐、扰民呐、这个情绪都不要有，最好都不要有，
0: 对吧？对吧？

0: 南韩吼，听说呢，这两天啊嘛热噶要四十度，热噶呢，
1: 哦，吓死人！
0: 对，热噶有人吼，当场的就吼，这个坐轮椅的当场就晒死在那个路边吼。热噶呢吼，这个韩国的这个职棒诶，这个比赛都暂停，
1: 太热，
0: 都停赛，
1: 太热，
0: 太热了。哦，没有想到吼，到四十度呢吼，南韩吼，所以最近你看日本、南韩比较起来，诶，觉得台湾哦，反而这几天。你那以南台湾来讲，拢差不多三二度啦，吼，三十二度，好，这几天，那今天可能有受到风台影响，吼，哎，南台湾还稍微哦，吹风啊，那凉凉的，吼，啊，有早上的时候有的刮雨啊，那吼，啊，再啊又有风吹，吼，还天气今天算是凉爽。
1: 对啊，吼，这个今天是八月七号嘛，明天在八八节哈，我不知道这个哦，下午这个什么白天的，不太白天啊，是白海豚，
0: 白海豚，
1: 白海豚。台风不知道几百
0: 是、反正台风最爱爆发节、不管有几百没几百、那今天、这个中央气象局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这海上台风警报、

0: 好嘞。这个我看迄个中国大陆哦，足趣味诶！中国大陆因有足侪所在哦，最近啊不是水灾啊，无的洪水啊，有些可能是因诶这个水库泄洪哦，而且中国大陆因在泄洪，有时候都没有事先通知哈，所以造成的那种淹水的情形，其实好，因为因为媒体封锁啦，社群媒体也都封锁，所以有足侪其实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哈，真的或者。是说只知一二啦，哈，阿妈天气热哈，我所在真的也就是天气很热，热到哈，今嘛哦，我看说中国大陆呢，因今嘛有一挂所在因为很热哈，啊很热呢，哦睡觉的时候呢，啊我两个人出来都不整冷气，或者是省电啊，就是没有装冷气，或者是不敢开冷气，就这样子哈，所以呢，因今嘛有几种在困的时阵，在中国大陆流行。可能在网络透过网络料转来流行起来，好，不管是大人、囡啊，甚至是阿猫阿狗家里的宠物哈，睡觉的时候都用一胶来哈，用一胶
1: 来招嘞，
0: 来降温哈，啊，帮助好眠。这一招很特别哦，不用花钱呐。哎，哦，就奇特的啦，就奇特的，竟然是啥物方法呢？不是那不是伊，不是吹电脑，不是用边雾边角。不是吼，什么哇？有什么冰？哦，咱之前有讲嘛，讲保特瓶的水摕去冰箱，甲冷冻起来。要睡觉的时阵，你就放在这个床边、枕头边吼，也稍微可以降温。哦，竟然中国大陆流行一种，我讲大人、小孩还有宠物都一样，都用这一招哈，叫做。爆冬瓜降温睡眠，
1: 什么是爆冬瓜？
0: 爆冬瓜，
1: 爆冬瓜，
0: 当归丢，
1: 冬瓜会降、
0: 就是、当归，哎、哦，当归蓝当归，哇，大人囡啊，哈，宠物的阿猫猫狗狗嘛是，拢规个拢趴伫个当归顶头睡觉。啊、
1: 当归先卖家这个冷冻起来嘛。
0: 规粒无，哈、哦，没不用，伊个足大条，足大条，因为当归。
1: 当归为什么会降温呢、啊？
0: 长的这么大，
1: 哦、好奇怪、
0: 哦，就是。你讲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人讲当归内底吼，迄当归肉内底90%是水，90%是水分。
1: 对啊，
0: 啊冬瓜的皮哈、嗯，冬瓜的皮，伊干那也皮也组织构造的，干那曾经有好像等于就又有一层蜡可以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所以当归有当你规定那不个切你个坑诶，用坑足久哈、所以讲伊的皮是会当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哈、啊冬诶爱改诶外靠诶毛毛粗粗的把它刷掉了哈，刷掉了后呢哈啊，所以讲啊当归是。内底是90%拢是水分，等于你外皮甲内底水分锁住的话，会当冻足久诶。人讲吼，它可以降温，而且那个一颗冬瓜可以维持很久吼，会当维持很久，不会很快就讲哦。譬如咱那是啊，冷其他可能冷其他雷困可能哦，一下下的诶时间的可能温度的压起来，但是冬瓜吼，它可降温的那个效果吼，会当维持。卡固
1: 哦，
0: 这是有人因中国有人发现了啊，结果的转来伫网络一传十，十传百，吼，连那个猫猫狗狗都趴在冬瓜上面睡觉，睡得很爽。大人囡啊，老人拢一样，都是抱冬瓜睡觉，啊，把冬瓜当作吼是干那存了一个迄个啊，做啥啊，一个抱枕啊呢，吼，啊，长长的迄种的哦，长长的冬瓜啊，卡甲破起个冬瓜顶头啊，烂的啊，把迄个冬瓜烂的安尼困讲哦，讲足凉的啦，加足凉的。更加浓真巧哦！因讲吼，会当凉贵啊，点睛吼。但是吼，想到最近个爆出来吼，你讲安怎？可是这个冬瓜，因为你点了安尼个，大家个烂咪困，烂咪困吼。他说，因为有时候伊可能也会有一些外来的空气啦、腐蚀的细菌啦、啥咪吼，所以有人员工一粒冬瓜吼，哎，困，弄烂咪困，烂几工啊吼，还是几一段时间了吼，有人个半暝讲。冬瓜转来爆炸，冬瓜就爆炸，啊，内底拢烂去，吼，啊，流出来，迄汤拢变汤变咸安尼啦，吼，就变做迄落，敢那像迄老人啊、老人内底拢烂去啊，冬瓜肉也烂到腐烂了，变臭了安尼，吼，就是睡到半夜呢，吼，那个抱在怀里的冬瓜就爆炸了，吼，
1: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0: 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这是风险啊嘛，对啊，对。
0: 对啊，啊都啊，但是因有诶讲啊，冬瓜也熟熟啊，啊你知影那有诶种卡足侪所在拢有种冬瓜嘛，啊也很取得容易又便宜啊，所以好、听讲是真的是降温效果还蛮好的。听众朋友，啊无你去买只冬瓜等下试看嘛，未讲一两工啦，伊讲吼，迄一段一个时间，唔知几工过吼，啊它还是会烂掉，吼、里面的水分吼，规拢变水氧气暖气。
1: 所以哈、哦，这个还是不要用这种了哈、这是只是连平价的哈、那阿伯的爆炸的麻烦呐、
0: 还好的是不甲贵宾成贵辛苦安尼啊。
1: 我相信哦，咱那个哈、昨天哦传出一个哈、真的是惊掉咱全台湾人民下巴的一个这个事情呐、就是讲，我咱的调查局哦，去台中啊台彰化去搜索一个哈、他们本来查一个逃漏税的一个案子，巡线呐、找到一个那彰化哦前律师理工会的律师工会的
0: 理事长
1: 哦的家里面，哇，去查出来，讲引导来对吼现金呐、金啊。啦，哦，阿个豪车顶顶的吼，阿那呕出来，我其实那个照片看出来，第一时间我觉得很像那什么，那个什么毒枭的家被查到的感觉，金马港的吼，
0: 不是金马港，是金针。
1: 哦，
0: 会得金马金马针，
1: 不是一块一块的吗？
0: 贵贵得会得金针金
1: 砖，我只看到一块一块，还有金砖、
0: 金砖呐、金砖呐，系啊，啊现金嘛，哎几千块，安尼一捆一捆一捆一捆呐，
1: 十亿啊，
0: 哎用塑胶袋啊，你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而且以前喏呢，它是封在那个墙壁里面呢，
1: 所以
0: 那个毒枭港，
1: 所以我就很像毒枭啊，等一下来的，哎去那个什么调查局啊，第那个调查局啊，去讲缉毒组去查毒枭，查到他们家的手都像那个金哦，一捆一捆哦，现金用麻将一捆一捆包起来，然后黄金呐、给嘛掉了，还是供地下室的这个超级
0: 豪车啊，
1: 不是诈骗集团或者是毒枭、才看过这种阵仗，哎、想不到出现第几位哈，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的家里面，
0: 查某的哦，
1: 查某的
0: 哦，查某的，他本身就是个慈济律师哈，这查某律师，
1: 对啊，哎呀、啊，所以大概因为我先看缩图嘛，有些人都先看缩图，哦，我就想什么诈骗，就发现点进去哇。慈济被诈骗十亿，因为采购疫苗的
0: BNT 疫苗，
1: 哇、被疫苗还偌久进行的代志，
0: 对，
1: 哎呀，阿泰起码卡逼出来，
0: 对啊，
1: 哇，这个真的很复杂啦，
0: 其实，
1: 来龙去脉哈，我简单跟台中朋友讲哈，就是迄阵那吼，台湾呢就要买那个 BNT 的疫苗嘛。迄阵那不是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积电啦、鸿海啦，还有那时候慈济也说愿意出钱去
0: 加入购买，
1: 加入购买哈。但是迄阵那阿中部长陈时中部长就说哈，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尤其是 BNT 的疫苗，所以那种国际上的这个掮客啊，砍高诶啦，
0: 我一块砍高啊，
1: 很砍高啊，而且讲诈骗哈。前客很多哈，叫大家要小心。就会说那被人家骂成说啊，这台湾政府哈要阻挡，阻挡台湾台那个阿丁部长阻挡人家的民间要买疫苗，难道慈济会被骗吗？慈济会说谎吗？结果一查出来，慈济是真的这条钱被骗了啦，因为我给理清那个前因后果，伊的这类哈，这个女诈骗律师，他就跟慈济说，哦，我才像，我当哦去敲掉一点，这个 BMT 疫苗，然后
0: 鸿海啦，伊讲鸿海啦，台积电买疫苗嘛是有透过伊甲因的朋友啦，
1: 对啊，
0: 所以有办法替也帮慈济买到那个 BMT 的疫苗啦，
1: 但是爱
0: 先付钱啦，
1: 不是，爱红抽 commission，
0: 伊
1: 不是讲。付钱，伊讲要有一笔哈，就是差不多
0: 佣金呐，
1: 三千万美金
0: 呐，
1: 对啊，
0: 阿娘喂，吼，这
1: 钱
0: 三千万美金嘞，吼 ，commission， 你看有人都是借着这种买疫苗，啊，迄阵陈时中部长嘛，吼，又出来讲啊，伊讲哦，这个慈济要买疫苗，这个哦，我这真的
1: 他是好心提醒，
0: 好心呐，伊讲哦，现在有一些国际。 剑客就是跟他砍高啊，哦，利用这个，一种那种大家拢在抢疫苗嘛，疫苗不足嘛，吼，啊，就是有人就利用安尼出来砍高啊，吼，啊，就可能会有诈骗，哦，这样的嫌疑的丢啦，啊，哦，一种大家没，哦，哦，一个意思是讲购买疫苗的那个时候，还是要国对国之间的安尼个买较安全啦，
1: 对啦，国家去出名啦，当然慈济、鸿海、台积电哦，都是很大的公司，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但是一种那是全世界大家拢抢。抢疫苗，有些 不孝人士就会这样子啊，利用偷拐抢骗哦，这个事情，结果你看真的、啊、就被查出来，原来哈，家己人台湾人自己人骗自己人、
0: 对啊，对啊，哦，总共听说大概诈骗金额呢，哦，这差不多十亿啊，六千万嘛，哦，十亿六千万，啊，伊主要骗得钱，那其实不是单是这个律师，这个女律师，她其实好像还有跟慈济的一个什么啊另外一个叫做因为这么德经的老师哦，德经的老师哈，这叫李世忠哈，这一起好像涉嫌以采购 BNT 疫苗为例，有诈骗慈济10亿6000万的好这类酬庸哦，佣金的丢了哈。那么事后呢哈，以洗钱哦，总价钱呢洗钱好专去哈买黄金啦。吼、哦，以前啊买黄金，搁得到即阵来讲吼、所以我掌管了要黄金，我讲，哦，安尼一个都赚一手呢，黄金金嘛，对哦，几年前的黄金，迄阵啊，伊为此机啊赔诈到的钱呢，他拿到的钱，他又去转买黄金呐、当应该不是全部啦，有一部分买黄金，所以黄金还保留着。另外呀，黄金更加金嘛，个撸值钱啊呢，哈、就这样子哈、一大堆，而且也是特别吼，伫个干厝甲挖一个坑，啊，都甲遐黄金啊，啊，甲遐现金啊，规拢甲藏伫个，都真正存咧。毒枭啦、黑道啦，藏钱安尼啦，啊，高个币也得丢啦。哇、娘我哎、我听人讲、其实有人家说啦，的啊，这讲哦，这个慈济的这个诈骗慈济界女律师吼、伊甲迄个道德经的老师吼、师傅得丢，啊，两个吼拢住豪宅吼，听讲住伫个什么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吼，吼、啊钱嘛是藏你家啦，昨天那个钱吼、他也是藏在他这个天空树这一栋台中的豪宅，听讲因平时咧食饭吼，吃饭啦吼，龙虾、鲍鱼、龙虾、鲍鱼，夹一嘴都甲呸掉，夹一嘴讲呸，无够好食吼，啊是安怎？真的实在哦，哦有够吼。那这边为什么吼会被查到呢？好，都假的，不给阿你讲嘛，因为是
1: 他不是就查慈济这个，他是要去查逃漏税，
0: 对，
1: 他就刚好查到这个、这个诈骗女律师的这因的公司，
0: 伊的公司
1: 啊，怎么那么大笔的金流？
0: 啊，分散去足侪间九家其他高间公司，
1: 人头公司，
0: 对，人头公司，而且金额还蛮大的、啊，所以讲，就奇怪啊，转来一滴吼，一滴说未关头去，就查到伊的公司，好、查到这一家这一个人啊，这个诈骗的这些律师业公司、才发现哦，这些钱就是回溯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对，好、疫情的时阵啊，购买疫苗的，不，就这样才发现的。哦，所以讲吼，我就讲讲冤枉啊！迄阵啊，大家骂陈时中嘛，噶呢？陈时中是迄阵做甲老官红红安尼啊，真正是啊，
1: 没有还、其实就是还、阿中部长一个公道嘛，也还那个时候哦，签哦，大家拢没讲，哎呦，是不是讲好？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不是有自己有发明那个我们国内的疫苗嘛？
0: 啊，对啊，
1: 一堆人说哦，是不是为了吼、要那我们自己的疫苗挡国外 BNT 的疫苗？陈时中部长啊，是迄阵那里执政政府哦，就该死！结果两个人家早就看到问题在哪里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被这个疫苗诈骗。啊，中保定只是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说要小心，要小心。我觉得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还陈时中部长一个公道嘛。一个那时候一个身为一个部长，
0: 那一种国
1: 光疫苗，对，觉得是不是？你看哦，就是不让台湾人打 BNT 疫苗哦，要只打国光疫苗要赚钱。就是讲说谁现在谁才是傻子？
0: 真的是，哎。 伊准备甲慈济迄落时阵，伊就骗啦，伊讲我有管道啦吼，我会当买到 BNT 疫苗啦，郭台铭嘛拢找我，台积电嘛是嘛透过阮一个朋友。
1: 我们要讲就说，那时候陈州部长不是去挡人家买 BNT 疫苗，他只是好心提醒。
0: 哎，你怎样？
1: 你怎样嘛？
0: 不容易。
1: 嘿，
0: 啊，有人咧甲你砍，我国家出用国家出面都不容易买到啊，你有砍狗
1: 啊？对啊，
0: 砍狗啊！讲你给我钱，我都我都。
1: 你阵啊，你看全世界拢咧抢咧，美国嘛咧抢吼，美国吼，然后全世界国家级的力量都拿不到 BNT 的疫苗啊！你说好啦，慈济啦，啊是讲台积电啦，鸿海是很厉害的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在国与国之前根本一点吼，我跟你讲，这是很力量是很弱小啊。咱台湾那个时候也是很弱小嘛，因为我们台湾是守得很好，然后人家说你国家出面都容易不容易拿到了，私人企业要出面，真的台湾，要去看看世界长怎么回事的，不要
0: 所以吼，咱民众有当心
1: 啊。
0: 好嘞，这个律师叫陈义轩哈，这个昨天吼，第一迄个台中天空树的这个豪宅呢哈，伊所有的钱啦，所有迄个吼都是拢藏伫这间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底下设一个断点的对啦，断点，长吼该查出来呀，黄金现金。以前讲迄阵啊，提到钱，为慈济啊提到钱了后，他就有一部分钱去买黄金，大概买了232公斤，232公斤的黄金，哈，迄阵买一定较俗嘛，即嘛黄金较贵哈。后来啊，所以讲哦，就透过呢这个豪宅装潢，听讲内底装潢哦，非常的奢华哦，啊，这钱拢用安尼高咧币来都对啊。另外一个所在，你完全你拢唔知影的哦，平时哦，听讲厝内底有诶二十人坐诶足长诶长桌哈，啊，每逢啊这个特殊诶节庆啊是年节时阵。弄个含迄个，咱都讲迄个什么道德经的迄个老师啊，迄个李世忠嘛，他们就是一起这样子，然后诈骗的嘛，就会第一这个豪宅来对呢，在那个20人桌的那个长桌，那底下来聚会，安尼啊，听讲两下包皮，用嘎一吹的皮耶，嘎一吹的皮耶，安尼你敢看吼，真正冤枉哦吼。甚至这个这个陈义轩这个律师吼，伊为着要赢得的高端名媛的形象，常常借用的李世忠的豪宅宴客吼，餐点都是高档的海鲜、法国的红白酒吼，然后佮派出的价值千万的宾利名车吼去接送的这个宾客安尼吼。听讲哦，这个李世忠啊，这个共犯的对啦吼，伊起初伫咧侦讯的时阵吼，他在被侦讯的时候，剪掉甲准备食饭时间到啊，准备便当没有一家，不爱家呢。我不吃这个餐盒呢，伊要求伊家己自己带的精油果腹，加精油果腹，但是因为精油无法度带入看守所，所以讲吼，听讲他羁押之后呢，没有办法，加精油呢。听讲伊嘛拢甲信众，伊诶一寡信徒吼，拢讲爱食精油，爱食精油，精油食会饱，我是搞不懂啦吼。他就是这样子说啦吼。啊，到尾也被羁押，无法度，精油又不能带进去看守所，所以讲尾啊嘛只好甲迄个餐盒食了了吼，饭吼，遐个便当拢食了了，唔食你卖食哦。
1: 当然了，慈济在这个诈骗案里面他是受害者，但那买了供，最后慈济还是有他依慈济的名义去捐出疫苗，而且慈济也认为说这个3000万是 commission 那当然是一直被骗嘛，直到最近才查出来。可是蓝公长慈济发了一个所谓的声明稿。声明稿，我人家说这个声明稿值得玩味，为什么？一波公明明在人的宅个呕出来嘛，这样子很金加金马港都藏在这一个诈骗犯的家里面，但是慈济的声明稿里面，他竟然说。只要法院最后判定这一个是真实的诈骗的话，那请把这一个10亿元还给本会。 他你明明在那跟诈骗剪掉都查出来是诈骗，你没有去控告他，反而说哦，他就丢一个说啊，如果确定是的话啊，记得钱记得还我。也好像不痛不痒欸，我是觉得这样很可怕欸，这种所以很多律师也在觉得说欸，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他是诈骗，前面我们2021年到2026年这五年期间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被骗嘛，但是检调都查出来说第一时间实际应该去控告这律师喔，这一段时间的诈骗还有损失的一个请求就没有，但是说喔，法律如果确定他有罪的话请记得把那些钱还给我，就这样子而且对诈骗
0: 所以
1: 阿吉公对杂别来讲，对哪种看他
0: 好像那个声明哦、喔，我跟你讲啊，
1: 不痛不痒，
0: 他慈济规模那么大啦，啊，伫咧应付这一点东西，顶头顶头顶头顶头个顶头下的一挂了，哦，底下咧主事者安尼吼，啊，底咧啊应对的这个媒体阿吉公外面的那个风风雨雨，那一份声明里面，我就讲干妈公比较奇特的是讲，艺术公我还不认为有他
1: 对
0: 有
1: 罪，要先等司、
0: 啊、等到真的司法哈正确哈，等讲新判判。好，确定公哦哦，他就是诈那个的时候，
1: 记得钱还我。
0: 那个时候才拿钱哈，在就应该是可以拿回来按呢。有一点，
1: 你哪节见熊啦？你
0: 到底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上当了，还是
1: 都不知道？这
0: 五郎公还是这个不便说啦哈，还是
1: 那全公几根见熊的公司来讲，你的怎样讲啊？过去你付出的 commission 哈，哦，就是哦，是金价哦，对方不是拿给真的给对方买 BNT 的人，是被这个中间人。给侵占了，那公司第一时间的割啊，对不？一定把这个吼，这个中间这个前科各个变鬼。哇，怎么我不会有一个公司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还这样子说啊？等哦，司法确定他有罪的时候，我记得把我之前哦被骗的钱还我。咱一般咱诈骗集团，那都得诈骗集团，你骗哦骗起来五万十万，你得第一时间的冲去要甲讨钱啊，十亿呢？还是说十亿不是钱哦？真好哦好像十亿跟他十块的感觉哦，真好真好哦，有钱真好。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好，好来听众产品分享，
1: 来听吗？听话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嗯，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日检查哦，那负0.5呢。
0: 哦，
3: 进步，
2: 你是2.5，
0: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啊，
2: 负0.5啦，
0: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吼，
0: 哦，恭喜恭喜，
2: 对对，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带我去买钙粉钙油的，
0: 哦，
4: 那个时阵袂得老酸的，
0: 哦，
4: 我叫胡错的，
0: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跟我骂哦，
0: 嘿，
4: 讲迄广告的黑白相。我一个到尾也有效哦。
0: 哦，
4: 嗯，哪都有效呢？
0: 哎，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哪都有效呢？
0: 恭喜恭喜。
1: 哦，不用惊讶，本来就好啊。哎，多开心的时阵，咱的骨质受伤，尤其你看到那个骨密的检查时阵，哦 -3、-4，我甲讲，看到这不够，心一定凉一截啦。我讲我惨啊，我了感觉讲，我身体足健康啊，像那骨质密度，-这严重，骨松的这严重。咱的骨头吼，真正是肉包骨吼，肉包骨，所以你无法度去感受到，还是讲看到讲你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去检查嘛。所以咱大家若讲去骨质密度检查，买那是那么严重，不要再等，不要再拖。咱的得力选哦，该混的叫啥当家吼，三餐吼骨密骨松不够的话吼，就照三餐吃，一顿两汤匙啊，两杯匙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时间补的，什么3个月半当。你再去回诊的时阵再检查，还讲惊掉下巴的，绝对是你那个医生。你顶个还不是-4吗？啊，起码来龙被正常啊。这短短的半年期间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就是喝喝啊，补充你的钙质，得力珊瑚钙粉。明天88节，去要问这个哈基点耳房还有没有大组10000块哈，一组1万块，是讲5000块的得力酸哦钙粉。我开嘴，我们有机会哈，那个得力酸哦钙粉一罐2500块，日本进口100%纯钙。基点耳房位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领先。

香港有一对母仔去新加坡旅游期间，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闹，吼、哦、啊，即、这个42岁儿子呢，吼、哦，用脚踢伊妈妈，吼、哦，妈妈65岁，哦，42岁的儿子，吼、哦，不但用脚踹65岁的妈妈、嗯，然后呢，还把路人啊，即、这个打伤，桂楼人打伤，哦，落尾呢，好像路人。这个报警，报警了，警方来处理的时候、嗯、这个妈妈还拒绝配合警方，变成妈妈、拒绝拒绝配合的这个新加坡的警方，而且本来警方就是说、这对母子这样要带回，要带回警局就对，结果这个妈妈又把警察的手转的嘎凶转嘎嘎咬伤警察的手，事后又不认罪，到这时候、这件事其实是经过两年了，这是2年前的事、但是、为什么现在讲就是这一对母子呢到现在才双双被判刑、被判刑、这妈妈现在已经也年纪更大了、所以被判刑、所以说、护照迄阵啊，警方诶去现场处理的时阵，护照也不愿意拿出来，也不愿意配合这个警方的调查啊。这个妈妈还把警察咬伤安尼吼，哇，真的是哦，连迄个

这已经两年前的代志啊，吼。一个爱处六个月的监禁，吼，啊，一个爱迄、那个妈妈是六个月监禁，啊，这个儿子呢是判要坐牢十天，吼，十天，嗯。好，那唔该用鞭刑诶，对不？诶，唔是伫新加坡犯法吗？嗯，好啊，但是我伫咧想讲，这个事情是2024年发生，啊，你即马判决甲即阵接落来吼，啊，判要坐牢，啊，那到底这两个人还？哦，是香港人啊，应该无可能这里那个，啊是个啊无也当甲引渡去嘛，引渡去啊。

0: 好来，昨天我又看到一个，也是哈，这个中啊，一个中国的女子的这个查某的哈，爱坐无人机的时阵，好，我们再是第一次搭飞机啊，啥呢？她是哎，可能是第嘿上飞机了啊，坐落了，干嘛讲哦啊，这那这个座位这么小哦，啊坐起来呢哦，啊就挤啦，那个座位让你坐哦，坐得不舒服啦，不舒服。然后伊就起来呢，啰嗦啊，就看到前面的那个啊，这啥，人迄个头等舱还是商务舱，唔知啦吼。伊就讲，哎、欸，啊前面个有足侪座位空诶，无人坐，而且那个座位比较大，哎呦，我就讲，冲咧都要去坐啊，你知道？当作咧坐公车呀，好尖，用尖诶都会使吼。直接都冲诶吼，要坐迄个商务舱啦吼，我们就当作是商务舱。吼，诶，结果人迄个空服务员的改动啊，伊讲诶这不行啊，哦，这是商务舱哦，你的座位是经济舱，你不能来坐这里。伊讲我为什么不能坐这里？这里空位啊，没有人坐啊，那么多位置都空的啊，我为什么不能坐？哦，这里的座位舒服多了，我为什么要去坐那个又挤又小的座位啊？底下跟人乌龙一波，飞机还没起飞，那时候飞机还没有起飞，为了记得这一个哈、哦，中国这个女子安内行为，结果飞机哈底下，然后他呢，他拖拖索索也慢了一个多钟头哈、哦，点我坚固哈，好飞机才起飞，所以哈、哦、真的很糟糕哦，真的是有的人今天出门一点尝试都没有，又说哦消不受之类呢，哦。哎，为这个呢？啊，人安怎改？安怎改？可能讲袂听呢哦。啊，这个空服员可能又不敢太用那个直接用强力把它好改拖落去，没啦 ，divigo 了，直接给你拖落呀。哦，所以讲哦，伊啊那个大喇喇伊都底下坐啊，位置都空的，那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嗯
1: 演习刚完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所以很快啊，这样半小时而已哈。啊，这个下个星期一就换中部地区哦，包含嘉义嘛哈。然后这个再来就是北部哦啊，不，再来就是东部，然后最后是北部。哎，所以担心
0: 什么？有
1: 东部啊。东部啊，
0: 中部，
1: 东部
0: 在东部，
1: 到最后才北部嘛。
0: 啊，
1: 但是中部跟北部会有这个网络降速的这个哈、这一次特别加入公安的手机啊，好吧，刚刚三十分钟，好吧，给你 N 七吧，我来划个手机。哎、欸，老公奇怪是吧？怎么网络打不开，网页打不开哦、啊？那个 YouTube 看不到、，Facebook 看不到、这个就是降速处理啦。
0: 时间也不一样哦，是的，下午、哦。
1: 哎、欸，对
0: 、哦，只有南部是在早上。哎、欸。对啊，所以讲下礼拜也好、这个
1: 还要这个演习之前，我们各个台就没有共讲、因为好像下礼拜的都是在下午了。
0: 对，啊，网络会有降速。
1: 对，那中部演习跟北部演习会降速。
0: 我刚的问朋友讲，是安怎奈北部中部的演习时阵网络降速啊，南部这边没有降速。一共南部这边因为是早上。早上啊，北部中部是下午。我啊，早上是安那，早上就免降速，伊讲早上伊人咧做股票，对啊，伊是阮朋友讲的啦，吼，金融界的朋友说，唔知是不是安尼，唔知啦，吼，好。

0: americano, americano。
1: 来，今天给立秋哈。
2: 对啊。
1: 有七个县市今天会大雨开炸哦。
2: 哎呦呀！
1: 那白海豚台风哈，有可能哈，不排除这有机会会发布海警啊，也不排除路上啊这个台风警报哈。好来，那会下大雨，今天七个县市是南投县、云林县哈、山区啦哈，另外嘉义区、嘉义县、台南区、高雄区、屏东县、甲恒春县等哈，这几个地方哈。这几个县市是会下雨的哈，所以说也请大家注意啦，这个周末哈，而且八八节天气是不稳定的哈，下礼拜呢哈，下礼拜应该也是一个受台风的影响，也是天气不稳定哈，所以请大家格外的注意防台啦哈。
2: 对啊，所以哈，这个立今天是立秋嘛哈，立秋是咱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不要紧看，二十四个，第十三个，我们年已经过一半了，2026年已经过一半了哈，也是哦，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了哈，木易当然就立秋，差不多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之间，你看今天就8月7号啦，这上面说呢，立秋上面说呢，不要紧看，那太阳哈到达这个黄金的135度哈，然后在气候上呢，立秋哈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然后还没有过去，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而且还没来临，所以在台湾呢，等亚热带地区哈，这个时候还是处于所谓的秋老虎，我们没有什么秋，还没有什么秋高气爽，但是秋老虎当下反而比暑假、夏天还要热，
1: 比夏天还要热，
2: 对，
1: 它秀啊呢哈，好嘞，正确来讲哈，立秋就是农历6月25号哈，农历啊，那以农历来好，以农历来确定就是6月25号哈，那到今天晚上7:42的正式。交接吧，就交接哈，变成进入立秋的掉哈，代表这一天立秋这一天的代表夏季结束，秋天开始，但是暑气未消，无遮紧哈，即大家拢知道，有大家拢立秋了，才正经咧大烧热哈，所以民间才会有晚立秋或者是秋老虎哈，即、這个发威，天气依然炎热哈，这种的情形。好嘞，所以立秋咱得食，咱有一挂传统习俗哈，立秋。你得吃西瓜，吃盘瓜哈，还就是吃西瓜香瓜这样把暑热哈，把那个暑热把它咬走哈，咬掉哈，啊，再迎接凉爽的秋季。那也上吃秋梨，搁吃秋桃。好，今嘛这个时阵，秋梨来啊，秋来啊，搁秋桃有滋润保平安的意思哈。啊，搁来就是讲晒秋跟收纳哈，晒秋就是你会当利用这个。时阵整理的屋盖环境，清洗到你的这群聚哦，房间内底变成啦，枕头啦、枕头布啦、枕巾啦，等等，安尼迎接换季哈。啊，那有时候唔是讲一定这个时阵的换季啦，的天气都会变，温度都会变，但是有时候咱就是讲，哎，来换一下哈，换一下哈。卖讲，你个曾经，你个枕头巾，你遐被，你用干偌久啊？对不？有时候换一下也换个心情、
2: 啊。没有错、
1: 啊。对不？对不？哇，今嘛这个什么天气，咱都换一个什么款的色彩哦、嗯。有时候就配合那个天气还有温度、嗯，也让自己有感觉哦。好，明明的一间老房，困几啊十年的老房，但是只要把你睡觉的房间群聚稍微它换一下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干嘛讲又是焕然一新，
2: 没有错哦，哈，换新换新嘛。
1: 秋天的时阵，加食一挂莲藕、百合、银耳、山药、甲梨子，哈，白色的食材的食物，这些都是当滋润哈，润肺啦，它润。

0: napolitan.
1: Una cantone napolitan.
2: 嗨，来，
1: 你的小孩这波是美丽人生的进攻格，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咱的互利元素哈，来对，咱昨天有讲到，我们昨天讲到的是那个什么，介绍咱互利元素来对，
1: 洋甘菊啊，
0: 洋甘菊哈、嗯，
1: 对。
0: 那么今天呢，哈，我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嗯嗯，就是嘛是咱的这个互利元素来对其中一个成分、嗯、叫做芝麻素哈、嗯嗯嗯，很重要哈，
1: 没有错，
0: 很重要。咱的这芝麻素，那芝麻素呢，哈，是什么东西？嗯、芝麻素呢是存在黑芝麻，黑芝麻白。白芝麻来对哈，珍贵的植化素啊，每一颗芝麻里面大概只有0.5%的啊，这个芝麻植化素。嗯，啊，这类芝麻素哦，就是一些植化素，主要的功效就是帮助入睡，啊，还有强力抗氧化。
1: 哦，赞。嗯，抗氧化，
0: 然后可以当调节到你的生理机能，
1: 对啊，
0: 啊，可以当减轻日常的压力甲疲劳，嗯嗯嗯，所以既帮助入睡，又可以抗氧化，又可以呢维持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哦，所以讲哦。真正有咱的护理元素里面的成分，每一个成分，芝麻素只是其中之一啊。哦，那包括洋甘菊啊、芝麻素、大豆异黄酮素，哦，还有这个咱讲的姜黄素、脯氨酸哈、哦嗯，有机会咱一项来个听众朋友介绍。
1: 对啊，咱常常讲抗氧化，抗氧化嘛，想让抗氧化到底在抗什么氧化，抗什么东西哦？其实抗氧化的是咱清除咱哦体内内底过多的自由基哦，来保护咱的细胞不被破坏。延缓老化以及预防疾病的过程哦，咱人哦，他刚好在空气暴露在空气中，咱人哦，他跟他替点赶快一升一升，所以每天的新陈代谢啦、熬夜啦、压力啦，还是讲接触哦紫外线、空污等等哦，会伫咱体内产生啥一种不稳定的有害分子，这个物件的叫做啥自由。机哈，啊，自由基也对咱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哦？自由基会抢夺咱正常细胞，造成咱细胞受损、发炎、皮肤哈，哎，有摇魂等等，引发慢性病甚至癌症。所以说，做好抗氧化、抗自由基这个动作，哦，对咱人来讲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尤其咱今麦哦，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嘛，空污啦、紫外线呐，而且讲很多的有毒物，我们接触到的话，哦，很会造成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所以。抗氧化、抗老化、防衰退，吼、哦，咱的护理元素来对，足侪升温，对这个抗氧化是倍棒一级棒的啦。
0: 对啊，所以简单讲，咱人哦，身体开始你的睡眠不好啊，你开始皮肤在衰老啦，或者是说你的睡眠哈、哦、品质啦，各方面都在下降。其实这个简单讲的是我们人体的氧化。好，咱咧氧化吼，咱的肉身伫咧氧化，啊，氧化用较形容的，较好，大家较知影，就是讲，我比如讲，我一条鸡啊，啊是一条苹果，我甲削皮之后，我甲切开，啊是甲对切，甲破开，啊是甲下皮了，你甲放伫啊，一款呐，一道一滴，乌噜，有没有？会变较乌噜，吼啊，会较暴起有啊，就会一直暴起。啊，这都是氧化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啊！啊，你话老啊，就薄黏，啊，较乌噜，对不？吼、哦，这都是氧化，咱人嘛是甲水果甲迄同款啊，我们会氧化啊，所以呢，有足侪是咱的食物食材内底有足侪是会当对抗氧化，帮助我们不要我们的人体不要那么急速的氧化，就是不要那么急速的衰老、一样哈。得力都是安呢，所以很多啦哈、哦，有很多食物啊，所以咱的护理。元素来的它除了有舒缓放松以外，也有抗氧化的，包括咱讲的芝麻素也是啊，包括这里洋甘菊、姜黄素，尤其姜黄素我们有另外一天再找来讲哈，这个都是很好对抗氧化的成分，所以你爱讲。 你来讲，你保养、食保养，用这用这也是好最好的效果哈。啊，睡眠，因为有足侪人开始呢，咱的衰老退化了，你的睡眠也会受影响。咱体内的荷尔蒙降低，指数降低，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外观，影响到你的心情，反正都不好的哈。哎，给你哦，加护理元素。
1: 哎，来准备个护理元素，护二代。几点的盲位？等位各场烂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看来哦，俄罗斯哦，这个自从对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到即阵哦，哎，其实也真的是死伤非常的严重。但是独裁普丁呢，哦，一直都是不肯哦，不肯停下来啊。咱今这两天有讲嘛，讲这个像独裁者，因啊愈久的时阵哦，愈久的时阵，伊就愈哦，愈会变得更可怕的对啦。哦，这等他自己衰弱虚弱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好，伊袂讲啊，我来妥协啦，我来安怎，他不会的，他可能会更是会变得更残暴，好，更恐怖安尼的。好，好来，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讲普丁哈，我是要讲俄罗斯的女性哈。这几年战争来了，有足侪俄罗斯的男性呢上战场了死掉，哦。而且要不然就受伤，那你那武当下受伤了，可能也就无法都搁再上战场，然后死掉的也不少哦。各方的估计呢，哦，拢有一寡这个，拢有一寡这个数字的差别啦。啊，一般来讲，人讲少不了，大概离不开这个数字啊，在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哈，这个死伤哈，尤其是死亡的部分也是逼近差不多有60万哈，很恐怖呢哈。这个战争，你看啊，一个领导者为了一家的哈，不愿意哈，真的不愿意示弱哈啊，所以一直要再把民众哦送到战场去送死哈。好来，这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的女性竟然就衍生一种哦，这个发财的哈，发财讲起来是不好听，但是其实是的确真的是我这样子哈。好来，就是俄罗斯这几年有女性专门要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专门都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好。跟他就很快哦，反正就我就很快就跟你结婚哦，不，然后呢，也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去战争，死掉，抚恤金一类念，哎，所以就是五郎公，
1: 咱台湾还有学生粉红收视队哦，
0: 哎呀，就黑寡妇，咱的粉红收视队就是拢，迄个唔是拢足济吼啊，来嫁迄个咱。中国的吼，早期足侪中国过来的吼，啊，嫁咱台湾的迄个老农民啊，有没有？吼，老农民啊，
1: 老配少、
0: 啊。哎呀，对。
1: 可是也不要讲那么难听啊，人家娶她，哎，也是有得到，
0: 也是有真爱啦，吼。
1: 不是有真爱，她也有得，不一定是
0: 也有得到，
1: 不一定是爱不爱啦，就是她有得到她的照顾或被办呐、啊。哎呀、啊，我觉得刚刚粉红收视队真的
0: 这盘呢，
1: 很难听呐、啊，哎呀、啊，
0: 就是
1: 对啊。
0: 就是一个这农民过世了，他那个他的配偶还继续可以领他的一半的那个呢，吼，薪俸啊，哎呀，啊，农民不是都每个月这个农民那个嘛，啊，伊那过世了，吼，他不能领到原本一年的全额，但是还是可以领一半呐、啊，真的啊，哎，啊，所以讲吼，我就这样讲，哎，给农民啊，有人收拾队伍，当下讲，哎，这个迄个料，个另外一个农民，吼，但是他可能不能同时领两个吧。哎，
1: 不知道、
0: 哦、或者是他再嫁也没关系啊，他再嫁
1: 这个叫修法、如果真的要防止这个恶意的，那就修法、你只能选领一份、
0: 好像
1: 如果只能选领一份就、如果他再嫁就不是为了要领钱、对
0: 对吧，专门拢嫁老农民啊！今嘛在俄罗斯就是拢有诶查某诶，专门要嫁迄个迄个阿兵哥啊！哦，锁定哦，即将上前线的阿兵哥呢？啊，阿兵哥也讲好啊，反正我上战场，不晓得能不能回来呀、啊？哦啊，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哈、哦，那这样子诶。哦，有人找伊呐，这么主动啊，愿意跟我这么在，我都不知未来生死的时阵都被给我，那何乐不为？
1: 所以阿兵哥说他笨嘛，他没有啊，他也得到温存呐、啊，或者是什么？哎呀，这个其实就是两造的需求嘛。我们不用去美化人性哦，啊也不要觉得娶的人真的很笨的。
0: 这个女性哦，俄罗斯女性一直是诱骗对方闪婚哈。哦，伊唔是干呐，要跟你温存呀呀，因为啊，你爱跟他结婚哦，吼，就是啊，所以就要逼的说他很快就结婚哈、
1: 哦。那这个这样男的难道都不知道吗？哦，对不对？
0: 啊，知道就是
1: 啊对啊，所以他也知道他上战场就是有对不对，九死一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他回来的话，伊嘛是阴谋啊。
0: 闪婚之后呢，阿姨呐上前线死掉，阿姨莫得当收那个阵亡抚恤金嘛，
2: 啊，
0: 哦，听讲，所以伫因俄罗斯今嘛有足侪官员吼，甲媒体拢把称为这样的女性叫做黑寡妇哈，啊，今嘛吼俄罗斯因为经济愈来愈恶化，好，然后因家的燃料嘛一直咧短缺哈，啊，这个部队的伤亡人数一直攀升，哦，那不是讲嘛，讲今嘛家的俄罗斯拢哦征兵越来越征不到了，哦啊。所以今嘛有足侪是北韩的吼，哦，北韩的人有钱好领啊，冲啊吼，好来啊，伊家己俄罗斯的领土今嘛嘛拢吼不断遭受到乌克兰的吼这个袭击啊，所以讲今嘛有俄罗斯的官员的要求东局讲爱打击这一类的诈骗吼，他们认为讲这一类的女性是诈骗，
1: 只要立法就好了，就是。同一个人，他一只能领一次就对。
0: 对啊，
1: 你说好，真的跟他结婚，你没法多人正常结婚，但是人家一直催，没要即将上战场人结婚，那真的就是诈骗。哎，其实立法就可以阻止了嘛。同一个户口，一个名称配偶，你只能领一次，嗯，这样就不会有诈骗了。对啊，
0: 你记得根据 CNN 的报道啦，吼，伊讲俄罗斯有一个男的59岁，59岁啊，要甲因家的人讲，伊就加入军队，并且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甲一个减伊22岁查某囡仔登记结婚，哦啊，结果这个59岁的男子叫尤里哈，尤里上战场了都死亡啊，哎，都阵亡啊，哦啊也新婚妻子都变成法定继承人，好，等一下再说。
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你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
2: 港、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克，
1: 我是小军。来，咱拄只讲吼，即、這个俄罗斯今嘛已经有官员吼发现讲，即、這个俄罗斯女性吼，即、這个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的，是故意要去找那个已经即将要上战场的男性吼，跟他闪婚吼、嗯，然后呢咱嘛捌讲过吼，伊讲俄罗斯的这个阿兵哥吼，大概从上战场吼，都上战场，因到尾啊，这几年来吼，就已经是兵源不足吼，啊，那募兵吼，有足侪拢无啥物经验的，或者是年纪还很轻的，要不然就年纪已经很大的，我们
0: 哦，全民征兵呐、啊，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什么的，
1: 拢甲你无来，
0: 只玻璃的可以上战场啊，
1: 因为要兵源不足啊，啊来了吼，拢差两礼拜甲你训练尔。我做这样，拢根本唔捌提过钱。我有甚至有人讲啊，我都几十年老乌啊，都根本都挂
0: 骨。要退役很久、哎。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减、啊啊、就很快，因为兵源大大不足，所以很快两礼拜训练的，要去都给你杀出去，给你踢出去，上战场。哦啊，上战场了，正式上战场哈。20分，因讲吼，人有
0: 那个
1: 有通给讲二十分，大概正式的讲冲啊，安尼上战场哈，差20分的 GG 啊，好就这样。只要上战场哦，就是这样，20分钟平均呐哈，好，20分钟就 GG 了哈。好了啊，所以讲你呐，特别上战场之前哦，啊，我会找你呐，啊，都来跟你请枪啊，然后呢，很快跟你闪婚，好，那就去登记结婚啊。如果你啊，这个阿兵哥一上战场，这个军人他上战场了，他死亡很快哦，唔免几工哦，对不？哦，难讲嘛，训练两礼拜啊，两礼拜了后，伊可能佮即个早因啊讲，我要入部队啊，我要上战场啊，伊就佮你闪婚啊，去去免了20分的机器啊，哎，都当领偌济呢？500万卢布，哦，500万卢布到合台币200万，难讲吼，可能他有一些无讲的啦，大概就是都可以领到200万呐，死去啦吼，死掉安尼吼，200万到320万卢台币啦，合台。大概就是阵亡的这些士兵可以领到这样的抚恤金的对吧？哈，阿南多讲这个59岁这一个这个军人的对叫尤里哈，啊伊就是要上战场的两公斤啊，甲一个减伊22岁，早因啊登记结婚啊，结果上战场没多久就死掉了啊，结果呢500万卢布的去有一些某哈，好登记两公哈，好登记两公就上战场，这个某领去啊，结果我都发生。事情的是安怎？这个查甫伊个查甫囝，好，这个战死的这个这个军人，他女儿已经37岁了。他女儿37岁哦，刚好跟他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查甫囝啊变一回呢。因讲吼，爸爸战死了，结果钱没，不是领无呢？伊讲哈，啊，恁爸爸有恁因某领去啊？那哦，都我用安尼咱的情形来形容，因某领去，阮爸爸有无？当时有无？有啊，才有登记啊，某咪人啊。哎呦，无当时登记，当时结婚的，伊讲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登记的啊。伊讲我从来无听过，阮爸爸讲伊有交女朋友，伊有个结婚，我嘛从来唔捌看过迄个查某。啊，结果即嘛是爸爸吼上战场死亡的钱，竟然是那人家老婆领走啦，就是这样有这种的情形吼。还有就是还啊，各有发生
0: 哦。你说不定谈恋爱很久啊，
1: 好了，
0: 你要上战场，那你对不对？
1: 你要上战场，
0: 对啊，你好像就把人都50几岁的大人都当成傻子，哎呀。
1: 好，那俄罗斯这些官员是在搞什么？
0: 不是，其实我们这种红红仅干单周记啦，只要做一个方式就好。他还是可以给配偶，但是呢，为了防堵这种哦，被上战场之前该结婚，你至少要结婚一年以上，才能够配给配偶，这样就好啦，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粉红收视队哦，还是讲这黑寡妇的问题，你定一个期限嘛，你若讲哎，至少也婚姻一起一当一雄，那至少是正常的嘛，啊，两三公那可能真的是诈骗的会比较多啦，骗保险金的比较多啦。
1: 还有一个咧，这还有一个，这是去年的，这是案例之一哦、嗯。这其实是足济啊，这案例之一，但这个足夸张的吼，这个足夸张是去年在迄个军病院的护士，军病院的护士啊，今嘛啦，迄个在乌克兰战场受伤的军人吼，大概受伤的吼，都拢上来这个军病院嘛。啊，伊在军病院咧做护士吼，我跟你讲，这个护士吼。伊利用这个伤兵病危，知影讲这个可能吼无法度救未起来啊！吼，病这伤势足严重的病危之际呢，连续含五个阿兵哥，吼，连续跟五个士兵登记结婚了，五个我哩嘞，五个哦，然后诈领抚恤金，落尾吼，哎呀，啊奇怪，啊这个死去啊，伊去领，又讲我甲伊登记有结婚啦，有登记结婚啦，迄、那个也是伊去领，啊你是计几个啊？五个，查到讲五个，伊连续甲五个，伊伫军病，伊怎讲？迄拢要翘啊！吼，这伊袂起来，伊就甲伊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就这样。吼啊，诈领五个吼抚恤金，结果后来就被发现了，对，被发现了后呢，事迹败露，后来就被开除，吼，被开除，吼，所以讲就是因为这样了，这种案例很多。
0: 没有，我觉得这法律的问题啊，怎么可能会跟同时跟五个登记？我觉得法律面的问题比较大。让被人家钻法律漏洞了、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听起来啊，不然你咱台湾有重婚罪啊？俄罗斯没有吗？
1: 啊，搞不好伊呢讲，就这个，伊有分哦，搞不好伊呢分讲，这个超哥是两公死哦，好好，啊，这一死啊，钱领到了，啊，你都无啊嘛，伊这婚姻的关就没有了嘛，那然后个他个个上，
0: 人这边，
1: 一批要个死的，
0: 人那这边，迄嘛是也栽掉了，说实在不是这样子吗？哎呀，
1: 所以呢，俄罗斯的官员因今嘛就是讲，哦，这不行，吼，所以因今嘛要去杜绝这种黑寡妇啦，吼，
0: 对，我就讲，你要结婚一年以上，才有资格。这样就好，定一个这样就好。你收我钱，你能够改管，人家真的不会影响到真的有个感情的夫妻，然后也可以哈骗看成那种啊，龟缸特别海气啊，再见啊，行动再几天就要上战场哦，九死一生去救了，马上可以杜绝起来。婚约一年哦，半年呐、啊，不用一年，半年以上的婚姻事实才能够领这笔钱。解决
1: 要不然真的呢吼，你个伫军病院的护士都嘛知影，
0: 对啊，
1: 排队也排好嘞，时间拢排好，这个大概八月的聚集啊，迄、那个九月我都安尼排落来，排落来，
0: 这马上，
1: 大个月拢咧结婚，
0: 这马上再掉啊。
1: 就这样，
0: 而且还算得准哦。
1: 哎呦，
0: 啊，你要办哦，怎么那种办一些死亡的手续，有的没有，马上他说还要再回头再去。哎、欸欸，你喜欢吗？要去刚加灾呢，马起狼摘掉啊，对不？
1: 好了，
0: 而且时间到算准，你怎么知道在办前面那个人的他前夫的丧事的时候，这个就不会在中间就挂掉，还是要兵员很多，怎样很多人都差不多一个时间被 on 你。
1: 军兵，大家拢有
0: 新鲜货，
1: 拢有上来，拢有足济。对啊，哎呀，这是还是，
0: 但是他要跟人家培养感情哦。受伤的人想要要跟你结婚，
1: 受伤的人你只要一点嘛，尤其一个护士对你小坏了，
0: 啊，对，算一毛付出嘛，粉红收视队哈，对不对？有人付出金钱，有人付出情绪。
1: 好来啦，接咱开放call in，
0: 0800-77-5599，空码空空七七五五。

0: 来小君 Pocket，Hello，
1: 我请问你一下、哦、
2: 是，
1: 我买我吃我的朋友吃，我叫我买那个钙粉，
2: 是
1: 哪钙粉啊？
2: 是是是，
1: 按假价工。放晒放未出来
2: 哦，这是吼，咱的钙粉咧多讲过吼，咱钙粉多咧食时阵咧吼，补钙时咧好转的反应，所以你别紧张吼，这是正常的现象吼，因为你身体欠钙嘛，补钙咧好转时阵，都有当下有的人像你赶快会闭根啊，有些人会有点轻微的腹泻，这个都正常的，这东西好事，而且吼是你身体已经咧吸收你钙质的时阵哦，有一挂这反应啊，你差不多一两天啦，两三天安尼的已经解决了。啊、你要改善这个问题很简单，你配菜汤还是你吃钙粉时阵一点啊盐花啊，安尼就好。
0: 这是
1: 谢谢你
2: 啊，不会祝福你哦。
0: 补钙过程中的一个
2: 好转的反应啊，
0: 反应哈、哦，要闭正礼拜啦哈，有人会闭几遍啦，哎，啊，有人会轻微拉肚子哈、哦，这反应不一样，啊，有人是完全无感呐、啊，也会
2: 补得很好，
0: 也是一样啊，
2: 对
0: 呀、啊，哦，这个都唔免紧张啦哈，啊，但是有的人来讲，安尼我的排便迄个不舒服，我的哦就会中断，其实唔是安尼是唔对的，你得继续用哈、哦，过几天它就好了，
2: 嗯、没有错。
0: 哎呀，贵贵到极了，
2: 卖甜哦。以上广告 ，V 的林先生，
0: 来，你好。
3: 那个钙粉的当药食，我叫回家未？
0: 不要，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尽量不要，尽量不要。
3: 感冒会当，感冒黑粉护理元素会当加未？
0: 可以啊，可以啊，哎呀，
3: 可以哈。
0: 感冒家你咧食保健品，闹要紧。
3: 好啦，加西药啦。
0: 啊、不行啦，当然跟西药就不要啊，等麦正会讲、
3: 啊、可以吃吗？要分开
0: 感冒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产品可以吃啊。
3: 啊，分开哦。
0: 啊，就跟西药就不跟感冒药不要一起吃啊。對對對啊，就药
3: 要你一点钟
0: 哦。药啊，就是拢麦甲正会讲，好不好？嘿、哦，对。
3: 啊，差几点钟啊？对啊。
0: 好，可以了哈。
2: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V 的林先生。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4: 小君嘞，
0: 你好，
4: 一个哈，啊，伊即马即个诈骗甲处置诈骗这个钱，即马掠着啊，充公害钱，即马要归啥？
2: 唔知个个啊，慈济无家己无，慈济嘛态度很消极啊。伊就讲，那讲真正以这类是人是犯罪，三审定谳之后，这熊俊杰一起律师嘛，他一定会做一些司法的公凡啊。这张杰声明稿，慈济说，如果确定他是确定违法，请把这个钱还给本会。伊安尼写，伊公开声明，我袂讲哦，系啊。
4: 高兴哦，慈济哦。
2: 实际家己讲，
0: 唔是马上的，
2: 唔是马上啦，
0: 这爱单书法去理清心
2: 盘。对啊，伊嘛，啊，实际别你要想得噶。
0: 好，谢谢，好啦，好啦，吼。
2: 哎呀，
0: 实际我跟人讲，实际不急，嘿，
2: 对啊，
0: 刚刚的实际好像不急啦，不急。当家伊确定判断有罪啊，迄个时阵，
2: 实际家己嘛吼，无啥要。
0: 好像啊，这不急的感觉。
2: 那一般公司的先甲假扣押，司法就先假扣押他的资产。
0: 乖乖的，嘿，来你好，嘿 ，Hello，
5: 线下，
0: 线下来二线哈，来 Shop One Pocket， 来你好，嘿。
6: 小哥哪里？
0: 嘿，你好。
6: 就这当初实际啊，迄当时到实际有摕到迄个疫苗无？
0: 有啊，哎呀，
6: 疫苗摕到，
0: 哈哈
6: 哈。啊，若摕到，安尼伊就算是算有付钱啊，啊，只是这中间有前科加摕遐钱，安尼
0: 嘛。摕佣金嘛，伊讲佣金嘛，系啊。
6: 中间伊摕佣金啊，实际都付出钱啊，但是他摕到遐物件啊，
0: 哎。
6: 当初伊那迄个中间
0: 啊，也买反买，
6: 摕到钱啊，无予伊免疫苗，啊，你就直接，啊，但是实际嘛，摕到因为疫苗啊，啊，你该付出的嘛是该付啊，啊，你这边那讲是诈骗的，
0: 啊，迄个本来就不该付的啊，伊嘛唔是伊去迄落来的啊，对不？吼，系啊。咱听众咧讲啊，伊讲慈济有没有拿到疫苗？
2: 有啦，有啦，有啊！
0: 啊，伊讲安尼，那也算是诈骗？
2: 不是，慈济疫苗钱， 迄、那个十亿唔是慈济买疫苗的钱呢，迄、哦、是 commission 呢。啊，但是当初因买这个疫苗根本免这个 commission，、就是被骗嘛。
0: 嗯，
2: 不是慈济拿着十亿去买疫苗，最后没有得到疫苗，那这是两笔钱哦。
0: 好像是台积电被买的时阵，
2: 给帮你
0: 提到一提到这个钱佣金了，伊就转你讲为台积电遐个加码类啊。
2: 简单说啦，这三千为什么会说不是被骗？慈济会被骗？因为当初需要买 BNT 这疫苗之后，鸿海。然后台积电跟那个都没有付出这个所谓的
0: 佣金、
2: 啊、如果真的有付佣金，真的有付给国外的佣金，那应该是付给国外的那些那个不管是中间人嘛，怎么会变在这个律师他们家里面？那个就是拐的嘛，就被骗了嘛。好像有一点就是台积电跟慈济的BNT 疫苗哈，夹单啦，
0: 系啦，夹单啦，系啊，伊就是摕到这钱了，伊专讲那红诶、欸，台积电要订的疫苗，我们这边再加500万剂，
2: 夹单嘛、欸，啊，所以夹单了吼，给哪讲真，如果真的有要付给国际的前客佣金的话，可能台积电或鸿海已经付出去了，啊，伊讲夹单，伊去甲慈济讲，哦，你吼人，
0: 我最爱去咯，我爱摕钱来收银台币，
2: 啊，最后进到他自己的口袋，
0: 没有，
2: 这样子、
0: 就是他自己收下
2: 来。欸，是这十亿元去买 BMT， 最后没有拿到 BMT， 那是两笔钱、
0: 疫苗也不是引起桥吹桥来的，
2: 对啦。刚刚台积电
0: 搭便车来的啦，哎、呀、
2: 啊！但是实际有出钱买疫苗啦，有啦，有。
0: 对，来你好，哦，所以对咱那大哥讲啊，我摕到疫苗，那我算诈骗。
7: 哎，小哥你好哈、
0: 啊，你好。
7: 哎、我一准武汉肺炎期间哈、哦，疫苗问题，美国有送嘛？那日本也有送嘛？都是不同品牌的疫苗嘛，啊、那個，那个刚刚讲的 BNT 是台积电他们跟慈济还有鸿海一起买进来的嘛，啊，那是 BNT 啊，后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县市长哦都一直积极鼓励中国疫苗进来嘛，我是觉得为什么一直积极呢？可能都有用金的问题啦，啊，还有最可恶的是把我们国内那只高端疫苗。打到趴在水，那只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我们家都是打高端呢、欸都没有副作用，那个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真的不应该那个时候为什么一直要打那个高端疫苗、欸
2: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细节啦、
0: 好呵，谢谢。
2: 对，人家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就在国际上就看到这个问题，就跟
0: 啦、
2: 哦、包括一准那嘛，就在管其建物说哦，你政府中央没有买不到，我们自己哈、哦、是那个什么当地的县市政府去买，人家根本不会理你啦、而且早就人家在传说国际上很多这个前客，陈时中部长那个时候是好心提醒，不要被人家骗，
0: 丢了。
2: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县市长哦。啊，讲完了呢，就讲立委讲完你的功啊，说那个中央阻挡哈、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柯文哲也是啊，结果现在谁才是那个笨蛋？
0: 出来道歉
2: 啊！不用了，不用道歉了、哎呀，不，他们不会道歉了、人家今天就问蒋万安了，蒋万安就那边，到时候刚说如果中央有买足够疫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废话，那不是废话吗？
0: 唉，
2: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买到足够疫苗，对不对？全世界都抢不够啊！
0: 有本事就买足够啊！
2: 去吹供就搞，
0: 谁有本事啊？哎呀，都不要，只是都这个是个抽一个抽一啊！哦，哎呀，来你好 ，Hello， 嘿，
8: 小姑你好，
0: 嘿，
8: 哦，我请问一下，因为我过年之前有去日本舞蹈玩。啊、可是不小心跌倒，然后骨折，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测骨密，结果是-3.1。
0: 哦，
8: 嘿，如果结果我透过我朋友介绍，还有听你们的节目都在讲、我的妈妈一去屏东去帮我买，我昨天我有去买一个上上的，
0: 大组的，
8: 这组大组我拢有买。然后我就当天晚上我就甲吃去减半，隔天那个牙龈就不会那么酸。对。因为我想知道就是那个，就是爱食偌济，因为我目前有食食品，搁有食西药，总爱浪时间，所以结果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已经食西药已经浪一点外钟啊，安尼。
0: 可以啊，浪一点钟可以啦，系啊。
8: 一个食就是就可以。
0: 你都会记嘞，你都会记嘞，咱的钙粉，你什么时间拢会当用？你家你的西药浪费差半点钟至几点钟都会使啊？ 啊，至于咱的钙粉，你要什么时间？你要半暝半晡食饭、饭前、饭后，什么拢无紧吼，都可以吼、嗯。啊，食了袂歹，你就照你管底安怎食，你就照安尼食得着啊。
8: 吼。啊，只能食偌济啊？
0: 啊，你本来安怎食？你唔是讲你食几工就感觉袂歹，你就照安尼就好啊。嘿。
8: 哦，我是拢有时拢食两汤匙啊，平平啊，两汤匙食汤匙啊，较尖。安尼拢 OK 吼、
0: 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家己感觉安怎 OK 的啊啊，安怎 OK 吼？
8: 嗯，我是惊减量，惊迄个要。
0: 你的负三点都很已经很不很真没哪讲，有一点严重啦，真的是严重哦，负三点多啊，吼，所以
8: 医生嘛安排我做。
0: 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盖啦，吼，啊，一盖你若较尖的，一盖一时啊，较尖的，啊，若平时啊，就一盖两时啊，安尼 OK， 然后家己赞吼，好，谢谢，多谢吼，以上。

0: 你好，小棍 Pocket。
1: 你好，Pocket 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讲一下、
0: 请说。
1: 你刚才上个小时，就是十一点那个时候，你们讲那个话有一点不对。你们讲说台湾的女孩子跟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差不多一样。我们嫁给外省人的人听得很不公平
0: 啊。没有啦，我没有说一样啦，所以我说那不是这样啊。
1: 不是你讲的，是那个淑芬讲的。
2: 有些人并不是说全部的人都这样，有这种现象。
1: 不是，你没有说全部，也没有说不是全部，说像台湾的女孩子嫁给外省人啊，也是有那个。
2: 我唔讲台湾女孩子，你
1: 基金可以领啊。
0: 不是的，你要难，
2: 那不是
0: 公
2: 台湾女孩子，
1: 因为你也许比我年轻，你不知道我们嫁给外省人的那个的。
0: 没有、你
2: 南
0: 起公
2: 有一些中国
0: 中配啦，
2: 中配啦，
0: 不是你
2: 中国来，
0: 你听错了啦。我们是说
1: 你们在主持这个节目我是觉得不错啦。
2: 好，
0: 好，
2: 你都讲吼，你刚刚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中国大陆来的，我们
0: 不
2: 是讲
0: 台
2: 湾
0: 人哦。
2: 你
1: 自己不要有预设的眼。
0: 好，你先
2: ，你也不要自己。
0: 脑补啦，你脑补了啦。
2: 我们是说有一些中国的，好了，这个路配。
0: 我们不
1: 是
0: 说，你看，
2: 好，谢谢，
0: 拜拜哈，那就不用讲了。
2: 都讲我们无讲台湾的早起那弄安呢，咱
0: 我所谓说的粉红收视队，不是说我们台湾人去嫁这个哈，比如说当初很辛苦哈、然后来那个台湾的这些老兵他们，我是说很多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中配、路配。中国的女子新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说一准那两岸开放之后呢，那些很多老兵他们就回乡了嘛。
2: 那时候中国那边、中国那边的生活较无遐尼
0: 好，我唔是讲台湾的啦。
2: 咱都有讲好啊，可能
0: 听错啦，听错重点了，
2: 自己太在意哈、所以说
0: 没有人在讲台湾。
2: 来来，你好，嘿，
3: 嘿，
2: 小
3: 坤伯杰，好，
2: 你好，嘿。
3: 现在进行这个女士，伊不但是家己脑补啊，而且佮家己讲安尼歇斯底里，够好笑，都无伊个代志啊，就来来家己对号
2: 入座。是啦，
0: 对，误会一场，误会一场，好，都误会一场，没事，好，没事，误会，没事。
2: 好，来六，嘿 ，Hello， 嘿，
4: 嘿，这五十岁的案例啦，给我讨这个明德新村家的都给。你带得来收拾队
0: 啊？对嘛？对啦，我们现在就哎啦。
2: 好来，你好，嘿。
5: 不给了，小坤啊，你好。啊，怎么台中那变五星旗啊？哟，哎，什么警察证、中国的这吼啊，拢有买好啊，叫中国买酒去啊。那有人伊在讲的吼，你那是台中市叫中国酒去啊，对嘛？
2: 我嘛感觉足奇怪，嘿呀、就这啦，吼，真的很多有些吼。好，伫遮要甲听众朋友讲哦，中央气象署宣布，今仔日下晡两点半就要发布白海豚台风海上警报哦。
0: 哦，
2: 两点半，下晡两点半发布。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 0800-775-99

0: 所以这两天这个案件哦，我会觉得很像那什么，就是说银行啦，银行有的临柜人员明明知道你要被诈骗了，然后苦心跟劝告说你不要汇款给他，他这个几乎是诈骗，妈妈把警察叫来啊，然后那个要汇钱的人一直说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你干嘛阻挡我汇这个款？嗯，我光说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其实就扮演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1: 没错，
0: 还是会被骗哦。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喂，新店是哪里？我好买
0: 来线下跟你说。
1: 来call in电话，要卡起来，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7755599。

0: 系，
1: 我系去去就是和恁两个分开啊。我原本咧去去出卖的呢，已经拢要做假啊，啊，就是因为我拢认真食，我伫阮遮永康遐安买啦。吼，食了之后，我拢甲恁买大组的来食。谢谢你们哈。
0: 食，啊，佫有无啊无？吃到沒有沒還是只有吃
1: 我好我很好吃呢、
0: 哦、很好吃
1: 我是人真吃呢、
0: 哦、水水
1: 我吃三顿的呢、
0: 啊、所以你嘴巴煮底是本来要换鸡嘴巴结果都又摘起来了都好好了
1: 都好好真的你这罐真的
0: 厉害
1: 盖粉、哦嗯嗯哦、我才按赞呢、
0: 嗯、按赞哦、嗯、按赞、哦、按赞一直按按按再按
1: 按赞呢盖粉有够好大家都买来吃我真的我嘴巴你哪做那个呀？过了十万，那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
0: 要落去。对对对，要足久的哦。
1: 不免走哈。
0: 嗯嗯。
1: 那买来吃尔就好啊哈。哦哦哦，
0: 水水水，好好多谢哈，恭喜感谢分享哈，以上。好来哦，要卡电话机牌吼，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谢谢啦。好，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谢谢。

0: 个周末是父亲节嘛，这连续三天的对今天开心，八月七号到八但是连续四天拍摄，八月七号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的高雄的高雄展览馆，有2026年国际茶咖啡食品还有酒的这个饮品的这个展览，哇，这不错呢，我会想去看。它有分南北馆嘛，有很多的咖啡啦，爱啉咖啡啦，爱啉茶啦，爱啉酒的在这酒的也有，还有一些咖啡设备商啊或烘豆商，他们这次都会在高雄展览馆展出哦。对，今天开始八月七号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哈，但是你在这两天的红台改应用的，希望是不要了，办好哦，就是别人有的一根跃跃欲试，我要去那边采购一番哈。所以这咖啡展还有酒品展在高雄展览馆。
1: 很多啊，讲迄个啊，那个女律师哈，伊用这个啊，慈济诈那个买疫苗的佣金哈，十亿超过十亿嘛，啊，伊阵伊有买黄金起来嘛哈，啊，人讲伊阵买计小那个即阵哈，那个黄金价格已经暴增三倍啊哈，三倍呢，已经三倍呢。以前啊，提过也去买黄金，今嘛变十五亿呢。
0: 所以
1: 真的是，
0: 所以啊上无价值就是遐现金啦，
1: 现金啊，
0: 现金一点用啊，对啊，你看对吧？因为现金迄阵啊一亿，啊五年前一亿，到今嘛一亿哈，那个购买力就差很多。五年前的一亿买不到现在一亿的黄金啊，对不对？
1: 啊，当然那时候可能一下子价钱嘛，就被唱一堆啦，吼，哦啊，又不能露白呀，
0: 对啊，
1: 哦啊，所以一部分一买黄金的是买黄金就是迄落啊，没有想到说，买黄金，哦，哎个空的白啊，你看啊，坑归你，那没也没几年啊，
0: 对啊，
1: 暴增三倍啊，
0: 这些钱他也不知道，尤其这么洗钱防治法这么严格，全球洗钱那么严格，你这些现金跟黄金在那边，对来讲是真的是负担嘛，他又不能用，你要买大笔的买车买房，如果都太用现金的话，国税局就查了。你看这次一基本的时候，国税局查掉呀，国税局在查逃漏税的时候，顺藤摸瓜，怎么查到这间公司？这个高跟公司，又是人头公司，有这么多平常都没什么在交易的公司，怎么有这个几十亿的吧？然后将近十多亿的这个汇款，
1: 哎呀，
0: 对啊。

0: Hello。
1: 喂，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跟你问讲吼，你喙齿抹喙齿是迄个粉，还是迄个粒啊？几粒？
3: 咱咧抹讲过吼，咱抹喙齿是咱得力酸哦钙粉，一起混，
1: 一起混的啦吼。
3: 混的，混的，混的，混的。
1: 哎，当食的，当抹喙齿啊。
3: 当然的，当食。
2: 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咧食的呀，嘿。
1: 哦。哎，啊，抹喙齿，抹抹困袂紧啦吼。
2: 不要紧，
1: 你困偌济？
2: 2000块。
1: 哦，安尼我来去运动咧。
3: 好，好，好，问看嘛，刚够大做啦，哈。
2: 哎，
1: 好好好，
3: 好，以上功课，伊的人生。

0: 拜托啦，吼，卖大家拢个一直咧用 AI 啊啦，吼，那个 AI 你多听两次声音，多看两次 AI 的做影像，你就会觉得，真的，你也刚刚哦。哎，纯的 AI， 我 AI 制作的影片，像我有时候会看到，然后哇，农村呐、啊，哇，前面有小河流水啊，而且啊，各种种水果啊，那个画面弄起来，或者是说哦，房屋改造啊，哦，用 AI 去做的影片，哇，本来是安尼，安尼安尼啪啪啪啪几关啊，你啊，哦，都变成哦，很漂亮的庭园，有没有？那个吼、哦，你看久了哦，哎，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影讲那是 AI 制作的哈。哦那个你就很假，我现在看的只要一看的，我感觉是 AI 这种啪，就我就划过了，划过了。只要听到是 AI 讲的声音啊、哦，那个明明就是他自己本人，只是他去用 AI 把它啊、哦、拍成影片，哦啊声音就有一点 AI 化了哈、哦，你就会听起来就很嘎嘎的，你就不想看也不想听了哈。今嘛咱过来有一个震动，竟然讲用 AI 做发言人啊，你敢看麦啊？哦，安尼哈，愈来愈假啊，看是变安怎，真难。都别讲啊，个 AI 哦 ，AI 讲哦，这 AI 用 AI 这发言人哦，所以讲哦 ，AI 你真的你多听两次，多看两次，你就会觉得真的那是没有温度的哈、哦，就是嘎嘎的没有温度，不要再用了，真的不要再用了哈、哦。好来，你好，嘿，
1: 哎，你各位，你有要我 FB 加 YouTube， 嗯，话面最近两个月，哎呦，嗯，有够的。差不多30%啦。
0: 嗯嗯，
1: 哦，哎、
0: 对吧 ？AI 你看到尾啊，你也无感，你也干嘛讲啊？那是假的哦，那没有感情，没有温度，不行，你就会认为那个是假的，假的哈、哦。明明真的，你可以跟哦，我是讲，哎、欸，刚刚看说，竟然咱国内有一个京东公要用 AI 做发言人、嗯、哦，所以哦，错了啊，你。哦

0: 咱听众讲啊，有诶影片讲哦，一个水果吼啊，种伫迄个花盆啊，都会发足侪水果出来。伊讲迄嘛是拢 AI 迄落诶，哦 AI 制作出来的影片，全部都是诈骗，所以不要哈，听众朋友真的哈，不要被这些看起来
1: 或者是说
0: 很漂亮的，
1: 就是放下手机啦，就去跟人跟真的大自然接触了。
2: OK
1: 了，你好，你好，你好。
2: 是线下吗？哎，
1: 请说，直接说，上面问的。嘿，
2: 嘿，不是，我刚刚不是听你说你要那个高雄有那个茶博展？
1: 对对对对对对，在高雄展览馆啊。哎呀，
2: 我跟你讲，我的姐同学哈，他会去展览，你去喝他的茶，一起这样刚那茶农。他是在台中梨山那边的茶叶，
1: 好，
0: 梨山有个姑娘，
1: 我相信你也去参展，就表示他的茶真的不错。感谢你的分享，
2: 他那个茶，他茶厂的名字叫东义，东山东。
0: 你也来到三江无啦？系啊，
2: 没有啦，
0: 你也来较重要啦，你来的系啊。
1: 一个啥？一个啥？他叫什么？东什么？东京的东，嘿，
2: 东边的东，义是一个口下面的一个
0: 口利义啦，嘿，好，
1: 好，感
2: 不是利，下面的一个八。
0: 下面
2: 呀，
0: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嗯
3: ，hello， 苏国杰，
0: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嘿，请说，
3: 我第一次打的，
0: 然后欢迎欢迎，嘿，
3: 我要跟你买那个盖油，多油的，
1: 来刷卡，
0: 刷卡，好，刷，哎，好，嘿，刷卡。

0: 来你好，你好，
1: 嘿，那你讲的吼，真正即马啦，你滑手机吼，那一挂 AI 吼，迄个一挂影片，我感觉拢是直接就滑过去啊。
0: 哎，水，对，
1: 但是吼，唯一有一个 AI， 我明知是 AI， 但是我我那小歌会听。
0: 唱歌，
1: 我会听到，就是
0: 唱歌，对，唱歌的唱歌的比较能接受，嘿，
1: 哎，嘛是个听，啊，我跟你借问下，你当多迄是？你即马咧放的这地，这地是我有按哪什么方式，然后搜寻这你即马咧放的这地啦，合成的这地。
0: 怀念怀念老歌恰恰主曲啊，嘿，
1: 怀念老歌的恰恰主曲、
0: 啊。对，谢谢。
1: OK，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断线来，好，好。哎，对啊，咱咧听众诶讲，因朋友我那会来，迄落咱迄落茶咖啡站，因朋友会来迄个，伊讲伫骊山诶吼，我突然想，咱来听迄落谢咧，那我最足老诶歌，反正都叫咱拢听迄种老歌，《骊山之情》。骊山有个姑娘家呀，叫那丹吼，这种老歌听落去哦，哦，这。哦，就是很怀旧，然后谢雷哦，较早有唱一挂迄个老歌了，什么《骊山痴情花》啦，哦，我们的国曲，我们的《曼丽曼丽》什么的，哦，还蛮那个的哈、哦。好嘞，哦，现在《骊山痴情花》来，你好，嗨，
2: 喂，你好哈，
0: 嗨，
2: 你好，扑街个小军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2: 你好，哎，我做一见证哈，
3: 来，请说哈。
2: 我买护理元素哈、我暗时拢未困的吼，啊，我去买来吃吼，啊，今嘛拢做好困的啊，爬起来吼，起来拿去便所，啊，搁去困都做好困的安尼啦。
0: 哦，
2: 啊，我进前吼，过年拢未困的啦，那去便所嘛拢未困的。啊，我有去二零这边药房买吼，啊，我也买粉的。迄粉的迄号咯，红啊，足水的，讲。
0: 哦哦哦。
2: 我嘛有食迄啊，
0: 真
2: 正足好个啦，
0: 哦，足好粉的，
2: 就谢谢啦吼。啊，我刚才有恁即个护理元素加迄个许钙粉安
0: 尼，
2: 哦，我食起来哦，足好困的，无安尼拢规年拢未困的，安
0: 尼
2: 足久个啦，已经足久个，啊，今物食了，大家都足好困的啦。
0: 太棒了，謝謝，好，多谢你分享哦，谢谢。
2: 好，谢谢。
0: 好，好来，英雄好来，咱台中护理的听众哈，周小姐哦，周小姐，你单顾断线，你个顶卡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3: 换一下好了。
0: 换一下，哎，对吼，哎。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谢雷少年的时嘛是烟斗呢吼，够酒苦啦呢吼。来你好 ，Hello。
4: 你好 ，Hello。
0: 嗯，请说，哎。
4: 你敢来困呀？
0: 小军甲扑克。
4: 小军。哦。我想，我
3: 这
4: 问题要来请教者。
0: 直接讲嘿。
4: 哎，我喙齿

0: 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听众甲咱讲讲这条歌动力哦哦哎哦哦，更正，伊是讲更正哈。好，伊讲伊本来讲动力火车好像也有唱哈。后来一个后来又更正说没有，动力火车没有唱《离山痴情花》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谢雷哈，谢雷歌哈，谢雷真的，这嘛阿七秀一上，
1: 曼丽啊。

0: 看不起嘞。
1: 谢嘞，年鉴上有点讲有点像寒心呢、欸。
0: 嘿嘿，那个酒苦啦呢。
1: 对啊，酒窝。
0: 哎呀，酒窝呢，哎，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真的都会变呢、欸。啊，真的是，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哈。即马看少年的时候，嘛真水啊，真烟斗啊，哦，曼丽，哎呀，
1: 不老就可怕了。
0: 骊山痴情花，曼丽，啊，搁有嘞，哦，咱唱女生的。啊啊啦啦，搁有哦，啊啦啦，哒哒哒，而且哈，还有这个也是唱哦女生的哈、哦。好，谢谢哈、哦，所以摕较早的相片出来看，大家拢诶不禁叹气摇头，哎。啊，不过大家都曾经有过，
1: 照照镜子就好了啦。我没有啦，人嘛都会老，谁不会老？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一直要去抓着很年有年纪，要抓着很年轻，那个心态才是可怕的。哎，这两个我该不像的大头照都要抛起钱的照片，
0: 尤其要选
1: 举，要选举，
0: 要选举的吼。
1: 你我
0: 哦，大概照片，
1: 你连你起长什么样子不肯跟我讲，我怎么能相信你会把事情给做好？
0: 难怪我有看迄个韩国人哦，韩国的 YouTuber 啊来咱台湾，啊伊伫街头拢看做者迄个要选举的什么议员啊，什么市长的，要选举的迄个广告的迄个海报照片嘛吼，伊就讲。哦，怎么台湾一公啊？一公，哎、欸，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都那么年轻？伊知影讲，迄就是要选举的诶候选人的迄个照片嘛，吼、哦。伊讲，哦，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好年轻哦，每个都长得像韩星，是无安尼讲啦，哦。

0: 你好，
1: 哎，这个台湾人伊咧唱的歌哈，头发我来说伊是嘿很标准。
2: 哦、那没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嗯、你要能够出唱片，那我就唱片有被要求过。你、嗯、看，哎、于天，嗯，张欧年的国语歌《马西嘎谢》的赶快，都是那种咬字很清楚啊。嗯，你看，如果周杰伦时代真早一点，你都无法逃出成名了、啊。那以前叫什么？广电局哦，
0: 以前哦，
2: 对，以前不是有那广电局嘛、哦，还有那北鬼啊，对吧？对，他们都是还在
0: 广电局，武功咬字不清。
2: 没有，我觉得那有一个潜规则，哎，对不对？以前你看早期流行年轻的民歌。哦，也是这种啊！你要，
0: 不是啦，以前的曲风是安尼
2: 啦，对啊，
0: 一股
2: 比较异样的曲、比较异样的曲风，因为卡扎波没有什么网络嘛、你说你主流你不红没关系，网络上红嘛。可是早期你要能够进入唱片公司被选中包装出道，然后再给你宣传，那个其实都已经被筛选过，而且过去的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们知道老大是谁啊，要符合什么样的市场的品味啊。阿伯，你看，卡在民歌时代都还是这样子啊，
0: 扎扎实实的啦，
2: 对啊，扎扎实实的、没有说不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如果周杰伦早生几年，他所有才华
0: 没这歌手怕掉，
2: 他就没有办法出头了、
0: 啊。这里怕掉，
2: 阿伯，你那个咬字都不清楚，
0: 这边唱就出唱片，哎，怕掉，
2: 对啊。

0: 夜下我来讲哦，谢磊对咱咧听众讲，谢磊伊好像是外省的呢，吼、哦，咱不说伊唔是伊唔是有出一条歌叫做什么？
1: 外省的，
0: 外省的啊，对啊。哦
1: 啊，那就他厉害了，他台语歌给唱的那么标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来听那个谁，那个我刚才说那个谁，
0: 于天、哦，
1: 于天早期的这个国语歌，
0: 于天哦，
1: 对对，这样评判才标准嘛。
0: 于天要听对一首，
1: 国语歌，
0: 国语歌对一首，嗯，往啥让回忆随风飘。
1: 好，我唔知啊。哦
0: 随便
1: 了，让回忆，
0: 回忆啊，随风，
1: 听听看哦，他是不是那种？
0: 好，于天哦，于天那一句一句的啊，更加清澈。哦，你看阿哥，哎，唱片的沙沙沙沙的声音，
1: 对，黑胶唱片的声音。

0: 咱有听众来补充，伊讲谢咧唔是外省人
1: 哦，嗯，不是，
0: 伊讲伊是本省籍的哈，诶、哦欸，本名叫做谢茂雄，1940年日治时代哦，日治时代的台北市大稻埕哈，这个所在哈，出生伫家、啊，从小在台北成长哈。出道的早期呢，拢是唱国语歌，譬如多少热情多少嘞，还有个苦酒满杯
1: 哦，很经典哦。
0: 啊，时间到啊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吼是好啦，咱先进行个家的好啊吼，好来感谢听众的分享哈。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风改油，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招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0: 瞧。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趁钱有数，生命爱顾，大家拢会用讲吼。那看到迄种咧，为着钱哈，阿做唔得，咱就甲家己讲，哎呦，想较开个啦，哈，阿唔遐戆啦，啊，结果咧，讲讲诶，得贵啊，真的哈，钱最重要诶。钱是乎有创开的人得开的啦，哦，赚遐侪钱，啊，若讲真正，身体袂堪的，啊，无命下开，在加工，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0: 好，这个是昨天晚上哈，张啊啊发布的消息，好足多哈，足多爱看迄种啊直播的啦哈。啊，看到嘞吼 ，FB 直播啊，买物件的人吼，都大吃一斤吼，唔是大吃一斤俩，大吃个吼好几斤。有的人嘞甚至甲伊购买都还未收到物件，哇！这样传出吼，这个知名的直播啊，嘛是嘞料理的网红。伊个艺名咧，就叫做肥大叔。为什么叫做肥大叔呢？吼，以前啊，啊，伊就是咧吼，白白胖胖的，吼，啊，看开咧，就安尼，就是勾嘴，吼，那个五官咧，看开勾嘴，啊，个咧吼，有一点肥润肥润的，嘿，所以咧吼，就改伊个艺名，叫做肥大叔啦。人咧传出着讲。已经甲这个世间讲拜拜，移民去天国，正一个46岁年龄，才46岁而已呢。好、哦，赚遐侪钱，好、哦，赚遐侪钱，你甲想意义伫多位啊？讲到呢，知名料理网红，其实呢，吼、哦，伊本身唔是中埔西哦，伊无餐饮的背景。来出身的拼到呢吼，就是呢吼，甲伊拼到底，吼，就是那个拼，吼，那个力量，安尼帮着伊太太做直播，一直做甲创立着个人的电商平台，甚至呢曾经创下着呢年营收破亿，吼，辉煌的这个战绩。第一，这么好的成绩背后啊，的隐藏，隐藏什么呢？上界极大的体力透支加着压力啊，真正好。好像是这个礼拜啊，才增加的讲啊，压力啊，哈啊，上个礼拜讲的，你要看哈、哦，最近团内哈啊，网红呐、啊。迄个啊，明星啦，甚至讲咧吼，有医疗背景的医生，哇，很多呢，拢安尼吼，雄雄，那而且可以做少年，就这样子猝死了。所以吼、哦，这个压力吼、哦，包括着体力透支吼，拢总是呢吼，低输掉。第一名吼，足大的原因，昨呢吼，伫面试顶关啊，人事顶关呢吼，无意见发布着呢吼，讲这个肥大叔伫呢初五即一天啊，得来往生去啊。伊总共呢吼，哇，这个呢吼，他的那个粉丝啊。大家呢吼，哇，感觉讲是真正吼，怎么会这样子？伊是累积到97万的粉丝，讲开吼，真正无简单呐。伊直播一年呢吼，赚9亿诶，每一天来直播8点钟。那这个肥大叔背后的心声吼，曝光了，看吼，真的很风光。卖了呢，业绩嘛做好，营收的数字会使讲非常惊人。那数字的背后呢，就是呢，一定哈、哦、有他的付出。这个付出是真正上大计啊！伊摕着健康甲着时间来交换，安尼赚钱赚甲足心酸无？赚钱赚甲足艰苦无？财政拢甲咱讲，艰苦钱爱开活赚。你有够有健康的身体，赚这个钱才有意义。你有健康的身体，咱食老的时阵，才有法度享福，才有法度享受。阿爸，你看46岁，你个人吼，全世界拢好伊，46岁就走啊。所以讲你吼，全世界个拢好伊，连一毛钱，连。一生钱的价值都无啦。那 回到书哈，在世的时阵，伊曾经接受到电视台访问，伊讲哈，伊咧做着直播第二年，为着买咧吼，把迄个业绩，包括着英文咧吼，安尼个扭开生活，会使讲咧完全拢去有工课、工课、工课、工课、工课，规工吼就是工课，除了工课就是工课，就是这样子。不止呢吼，逐工哦，固定直播八点钟，一礼拜内底差不多休两工，甚至讲呢吼，创下安怎？规工落来17点钟不断吼，在挑战伊身体上极限的记录。啊，这真正是爱钱不爱命啦吼！当然他已经走了，咱。不是咧，不是咧，讲吼，消费他还是怎样？我真正吼，我感觉讲钱呀吼，个人重要，但是咧吼，你若讲用咱的生命、用咱的健康、用时间去换钱，真正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啊，给他拢无好，未迄落啦吼，就是不值得啦。好，专营电商了后呢，伊更加。坚持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啊，以前咧吼，唔捌火锅店走，安尼吼，即安尼吼，厨具吼啊，开发到咧每一道的料理食材吼，选择那加上到咧吼，它本身我讲过，以前安尼肥肥啊，啊个白白啊，吼啊，就看开骨髓嘿啊，亲和力个加好。高强度的工课，吼，这种呢节奏，展现着伊事业吼上界极致的集中。好，尽管呢吼，伊的这个电商平台经营声势足大，那回大叔对着家己表现，有关呢吼非常的苛刻啊，人吼的记者甲问讲，啊那安尼话吼，你家己拍几分？伊讲呢吼，伊只有拍出着70分及格的分数，伊认为讲呢吼，剩的30分吼，必须爱靠着持续创新来呢吼弥补。好啊，并且呢，吼，也有卖粿丁啊，吼，亲像卖丁啊，啊，伊强调，吼，啊，绝对无谈啊，商品呢，吼，派去，人去搁再买诶，这个呢，吼，快钱呐，所以讲呢，吼，这种呢，致力提升着。产品的寿命加着品质，吼，建立着呢比较好的口碑啦，吼。那拥有97万的粉丝网红肥大叔，你敢知呀？他就是呢，吼，五号呢，吼，翁星阿张呢发出着消息，但呢，吼，伊初三哦。前两天吼，要往生进前的两天，也搁咧直播。这个时阵咧吼，粉丝都咧讲啊，一直感觉怪怪，一直感觉怪怪吼，啊哪里怪怪呢？事实上啊，肥大叔咧吼3号，正咧吼直播露脸，想袂到吼5号都往生去啊。所以咧吼，你看哦，他做到3号吼做诶，啊等于拜四吼拜四。一天啊，拜诶，初四啦，初四一天啊，初五呢就发布着消息啦。另外吼，即个粉丝相当诶惊讶，冇人去甲伊讲啊，留言呐、啊，吼、哦，真侪吼，感觉讲咧，伊每期一直感觉讲吼，他不对劲啊。原本咧吼，就是肥肥的、白白嫩嫩的，但咧吼，尾啊咧吼，真正规个人瘦落，啊，而且咧吼，乌打瘦，瘦甲咧吼，一点都不合情理呀、啊。啊，有人讲咧，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吼、哦、啊！马献上着祝福的话，讲大叔一路好走。马人讲咧吼，是啊，真正太突然了呀！吼，有人讲吼，那如此的突然呐！吼，马人甲伊讲讲咧吼，这个大叔一路好走。吼，感谢伊啊，翕过呢吼，像你啊这主菜的影片，吼，他在他的这个直播上面也学到很多哦，这个主菜的 退了啦，各种方面啊，有人就讲啊，讲咧吼，真正看到伊气色真正足歹，啊，就是感觉吼怪怪吼，人啦安尼无缘无故无代无志，就是呢吼暴瘦的话吼，真正是有问题啦，吼真正有问题。后来吼啊，新北吼新北有一名50岁姓吴的男子，伫咧顶个月。26号，接近到月底下旬的时阵，驾到厝内底的人去到新竹新埔在佚佗，突然间感觉胸坎安尼咧疼，吼，啊，就失去意识。经过热心的民众，包括着民间救护车啊，即个呢吼救护人员，甲伊呢吼紧急做着 CPR。好啊，那里吼，佮家己送去到病院，好个在目前呢吼恢复当中啊，情况呢吼，这个也是很好。好，这个呢吼，消防局吼，伊即个团队，昨去到病院来探视的时阵呐，这个敢那残球个钉倒胎吼，重新啊。这个呢吼，重获生命，这个吴先生伊就再三感谢参与到呢吼，甲伊所救的每一个人员，讲啦，好伊呢个有机会会当甲厝内底的人吼啊相处，可以呢吼再一次的拥抱，所以呢北城遐写到啊两张，一张讲啊啦，自己多留心啊，一张就是写的。就讲家人很安心，自己多留心，家人很安心。好，而这个标语，好，我先生讲咧回忆东港咧，甲着太太，包括着咧吼，这个读国中的后生，去到新竹新埔佚佗，突然间算啊算佚佗，吼，安尼行，感觉讲胸坎嘛咧吼疼，原本咧吼，伊感觉讲家己会当忍疼，会当家己开刀。家己开车吼去到病院，唔知影讲咧吼啊，到家咧半途的时阵就失去意识啊。伊表示讲咧吼，家己最后的记忆就是停留伫新埔啊、湾东纺织厂附近。至于呢，车辆安怎开到德北，完全拢总无印象。所以呢吼，为什么才真甲人讲，无论咧吼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拢总共款，必须吼爱咧啊养心吼，养心啊循环吼，血流循环，迄个血管，咱有讲过，血管一定爱有弹性，啊血咧，血液品质一定爱好，血一定爱清，血哪清，血哪通，就袂中风吼，啊就无心肌梗塞诶，这个危险。所以呢，吼，磷虾油、磷虾油、磷虾油、磷虾油很重要。噶咱呢，吼，做防腐交代，这个磷虾油，无论你吼，你有三高无三高，你有糖尿病无糖尿病，你也会检查出来的吼，有呢胆固醇啦、三酸甘油酯、血脂红、血管膜。磷虾油，大刚安尼个加一个加一个，补充欧米伽三，补充着呢吼胆碱、磷脂质，加着虾红素，顺利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嘿，唔是当你食清血尔呢？唔是咧食着降血压，唔是咧食着降血糖，唔是咧食着降着糖化血色素尔，通通很好，抗氧化，抗氧化第一名的哦。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啊，彩珍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刘太太。
0: 哎，你好。
1: 你都要我吃收到的。哎，礼拜一买，礼拜二哈。
0: 好，就收到了。
1: 这下午吃的，我吃。今天早上拉肚子的，怎么回事啊？
0: 啊，拉肚子哦。你星期几吃？星期二开始吃吗？
1: 星期二他。3点多来，
0: 嗯，
1: 啊，我4点，差不多我来的时候我就随吃，
0: 嗯，好，
1: 啊，吃了，
0: 好，我给你，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哈，如果说要说产品的话，你的消化系统有没有比较弱一点呢？
1: 我消化系统，
0: 嗯，
1: 还好嘞，
0: 还好哈，好。那如果还好的话，它可能就是本身它不是在做一个调整的状况，所以你放心。那另外一种的话，它如果不是产品反应，哦，它绝对跟 产品没有关系。为什么说呢？我们的肠胃即使哦，我们吃东西下去最不好消化的肉类，24小时从嘴巴进去，绝对从肛门出来。那因为你星期三开始吃，对不对？
1: 星期二，
0: 好，星期二
1: 吃，那晚上4点，差不多给他4点吃。
0: 好好，我明白，我说解释给你听。星期二晚上吃，星期三，好，一般正常的话不会拖那么久，那可能就是也许在你吃的方面呢，哈，可能注意一下，嘿。
1: 我早上哈，我弄空腹吃，我现在吃的，
0: 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啊，空腹啊，我四点起来就吃了嘞。
1: 好，我跟请问一下，那个坐骨神经要吃什么？
0: 坐骨神经啊，坐骨神经这两种再吃就很好了。
1: 哪两种？
0: 啊，就是你现在买的这两种啊。
1: 吃得到吗？
0: 吃得到，坐骨神经绝对吃得到，好，吃得很好，很有用，嘿。很有效。
1: 医生说，我跟你讲，那是我儿子的
0: 啊，我知道。嘿，啊，我跟你说，
1: 医生说要开刀呢，他走路哈，会痛。
0: 我知道啊，坐骨神经哦，不要说走路啊，连坐着或者是躺着都会痛。那个可以吃得到啊，因为我们做节目，我们不可以一通电话聊那么久。我跟你说哈，就是坐骨神经退化的哈。关节在痛，骨头钙质流失，我们的经络、哦、就是酸痛，通通有效哈。
1: 好，
0: 好 ，OK，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谢谢，好，来啊，新同学，新同学，啊，等呢哈，我们就是针对这类问题呢哈，哎。就是长话短说，说重点，因为呢，咱短短两点钟呢，那。无法度呢，吼，一通电话讲遐尼啊久，吼，参照讲新同学，咱就安尼啦。你接到就知影，他会呢，吼，啊，你一轮一轮甲你催，一轮一轮甲你做调整，唔免怀疑，吼，啊，你食到对，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呢，伊就好到对，用身体直接来甲你讲。用身体直接跟你讲，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哈啊，都20个 MSM 机型高完两百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营养顶端的正骨肉医生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红的点叫五级甘蔗全姜哦，这枸杞规矩玉桂，总共20个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寒冷来拍底，抓落正经入骨，洗掉骨精脆，所以呢，吼酸痛唔免烦恼，交代好20米哈，包括着呢，吼精气神啦、气血啦，配合着磷虾油落去食，相辅相成的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哦，哈，来听歌，听歌，好大，你就来。

0: 好，张惠妹的歌声哈，来彩珍来进宫格哦。大姐，你怎么称呼你呀、啊？
1: 姓陈啊！
0: 哦，陈大姐哈，好，阿、啊、你海王间甲青通吼，阿未嫁是安怎？阿今嘛姐姐又个是安怎呢？
1: 我好像血脂肪比较高。
0: 哦，你的血脂肪比较高。
1: 哎，嘿，然后打开前通料就有降啊，哦、就很正常啊。
0: 好哦哦，本来是较管今嘛姐姐正常啊，对哇？
1: 对啊，对啊。
0: 好好好，嘿，阿哥有对一部分。
1: 就筋络比较不舒服啊，
0: 嘿，阿伯食之前筋络较无爽快，
1: 嘿，
0: 嘿，阿即马食安尼嘞，
1: 就变好啦，
0: 有较
1: 有精神啦，
0: 啊，比较有精神，比较轻松，对不对？
1: 哈，
0: 啊，你走路脚较袂软脚啦，哈，
1: 对对对，
0: 啊，好，好，安尼赶快明仔载给你哦，哈，安怎有差？
2: 我脚头有会疼，
0: 哦，你脚头有会疼，啊，这疼偌久啊？
2: 哦，我听足久啊，
0: 听足久啊，哈，啊，应该三片药啊嘛，食足济啊，
2: 对，
0: 哎对吼，啊，你今嘛食海王精，姐姐感觉是安怎？
2: 哦，哎，我拄啊食足疼呢，
0: 嘿，会反应太疼对，
2: 嗯，
0: 嘿，
2: 啊，都看疼，啊，今嘛食都较袂啊，
0: 哦，今嘛较袂疼，啊，你有感觉个咧行路，你个脚头加足软软的，啊，暗时啊较袂抽，较袂酸，较袂疼无？
2: 对，
0: 对吼，
2: 啊，较灵。
0: 较灵吼，啊！咧，你感觉讲吼有足欢喜无？
2: 有啊，
0: 有吼。哎，咱人一定爱行，无可能人无行啊。所以你若咧行路，若较灵啦吼，啊较袂酸，啊加足撩人诶。
2: 你袂酸啊是会疼
0: 哩？哦，会疼。啊咧，啊姐姐会疼，这个部分有改善得对啊。
2: 嗯，
0: 好，好，谢谢你，谢谢来喝这哦哈。
3: 啊，然后那个诶，医生啊，阮肿瘤科医生甲我讲。哦，陈小姐，你今麦那加面色加较好啊呢？哎，啊，所以我来讲，哦，我食这味，伊讲，哦，食这味赞。
0: 哦，你有摕咱的产品吼，迄、个肿瘤科的医生话，
3: 哎，伊讲食这赞。
0: 伊打看到你的气色遮好，啊，遮有精神，哦，肿瘤科医生吼，佮无爱学了嘛，无啊多啊呢。
3: 哎，
0: 嗯，
3: 哎，因为之前我去，我那面色拢无甲偌好啊，啊，因为我食几年安尼啊，吼，对啊，伊就讲，哦，你有改善了哦，哦，真的有改善的哦，
0: 是，
3: 不骗人的哦，安尼啊，我讲，哦，嘿啊，啊，到时候我真心嘛，拢去行，伊讲，哎呀，爱行爱行，
0: 真的要动，
3: 哎，伊讲无动袂散你嘿啊，
0: 对，
3: 嘿啊，大家人拢爱来食，哎，这个是好的产品，
0: 是啊，
3: 然后。听别台拢啊，一行一罐，一行一罐。
0: 嗯，
3: 那我们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对，不用花大钱，不用花冤枉钱。
3: 哎呀，就一共补卵。
0: 好，谢谢，好啊，感谢对嘞，好，大家踊跃。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什么作数呢？白的白色，内底呢吼无加着这个荷尔蒙的东西。好，也没有呢，什么的物件，所以呢，吼，有的人，迄种呢，吼，生歹物啊，拢会问啊，啊，医生交代呢，迄什么物件，为什么什么物件，什么呢，吼，伫中药内底，医生呢，一个呢，吼，药王，但是呢，吼，伊就是做强无做弱。做强无做弱，所以一寡呢吼，咱的长辈时代，人呢吼气血两虚的时阵，食着什么比较呢较袂下，就是安尼。有阵时呢吼，一点啊补都袂堪去食着，因为呐，迄、那个虚啊虚就是不受补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讲呢吼，扎扎声扎扎听，拢免第二个鸡毛个呀，吼你就直接。海王精畅通，啊！你甲买回来食，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吼！啊！你然后在食的过程当中，喘落喘气，会牙开较酸痛，唔免惊。就像咱拄只大姐讲，吼、哦，我拄头啊食呢，吼，足疼的呢。啊，唔过咧，反应过就好啊，吼、哦，反应过就好啊，没有错，没有错，哈、哦，大细汉。啊，南路老油，大家拢会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来安排一首歌曲。好、哦，这是啊，张磊哈，咱的这个同学们，好、哦、分享在我的 LINE 和我哈、哦，家乡变故乡，嗯，好听哦。来，邀请大家共同到顶做会欣赏，谢谢。

0: 谢谢，感谢哈，咱八卦哈啊，才真的有缘的山卡的接电话，主文点讲的哈，要询问的，拢总好，拢总好哈，新同学啊，都最近哈听的节目，或者是讲咧哈，听有一段时间啦。哇，有影啊！讲你吼，身体吼安尼，得甲你找麻烦，得甲你糟蹋，得劳累吼，真正足艰苦。好啦，机会互家己啦，机会给自己，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多多卡回通，哈，电话多多卡回通。咱讲到呢，吼，咱嘞啊，这里血梗，哦，血梗，血梗嘛是赶快会老化。为什么嘞？老多人，哦，他们的那个卡，哈，拢总安尼有诶，哈，就是安尼乌力乌力。第一就是安那血梗诶弹性变无好。第二就是咱嘞血，哈，心脏拍出嚟要收倒来。那个血液循环较无好。第三，这就是呢吼重点。第三，这才是重点。有呢，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的长期得食着控制血压的啦，吼得食着来抗凝血剂的啦。或者是讲嘞吼，你酸痛，酸痛去看，吼看这个。酸痛的部分，无论讲诊所啦，无论讲大病院啦，伊会甲你加，吼加加一个啥，加一个呢，吼类似，有哪里吼加速着血流循环，吼就是呢，血管甲你经而开，经而开，吼循环啦，行会过，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个经一个久，你的血管伊就无弹性。所以呢，吼，伊要收回转来，那有遐尼啊简单。佮再加上着嘞，吼啊，你本身血管的老化，都已经嘞较无弹性啊。佮再着药物一直经一直经，所以老大人足多啊，吼，无论脚啦，无论手啦，吼，拢做个乌青，吼，也是讲啊，敢那陈秋讲嘞，吼，乌索索，这嘞个人嘞血管佮着嘞你食野外关系啊，拢总有关系。那血管的天敌是什么呢？大鱼大肉，大鱼大肉呢，血管就会去脱掉的呀。尤其是吼，咱即卖人拢食外口，咱即卖人你阁无食大鱼、食大肉，拢差不多吼外食啦。啊，总讲拢无完全外食，要食到呢吼外食的机会一定较侪。包括到呢吼，常常囡仔时势，你也看七少年、八少年就高血压、就糖尿病，因为伫外口应酬侪啊。哦，无论讲自助餐啦、无论讲咧吼餐厅啦、用的吼油、重油、重咸、重糖，阁有吼迄种咧蘸酱，迄种蘸酱，这拢总是导致着血管内底的脂肪愈来愈累积愈侪，所以咧吼血管就容易去塌掉的。过来，吼现在。咱这年轻人，厝内底的囡仔是谁？吼、哦、啊，身体不见得吼，都、哦、比老的要搁较好。为什么？日夜颠倒啊！吼、哦、啊，暗时呢吼、哦、追剧啊，搁有啊，拍电动啊，拢唔困啊，日夜颠倒变，这嘛是呢血管的天敌。啊，老咧食薰呢，哦，薰安尼吼，不不不不不，因为食薰导致着血管发生着。故障，这是元凶之一。哪怕呢吼，你的身体搁再较好啦，你一天安尼一包粉、两包粉，敢甲你保证，血管内底会流掉呢吼，遐烟带来的毒，伊会呢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慢慢慢慢催落落去。啊，这个呢吼，美国的科学家已经50多年的研究啊。每天吼、哦，你那是吃到呢吼二十几分以上的人，冠心病风险是呢2至3倍。研究讲，你若搁咧吃薰，还搁熬夜的话，你的血液黏膜的程度是比一般正常无咧吃薰、无咧熬夜的人8倍以上。 有没有很严重？相当相当严重嘞！哎，真正嘞吼，跟生命的开玩笑。过来，会更的天敌就是呢吼，咱今嘛，无论你有结婚无啦，哈，你有追剧无啦，哈。从我家己本身也是啊，这十个内底嘞吼，十个拢总是啦，运动少啦，会更内底笨手侪啦。好，你的这个脚吼诶，会更，迄就是咱拄只讲诶，因为呢吼，脑会更有问题，出现伫咧心脏诶肌肉，吼，这度呢比较较大啊。伫只呢吼，财政甲咱呼吁一下，吼，真的会一定爱清，会更一定爱顾，顾会有弹性，包括着高血压、糖尿病，这嘛会拖累着呢心脑会。更高血压的患者发生到呢，迄条脑梗死，就是呢脑中风，比着正常人吼加出着四至七倍。啊，若讲呢糖尿病的人呢吼，是呢管出着正常人二至三倍。坏的心情，哈啊，血那不清，血那不通，就容易中风。大家拢知影，啊，你有没有把零下油两粒两粒输落去呢？哈啊，还没有吃的，阿未食的人，即阵啊，才真来报瓜，倒一杯啊茶，加呢哈二十味的用两粒，加呢虾油用两粒。安尼就甲吞落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阿菊姐。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嘿，加几组？
0: 好，加一组五千的哈。
1: 好。
0: 阿明仔再加班好你哦。
1: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感谢。来要点讲的，点来个继续考。

0: 谢谢这首歌叫做《梦露》，蔡佳玲的歌声。好，来八二三，哎，八二三，你也想到啥？哈，八二三炮战。今日蔡真要甲咱讲到八月二十三，唔是要讲八二三炮战。今日要甲咱讲诶，就是呢，啊，咱一年内底二十四个节气，哈，二十四个节气，第十四个节气。就叫做处暑。好，处暑今年、啊、这是呢每一冬啦，每一冬的这个八月二三前后，新历的八月二三前后，处暑呢就在这个八月二十三号。好，今年呢八月二十三号已经进入就是讲鬼门开的时间啦。好，这个时阵呢处暑就是炎热，安尼热黑黑的天气渐渐提起呀，气温就慢慢慢慢慢慢登凉哦。早暗早暗微微啊冷，微微啊冷，也就是呢在讲啊，这种呢夏天就要热死人的天气，开始进入到初秋，就是呢啊，这个秋天的过渡时节，干呐，日时啊，同款加热，日夜温差也渐渐渐渐，变较大小块，湿热包括到呢初秋这种呢凉气也做一个交替。在这个时间最最最要注意的就是呢咱一寡有慢性病疾病的人，包括到呢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有心脏病、有呢糖尿病的人，拢总爱注意，因为呢有当时身体身体会出现了调节不符的反应，调节安尼，伊迄个身体有一个迄、那个转换器呀、啊，转换器一转袂过来，所以呢，你个人会感觉讲比较较不爽快。好，伫中医内底认为讲呢，处暑阳气，阳气伊就渐渐收开呀，啊，阴气咧，伊就呢，渐渐释放出来。关系到咱的节气，对着呢吼，要来保养，要来顾着咱的身体，体内的阳气避了寒气来侵蚀，所以呢吼，饮食未清，消化系统都无好。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我叫一多，
0: 好，叫五千哈，好，阿明仔在加班好你哦。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谢谢。好，除了讲呢，这个这期呢，消化无好，伊都话，人呢，较够忝，较够神，尤其是呢，咱这老大人，已经将近要退休，或者是讲退休的人啊，咱呢，拢会感觉讲，嗨，安尼，感觉吼，四肢无力呢，啊，人神神呢。人神神袂掉筋呢，吼，细汉拢安尼讲，人神神袂掉筋，吼，你啊看筋就是啥，筋就是咱的胃啊，所以呢，吼，伫这个时阵，伫咧处暑的时阵，消化无好，啊，人呢吼疲劳，四肢无力，神神袂掉筋，哎，呼吸到，嘛会感觉无爽快。感冒的人都特别多，人呢是顺应着咱的宇宙，这个神秘的大宇宙，咱人的心肝脾肺心，好，嘛是呢，加着呢咱的这个五行五色同款，所以呢咱的季节哪里变化，身体有哪会对的变化，啊，要安怎？你参照处暑。咱拄只讲啊，迄、那个消化系统较无好啊，神神袂调筋呐，脾胃得爱呢做好调调和，爱气血清热，因为即嘛吼，规内底拢规百多火，火气吼，咱的迄个热啦，唔是讲迄个火气大个火啦，就是呢吼，即嘛天气也阁遮尼啊热，所以呢吼，咱有一寡呢湿气，爱气血，爱清热。 为着秋天，秋天呢就是比较比较打湿，你也看吼，树啊都慢慢黄起哦，对不对？所以呢吼，秋天伊就是比较打湿，啊，冬天呢就比较比较寒冷。那春夏渐渐去呀，秋冬来，吼，就是爱调和着脾胃，气血清热，为着秋天、冬天而打湿。加着寒冷，做好着准备。好，好来啊！伫只呢吼，彩珍，彩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哦，进广告。阿太太，你使用咱介绍的产品吼？
2: 哎，我食了袂歹。
0: 啊，你食
2: 等下两点两点，哦，食了食晒。
0: 阿你吼，
2: 哎，精神较好，行路嘛好行，哦，逐项好，
0: 逐项好哈。
2: 哎，人嘛轻松，哦，好诶，
0: 就好哈。
2: 哎，产品袂歹，
0: 产品好哈。阿你吼，海王健甲青通啦哈。哎，好。啊，你食好只，甲咱斗小杯哦哈。
2: 我逐工食
0: 哈。你食只，你原本是安怎咧食？
2: 无啦，原本就安那了做。都食食疼，遐疼，脚疼，腰骨也疼，啊，个食食都拢袂疼，啊，都行路都轻松。
0: 好，安尼吼，好，好，
2: 安尼较能聊，较轻松。
0: 是，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哈。
2: 好，
0: 好，这里，嘿，一定姐妹再见见哈。
3: 啊，做好因，我姐姐真咧徛吼，咧讲青菜袂酸啊，啊袂麻。
0: 哦、你是酸甲麻就对我啦吼。
3: 对对
0: 对。哦，安尼哦，啊，你这酸甲麻呢吼，真困扰呢吼。
3: 啊，要吃好啊。
0: 好吃好。
3: 吃好长掉啊。
0: 吃好的后遗症。
3: 长掉啦。
0: 嗯
3: 掉变安尼。
0: 对，阮玉婷姐讲吼，好产品足好用，伊吼，诶，进前我那，你进前我那捌食其他的产品吼，好。
3: 捌啦。
0: 嘿。
3: 啊，都食无效啊。
0: 好，食无效。啊，海王姐。
3: 食你这一。五天就有改善啦！
0: 哦，五天就感觉有改善啦！哦，好。
3: 我下早透早四点来，就去食四粒，
0: 嘿嘿，
3: 食了，
0: 是。
3: 啊，就真咧徛，袂麻，袂疼，啊，袂酸。
0: 哦，安尼吼，
3: 有
0: 啊，谢谢玉婷姐哦，哈。好，回主席，你讲吼，迄个青通，啊，你食食安怎样诶？
4: 我食眼睛诶，啊，睡眠都有帮助。
0: 哦，你眼睛本来是怎样啊？睡眠本来是怎样？
4: 最近眼睛吼，
0: 系
4: 较打湿。
0: 好，
4: 啊，食了有感觉讲较袂啊打湿。
0: 哦，干眼症迄种诶，迄个对哇？
4: 嘿，较滋润安尼，
0: 好，较滋润安尼吼，
4: 嘿，
0: 好
4: 啊，还有那个精神哈，
0: 嘿，
4: 也比较开朗。
0: 哦，即伊个心情较好，对不对？
4: 嘿，较有元气，
0: 较有元气，嘿，
4: 嘿，就是这样。还有那个睡眠也有帮助，
0: 睡眠也有帮助哈。嘿，这个食吼，怎样？咱的情绪会较稳定，吼，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的稳定剂。啊，所以吼，你若食，咱的心情会较开朗，较快乐，哈，啊，有一个快乐的因子。啊，嘿，
4: 对对。
0: 啊，加减袂开吼，较袂戆，较袂疼，啊，精神较好，对无？
4: 对。
0: 哦，真的。
4: 那个头比较不会扁头痛。
0: 哦。
4: 有时候我以前常常扁头痛。
0: 哦，是哦。哦，算习惯性的偏头痛的对哇，
4: 偏头痛的以后还今晚拢无。
0: 恭喜，无怪我女主再算较好，讲来讲好，这情通真正有够好的啦。 当然嘛好，当然嘛赞哈。海王健甲着情通哈，海王健甲着情通。第一听关起啦，第二拍通着气血啦，第三嘞吼改善着咱的血液循环啦，哈。第四嘞调整着体质啦，第五嘞促进着新陈代谢，什么通通好，什么通通好。啊，困眠嘞，哦，有这种嘞平。睡眠品质不好的啊，有呢吼，这种呢啊，肥胖癌啦，吼，肝炎的啦，包括着呢吼，酸痛癌啦，啊，精气神较无好的啦，哎，在家呢，一人啊一人啊掉呢，一人啊一人啊掉呢，啊，唔是臭大半鸡鸡烟呢，真的，在家每一人反应，每一人条件无同款，因为你我的体质不一样，你所带的病跟我所带的病嘛无同款。人食过国十年，一定会生病的啊，一定会老。咱就是食一个老吼，甲咱白年纪较健康，啊，未去开着冤枉钱，安尼就有价值啦。卖药如卖得，食药可常食，还用种青铜，唔是药啊。 所以呢，在吃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唔好甲当作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那买咱岛的火腾头，蔡珍有咧甲咱介绍要岛经业绩个，同款卡子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咱咧做文电讲电话，一讲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文电讲交互电台讲相，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公布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趁钱有数，生命爱顾，大家拢会用讲哈。那看到迄种咧，为着钱哈啊做唔得，咱就甲家己讲，哎呦想较开个啦，哈，啊唔遐憨啦，啊结果咧，讲讲诶就过啊，真的哈，钱足重要诶。钱是给有创开的人得开的啦，哦，赚遐侪钱，啊，若讲真正，身体袂堪的，啊，无命下开，来加工，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0: 好，这个是昨天晚上哈，张啊啊发布的消息，好足多哈，足多爱看迄种啊直播的啦哈。啊，看到嘞吼 ，FB 直播啊买物件的人吼，都大吃一斤吼，唔是大吃一斤俩，大吃个吼好几斤。有的人嘞甚至家己购买都还未收到物件，哇！这样传出吼，这个知名的直播啊，嘛是嘞料理的网红。伊个艺名咧，就叫做肥大叔。为什么叫做肥大叔呢？吼，以前啊，伊就是咧吼，白白胖胖的，吼啊，看开咧，得个咧，就是勾嘴，吼，那个五官咧，看开勾嘴，啊个咧吼，有一点肥润肥润的，嘿，所以咧吼，得改伊个艺名，叫做肥大叔啦。人咧传出着讲。已经甲这个世间讲拜拜，移民去天国，正一个46岁尔，才46岁而已呢。好、哦，赚遐侪钱，好赚遐侪钱，你甲想意义伫多位啊？讲到呢，知名料理网红，其实呢，吼、哦，伊本身唔是中埔西哦，伊无餐饮的背景。来出身呢，拼到呢吼，就是呢吼，甲伊拼到底，吼，就是那个拼，吼，那个力量，安尼帮着伊太太做直播，一直做甲创立着个人的电商平台，甚至呢曾经创下着呢年营收破亿，吼，辉煌的这个战绩。第一，这么好的成绩背后啊，的隐藏什么呢？上界极大的体力透支加着压力啊，真正吼，好像是这个礼拜啊，才增加咧讲啊压力啊，吼啊上个礼拜讲的，你要看吼、哦、最近团内吼啊网红呐、啊。迄个啊，明星啦，甚至讲咧吼，有医疗背景的医生，哇，很多呢，拢安尼吼，雄雄，那而且可以做少年，就这样子猝死了。所以吼、哦，这个压力吼、哦，包括着体力透支吼，拢总是呢吼，低输掉。第一名吼，足大的原因，昨呢吼，伫面试顶关啊，人事顶关呢吼，无意见发布着呢吼，讲这个肥大叔伫呢初五即一天啊，得来往生去啊。伊总共呢吼，哇，这个呢吼，他的那个粉丝啊。大家呢吼，哇，感觉讲是真正吼，怎么会这样子？伊是累积到97万的粉丝，讲起吼真正无简单啦。伊直播一年呢吼，赚上亿个，每一天来直播8点钟。那这个肥大叔背后的心声吼曝光了，看吼真的很风光。卖了呢，业绩嘛做好，营收的数字会使讲非常惊人。那数字的背后呢，就是呢，一定哈、哦、有他的付出。这个付出是真正上大计啊！伊摕着健康甲着时间来交换，安尼赚钱赚甲足心酸无？赚钱赚甲足艰苦无？财政拢甲人讲，艰苦钱爱开活赚。你有够有健康的身体，赚这个钱才有意义。你有健康的身体，咱食老的时阵，才有法度享福，才有法度享受。阿爸，你看46岁，你可能吼全世界拢好伊，46岁就走啊。所以讲你吼全世界个拢好伊，连一毛钱，连。一生钱的价值都无啦。那 回到书哈，在世的时阵，伊曾经接受到电视台访问，伊讲吼，伊咧做着直播第二年，为着买咧吼，甲迄个业绩，包括着英文咧吼，安尼甲扭开生活，会使讲咧完全拢去有工课、工课、工课、工课、工课，规工吼就是工课，除了工课就是工课，就是这样子。不止呢吼，逐工哦，固定直播八点钟，一礼拜内底差不多休两工，甚至讲呢吼，创下安怎？规工落来17点钟不断吼，在挑战伊身体上极限的记录。啊，这真正是爱钱不爱命啦吼！当然，他已经走了，咱。不是咧讲吼，消费他还是怎样？我真正吼，我感觉讲钱啊吼，个人重要，但是呢吼，你若讲用咱的生命、用咱的健康、用时间去换钱，真正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啊价值拢无好，未迄落啦吼，就是不值得啦。好，转型电商了后呢，伊更加。坚持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啊，以前呢吼，唔捌火锅店走，安尼吼，即下呢吼，厨具吼啊，开发到呢每一道的料理食材吼选择，那加上到呢吼，它本身我讲过，以前安尼肥肥啊，啊个白白啊，吼啊就看开个嘴嘿啊，亲和力个加好。高强度的工作，吼，这种呢节奏，展现着伊事业吼上界极致的集中。好，尽管呢吼，伊的这个电商平台经营声势足大，那回大叔对着家己表现，有关呢吼非常的苛刻啊，人吼的记者甲问讲，啊那安尼话吼，你家己拍几分？伊讲呢吼，伊只有拍出着70分及格的分数，伊认为讲呢吼，剩的30分吼，必须爱靠着持续创新来呢吼弥补。好啊，并且呢，吼，也有卖粿店啊，吼，亲像卖店啊，啊，伊强调，吼，啊，绝对无谈啊，商品呢，吼，派去，人去搁再买诶，这个呢，吼，快钱呐，所以讲呢，吼，这种呢，致力提升着。产品的寿命加着品质，吼，建立着呢比较好的口碑啦，吼。那拥有97万的粉丝网红肥大叔，你敢知呀？他就是呢，吼，五号呢，吼，翁星阿张呢发出着消息，但呢，吼，伊初三哦。前两天吼，要往生进前的两天，也搁咧直播。这个时阵咧吼，粉丝都咧讲啊，一直感觉怪怪，一直感觉怪怪吼，啊哪里怪怪呢？事实上啊，肥大叔咧吼3号，正咧吼直播露脸，想袂到吼5号都往生去啊。所以咧吼，你看哦，他做到3号吼做个啊，等于拜四吼拜四。一天啊，拜五诶，初四啦，初四一天啊，初五呢就发布着消息啦。另外吼，即个粉丝相当诶惊讶，冇人去甲伊讲啊，留言啊，吼，真侪吼，感觉讲咧，伊每期一直感觉讲吼，他不对劲啊。原本咧吼，就是肥肥的、白白嫩嫩的，但咧吼，尾啊咧吼，真正规个人瘦落，啊，而且咧吼，乌打瘦，瘦甲咧吼，一点都不合情理呀。啊，有人讲咧，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吼啊！马献上着祝福的话，讲大叔一路好走。马人讲咧吼，是啊，真正太突然了呀！吼，有人讲吼，那如此的突然呐！吼，马人甲伊讲咧吼，这个大叔一路好走。吼，感谢伊 翕过呢吼，遐尼啊侪主菜的影片吼，他在他的这个直播上面也学到很多哦，这个主菜的配料啦，各种方面啊，有人就讲啊，讲咧吼，真正看到伊气色真正足歹，啊，就是感觉吼怪怪吼，人啦安尼无缘无故无代无志，就是呢吼暴瘦的话吼，真正是有问题啦吼，真正有问题。后来吼啊。新北吼，新北有一名50岁姓吴的男子，伫咧顶个月26号，吼接近着月底下旬的时阵，驾着厝内底的人去到新竹新埔伫佚佗，突然间感觉胸坎安尼咧疼。吼、哦，啊，都失去意识。经过热心的民众，包括着民间救护车啊，即个呢吼，救护人员，甲伊呢吼，紧急做着 CPR 哈啊，那里吼，佮甲伊送去到病院。好个在目前呢吼，恢复当中啊，情况呢吼，这个也是很好。好，这个呢吼，消防局吼，伊即个团队，早起到病院来探视的时阵呐，这个敢那残球个钉倒胎吼，重新啊、这个呢吼，重获生命。这个吴先生伊就再三感谢参与到呢吼，甲伊所救的每一个人员，讲呐，好伊呢个有机会会当甲厝内底的人吼啊相处，可以呢吼再一次的拥抱。所以呢，北城遐写到啊两张，一张讲啊呐，自己多留心。啊，一张就是写的，就讲家人很安心，自己多留心，家人很安心。好，诶，这个标语。好，我先生讲咧，回忆东港咧，甲着太太，包括着咧，吼，是啊，这个读国中诶后生，去到新竹新埔佚佗，突然间算啊算，佚佗，吼，安尼行，感觉讲胸坎嘛咧，吼，疼。原本咧，吼，伊感觉讲，家己会当忍疼，会当家己开刀。家己开车吼去到病院，唔知影讲咧吼啊，到家咧半途的时阵就失去意识啊。伊表示讲咧吼，家己最后的记忆就是停留伫新埔啊、湾东纺织厂附近。至于呢，车辆安怎开到台北，完全拢总无印象。所以呢吼，为什么才真甲人讲，无论咧吼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拢总同款，必须吼爱咧啊养心吼养心啊循环吼血流循环，而且血管咱有讲过，血管一定爱有弹性啊，血咧血液品质一定爱好，血一定爱清，血哪清血哪通都袂中风吼，啊都无心肌梗塞诶。这个威胁，所以呢，吼，磷虾油很重要，甲咱呢，吼，做反复交代。这个磷虾油，无论呢，吼，你有三高无三高，你有糖尿病无糖尿病，你也会检查出来呢，吼，有呢胆固醇啦、三酸甘油酯、血脂肪过关无？磷虾油，大刚安尼个加一个，补充欧米伽三，补充着呢吼胆碱、磷脂质，加着虾红素，顺利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嘿，唔是当你食清血尔呢，唔是咧食着降血压，唔是咧食着降血糖，唔是咧食着降着糖化血色素尔，通通很好，抗氧化第一名的哦。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啊，彩珍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刘太太。
0: 哎，你好。
1: 嗯，你都要我吃，收到了。哎，礼拜一买，礼拜二哈。
0: 好，就收到了。
1: 这下午吃的，我吃。今天早上拉肚子的，怎么回事啊？
0: 啊，拉肚子哦，你星期几吃？星期二开始吃吗？
1: 星期二他。3点多来，
0: 嗯，
1: 啊，我4点，差不多我来的时候我就随吃，
0: 嗯，好，
1: 啊，吃了，
0: 好，我给你，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哈，如果说要说产品的话，你的消化系统有没有比较弱一点呢？
1: 我消化系统还好嘞，
0: 还好哈，好、嗯。那如果还好的话，它可能就是本身它不是在做一个调整的状况，所以你放心。那另外一种的话，它如果不是产品反应，好，它绝对跟产品没有关系。为什么说呢？我们的肠胃即使哦，我们吃东西下去最不好消化的肉类，24小时从嘴巴进去，绝对从肛门出来。那因为你星期三开始吃，对不对？
1: 星期二，
0: 好，星期二
1: 吃，那晚上4点，差不多给他4点吃。
0: 好好，我明白，我说解释给你听。星期二晚上吃，星期三，好，一般正常的话不会拖那么久。那可能就是，也许在你吃的方面呢，哈，可能注意一下，嘿。
1: 哎，我早上哈，我弄空腹吃，我现在吃的，
0: 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啊，空腹啊，我四点起来就吃了嘞。
1: 好，我跟哎，请问一下，那个坐骨神经要吃什么？
0: 坐骨神经啊，坐骨神经这两种再吃就很好了。
1: 哪两种？
0: 啊，就是你现在买的这两种啊。
1: 吃得到吗？
0: 吃得到，坐骨神经绝对吃得到，好，吃得很好，很有用，嘿。很有效。
1: 医生说，我跟你讲，那是我儿子了
0: 啊，我知道，嘿，啊，我跟你说，
1: 医生说要开刀呢，他走路哈，会痛。
0: 我知道啊，坐骨神经哦，不要说走路啊，连坐着或者是躺着都会痛。那个可以吃得到啊，因为我们做节目，我们不可能一通电话聊那么久。我跟你说哈，就是坐骨神经退化的哈。关节在痛，骨头钙质流失，我们的经络、哦、就是酸痛，通通有效哈。
1: 好，
0: 好 ，OK，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谢谢，好，来啊，新同学，啊，等呢哈，我们就是针对这类问题呢哈，哎。就是长话短说，说重点，因为呢，咱短短两点钟尔，那。无法度呢，吼，一通电话讲遐尼啊久，吼，参照讲新同学，咱就安尼啦。你接到就知影，他会呢，吼，啊，你一轮一轮甲你催，一轮一轮甲你做调整，唔免怀疑，吼，啊，你食到对，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呢，伊就好到对，用身体直接来甲你讲。用身体直接跟你讲，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哈啊，都20个 MSM 机型高完两倍，能够收玻尿酸葡萄糖，按营养顶头呢，将骨肉以上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红的点壳，五级甘蔗全姜哦，这枸杞归基玉桂，总共20个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寒冷来拍底，抓落正经入骨，洗掉骨精脆，所以呢，吼酸痛唔免烦恼，交代好20味哈，包括掉呢吼精气神啦、气血啦，配合掉磷虾油都去吃，相辅相成的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哦哈。来听歌，好大，你就来。

0: 好，张惠妹的歌声哈，来彩珍来进宫格哦。大姐，你怎么称呼你呀、啊？
1: 我姓陈啊。
0: 哦，陈大姐哈、哦，好，啊，你海王间甲青通吼，阿未嫁是安怎？阿今嘛姐姐又个是安怎呢？
1: 我好像血脂肪比较高。
0: 好、哦，你的血脂肪比较高。
1: 哎，嘿，然后小孩前通掉就有降啦、啊，就很正常啊。
0: 哦哦哦，本来是较管金嘛，姐姐正常啊，对哇。
1: 对啊，对啊。
0: 好好好，嘿，啊，搁有对一部分，
1: 就筋络比较不舒服啊。
0: 嘿，阿伯姐进前筋络较无爽快。
1: 嘿，
0: 嘿，啊，金嘛姐安尼嘞。
1: 就比较好啦，比较有精神啦，
0: 啊，比较有精神，比较轻松，对不对？
1: 哈，
0: 啊，你走路脚较袂软脚啦，哈，
1: 对对对，
0: 啊，好，好，安尼赶快明仔载给你哦，哈，安怎安怎有差？
2: 我脚头有会疼，
0: 哦，你脚头有会疼，啊，这疼多久啊？
2: 我疼足久啊，
0: 疼足久啊，哈，
2: 嗯，
0: 啊，应该三片药啊嘛，食足济啊，
2: 对，
0: 哎对哈，啊，你今嘛食海王精，姐姐的感觉是安怎？
2: 哦，哎，我拄啊，正足疼呢。
0: 嘿，会反应太疼着。
2: 嗯，
0: 嘿，
2: 啊，都看疼疼疼，啊，即摆脚都较袂啊。
0: 哦，即摆较袂疼，啊，你有感觉咧行路，你个脚头加足软软的，啊，暗时啊较袂抽，较袂酸，较袂疼无？
2: 对，
0: 对吼。
2: 啊，较灵。
0: 较灵吼。
2: 嗯。
0: 啊，咧，你感觉讲吼有足欢喜无？
2: 有啊，
0: 有哦，哎，咱人一定爱行，无可能人无行啊。所以你人咧行路，那较灵啦，吼，啊，较袂酸，啊，加足撩人诶。
2: 你袂酸啊，是会疼
0: 哩。哦，会疼，安尼啊，姐姐也疼，这个部分有改善的对哇。
2: 嗯，
0: 好，好，谢谢你，谢谢来喝这哦，哈。
3: 啊，然后那个诶，医生啊，阮肿瘤科医生甲我讲，哦，陈小姐，你今麦那给。加面色加较好安尼，哎，啊，所以我来讲，哦，我食这味，伊讲，哦，食这味赞。
0: 哦，你有其他的产品吼，迄个肿瘤科的医生话，
3: 哎，伊讲食这赞。
0: 伊打看到你的气色遮好，啊，遮有精神，哦，肿瘤科医生吼，佮无爱学了嘛，无阿多安尼。
3: 哎，
0: 嗯，
3: 哎，因为之前我去，我那面色拢无甲外好啊，啊，因为我食几年安尼啊，对啊，伊就讲，哦，你有改善了哦，哦，真的有改善的哦，
0: 是，
3: 不骗人的哦，安尼啊，我讲，哦，嘿啊，啊，到时候我真心嘛，拢去行，伊讲，哎哎呀，爱行爱行，
0: 真的要动，
3: 哎哎，伊讲无动袂散你嘿啊，
0: 对，
3: 嘿啊，大家人拢爱来讲，哎，这个是好的产品，
0: 是啊，
3: 然后。听八代弄啊，一行一罐，一行一罐。
0: 嗯，
3: 那我们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对，不用花大钱，不用花冤枉钱。
3: 哎呀，就一共补卵。
0: 好，谢谢，好啊，感谢对嘞，好，大家踊跃。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什么作数呢？卖得卖少，内底呢吼无加着这个荷尔蒙的东西。好，也没有咧什么的物件，所以咧吼，有个人，迄种咧吼，生歹物啊，拢会问啊，啊，医生交代咧，迄什么物件，为什么什么物件，什么咧吼，伫中药内底，医生咧一个咧吼药王，但是咧吼，伊就是做强无做弱。做强无做弱，所以一寡呢吼，咱的长辈时代，人呢吼气血两虚的时阵，食着什么比较呢较袂下，就是安尼。有阵时呢吼，一点啊补都袂堪去食着，因为呐，迄个虚啊虚就是不受补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讲呢吼，扎扎声扎扎听，拢免第二个鸡毛个呀，哦，你就直接。海王精清通，啊，你甲买回来吃，顺顺啊吃，顺顺啊好，吼，啊，你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喘落喘气，会牙开较酸痛，唔免惊，就像咱拄只大姐讲，吼，我拄头啊吃呢，吼，足疼的呢，啊，唔过咧，反应过就好啊，吼，反应过就好啊，没有错，没有错，吼，大细汉。啊，南路老油，大家拢会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来安排一首歌曲。好、哦，这是啊，张磊哈，咱的这个同学们，好、哦、分享在我的 LINE 和我哈、哦，家乡变故乡，嗯，好听哦。来，邀请大家共同到顶做会欣赏，谢谢。

0: 谢谢，感谢哈，咱八卦哈啊，财政的有关的山卡的接电话，主文点讲的哈，要什么的，隆重好，隆重好哈，新同学啊，都最近哈听的节目，或者是讲咧哈，听有一段时间呐。哇，有影啊！讲你吼，身体吼，安尼得甲你找麻烦，得甲你糟蹋，得劳累吼，真正足艰苦。好啦，机会互家己啦，机会给自己，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多多卡回通，好，电话多多卡回通。咱讲到呢，吼，咱的啊，这个血管，好，血管，血管嘛是赶快会老化。为什么的老多人，好，他们的那个卡，吼，拢总安尼有诶，吼，就是安尼乌力乌力。第一就是安那，血管的弹性变无好。第二就是咱的血，吼，心脏拍出来要收回来。那个血液循环较无好。第三，这就是呢吼重点。第三，这才是重点。有呢，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的长期得食着控制血压的啦，吼得食着呢抗凝血剂的啦，或者是讲呢吼你酸痛，酸痛去看，吼看这个。酸痛的部分，无论讲诊所啦，无论讲大病院啦，伊会甲你加，吼加加一个啥，加一个呢，吼类似，有哪里吼加速着血流循环，吼就是呢，血管甲你经而开，经而开，吼循环啦，经而过，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个经一个久，你的血管伊就无弹性，所以呢吼，伊要收回转来，那有遐尼啊简单，佮再加上着嘞吼，啊，你本身血管的老化，都已经嘞较无弹性啦，佮再着药物一直经一直经，所以老大人足多啊，吼，无论脚啦，无论手啦，吼，拢做个乌青吼，也是讲啊，敢那陈秋讲嘞吼，乌索索，这嘞个人嘞血管佮着嘞你食野外关系啊，拢总有关系。那血管的天敌是什么呢？大鱼大肉，大鱼大肉嘞血管就会去脱掉的呀。尤其是吼，咱即卖人拢食外口，咱即卖人你阁无食大鱼、食大肉，拢差不多吼外食啦。啊，总共拢无完全外食，要食到呢吼外食的机会一定较侪。包括到呢吼，常常囡仔时势，你也看七少年、八少年，就高血压、就糖尿病，因为伫外口应酬侪啊。哦，无论讲自助餐啦、无论讲咧吼餐厅啦、用的吼油、重油、重咸、重糖，阁有吼迄种咧蘸酱，迄种蘸酱，这拢总是导致着血管内底的脂肪愈来愈累积愈侪，所以咧吼血管就容易去塌掉的。过来，好现在。咱这年轻人，厝内底的囡仔是谁？吼、哦、啊，身体不见得吼，都、哦、比老的要搁较好。为什么？日夜颠倒啊！吼、哦、啊，暗时呢吼、哦、追剧啊，搁有啊，拍电动啊，拢唔困啊，日夜颠倒变，这嘛是呢血管的天敌。啊，老咧食薰呢，哦，薰安尼吼，不，因为食薰导致着血管发生着。故障，这是元凶之一。哪怕呢吼，你的身体搁再较好啦，你一天安尼一包粉、两包粉，敢甲你保证，血管内底会流掉呢吼，遐烟带来的毒，伊会呢一天慢慢吹落落去。啊，这个呢吼，美国的科学家已经50多年的研究啊。每天吼、哦，你那是食到呢吼二十几分以上的人，冠心病风险是呢2至3倍。研究讲，你若搁咧食薰，还搁熬夜的话，你的血液黏膜的程度是比一般正常无咧食薰、无咧熬夜的人8倍以上。 有没有很严重？相当相当严重嘞！还真正嘞吼，敢性命咧开玩笑。过来，火更的天敌就是嘞吼，人家嘛，无论你有结婚无啦，吼，你有追剧无啦，吼。从我家己本身也是啊，这十个内底嘞吼，十个拢总是啦，运动少啦，火更内底粪扫侪啦。好，你的这个脚好，诶，血管，迄就是咱对只讲诶，因为呢，吼，脑血管有问题，出现伫咧心脏诶肌肉，好，这度呢比较大啊，啊，伫只呢，吼，才真甲咱好约这个，哦，真的，血一定爱清，血管一定爱顾，顾会有弹性，包括着高血压、糖尿病，这嘛会拖累着呢，心脑血。高血压的患者发生到呢，迄条脑梗死，就是呢脑中风，比着正常人吼加出着四至七倍。啊，若讲呢糖尿病的人呢吼是呢管出着正常人二至三倍，二至三倍。坏的心情，哈啊，血若无清，血若无通，就容易中风。大家拢知影，安尼有没有？把零下油两粒两粒吃落去呢？哈啊，还没有吃的，阿未食的人，即阵啊，才真来报瓜，倒一杯啊茶，加呢哈二十味的用两粒，加呢虾油用两粒。安尼就甲吞落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hey, ，阿菊姐。
1: 嘿、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嘿，加几组？
0: 好，加一组五千的哈。
1: 好。
0: 好，阿明仔早班好你哦。
1: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感谢。来，要点讲的，电话阁继续考。

0: 谢谢这首歌叫做《梦露》，蔡佳玲的歌声。好，来823，哎，823，你会想到啥？哈，823炮战。今日蔡真要甲咱讲到8月23，唔是要讲823炮战。今日要甲咱讲诶，就是呢，咱一年内底24个节气，哈。24个节气，第14个这一块就叫做处暑。好，处暑今年哈啊，这是呢哈，每一冬啦哈，每一冬诶，这个8月23前后哈，新历的8月23前后，处暑呢哈就在哈这个8月23号。好，今年呢8月23号已经进入哈，就是讲鬼门开的时间呐。好，这个时阵呢，处暑哈，就是炎热，安尼热嘿嘿的天气渐渐提起呀，气温就慢慢登凉哦。早暗哈，早暗微微啊凉。微微冷，也就是咧吼，得讲啊，这种咧吼，吼夏天，咁要热死人的天气，吼开始进入到初秋，吼就是咧啊，这个秋天的过渡时节，干啦，于是啊，赶快加热，日夜温差也渐渐，吼变较大小块。湿热包括着呢，初秋这种呢凉气也做一个交替，在这个时间最最最要注意的哈，就是呢，咱一寡有慢性病疾病的人，包括着呢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有心脏病、有呢糖尿病的人，拢总爱注意，因为呢有当时身体身体会出现了调节未符的反应，调节哈，安尼伊迄个身体有一个迄、那个转换器呀、转换器一转未过来。所以呢，吼，你的人会感觉讲比较较不爽快。好，伫中医内底认为讲呢，吼，处暑阳气，吼，阳气伊就渐渐收开呀，啊，阴气咧，伊就呢，吼，渐渐释放出来。关系到咱的节气，对着呢，吼，要来保养。要来顾着咱的身体，体内的阳气被了寒气来侵蚀，所以呢，哈，饮食未清，消化系统都无好。喂，蔡真你好。
1: 喂，蔡真你好，我叫一多。
0: 好，叫五千哈。好，阿明仔在加班好你哦。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除了讲呢，吼，这个这期呢，吼，消化不好，伊都我人呢，吼，较够忝，较够神，尤其是呢，吼，咱这老大人，吼，已经将近要退休，或者是讲退休的人啊，咱呢，吼，拢会感觉讲，嗨，安尼，感觉吼，四肢无力呢，啊，人神神呢。人神神未掉筋呢，吼、哦，细汉拢安尼讲，人神神未掉筋，吼、哦，你啊看筋就是啥，筋就是咱的胃啊，所以呢，吼、哦，伫这个时阵，伫咧处暑的时阵，消化无好，啊，人呢吼、哦、疲劳，四肢无力，神神未掉筋，哎，呼吸道也感觉无爽快，感冒的人都特别多，人呢吼、哦、是顺应着。咱的宇宙，这个神秘的大宇宙，咱人的心肝脾肺心，好、哦，嘛是呢，教着呢吼，咱的这个五行五色同款，所以呢吼，咱的季节哪里变化，身体有哪会对的变化，啊，要安怎？你参照处暑，咱拄则讲啊，迄、那个消化系统较无好啊，神神袂掉筋呐，吼啊，脾胃。就爱呢做好调调和，爱气息清热，因为即马吼规内底拢规百多火，火气吼，咱的迄个热啦，吼，唔是讲迄个火气大个火啦，就是呢吼，即马天气也阁遮尼啊热，所以呢吼，咱有一寡呢湿气，爱气息，爱清热， 为着秋天，秋天呢就是比较较打湿，你也看哦，树啊都慢慢黄起哦，对不对？所以呢，吼，秋天伊就是较打湿，啊，冬天呢就比较较寒冷。那春夏渐渐去呀，秋冬来，吼，就是爱调和着脾胃，气血清热，为着秋天、冬天会打湿。加着寒冷，做好着准备。好，好来啊！伫遮呢，吼，彩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哦，进广告。安太太，你使用咱介绍的产品吼？
2: 哎、欸，我食了袂歹，啊，你食等我讲两点，哦，食了食晒，
0: 安尼吼，
2: 系、哦、精神较好，行路嘛好行，哦，大行好
0: 哈，
2: 哎、欸，人嘛轻松，哦，就好
0: 哈，
2: 这产品袂歹，
0: 产品好哈，安尼吼，海王精甲青通啦哈，哎、嗯、好，啊，你食好只，甲咱斗小杯哦哈，
2: 我特工食哈，
0: 那你食只，你原本是安怎咧食？
2: 无啦，原本就安那了做。都食食疼，遐疼，脚疼，腰骨也疼，啊个食食都拢袂疼，啊都行路都轻松。
0: 好，安尼吼，好，好，
2: 安尼较能聊，较轻松。
0: 是，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哈。
2: 好，
0: 好，这里嘿，一天姐妹做见证哈。
3: 啊，做好用，我姐姐真咧徛吼，咧讲青菜袂酸啊，啊袂麻。
0: 哦、你是酸甲麻就对我啦，吼。
3: 对对。
0: 哦，安尼哦，啊，你这酸甲麻呢，吼，真困扰呢，吼。
3: 啊，要吃好啊。
0: 好吃好。吃
3: 好长掉啊。
0: 诶，吃好的后遗症。
3: 长掉啦。
0: 嗯，
3: 长掉变安尼。
0: 对，阮玉婷姐讲吼，好，产品就好用。伊吼，诶，进前有哪？你进前有哪捌食其他的产品吼？好。
3: 捌啦。
0: 嘿，
3: 啊，都食无效啊。
0: 哦，食无效。啊，海王姐。
3: 食你这一。五天就有改善啦！
0: 哦，五天就感觉有改善啦！哦，
3: 好。我下早透早四点来，就搁加食四粒，
0: 嘿嘿，
3: 食了，
0: 是。
3: 啊，就真咧徛，袂麻，袂疼，啊，袂酸。
0: 哦，安尼吼，
3: 有
0: 。啊，谢谢玉婷姐哦，哈。好，回主席，你讲吼，迄个青通啊，你食安怎样诶？
4: 我食眼睛诶，啊，睡眠都有帮助。
0: 哦，你眼睛本来是怎样啊？睡眠本来是怎样？
4: 最近眼睛吼，
0: 嘿，
4: 较打湿。
0: 好，
4: 啊，食了有感觉讲较袂啊打湿。
0: 哦，干眼症迄种诶，迄个对吧？
4: 嘿，较滋润安尼。
0: 好，较滋润安尼吼。
4: 嘿，
0: 好
4: 啊，还有那个。精神哈，也比较开朗。
0: 哦，这伊个心情较好，对不对？
4: 嘿，较有元气，
0: 较有元气，嘿，
4: 嘿，就是这样。还有那个睡眠也有帮助，
0: 睡眠也有帮助哈。嘿，这个食吼，怎样？咱的情绪会较稳定，吼，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的稳定剂。啊，所以吼，你若食，咱的心情会较开朗，较快乐，哈，啊，有一个快乐的因子，啊，嘿，
4: 对，
0: 啊，计减袂开吼，较袂戆，较袂疼，啊，精神较好，对无？
4: 对，
0: 哦，真的，
4: 那个头比较不会扁头痛，
0: 哦，
4: 有时候我以前常常扁头痛，
0: 哦，是哦。哦，算习惯性的偏头痛的对哇，
4: 偏头痛的以后还今晚拢无。
0: 恭喜，无怪阮惠珠再算较好，讲来讲好，这青通真正有够好的啦。当然嘛好，当然嘛赞哈。海王精加着青通哈，海王精加着青通，第一听关起啦，第二拍通着气血啦，第三呢吼改善着咱的血液循环啦，哈，第四呢调整着体质啦，第五呢促进着新陈代谢，什么通通好，什么通通好啊，睡眠呢，哦，有这种呢平。睡眠品质不好的啊，有呢吼，这种呢啊，肥胖癌啦，吼，干眼的啦，包括着呢吼，酸痛癌啦，啊，精气神较无好的啦，你这呢一人啊一人啊掉呢，一人啊一人啊掉呢，啊，唔是臭大半家归烟呢，真的，你这每一人反应，每一人条件无同款，因为你我的体质不一样，你所带的病，跟我所带的病嘛无同款。人食过国杂粮，一定会生病的啊，一定会老。咱就是食一个老吼，甲咱平年纪较健康，啊，未去开着冤枉钱。安尼都有解答啦。未药如未得，食药可常食。海王精青通唔是药啊。 所以呢，在吃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唔好甲当作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那买咱倒位好汤头，蔡珍有咧甲咱介绍要倒经验者个，同款卡子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课，那你做文电工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电工，交互电台工商，谢谢。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啊，听歌 BBQ 喽。

BBQ 哦，即个啊两点半要阁发布就海景，嗯，唔是迄个空是 N 博吼，即个即只北海堤啊，海豚的海堤吼，咱讲海堤，即只北海堤哦，风台逼近哦，即个气象署宣布就等嘞，哦，即马两点五分啊，等嘞两点半要发布海景，即粒如即粒光有稍微较减弱啊吼，哟。今日西北西半边的，会有局部即个短暂的阵雨，啊，即个拜六八八节，两天，吼，两天，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当下阵雨，啊，有即个局部的大雨，安尼，哦，你即个雨也是自爆吼，落真大，啊，气象署预计达多等的两点半要发布到海上吼风台警报，嘿呀，算爱提早发布呢，吼。嘿啊，提早报，本来讲今日阴暗，啊，结果是达拄啊等的。啊，今日受即只北海堤吼，即、這个外围的云吼，会接近的影响，所以西半部的地区有局部即落大雨，安尼吼。啊，阴嘛悬，卖看，因像咱家人迄找无呢，三个小少去一个有即个啊消防的证照迄个吼，迄个找无，有迄个救难吼。迄个找无，哦啊，所以即个啊，拜六甲礼拜吼，就是八八节，八号甲九号，啊，即只北海堤，然后伫咧拜六甲礼拜两天上界接近台湾，吼、哦，会伫即台湾北部海面通过安尼，啊，即两天北部甲即个东部、中部的山区局部大雨安尼，安尼拜六礼拜卖爬山哦，吼、哦，拜六礼拜卖爬山。啊！若即摆伫山顶，应该也爱落来紧落来，因为啊，即个航班嘛无开啊，吼、哦，嘛无开，有诶航班海也嘛无开啊，哦，因为即个风台要来啊，然后对不对哦？嘿，即个吼、哦，恁敢会唱首诗？唱首诗人讲啊，拄好厝里人有甲伊讲啊，啊，我是独居诶吼，伊独居人会有当时惊首诗胖进去，所以伊伫厝诶外口会放一支首诗摇臂啊，恁敢未？有诶会哦，嘿，会放摇臂吼。啊，我是无，哦，但是若拄啊有无捌一摆囡仔讲要倒来吼，啊，向伊驶别台车，啊，伊台车顶无首诗，我讲好，啊，我甲放伊小花圃诶堆，我讲啊，放伊小花圃诶堆，安尼吼，啊，你去摕，啊，你好。啊，那即个吼、哦，唱首诗吼，啊，唱首诗变成公开的秘密呢，有好处无？有啊，火，比如讲，因大人火烧厝的时阵啊，都有首诗开入面，啊，消防员嘛，那知影首诗，安尼就是好算到你家。今仔日吼，会知影台东，你今仔日代志，今仔日台东市区发生一件哦，煮菜，煮啊臭火蛋，啊，因为这间店吼、哦。关门串吼，啊，可能安排吼，爱破门而入，对不对？你爱弄入，啊，就问了关门串吼啊，啊，就现在要烧起来吼，结果二销哦，伊煞摕到一支哦，侧门顶管哦，诶，锁匙讲哦，大家拢知影，遮有锁匙，哈，含二销都知影，只是二销伊煞烦恼吼。予人认为是闯空门，无人敢叮当。路尾嘛是带着即个队官吼，啊做下来吼，一把拿过，开门入去，看内底确认无危险嘛，因才收队啦。即、這个二少讲吼，唱首诗的即个地点是公开的秘密，大家拢知影无讲破尔。哈，是安尼哦，是哦，看呢哦，吼、哦，这件代志吼。发生伫台东的市区，吼，一个咧做经营外带，拢咧做外带的哈，外带的这餐饮小店，啊，伊店的后边抽风机哦，不断传出来这臭味大味，啊，所以段虎边间厝边隔壁烦恼讲厝内底哦，会烧起来，赶紧报警安尼，啊，这二销，哦，这个经二销分配，哦，来到这个现场。啊，要了通知即个厝主吼来到现场，因为一时半刻啊吼，无大将门拍开。啊，即、這个警消伊就咧看用即个铁卷门哦，啊咧看即个铁卷门，突然间警消对伊个侧门哦，
提一支锁匙，一直嗲喊啊喊讲哦，锁匙就伫遮啦，大家拢知影啦，吼、哦。老尾大家藏在原本藏锁匙的所在，啊，因为二少的身份呢，所有人拢唔敢轻易吼入去内底，而且看伊提锁匙，感觉哎、欸，好个，安尼好啊，好个仔，安尼唔免破门而入啊，哎、欸，唔免弄门啊，弄个破门啦。这样曝光哦，锁匙的地点，安尼即马店家又该换新的所在藏啊吼。安尼，啊！等到这大队啊，这队官伊就思考三秒，伊就一把吼、哦、拿起钥匙开门，吼、哦、啊大队吼、哦、啊就走入内底看，看内底发现，一开始就是啊彩珠啊超会打，啊会无关，吼、哦、啊这店家讲哦，其实已经交代员工处理好啊，只是无甲大家讲啊，怎引起骚动啦？啊这店家。伫咧接过这队官吼，伊交行伊个锁匙了后，有伫遐交代锁匙吼，嘛是爱带伫身上较好啦。嘿嘿嘿嘿啊，大家拢知影锁匙放伫遐吼，这嘛是咧心情吼，是无？大家知影锁匙放伫遐，啊，你刚才啊无这铁门都爱废啊咧，对不对哦？嘿，来，这个高阳吼，因为若要落雨，啊，着大家先做风台的准备嘛，对不对吼？啊！这个高阳第四代维修的人员，伊坐伫车顶咧，坐12点钟拢无点动，隔当天下仔咧，人家发现已经死去啊！卡安尼哦，40几岁尔咧，这嘛是今仔日新闻。高阳三明啊，吼宝阳街，今仔日半暝4点外。我看到一个男的，他坐在第四台有线电视工程车上面暴毙死亡，啊，这个警察调查，这个姓刘的男人42岁而已，哦，他是这个维修的人员，哦，他就，稍等一下，等一下好，等下再来歌声满天啊！哈，来，42岁尔，讲伊是这第四代维修的人员，啊，伊昨下晡吼来伫这附近宝阳街这附近吼，诶，这大楼进行这线路的维修，啊，差不多4点外后，伊就上车，但是伊无随离开啦。这大楼保全的人员今日下早4点外，感觉唔对，啊啦，车塔了还阁停伫遮，伊甲去遐看。啊！甲敲门，啊！伊坐车顶哦，啊！拢无回应，紧来紧通报警消，甲发现已经死啊！叹嘞吼！根据了解，这个42岁姓刘吼，诶，这个第四代装修人员，伊伫个昨下晡1-2点啊吼，伊家己来宝阳街遮吼，来进行第四代这个电缆线维修啦，但是完工了后。差不多下晡4点外啊，伊有倒来车顶，啊，但伊起来车顶了，一直拢无离开，啊，眼镜伊嘛无发车，一直来讲吼，下晡4点到这天光的4点，哇，就是下早4点外，这大楼保全，啊，看那个伫遐，诶，感觉安尼怪怪，伊转去给驾驶座啊看，伊那像咧休困，爱甲弄门，甲弄门甲发，伊拢无反应。好，惊者紧来紧通报警消来甲看，啊，警消来甲现场，明显就死去啊，开安尼吼，你看敢会去乱掉啥啦？这个三明离婚局在咧讲，这个42岁姓刘的查甫人，伊的身躯哦也无异状，啊嘛无发生可疑的物件，所以初步排除吼这个外力的介入啦，哦，而且经报警检察官来验，看到底是安怎样，这真正咱嘛唔知道是安怎样吼。嘿啊，好，平安2字值千金啦，好啦，好啦，歌声满天啦。

0: 这个歌声满天下吼，好啦，今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你袂爽快啊？啊，行路做寸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1: 嘿，啊，进一个，因为我有较胖，啊，进一个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1: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1: 嘿，你穿哦，一穿较真闹，叫我这个心就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1: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1: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你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
1: 我本来迄心拢叫要跳，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1: 对啊，
0: 啊，今嘛咧，今嘛咧，白感觉会啊，
1: 今日白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做要报人食啦，吼。
1: 差足侪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只泡茶，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未歹，可以对过，我对过我冇
0: 向。美国原装进口诶，美国原装进口，Q10 是咱咧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诶。
1: 好好好，
0: 谢谢，拜拜。其他国有啥英语啊？啥 Made in USA， 好 ，USA 就是美国吼，好 ，USA Made in A USA 吼，还有咱咧有啥做清楚吼，诶，啊你爱食牛排。哦，你像伊食甲做会感冒，哦，像咱屏东嘛一个逆上，伊嘛是食甲做吼九十岁啊。你那个运动人讲看伊拢惊水惊水，甲问讲你是食啥呐？才够行？啊，九十岁才够行？伊嘛是拢感冒，嘿啊！啊又爱互知影哦，原来这碰不啊充电是足简单一件代志呢。啊，你若充唔着电哦，安尼每一百年头叫做带性命足艰苦呢。哦，应该人带性命等于。尤其日头咧晒的时阵，拢袂堪的。吼，迄婆婆仔，到尾一个吊袂起来，人就倒去啊，对吧？嘿，啊，做咱今日办活动吼，咱若讲咱小朋友，咱今日咧办活动，吼，啊，咱若总有咧食吼，啊，有咧来做保养的，趁这个时阵吼，手边隔壁咱讲，啊，今日办活动的，紧来紧去甲摸下吼，紧来摸，啊，紧来食你个怎啊，真好用。哦，因为这无电吼。无电的时阵，袂堪咪行两步啊，足忝的吼，像这嘛是，啊，即卖爬楼顶烧香啊
1: 咧。严讲好，我因为做好做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煮香兼烧啊，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干那去我看。
0: 啊，兼早就早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你嘛早不起个三楼。
0: 安尼，脚头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哦，百较袂只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1: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我食你个食样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少两件嘿。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这个爸爸本来七八十岁，食即马食到即马九十岁啊，哦，健步如飞，佫继续在食。
2: 我有甲你讲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2: 有啊。
0: 啊，你即马佫有咧惊无？
2: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个啦？
2: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这个食心脏，拢人咧问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2: 食啦！我拢甲无个介意，同学计啊，同学计，比我介好，我拢而家去呢。
0: 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2: 有我九十九啊呢？
0: 哦，九十九，哦，也足厉害哦。
2: 之前我咧行喺马龙中，拍摄，哪
0: 有
2: 去？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2: 有
0: 啦，好啦。嘿啊，迄比健康上佳好。啊，像这大姐嘛是，啊去佛光山，嘛要做义工，要走行佛光山。你若丢你内底是病，啊无你若去外口当行哦，我正行咧，袂堪咪行，无倒去做义工。好，即摆勇健健会去游览嘛，看偌好。啊，食咱的巴掌 QMB 诶。
3: 是心脏向看讲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安尼啦。
3: 啊，我即马单吼，听你讲，啊，我单甲买来食三罐了啊啦，吼。
0: 我即马算讲食了有信心啊啦。
3: 食银杏啦。
0: 好，银杏该对食呢。
3: 啊，有哪会得食 Q 哦？嘿
0: ，Q 啊对食，咱的身体，咱的胖胖袂阁生 Q 啊呢。
3: 安尼呀。
0: 你即马较快活，是因为你食 Q 甲补充有电啊，你的心脏较快活的呢。
3: 对哇、
0: 啊，安那开我你讲讲啦。
3: 到即马吼，本正拢无多通做安快，啊无多通做鱼竿去佛光山做鱼竿。
0: 会喘呢也是安那。
3: 走路，讲话拢好，心肝也扑扑清。
0: 哎呦，安尼哦。
3: 啊，扑扑清，我当听你讲吼，我当赶紧去中原关。
0: 哦，对。
3: 食一来个食，一来个食，我是一哪一大艰苦吼，一盖食三粒，啊，关食九粒。
0: 一路跌落来啊。
3: 是啊，啊，当跌落来。
0: 嘿，
3: 今仔几日仔去佚佗，惊了忝吼，吼，一个腰酸干嘞。
0: 啊，你真搞啊，去佚佗啊？
3: 伊家真佚佗啊！
0: 哦，真搞，进前讲含行都未行，我来做义工，即摆佚佗啊！啊，哦，做会吼，系啊，你嘛爱行会食会佚佗，食会行，对不对？来，我即个，即翁哦。翁要过用进前啦，就先去办像咱这个办活动对不对？两三罐摆做位对不对？咱特别做是三罐摆做，吼，咱甲买三条，甲买三组起来。翁要死进前，甲要传起来，你看，你看咱物件好无？好，来听这讲者。
1: 川啊，我
0: 搁
1: 开
0: 去布
1: 料，
0: 贝老师
1: 对袂记
0: 哩，
1: 我
0: 听上。做一人开去布料吼，袂堪物件，有无？嘿，但拄好伊妈妈嘛是讲伊开去布。啊，即摆伊嘛是讲伊开戏班有啊，都爱妈妈讲伊两粒戏班开倒过咧，吼，但带迄个大姐有啊吼嘿，啊，即摆换伊嘛开戏班。
1: 开戏班了，贝老师对袂起哩，我前三个无食了贝，我食个好伊。
0: 所以做 Q 的面啊，你如果咧食，咱咧做完开拢袂喘。
1: 袂喘，足开我。
0: 足开我，要行东往西，要摸东摸西，拢无要紧。
1: 我但是先我唔知啷个食，我自己我拢去外环咧喷草，爬迄山顶足喘，我等下咧甲阮翁讲，阮翁怎去大安问，啊大安都一个主人咧甲报阮翁，阮头我唔知，我想买一罐等下食看卖啊，有差阮翁下边咧特价就买。
0: 哦，拢买几年份的啦。
1: 系啊，阿姨要死的进前，佫加买三下起来三条。
0: 哦，恁翁要过用去，佫先甲你顾好势安尼哦。嘿，
1: 伊讲我唔敢买啊。系啊。
0: 唔敢买啦。
1: 啊，我就讲你家开啊香啊，伊甲我讲，我拢去甲伊炖起啊，安尼啊。
0: 哎呦，翁那真好啦。
1: 你我有开气波啦。
0: 哦，气波无好啦。有影。
1: 嘿啊，啊贵倒了，我怎啊较，我就讲唔知敢通食啊，我怎啊咱三个无食啊，我背老都有够喘嘞。
0: 袂堪命，真袂堪命。
1: 背袂起哩，啊我背啊，我搁食都袂啊，我真去人趁钱嘞。
0: 真个趁钱啊！
1: 你
0: 看偌厉害，有厉害无？有厉害。所以有电啊无电啊，这食药无效，你搁添足侪钱去食药都无效啦。你添足侪钱买药都无效啊，无采工啊，真个都无采工，对不对吼？系啊，我过去顶我听一家头做只妈妈讲个哟。伊讲伊两个细胞拢开对过倒无吼，伊讲的吼。
1: 伊严讲哦，我以为做好做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钱先减少啊！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那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别去个三楼。
0: 啊，你只狗，你看迄手哦。诶，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1: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样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少两件嘿。
1: 老的吼，
0: 背嘞，背三楼，背嘞。你老细胞开过多人，别堪咪行哦！今来个电来充个吧，哦，咱即摆办活动哦嘿。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MB。也够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要得你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你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上的90粒，咱的八兆 QMB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2K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咧，紧咧，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咧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以上广告。 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这首歌是江阿文唱的，情路放我过，我逐在逆上好，我报广告你听好啊，哦，讲伊拢放袂清气，爱放两三届，吼，我报广告你听，吼，哦，啊，这妈妈是不得不甲会扯出来，啊，一工扯几下摆，嗯，啊，即卖会出门啊。

0: 刚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1: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0: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大桌诶，搁一路或者我嘛买大桌
1: 诶。啊，你去人民个过去真，你敢捌食过？
0: 两捌。
1: 啊，食了还好啦吼。
0: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1: 哦，谢谢你。
0: 去人民咧。
1: 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0: 因个心率不准。
1: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0: 我。食
1: 足久啊呢！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啊呢？
0: 无问题都叫会爽啊！
1: 哎呦，啊应该有做过头去吗？
0: 开刀啊！
1: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你食，迄搭上路神经食煎该好。
0: 暗时我拢食两粒
1: 无。无你即落腰脊骨，你唔好甲食两粒得。你才开始照三照气功三顿啊，食你腰脊骨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0: 疫情够大啦。
1: 安尼五顿啊哦，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照三顿食哦。
0: 哦，安
1: 尼
0: 啊。
1: 嘿喏，好无吼？
0: 嗯。
1: 好，啊，叫你勇敢嘿。
0: 嗯，拜拜。
1: 拜拜，拜拜。你讲要分享啊？来分享咱活力民宿吼。
2: 嘿，对。
1: 好啊，
2: 两盒的啦。
1: 哦，两啊，怎么好？我和你讲啊，怎么好？
2: 那个酵素都吃了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1: 这两啊，你
2: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哪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1: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2: 哎，对对
1: 对对，没个订了订个呢。
2: 我也给你买过那个小羹啊，
1: 哦，那个很好吃，
2: 哎，很好吃，
1: 那个一年才一次而已。
2: 哎，哦，那我吃的是很好啦，
1: 嗯，真的很好。
3: 啊，食活力民宿哦，有较好办。
1: 啊，无本来我从像咱歹办个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民宿我都烦恼，要上民宿都烦恼，大家在个，我难讲，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1: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掉咩？
3: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1: 没烦恼啊吼。这尊重的啊。
3: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1: 嘿，啊，做值得的无？
3: 对，
1: 做值得的啦。
3: 很好，
1: 很好。啊，祝福你。
3: 好。
1: 阿爸，谢谢你哦，嘿。
3: 好好。
1: 叫骨董就是迄个中原啦。
4: 哎，对啊，我拢去中原大树叶买啊。我
1: 啊，你安那要过关？
4: 伊阮先生食的啦，乙肝无。
1: 哦，有乙型肝炎的啦。
4: 对啊，乙
1: 型肝炎上惊发炎嘛，啊，胃汤安过咧，安尼好啦。
4: 哎呀哎呀。
1: 啊，那活力民宿咧？
4: 活力民宿，阮囝嘛有在食，阮翁嘛在食，伊放一盖草门，啊，搁常常一直放屁。
1: 吼。
4: 啊，食了改善改善。
1: 做好诶吼。
4: 哎，对啊，阮囝嘛在食，糖尿病可以吃嘛吼。
1: 可是更加爱食，等下好困，正做啥物人拢当食啦。
4: 哎呀，好啊！
1: 然后啊，照顾你呢，哈。
4: 谢谢。
1: 谢谢好啊。
5: 爱看那个头对不？
1: 嘿，对对对。
5: 放无放，我唔知。
1: 真的啊，无应该拍放，即马变一个像大大大姐广告咁款安尼哦。
5: 嗯。
1: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5: 我食骨啊行个呢。
1: 好安尼哦。
5: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1: 啊。哦，八站 Q M B 啦。
5: 哎，啊，诶，即马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哦，拢个足。杂音的安
1: 尼
5: 啊，会
1: 安尼
5: 呼吸
1: 啊，加上安尼
5: 喘
1: 袂
5: 出来，
1: 安
5: 尼袂
1: 掉
5: 啊，则袂掉安尼啊。
1: 哦，一前
5: 胃则
1: 袂掉后开啦。
5: 系啊系啊。
1: 哦，啊，
5: 我即
1: 马
5: 较
1: 袂安
5: 尼。
1: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了目加做快活有影无？
5: 啊，得行咯，行咯，本来做个喘的啊，即马袂啊。
1: 啊，都有电啊，无电差者，你来看。
5: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粒。
1: 嘿、哦，对对对，早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订啊硬叫安尼呢。
5: 我嘛足够闭结的，食甲袂啊。
1: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吼。
5: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1: 哦，要变方便啊，唔免订啊硬叫我啦。
5: 嗯。
1: 有食有改善啦吼。
6: 嘿，我食较过尔啦。
1: 哦，食较过就安那好啊。
6: 啊，都迄个大便都即卖拢大家有啊，啊无较早拢休几啊工。
1: 哦，算算较无大便较无正常安尼啦吼。
6: 嘿，啊，即卖拢正常啊。
1: 哦，有够好，你甲看有食有补素吼。嘿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拢知你哪有咧听啊，甲食困话是你。啊，你要甲人讲啊，知你食安那好啊。
6: 嘿啊，大便啊。
1: 伊个是一个大便的啊。嘿
6: 啦。
1: 大便安那样？
6: 我去年都拢有买安尼，哎呀做。
1: 大灾啊！哦，啊，旧年就食着啊啦，
6: 啊
1: 就知伊好啊啦。
6: 啊，
1: 大便这前啊前旧年食到即马，敢搁会硬？
6: 袂啦，
1: 袂啊吼。诺，啊，即马加做顺畅的吼。
6: 嘿。
1: 啊，一工免食两包，食一包啊，尔吧。
6: 啊，我食一包。
1: 嘿，食一包倒啊，毋只食几冬的啊？
6: 嘿啊。
1: 哦，差足济啊吼。
6: 嘿啊。
1: 啊，无你应该若放袂出来，有偌艰苦。
6: 啊，就爱痛。
1: 哦，你话爱痛啊？啊，即马大便即马变安那样？
6: 爱归掉啦。
1: 啊，搁免垫干咧吼。
6: 嗯。
1: 啊，有固定的啊，要放咱就来放足紧的就好啊。
6: 有啊，
1: 有够赞吼！
6: 系
1: 啊，哎，干煲哦，你食个椒你干煲哦。系
7: 啊，好啊。
1: 好啊，谢谢你啊。
7: 我杀蚊子拢有用咧。
1: 好，杀蚊子有。
7: 我南油大嘛拢有买咧。
1: 啊，真好哦。
7: 嗯。啊，卫生纸嘛拢有买。
1: 哦，哎，卫生纸做方便，我厝袂臭干干。好啊，照顾你哦，哎。哦。谢谢，谢谢，谢谢。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肢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好，谢谢，请大家念三个啊，都要听到吼，都要听到个卡，足好用的吼，足好用的。这已经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的，而且有抗过敏的专利吼，只要医生讲你是过敏所引起，你来吃安尼就对啊吼，就你用行话来，啊，咱来听歌，听双红的列车。

啊，今日今日立秋啦吼，哟，立秋爱食啥？立秋爱食西瓜啊，吼，立秋爱食西瓜。哎，今日立秋吼，立秋甲进前吼，像今日立秋甲昨个天气差滴啊，差滴立秋甲大暑，甲天干物燥吼。啊，若昨哦湿水吼，湿较重，水气较侪，吼较潮湿，咱个天气较潮湿。哦，啊，若立秋过了后，变较大，天干物燥，吼、哦，变较大暑，哦，就是要立秋，哦，立秋我甲会记你讲爱食西瓜啊，吼，啊，昨是关圣帝君的生日啦，吼，吼，就安尼啦，啊，这两家拢讲煮节有无？煮节吼，煮节为着要落这个疫苗，哦，买疫苗，啊，真正互骗有无？啊，迄个时阵无安尼东派。无安尼吵得沸沸扬扬，讲陈时中动叫人卖买，陈时中动，我另外过几日新闻，袂记了，因为了把金币也袂记听。啊，所以这个起诉书哦，就行陈时中同时清白。嘿，这个温世正的透露哦，当年买疫苗的秘辛。嘿，啊，过来朱泽吼，谁红骗十点六亿，无报案。怎啊引发质疑？这基金会讲，阮已经委托律师哦，专权去处理啊。这人佫讲，朱泽宏骗五年来无报案，钱揣着，伊才承认佮认，哎，伊奉献。安尼，因当初的财报是安那编的，安那编者。你这条十点六亿走对，吼、哦，还有当时啊吼，啊，这查某律师哦，足恐怖。这查某律师哦，伊搁咧开一个公证会，啥物回事？讲哦，我开这个律师事务所，我是要做好代志。吼、哦，迄、那个骗人的怪人，迄代志无好，啊，结果你偌要求我吼，啊，这个内控失灵，大肥羊朱泽当初买 BNT 一付吼十亿个佣金，哦，陈伊本来想讲有影吼，因为迟疑讲那疫苗那只贵吼。但这看高矮吼，煽风点火，吞这巨款，嘿呀、啊！有当哦，因为我无咧捌政治啊吼，这有啊政治，这我也较袂晓。但是像这已经发生几啊天的代志啊，哦，伊啥五档拢无报案，哦啊！伊即卖伊讲，伊即卖是因为伊这篇今讲这篇，我甲要来讲这代志，无啊，这个代志已经做会讲，我无讲哦。这注射买疫苗吼，真的被骗。伊是真正去互即个律师骗去，啊！即起诉书来还原陈时中当时清白，伊是大讲陈时中啊，拢咧动叫人卖买有无吼？有无？即、這个朱泽去互民间的疫苗牵狗啊吼，诈骗吼十点六亿，哎，像蓝白吼伫四当前啊，极力抹黑陈时中。迄南投县长参选人哦，温世杰，伊今日伊就透露一点仔秘内部代志，让知影。伊讲哦，迄个时阵卫福部哦，四界走准备买疫苗。迄个时阵哦，伊是担任新北市哦牙医师牙科工会的理事长的陈时中哦，伊讲伊把曾经伫牛津大学进修。哦，透过这个副校长帮忙，请厂商哦生产一批 A G 疫苗给台湾，而且得到日本哦协助，从头一批 A G 疫苗对日本捐赠来台湾。啊，这温世镇哦，伊就讲疫情的期间，台湾所有的医护人员哦全部都动起来。哦，等下我实在做你的。

0: 哦，这是迄落知影云的迄落威士忌，等下甲听。伊讲哦，伊嘛曾经，这温室真的讲哦，伊一个期间台湾所有医护人员都动起来。迄个时阵是新北市牙科医师工会哦，会捐数百万，会快筛哦，等等这物资，而且伊就设一个检查站，帮民众快筛。啊，迄个时阵是卫福部长哦，陈时中为着要来买疫苗，四界去奔走奔走。啊，用 A 级疫苗是牛津大学一个教授发明的。啊，伊家己嘛曾经接受过伊的指导，所以因此透过吼读册。哦，这圣爱德蒙学校诶，学校这个教授看刷去联络到这个吼学校的副校长，啊，这副校长一答应，请厂商哦开一条生产线来生产一批 A 级疫苗给台湾。所以温室这里讲哦，因为台湾哦处境这特殊诶，足惊中国吼从中阻挠，而且中央伫日本吼，中央伫日本的义气。的疫情的这帮忙之下，由日本捐赠这批疫苗给台湾，所以因此疫苗先送日本，再由日本空运来台湾。所以这台湾人拢就啊，日本给咱足感谢伊，对不对？叫伊内底故事是安尼。所以温世正伊就讲，陈时中伫卫福部的人员为着买买疫苗，奔走不眠不休，大家嘛足认真哦，希望会当找到协助的这管道。但是迄个时阵听到病危抱怨有病患，抱怨政府买袂到疫苗时阵，但是一定要尽力啦，哦，甲这病患解说，政府咧努力。后来看到陈时中的部长去互造谣抹黑，一代做唔甘的，所以如今真相大白，终于会当互阿中啊吼，阿中部长一个公道，是安尼来的。啊！以前主席讲嘛是好心，一直要买疫苗，伊看伊疫情遮严重，啊，咱台湾拢买无疫苗，但是伊希望用因的管道通去买着疫苗，甲去用骗这条十点六亿个，啊，伊嘛紧加嘞，伊嘛是买，伊嘛是钱哦，伊买疫苗，啊，疫苗干嘛做主席呢？唔是啊，伊要台湾人做的呢，所以即个莫讲口水战啥物吼，拢袂当骂主席。因为主席先买 BNT 六十万、十亿，而且佣金呐、啊，伊毛气坏，讲闹遮贵吼。但这砍高啊，煽风点火，把这十亿哦，十点六亿吞落，具有占为己有，人作假死呀！我讲人作假死，你知影主席有钱？咱台湾啥物上好业，佛教上好业，所以这个真中华吼。前中华律师公会的理事长，这个啊，这个陈玉轩啊，这个陈玉轩，这个陈玉轩啊，吼，伊就伙同，吼，伊只共阮疫苗牵狗啊，这李易如，这叫做吼，这当机倒头，趁伫2021年哦，咧闹啥物荒疫苗荒，全世界拢咧抢疫苗，伊就借口来牵线。要帮助者买500万剂 BNT 疫苗，狠狠甲砸他3000万的美金，折合台币10亿外，10.6亿，去予外界质疑主席内控失灵。这个检方就查出来，双方哦咧交接的过程当中，主席观战的有几啊摆起这疑心，那遮贵？这疫苗500万剂的 BNT 那爱遮贵？主席高赞的曾经嘛起疑心，但是因为当时民间足欠疫苗的，足欠的。那么这个牵狗啊，这个要求啊，陈义轩，甲这当机倒头这李义如，因为对当中煽风点火，因为主席唔捌啦，对不对？唔捌啦，哦，都夸大取得疫苗，那都嘿做歹体啦，嘿那今日唔是阮内底哦，会当牵这条线，你个100亿你嘛摕袂到啦，何况个10亿呢？伊就甲伊夸大讲，要摕这疫苗，全世界拢咧抢啦，咱台湾抢无啦，最后这个危机变成这歹人眼中的绝佳的商机啦，你看看。所以这起诉书就在说，2021年的5月底，鸿海集团公开哦， 表达采购 BNT 疫苗意愿。这两块单机倒头，说等下。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谢谢威士忌，好，就迄个妈妈袂歹吼。咱若要予咱少年啊去了解咱的产品吼，哦，囡仔两岁外呢，还偏啊拢会咧会过敏。你啊拍许廷远就好啊，迄维基百科下，迄较准，迄足准的准吼。维基百科下许廷远，哦，伊就是咱高雄高和医院吼，高和就是，我要甲你好，唔甲你好吼，迄个和啊，有无和？啊，无就是私人物品的私，私人的私，哦，迄个私变和无？迄个高和医院呐、啊，高和医院就是院长就是许廷远呐、啊。哦啊，伊的资料你维基百科你甲拍开，哦，伊也出来是许清祥，许清祥是应该的名。啊，你甲点了了吼，伊就一篇过，伊当时改许廷远的一清二楚，伊研发的困啥啥物困啥物名。有经过哦抗过敏的专利，啊，专利号码几号？啊，一清二楚，迄拢袂当受骗的哦。咱全台目前为止，不管偌济间病院，你即马拢咧找困难，怎讲哦？体内免疫功能，免疫力是靠肠啊，70%是肠啊，所以足重要，免疫力啊，免疫功能是肠啊，所以足即马足济，包括足济医疗，拢投资足济钱落去往咧找困。啊，咱的许廷远博士伫30多年前就开始找困啊，所以伊加走人几啊步。啊，到目前为止还阁无人摕到抗过敏的专利。但咱即四只困，即只副甘露乳酸杆菌、比韦德氏龙根菌，有咱台湾中华民国的新闻证号码。啊，那副甘露乳酸杆菌又摕抗过敏的专利，食过敏的，目睭上个维囡仔一直做，目睭做吼，是大嘛一直做。然后啊，咱两岁当食嘛，大拢当食。大拢当食，因为伊毋是药啊。然后我有慢性病，我有糖尿病，啊，我有咧化疗当食无？迄拢恁家的代志。安怎讲？伊袂走去花啊，伊足乖乖落去肠啊，伊种个肠啊，大肠啊，小肠，伊袂走去花，伊袂缀花走啊。吼、哦，安尼知影吼，迄安全性吼，你搁食侪都无要紧啊。好了啊，我倒来病足歹放个啊，等下医院叫我加食几包好无？好啊，较无好。嘿嘿，食较三合包尔，较要紧啊，无要紧啊，吼、哦。所以甲讲哦，所以伊即困又伤情好买。哦，你伫台湾，你才看到足侪人哦，包括足白的医生，啥物块代言，伊都无抗过敏的专利。所以吼、哦，嘿对，你著家己去找资料就好啊。你找资料讲，哈，遮侪项哦，嘿，遮侪项。我阁有念无对嘞。你毋知咱即包内底是2公克尔。但伊内底吼有乾坤伫内底啊，乾坤啊，乾坤，伊内底红枣钙呢，而且这红枣钙专利呢，你食足好物件，你拢唔知影吼，啊，我无讲啊，侪行去啊，内底有红枣钙，红枣钙好处足侪喎，足侪，伊内底个福西氨酸，你若咧做化疗啦，你就知影福西氨酸的重要性，咱这包内底有放福西氨酸，所以你的胃有恰恰。哦，对啊，一切生个你有伤口，伊会甲你抚平，因为福西氨酸。你只要咧做化疗的人，你迄个如果黏膜拢破，你无怎吞，所以医生会叫你自费去买福西氨酸，有俗无？足贵，但好用。以后你的口水更好起来，就是福西氨酸。咱这包内底虽然2公克，我用乾坤的内底，伊会好啊，咱也袂讲啊足发挥的，都这样食才好啊。伊内底有专利红枣钙，伊内底个福西氨酸，所以你原本哦蛋啊破皮放有血哦，啊一吃生生啊吼，即种有健康恰恰，伊拢会好些啦，因为福西氨酸。这包全台湾甲咱有啦，因为许念博士伊找困找30几单，但伊只目前啊10桶食的困，咱只有4家困的内底，够简单无简单？伊来上咱节目伊无讲啊，伊有讲 LP33 的创始人就是伊啦。我甲你讲就好啊，市面上做一个卖 LP33无？有 LP33 专利就是咱许廷远博士啦，但应该迄只菌啊，又咱这无又讲，加即只菌哦，会咱食60%好俩，40%不好。伊讲这嘛无奇怪，就真有人得 COVID-19 做严重，就像我得 COVID-19，我搁当底下做主持，对不对？对吧？对来，所以伊才搁去找好的菌的，大概即只副甘露乳酸杆菌坑走位。这四家困难坑这位加成效果如何？99.9%会好，你的闺蜜，伊就安尼讲，伊在上节目有安尼讲无？伊就是安尼讲啊，99.9%的人会好，只要医生讲你的闺蜜是目睭结膜炎，
好，易嘴易嘴，大只拢同款。你的鼻啊过敏，哦，鼻水水水滴呢，鼻水蹭无停的，暗时困十片的，哦，暗时困嘴啊开开的，哦，啊鼻啊足痒的，易嘴易嘴易嘴，这种的过来气喘，气喘死人呢，气喘你也走袂回死人呢，对不对？对，过来皮肤，荨麻疹呢，甲异位性皮肤炎可怜无，足艰苦，足白足艰苦过日子。尤其异位性皮肤炎，那咬甲像迄橡皮，皮变乌乌粗粗，人看着惊。啊，伊袂畏人啊，伊袂畏人。啊，着上我无咬我一个摔趴吼，袂过瘾。啊，人咬我摔趴，肉烧红红，流汤，佮流血。迄、那个汤叫做组织液，迄、那个血着真空。所以面皮臭干干，迄叫异位性皮肤炎。迄、那个食足火火。啊，过来等啊。有诶时像说妈妈佮用蛇，不得不着蛇出来。不得不然转去，唔敢出门，即摆敢出门啊！哦，即用转，袂用乌的，放袂着用乌的。哦，做早做早餐哦，拢是讲即四只困，包一到一到点讲会好，是不是？做侪人生活变正常啊咧，会当来佚佗啊咧，应该人来咧聚餐吼，伊拢啉茶，像即热唔敢啉冰的咧，啉冰的买水难免走袂离咧，袂当食冰啊，刺激着啊！你即摆食咸、食甜、食烧、食冷，在你食。因为你胃肠顾好起来啊，都袂闹事啊，袂用怎啊，免烦恼找诊所找无啊。哎，遐买佚佗吼，足烦恼即附近诊所无，足惊无诊所呢，是毋是？对啊。我讲我一个朋友去意大利无，两阿仔某，遐某佫穿白裤，啊物件食食出来了，胃肠袂堪咪，无诊所啊，外国无像咱台湾啊，超商啊诊所，加油站啊诊所有无？嘿，无诊所，遐怎怎出来呢？遐脚靠底。你靠这边黄的，对不对？系啊，所以你胃肠爱顾。中秋节要到啊，目前你要过外月尔，就中秋节啊。所以中秋节若到，你人要食东食西，你就转去食，转去来佚佗，较有意义。过一个无同款的人生，安尼刚好。系啊吼，好啦，感谢啊第二期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啦。这时阵说服务卡就也可以，好，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啾啾现在他们后生、哦、想要带他的这个未来的母、哦啊、他们要去婚纱嘛、啊、在那等他们老母要拿地契来啦，他们老母他说你不用等我啦，我没要去啦，后生把面子拿来好哦，这句话是你说的哦，你莫后摆啦，准讲你死吼，我嘛袂起你忘情吼，流一滴目屎啦，哦，鳄鱼的眼泪啦，无需要啦。好，你若无爱吼，我即个做囝吼，我嘛无爱你这老母啊啦。哦，到啥物时阵啊吼？安尼唔免退出，唔免我管安尼吼，啊无爱叫我老母啊呢？对，即马开始，我吼嘛无你即个吼，心肝叫够薄起的后生啦。张家和看着我一面啊吼，安尼不敢置信呢。哦，我老母哪有可能有这么大有格子呢？敢讲出这种话啊？啊，无伊应该嘛大声讲，伊唔敢应呢。哦，奇怪，我老母食好胆药啊，但是伊足紧哦，就用这个面热落来吼，对我讲呢。好啊，这句话你就爱讲就好啊，哈！啊，记得会知影无哈？咱两个吼，田无狗，水无人啦。后摆路上啦，见面啦，唔免相借问啦。好，哎，两个怎安尼抢？因为老母要甲地契予伊安尼啦。啊，伫身躯边这个女朋友啊吼，就轻轻甲这个张家禾，甲扭一下的手啊，讲唔好甲恁老母安尼啦。这个时阵，伊甲想讲，哎呦！伊要去办正事的啦，要去婚纱的啦，安尼啦。这时张家禾哪有亲切讲，才袂见小讲啥物呢？你哦，也是把迄间厝哦过名给我啦，我马上哦就甲你好啦。啊，你若无爱过名给我，我马上甲断绝关系啦，后摆田无沟水无流啦。我会出现在你面头前哦。安尼，我袂阁甲伊砸你的目啦，哦，袂阁夹你的目啦。好，安尼好。
就讲你厝哪好我吼，后摆你食老啊，食清免烦恼啦。啊，你哪厝无好我吼，后摆路头小拄着也免拍招呼啦。吼吼吼，安尼啊吼，我吼厝我无都好你啊啦，啥啦厝你无爱好我，厝我已经卖掉去啊啦，啥？好，张家豪，咱就叫雷公卡着讲，我俩讲起来，你啥物时阵卖啊？啊，卖偌济钱啊？拄啊卖尔，卖600万啦！这张家豪就听着讲，这尔济钱啊，吼，马上安静落来。安尼好，你把600万全部拢给我，回来我户头，我摇头，嘛是袂使啊。钱哦，我全部要捐出去啦！吼，这个时阵张家豪啊，好不容易平静落来呢，听着我讲钱要捐出去，怎俩讲呢？我无相信，你免要骗我啦！你即摆紧拿钱给我啦！啊，那无哦，我来甲你高高顶顶啊！你死啦！哦，迄徛伫边啊，张先生看袂落去啦，伊就讲吼，提出一段资料给张家豪看啦。张先生，哦，啊，恁老母吼、哦、是真正甲钱哦，要甲钱捐出去呢？你看，这个物件600万，伊全部拢捐落福利院啦。啊，即马吼，伊身躯嘛拢无钱啦。啊，我嘛唔知影这陈先生互伊看是对存物件啦，啊是啥物内容，我嘛唔知影啦。就甲看这张家豪吼、哦，就凊彩显两牙呢。下一秒吼、哦，伊就哪像咧变白伊同款呢，目睭吼瞪白界呢，刷咧咧，吼伊就啊跪咧呢，规个人跪伫涂骹呢，好啊瞪白界呢，你这浓毒的查某人啊！

竟然真正拢甲我赶出去哦！话还袂讲完，吼、哦，这个嘴哦吐这个、吐嘴暖泡，哎呦，啊，规身躯阁真正慢慢起来呢。这个陈先生看一个惊一条，手出来出来吼，紧甲拄啊互张家豪看下这物件哦，紧甲收收起来。啊，这个未来新妇丽丽啊，好目惊一个吼，足大个。全跪伫这张家河边啊吼，那像失心疯同款啊！大声咻咻叫大声话，家河家河，你是安怎啦？家河，你们惊我呢？你是安怎啦？咱紧嘞，咱紧走啦，咱紧走啦！咱莫去让这两个人怪去啦，互伊怪到害啊啦！两个歹搬队出来吼，到这时阵，干那我做淡定的，啊，就叫这陈先生，我两个就走啊。陈先生，我头家两个看一下。啊，就安尼走，无爱阁看因啦。我两个足紧的就走出去，看二十外年啊啦，已经看神了，啥物好看啦？这个陈先生有一点仔烦恼啦吼，伊遐倒伫遐对吐嘴暖泡不要紧嘛，迄无啥物啦，迄旧年病啦，未死啦，当当时啦，因老爸足恶毒的吼，把伊枕头啊甲撩一个吼，甲惊着啦。所以现在大汉了了后哦，若受了刺激哦，伊就像安尼啦，迄、那个死人形就举起来，就吐嘴暖泡板妹啦，对哦。啊，毋过距离伊顶一摆板妹哦，已经差不多十几冬过啊啦。来，我以为伊好啊咧，想袂到，还佫会板妹啦。啊，插插插插呀！我袂佫关心伊啊啦。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代志呢。陈先生啊！啊，明明我也无捐款啊呢！啊，你拄啊是互陈家豪看啥货啊？啊，这陈先生怎笑啊，目睭微微啦！捐款是一个有钱人捐的啦，啊，伊都着，我都着急，我都看伊甲你变吼，我都看到这600万，就以为真正是你捐的啦。啊，结果这是别人捐的啦，伊也无看后边签名，无签名。哦，啊，是说哦，陈先生你牛，吼、哦，你真正伫咧红火头的时阵。你赶紧摕这资料出来给伊看，赞赞，你牛哦安尼。这陈先生叹了一口气，哎呦，恁家吼，迄地吼，实在是吼，大家小姐要爱啦，啊，因我看袂落去啦。啊，啥物？你讲啥物？阮家对啊，都我的老家啦吼，安尼啦，你迄地租厝啦，迄地租厝吼。较好过你生的啦，有影就对，生目前无义啦。这块租厝吼，互我完完有厝通徛啦，有钱通开啦，较实在啦，无唔对啦吼，较实啦。啊，这租厝会当做搬家呢，啊，这个囡仔呢无效呢，气我五日我糟蹋我骂我呢，啊，抢我的钱呢，哦。真正吼，不如我即块租厝就得有影啦，有厝通去啦。啊，若甲即个厝卖完去，我爱做吼理财规划啦。我就要去世界行行、游览、佚佗啊啦。我若有闲吼，啊，就会带看觅带朋友啦吼，啊，做来来佚佗。安尼，啊，但是进前吼。我即摆要甲伊好耍啦，要倒我要来。应该啦，招阮囝讲啊，无今仔日较有闲，啊无咱来倒佚佗，伊拢无爱啦，吼安尼啦。后来有一届吼，因为我念足久个呀，伊足无耐烦，怎甲我养呢？阿母啊，你咧去咧干佚佗，啥物坏啦？你以为你是少年哦、喔？啊有活力哦、喔？你无少年啊呢？啊不是人要佚佗啦，啊你脚冰冰脚倒来佚佗真㖏。啊！你摆卡呢？而且你年纪嘛济啊呢？啊，万一若行出去，啊出意外要安怎？你要叫我安怎啦？噶不是叫我跟你出去？你啊、哦，乖乖站住就好啦。安尼较袂甲我惹麻烦啦。其实我听会出来吼，伊不爱甲我出门，因为嫌我摆卡啦。带我出门吼，甲惹麻烦啦。啊，但是吼、哦，伊也袂该想看卖啊呢。我的摆卡是安那？为啥物人摆卡呀？是不是？啊，即卖我有钱，
还有用啊啦，我唔免个伊就带我出门啊啦。我会当吼，虽然是摆卡，我买当出门世界佚佗呢。虽然是较无方便啦，但是吼，我有请一个查囡仔吼陪我佚佗。啊，这昨天伊做导游吼，哦，去对佚佗伊做内行诶，啊个很懂吃啊，啊个会晓西装打扮。一路上，我甲这查囡相处足愉快诶。伊甲分享哦，学校做出面代志，啊，我吼嘛甲阮这不好后生代志哦，分享互伊听啦。吼，伊嘛听足生气嘞，恁后生哦无省人啦，祝伊哦，紧去甲因老爸哦，紧两个白做伙啦。哎呦，谁知影？这个查囡仔一讲诶，一语成谶啦。伊真正吼，甲因老爸吼白做伙啊啦！我安尼去外口佚佗三个月，回来吼，真清新，一世人上界欢喜啦，上界欢喜，会当清新来佚佗，安尼三个月回来，我拄落车呢，我就看到张家豪吼，牵着因老爸啦，吼，即个张木明啊吼，向我行过来啦。吼、哦，拍七岁，我心情本来袂歹呢，看到两爸仔，我怎吼身体心情拢歹起来啊？这是我甲因老爸离婚20年吼，第二摆见面的啦。第一摆是顶后生要高考迄一冬啦，伊来找我，甲我回实的啦，讲伊当年做唔到代志，爱我原谅伊啦。我无当啊，伊继续讲落去，我就举手就甲呼出去啦。从今以后，伊也毋捌过来找过我啦。只是有当时啊，伫朋友的嘴当中，知影讲伊即摆咧从啥会安尼啦。伊讲伊甲即个外口出来即个外同学陈念啦，啊，做伙开一间摊门店，讲生意真好啦。我看伊应该嘛是足辛苦才对吧吼？啊，毋过伊老爸目甲45岁尔呢，摊门白叔叔啊啦，翘骨翘骨啊，啊，喙齿老甲无几齿啊。迄个看起来哪像一个老人同款呢？45岁人哪有够歹的歹？迄歹家吼，即、這个歹人张无明，迄一看到我，就忍不住吼，就大声嚷，替后生在出头啦！你这王小啊，哈！啊，咱两个之间的温暖，你啥都爱牵咱的囝做落去舞啊？后生，甲我买厝。是要友好我呢？啊，你无爱互伊友好我，就准拄好啊！啊，你囝啊厝卖去啊，啊钱啊捐出去啊！啊，你安尼做，你囝后摆要带队啦，要安怎生活啦？你家己笑就好啊呢！你搁要活活甲后生逼我起笑呢？这个时阵，我听目眉摇一下，甲看，你讲对呢，我就是要甲气哦起笑。啊，不过吼，伊真正足固执嘞。啊，这拢无效啊！那换作是我吼，迄够嘴的600万都爱飞去啊吼！吼，那估计我可能起笑，我要杀人啊啦！啊，我讲到这吼，这个后生张家豪全聊我金金看，面上乌伊啦，阿母啊，我知影你吼做忘恩老爸，当时安尼对你啦，但是。伊毕竟是甲我血缘的老爸呢，我两个之间，搁安那讲，嘛是上亲的亲人啦。看到伊这几年一直过了无好，但是你可能你看伊足欢喜，伊过了无好，伊落魄你欢喜啦。但是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像你哦，这样冷血无情啦。你若是无同意，我甲伊的厝卖去。啊，无这件代志就准拄煞，你至于这么恶毒来讲我吗？我知影啦，白眼狼哦，这玩意儿吼，这是我一世人吼拢爱修学，而这课程呢，啊那无像我这尼啊戆的人，我爱开吼差不多20年的时间呐，来看清伊这个人呐，我对伊。无半点啊吼，后生之情，因为这20多年来，我家己请养伊大汉，
我就当作我饲一只狗啦。我拢无将你气到吼，安尼牙痒刑法作案呢？我安那恶毒啊！你吼，这个、张家豪气到满面兼揪筋啊，讲袂出一句完整的话啦。安尼气到要死，我呸！怎骂了一句话？这人见到无话无有啥骂啊，真正是无路用的卡笑。阿爸，你看伊啦，这个、张家豪哦。胸口嘛扭嘞，甲因老爸求助啦！你看伊啦！这张木明看了我吼，哦，赤牙牙、赤牙牙呢，实在甲应该真啊无得比啊！应该做软正，条软土深骨，爱爬爱争爱斩，谁在伊？即嘛哦，无安哦！对啦，看我的改变啦！马上就威胁我呢，王小啊，我可劝你啦！你若伫我面头前，你讲甲恁爸较注意一点嘛，你莫惹恁爸生气。好好，这个普龙讲的，伊阁当作以为我阁是当当时迄个软正，拍死都唔敢回手的王小哦，我忍不住就问伊啦。啊，那我无安尼咧，你是要安怎？是毋是要像应该共款啊？拍我，拍到我话唔敢为止啊！这个张无名就想一万年啊！伊才讲，囡仔拢大汉啦，咱也老啊啦，搁拍吼，搁打吼，无适合啊啦，就安尼啦。你即马住迄间厝吼，唔是我真大间吗？虽然有较旧一点嘛，啊无得着好后生哦，做新娘房啊，安尼也适合啦。你搬出去住啦。啊！你紧过户给伊啦，这件代志都要准煞啦。哎呦，哎呦，这两爸仔囝，安尼讲一半波故，终于讲重点嘛啦吼。要爱我的厝啦，要爱我的厝会用伊啊。那么我吼，就如恁所愿啦。会使，啊，就一间厝尔嘛，敢毋是？好恁好啊啦，到底伊嘛是我的后生嘛。我哪甘予伊吼，拢结婚啊，啊无厝通去住，对唔对？来，恁过来吼，扶我一点啊啦！我顶上去吼，甲恁摕这个房地产呐，予恁呐，啊马上就来过户啦！我就看到因一听了，我同意甲厝让出来，哦，这两爸仔囝欢喜干的啦！迄、那个目睭拢金起来呢，落尾呢，脚手真美呢，一个花正平，一个虎倒平，甲我扶起来。啊，但我足巧哦，我无等到因挖进我的时阵啊，我就甲我藏伫压伫后壁这个拐啊夹起来。他因无注意时，大那个扫我去啦，精神啊哈，白眼人啊，白目泪的啊，恁祖妈吼！拢还袂上门去找恁两块无精神的，恁即马家己送上门来啊哈？好啊，安尼就莫怪我无客气吼。拢想买我的厝是毋是？来啊，我着看恁两个啊，要安那抢我的厝啦！我若要甲恁两个拍死讲死哦，我虽然是摆脚，但是我抬十年底啊呢。佮加上我佚佗这三个月吼，我食真好，睏真好，心情真好啦，好上加好啦。我即马规身躯哦，真侪力，精气神十足啦。我双手吼，乖啊头爷咧，先将这大个好讲互用老平安话，佮来个猫这细汉的，讲互伊挨爸叫母啦。王小啊，吼吼，你敢交恁爸讲话哦？你紧甲我停落来哦！啊，若无我，你后悔哦，互你后悔活伫这世间上哦，哈！吼、哦，我要甲我听死啊！你个小杂货，你甲讲啊，要听死啊！一个爱小杂无，一个阿母啊，阿母啊，你莫阁讲啊啦！阿母啊，吼，我的面足疼，你莫阁讲啊啦！安尼一万年啊，两个姐姐，互我讲啊，做告别啦！两爸仔囝头毛嘞，吼、哦，骨里头甲皮皮出，
那像狗同款，叫我摇命，叫我摇命啦，我当作无听到，我硬个笑，笑到我忝啊，我才有停落来。走，卖给我看到恁两个，看一届讲一届。这两爸囝从来冇看过我这样歹，无像我少年总是在因拍在因骂，囡仔大细拢骂我一个。因即卖看到我的眼神，像看到鬼同款啊！足紧的吼，好互相扶持，歪咧歪咧歪咧，紧走哪爬哪走哪爬哪挨啦，笑死人！我了出了一口气，心情有够赞的，要来吃火锅啦！想袂到，我咧吃火锅，吃一半，楼骹哪有人咧叫我的名啦？

0: 白眼狼吼，吼，两白仔囝讲迄个死人型，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啊。你是先食雪梨旺的啊？
1: 系啦。
0: 啊，你就是讲你进前起来问讲你，你会无搞迄个？
1: 系啦。
0: 哦，啊，我叫你食雪梨旺啊。
1: 三组呀，对
0: 啊。啉三组呀，吼。
1: 系啊。
0: 你变一工一杯，无就两工一杯就好啊。
1: 哦、
0: 你人靠元气起来差足济啊啦，安尼有花人毋是足快活。
1: 嘿啦，
0: 阿免。
1: 就看人，较爽，我无人安尼咁要死，食药我食无效。
0: 对啊。
1: 食足济药
0: 啊，
1: 对。
0: 阿侬阿姊，即卖人咧加足光彩啦。
1: 嘿啦，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呢吼。
1: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愈来愈勇敢嘿。
1: 好啦，谢谢啦。
0: 啊，安那，互你顾顾啊一百岁。
2: 无啦，伊本来就做传人啦，基因算袂歹啦。迄天安尼昏昏死死去吼，啊去做迄营养针啦，啊嘛无效。我啊你爱啉咖啡，我就甲骗讲吼，这新的咖啡吼，我甲拍甲透咖啡互伊啉，你知影无？你啉的下晡啊，人就去甲剃头，去正寒气啊。啊！阮遐阿兄吼，拢甲我讲，阿阮遐伫食好，阿讲阿无小弟也无你个寒。讲阿伊啥物物件，我讲阿着雪梨旺啊。哎，阮连阮大遐人伊吼，有哩伊哩走车有哩听，啊有啦，我有听过，真正迄电台我有听过，啊电灯都不错，不用怕啦，嘿啦嘿啦。
0: 好安尼哦，
2: 阿你甲下者大多诶。
0: 好啊好啊。好，
3: 我有人。
0: 你有人小姐？
3: 有。
0: 好，阿你讲一瓶要买五组？
3: 有咧。
0: 阿是过了偌好，人讲一个啦。过了会笑就好啦。
3: 我得欠血啊，我得爱吃啊。
0: 哦，你啊，你叫医生看讲欠血安尼哦。是咱平常时食少呢。
3: 是啦。
0: 较袂食呢哦。
3: 我老啊，唔啊，出几岁啊？
0: 偌老算老？我看。
3: 七十几啊。
0: 嗯哦，七十几啊，无咧共讲老的啦。人即马九十够算老啦。嘿啦。
3: 要买五组啊。
0: 好，买个迄个雪梨旺要摕五组啦。
3: 啊，
0: 你啉了足方便的吼。
3: 我都拢无泡，我就停咧来甲啉啦。
0: 我嘛是拢安尼较方便啦，啉了配茶倒啊啦。
3: 对啦。
0: 啊，你啉了了，敢有捌去等于检查，敢有较好有恢复无？
3: 有啦。
0: 有啦吼。嘿啦，去检查拢随知影，讲数据拢起来呢。
3: 有啊，我欠足济，我迄阵拢请好你。
0: 哦啊哦啊，这严重哦。
3: 嗯。
0: 啊，好个。
3: 就拢请头家戆啊，就昏。
0: 就昏啊，都这姿势都，我哩都戆样啦。
3: 嗯。
0: 啊，即摆你食较袂安戆样哦。
3: 嗯。
0: 啊，你一工啉几杯？那这戆一工啊，啉两杯，上无两杯啦。
3: 嗯，我想得了，甲啉啦，等下较假啦。
0: 啊，连贵对家己开个拢袂用骗吼。哦，啊，叫你用惊喂。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梨旺的吗？
4: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光光安尼哦？
4: 嘛不是光光光，要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显显。
4: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从那个金星做伙食啦。
0: 哦，做伙好。
4: 嘿，雪梨旺叫金星做伙食，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嘿呀嘿。
4: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卖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MB
4: 啦。啊，都想拢听你安尼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MB 哦，加金星做伙食饭后，你啊八兆元 QMB 加金星做伙食食饭后
4: 诶。
0: 啊，你灵菇精啊雪梨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就简单嘞。
4: 哦，免错开啦。
0: 哦，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还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人工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梨旺你食做好的吼。你安那要食雪梨旺诶？
5: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屋啊。
0: 好好好。
5: 啊，开卡达屋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5: 哦。行两步落去，我就叫徛一个，我就搁行。徛下，我才想到讲，啊对吼，你常常你讲讲，晕晕的，使啉的，我都紧靠你。
0: 啊，
5: 我就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来两罐了，都感觉啊。
5: 哦，会走啊，
0: 会走
5: 啊。哎呀，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卡达舞，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5: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元气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5: 嘿呀，真感恩你啦！
0: 啊，袂好佳哉，你要甲阮做使用啦。
5: 我拢有听我。
0: 恁翁在食雪梨旺啊？林国正是安那要食呀？
6: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80岁啊。
0: 好啊，我们要80岁啊！
6: 嗯。
0: 哦啊，好命，翁啊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叫做勇敢？
6: 我感觉伊食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 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未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雪莲加咧食。
6: 啊，林国正啊，加雪莲万一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咧，泡来啉倒啊吼。
6: 嘿，啊，你做迄，你种个起面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6: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际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着照困。只咧用涂骹着会喘，啊，我着停诶无。
0: 无油
6: 啊！家己本身我
0: 家
6: 己有感觉
0: 啦。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
6: 你咯嘿！啊，头一遍都定价吧，伊咧讲讲，啊，无来情况买安尼啦。你定啊定，今日到啊啦。
0: 好，谢哦嘿。
6: 好，
0: 啊，祝你新春如意哈。
6: 好，
0: 谢，拜拜，拜拜。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再来，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的这位，那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王令子啊，咱讲的这那个搞纸帮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个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啦，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在这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像泡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脚未通透的，哦，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嚼，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嚼。谢谢大家诶。哎，嘛先祝咱家的爸爸吼，天下的爸爸哦，啊辛苦啊，啊来做一个快乐美满，而且爸爸节，啊囡仔若会记哩，啊就欢喜甲过；啊囡仔若甲袂记哩，咱嘛是安尼过；啊囡仔若当当啊是上该欢喜的吼，啊囡仔若袂当当啊，因为属龙刚凶啊，有的人拜六啊礼拜无休困啊，对不对吼？有的人辛苦咧趁钱啊，总是一句，祝大家爸爸节快乐哦！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苓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刊，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伟大刊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今日八月初七，过了到六月二五。拜五啊吼，真紧，一礼拜咧过吼，明仔载各同学休假，但是风台呢吼，尤其北部的朋友吼，小等吼，我看已经发布咧，不是小等，我的时间记得无上多吼，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吼，海上啦，海上吼，但是海上风台警报海边同蛮贵啊呢，这会叫我发落哈，爱注意吼，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吼，是全台湾。唔是讲干啦，针对对一个所在吼，所以讲在注意一下。这个风台有人咧问啦，是唔是有可能发生陆上迄个风台警报？吼，这唔知啦，吼，这可能在看气象局公布啦，吼，啊，这有可能吼，这个发布吼，这个海警吼，海上风台警报吼，即卖已经发布啊，吼，即卖发布吼，啊，都听话啦，好不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乎，现场一个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可以多多使用。

四年前，迄时阵吼，哇，差不多，四年外啦，四年外吼，都迄个新冠肺炎啦，迄个COVID-19吼，武汉肺炎吼，上严重，哇，大家话呢，紧张感吼，这会中华读书工会理事长，我那真无简单，姓陈，一个叫做陈奕轩吼，我那。少年少年的这个查甫的书，伊做个理事长了哈，都是因为后壁有一个真大的团队，甲做背景啦。什么话呢？慈济，慈济甲做背景，伊唔是伫遐做什么干部啦哈，替了迄个慈济什么的，迄个法律顾问，唔是，伊是咧做志工啦。有啥物活动个时吼，伊就穿自己个衫吼，就去做志工，拢定翕相，雕工铺伫迄个，对吼，人哇，你甲看，伊拢即个自己做，即、這个志工吼，安尼较爱心吼。当然，我那足侪人捌你啊，就是自己内面个干部，我那足侪人捌你吼，包括上林嘛吼。当然就是叫做加分吼，所以讲少年少年一个查某律师吼，就做个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吼。伫五年前吼，新冠肺炎我那上严重个时吼，当时吼，大家都在种疫苗，大家知吧？唔是私人团体咧种了吼，迄国家就种噶啦。当时疫苗就打开始发明嘛，透世人都将来无这个病毒啊！武汉肺炎迄个病毒是就是五年外吼，迄、个时阵吼，才这个爆发上严重个时吼，所以讲大家专家，所以讲当时就真侪人去买疫苗，有钱都买无啦，就是安尼吼好，伊就是甲人斗空，甲慈济基金会啦，慈济基金会你知影讲偌有钱？迄免讲，大家嘛知啊，慈济。伊迄个基金会是有够有钱的，有钱吼好。伊甲讲吼，我有管道啦，会当买着迄个 BNT。当时BNT 英国嘛，英国 BNT 吼，当时就三种疫苗上界轰动吼，就是迄个 AZ 吼，过来 BNT， 过来迄个莫德纳嘛吼，即三吼。伊讲伊当买 BNT 疫苗吼，咱唔相信啦，当然唔相信啦。连咱国家级当时迄个陈时中咧做。迄、那个卫务部长吼，而且我那是迄个疫情中心的主任嘛吼，迄、那个中心吼，伊就讲唔好买，这绝对买袂到，这无咧安尼吼，甲口径无效。慈济的基金会摕偌济，摕10亿6000万啦，买。当时慈济的用意是，伊要买来唔免钱，由大家租，这真正足好，伊用意足好啊。当时慈济的用意足好，但是。介绍去买的人吼，去办事嘛。伊吼10亿6000几万，话讲敢买有到，当然买无到啊。你哪买有到嘞？你买哪买啦？人都无爱买你啊。当时 BNT 疫苗这个是咱国家管制嘛吼。我家己国内人也做无够，够可能外销啦，无可能。伊后壁边愈来愈安，我大家讲啊，你既然有疫苗，会当为了啊，就互全世界大家国家甲你搬挂吼，唔才开始卖嘛。伊就讲第一时间就讲，伊要会到吼，10亿6000万吼，准全部地家己落地，你去看有够假呢，真正有够假，10亿6000万啦，减掉到今年啦，这已经第五年嘛，到今年吼四月五月才开始发动两波扫查，包括就是这些人啦，伊这不是一个人，边个人甲伊斗空嘛，吼。安尼骗吼，伊个别种啦，唔是干一个所在啦，过来所在吼，抄着黄金，干那黄金买做一块，像迄装迄黄金吼，差不多100外公斤。其实人讲，伊当时摕这个钱去买黄金，是买200外公斤啦吼，唔知对刷一堆吼，甲后壁减一个50几公斤嘛吼，啊则抄着158公斤，158公斤就不得了啊！这158公斤黄金，拢藏伫厝内面，安尼囥甲好侪溜溜吼。干只黄金就差不多7亿外啦吼。那当时6亿外吼，那即卖计少7亿外啦吼。另外现金就要1亿啦。你看1亿现金吼，伊也唔敢欠伊人啊。
一个现金吼，伊拢甲收个一捆一捆吼，啊外口边用迄个保鲜膜甲封起来吼，安尼，只全部放伫别种甲藏起来吼，包括伊个进口车啦吼，圣诞节就输嘛，伊个进口车啦、别种啦、口罩啦吼，有诶无？干那伊个进口车吼，加加咧差不多要甲两三千万啦，迄种几千万的车呢，伊个车咧卖吼，毋是卖咧几若百万呢？几若百万，你大家讲，哎、欸，我这台车300万呢，伊就讲你，哼，迄伊的车一台拢几千万的啦，啊，你才问两三台啦，进口车啦吼，加扣扣嘞吼，所有资质的钱吼，佫较加出来啦，伊加资质摕10亿6000万，可能后壁苹果加其他，佮那伊即马现有所查到的吼，不合的钱吼，差不多要到11亿啦，10亿8000几万啦。啊，检察官开始落去查考了吼，有交没收的钱吼，总共11亿1000几万，惊到人，有够噶，这查不落数吼。好，那检察官甲调查局开始调查，今年40几岁，有够少年吼，40几岁，姓陈，叫做陈义轩嘛，吼、哦，这个查不落数吼，好，伊就甲有一个部落格。就专门咧讲，看东看西这啦吼，这人姓李啦。其实因这个家族啊，除了这个姓李，叫做李义儒，这个人吼，伊老爸老母啦，啥物人哇，拢一个家族啊吼，拢咧讲骗啦，有诶讲嘛足厉害啦。家族啊内面啊出一个咧讲骗的吼，都太得了啊。结果规家族啊，老爸老母啦，后生拢咧讲骗啦。我讲安尼骗个会招运啊吼，这个。圣诞节查某的书，就是透过这个李义儒吼，这个摩洛哥吼，当时甲慈济吼讲吼，会当买到疫苗，就是 BNT 啦吼。当时咱迄个国家单位，尤其是当时迄个陈世忠嘛吼，但即马讲真实在是硬气啦。当时陈世忠伊是卫福部长无打紧，伊个兼迄个疫情中心的主任吼，伊起来讲，懂你唔通买这吼、個，去用骂一个险死呢。这边什么？这是为着大家安全吼，疫苗买掉，你什么敢动这吼、個？去用骂一个险死，所以讲伊政治路都全部拢断嘛。陈世忠结果咧打咧，所以我咧讲吼，即卖人讲，迄阵啊，都怪唔着人，怪唔着人咩啦？受伤人、受害的人吼，已经受害5年啊啦，这个人吼。白茶话啦，讲一千遍就变真。当时陈松美是虾米事？伊甲当讲你买袂到，慈济伊嘛甲慈济托大讲唔通，你这条钱客出来绝对有问题啦。好，向慈济介绍讲伊会当买到 BNT 疫苗哈。那么这李义儒哈，伊讲吼，伊是为对一个款得罪为上海啦。上海当时大家知嘛？上海有一个上海复兴诶，迄个什么药厂啥物事啦吼？啥好好啊？就是伊家迄个当时郭台铭冇买着嘛？吼、哦，迄个妨碍郭台铭的微博是落去吼，包括台积电冇买着啊，这拢是买当啊做功德无唔对吼、哦。但是干啦，慈济这件这样变啦吼。那么慈济是为基金会，慈济所有的钱全部拢是基金会嘛？基金会上有钱，慈济基金会当时相信了吼，真正伊就甲写契约，就是由着圣诞节律师所开的一间公司，伊家己本身做律师，伊是律师公会理事长，无大劲，伊外口边个私人公司开高经啦。我讲而且做啥物大生意无啦，迄个秘书开一个公司行号，我会当方便进出口啦，啥物为一个名声嘛，吼、哦，迄、那个公司吼，加蔡康即个500万剂嘛，迄、那个疫苗变低吼，付3000万的美金，就差不多10亿外嘛。当时用3000万的美金买，拄啊10亿，6000几万吼，安尼吼，买到疫苗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有人讲疫苗咧就是无看到啊。干那看到文书钱底下咧回来回去，有诶无吼？疫苗伫底，无看到检调调查，这个圣诞的律师甲助理涨价的钱吼，10亿，10亿外要甲10亿嘛吼？回去公司交警落去分摊，伊就公司啊，伊外口边家己公司开交警啦吼，啊准落去用公司的问题吼，消北啦吼，包括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你刷来刷去啦吼，包括现金其中有一个4亿外吼，就交边啊什么人管刷走，伊即马吼，就要甲钱分散了吼，吼大家想讲啊，着真正买物件结果无影，我讲奇怪咧，啊这个代志个拖4-5年啦，啊这疫苗买有到买无到，当时在水灾啊。
当时就知啦，当时性格代志就落过一遍啊嘛。慈济买疫苗叫用骗的这件，但是底下找讲啊，都改成慈济家己本身改成相信的唔对啦，拢无讲到底对唔对，起码较调查清楚有所本啦。有证据吼，再个列出来吼，已经经过四五年的调查嘛，四五年调查吼，哇，你甲看吼，那这里我先讲一件啦吼，就是这个圣诞的律师，伊当然伊买物件，实际伊这个团队较大团队吼，伊那只要钱嘅物件来买物件，绝对是为慈济基金会啦，这个人奉献的嘛吼，人哦安尼奉献好啊，这个接受的哈，准成立一支慈济的基金，慈济的基金会是真有钱的。我唔免讲大嘛，想啦，慈济的基金会好，当然绝对有一帮人负责在来管嘛，管理钱的问题。基金会好，那么基金会哦，听讲当时就是有人在咧控制这个手段啦，吼，不管好，偌厉害呢，伊吼调工介绍这个圣诞的这个律师啊，加迄个。摩洛哥就是讲，也当介绍 BNT 疫苗，买卖这个胜利嘛。例如这个家族啊，吼，慈济基金会哈，内面是干来干部尔，伊惊讲后壁并袂服众，伊信众介多嘛。哦，你做代志钱是阮奉献吼，你要用去对，一定阮知吼。伊调工啊，带伊加上居民加个上林呐，甲慈济的上林。见面两个人，圣诞这个律师，甲迄个胜利的这个布洛格吼，我那唔知对共学吼，伊家己本身唔是自己人，但就问题是唔知啊，这边问题唔足简单。你若来看到上林吼，到什么姿势落去拜跪拜什么位吼好啊？甲上林讲，阮即摆要做什么代志？当时上我借问你的上林，伊敢知影什么代志？绝对唔知啦。伊偌济岁啊，无大劲，伊对这手续。听书什么话，伊也唔知道你要甲送买，什么伊也唔知道。但是伊只要甲讲一个，结果讲上年，阮即摆要做一个好事，就是阮有办法去买到迄个疫苗来顾大家性命。你讲上年，伊会答应个无？当然是答应。我要救人的性命，我就是咧救人性命的人啊。我是一慈悲救人性命、助济迄个上年，就是唔只上年啊。为什么伊这个代志其实免经过遮？为什么开当时有一个步数、一个镜头？甲讲，哎呀，你看又来个拜上林吼，啊上林有那登场个，伊就是要甲慈济的上林客做做扛棒啦。啊，其实伊拢唔知，所以我咧讲可怜吼，当时袂来讲人吼，智慧吼都聪明一些啦吼，这样袂来讲好。那么这个律师圣诞个咧陈宇轩嘛，这查某律师哦，出少年吼，四十通位尔吼，伊这个透过布洛格。两个人合计做一片，骗这个慈济基金会吼，十亿六千几万，你看偌厉害的，这个名片呐、啊，诈骗就是暗骗，这个名片，我一寡有诶话公文，下午你看吼啊，这个偌侪钱吼，十亿六千几万客来了吼，开始买车买别装啦，买有诶无，伊诶车，甲你讲伊诶车拢差不多一两千万啦，伊诶车无就几百万诶啦，惊到人吼，啊，伫迄个台中。听讲有一个别种吼，有来惊到人吼，有来用买个一个五吼，一个五千万去买一个别种吼，过来那边种吼，好，就是最近开始掠，准入去一间厂上的真大间嘛，台中一间别种真大间吼，伊那边装潢吊工装潢一挂有诶无诶鸟鸟鸟吼，其实伊装潢迄是有目的诶，迄有诶装潢吼，甲装潢一张树啊啦，一张啥，啊内面迄有各种树啊根。真大棒吼，安尼三个人摸袂过来吼，迄个树仔根，迄个树仔根内面就是咧藏物件啦。调工装这，人一个知影讲，有可能伫遮一个开内面哇，惊到人现金吼，要甲一粒现金，要甲一粒用迄个捆咧安尼规个规迄个规矩安尼捆咧，过来金啊吼，七粒过来金啊吼，一袋迄个金砖啊吼，拢伫遮啦。安尼家家咧，那最近所找到吼，伊所有的钱大概拢是这样啦，都敢那金啊、加现金家家咧吼，都差不多八九亿啊嘛吼，啊，佮有其他差不多要加过来用吼，都刷一包又刷一包啦，乌一包一大堆啦，哇！你甲看吼，一个少年查某律师边啊，绝对有人斗三工嘛。好，那么这个家族胜利，这个家族，我来讲这个李义儒吼，是台边的做后生啦。
一些后生，伊顶管个有老爸老母啦，因吼有闹另外一种宗教的信仰，但是唔是实际哦，唔是主祭吼，因另外一旁，到这个圣诞的查某的书，甲这个圣诞的这边吼，有另外一旁。这个因家己的宗教信仰吼，伊拢叫这个李义儒的老爸老母去到迄个师父甲师庙啦，你啦，好，都是因为因无钱，但是因要用因家己本身的宗教，所以讲吼，伊准甲慈济骗钱，骗这十一亿过来，互因做因的这个宗教秘书一个这个金融就对啦，好吧？你甲看吼，真咯。但是你卡到这个代志是大条代志吼，当然诈骗就唔对啦吼。但是你卡到什么代志？买疫苗当时是那个关系到人民的性命嘛。你讲较真好听，讲要买疫苗啦吼，买疫苗吼，都这个别人买无，我买有啊，当时就是安尼啊。我相信经过这段，大家拢知影嘛。当时大家在种疫苗吼，庄家吼，若有对买，若真正正办的好，大家都讲哦，你够厉害啦！安尼有在条，买着疫苗吼，结果伊就是甲慈济骗债啦。啊，当时那迄、个当紧急，当大家当乱的时啦吼，讲啥我就相信啥。你只要摕公文，摕啥啥啥，按这种人咧做，计是足厉害。摕着什么证书，摕着什么公文，摕着什么有诶无物件吼，免啊做计吼，互你看。啊，看过来咧，讲嘿，对，啊，即有这个讲，哦，特别平安吼，如果这哦，啊，买都总共买10亿6000万，甲慈济基金嘛，摕10亿6000万咯，连一角都无买呢，无你嘛讲，我来买挂，对啊，咱今日要甲伊骗钱，我是甲你报较贵，对不对？比如讲，我今日买一台车，我要甲你骗好，一台车100万，我咧骗120万，那我中砸一个20万吼，唔是，伊是。10亿6000万全部无去买疫苗，伊甲钱全部放喺地落地啊！啊，家己买别装、买厝、买车，有买起码有买都全部拢讲，伊也有在条咧过关啦。我讲真正唔知变哪讲啊，足假啦！哦，啊，这代志别讲啦，人足侪人甲你回想，回想当时有偌侪人无辜的受伤，拢一寡政治人物，是真正咧各国家、各民众的政治人物吼。结果大家都去用批评甲受伤，结果即马也该批评遐人走去对。同款咧做立委啊，同款伫遐咧做官做好，伊也无咧啊，都当时都看起来都是为着大家好啊，啊要买疫苗要做，为什么你敢动？吼、哦，原来是安尼，伊即马个解讲安尼俩，吼、哦、啊原来是讲骗的，安尼是唔对，即马外国来买这边，啊遐个免啊讲出人吼，叫做气死，言无相来，下到个第四件吼，真落个东西吼，大家应该真有印象啦吼，这差不多5年前啦，4年外5年前吼，当时大家咧种疫苗啦，买疫苗啊，到这件甲慈济骗到要甲11亿个吼，10亿6000几万才用吼，当时咱台湾有过来带头迄个疫情中心的医生，包括陈世忠在内，拢咧动嘛，去用骂一个险死。你敢动买疫苗来助人健康？人的疫苗是买来帮助台湾人助健康，但是当时人就讲你买袂到啊，这根本就是诈骗！你钱茫客嘴，钱嘛是客嘴哩，等到好人去用买，即嘛代志全部补一摊了，讲哟啊，当时安尼介绍唔对就无效，唔对就代志过了，准过注意无分啦。这样啊，即嘛开始调查哈。差不多经过5年了嘛吼，这件代志发生吼是差不多在迄个2021年啦，即马2026年啊，你看时间咧过偌紧啦啊！这那不是讲人真正大要来调查啦，要落去你也要来调查吼，反正代志无就无样呢，但是不可能无，这当时开始人就咧调查啦。只是讲找无迄个头啊，找无迄个锁啊头，找无迄个证据有无吼？你也唔敢乌白迄你若真正找无证据十足的时吼，像讲知影讲到底伊钱藏对吼，实际上真正讲乌啊摕钱吼，你若唔知啦，你就真正告，你真正找无证据，我讲代志就无样呢，因为你个告袂成，你代志就无样吼，哇！啊，一直找证据资料有无一套，对，到尾全部知影讲无唔对，唔才走落去嘛，啊，真正对。钱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边啊一挂文件做假呀吼，啊则有在条大烂吼，甲遮人全部拖出来啦。就是即个圣诞诶查某律师，包括伊身躯边一个圣利诶家族啊嘛吼。
嘛算真高啦，真正有影吼，安尼诶阿足教啦，吼阿足高啦吼，这个代志安尼做家呢，连啥物人都骗，连我那算台湾人真敬重嘛，慈济这个团队是台湾人真敬重的一个团队吼，这个慈济吼。连上林这里天官伊也较白，也较贵吼，也较睡眠。我即摆要救人做好事，上林当然讲好，啊，倒去买。结果咧，钱准第六第啊吼，去买进口车，去买厝，买啥，买黄金甲创造的吼，啊，钱全部分散家己的这个康公司啦吼，想讲啊，都买无，都买无，啊，钱去用去呀，讲啥物的东西，甲咱摕钱3000万的美金啦，都差不多要12亿嘛吼，啊，讲不爱买咱啦，因国家敢动，加都一堆理由，东西一多堆理由啊，迄有的东西真正为着疫苗代志，钱去就是买无，钱已经互人啊，结果买无着，就是讲啊，都你钱当初讲好，我要买你，结果我不爱买你呀吼，因为当时国家命令讲，即批疫苗袂当卖出去嘛吼，伊甲你讲一堆理由啦，都未输，敢那要刷也共款啦。人家开始在调查哈，这全部拢是一场骗局啦。都5年前啦，5年前的甲慈济讲要摕钱买的免提疫苗吼，一个查某的书，甲一个姓李的迄个这个秘书家族啊宗教团体哈，诈骗吼，实在我那免那讲，打开始因滴绝对唔知诈骗，主者上林吼，遐尼啊。聪明，迄下当讲是头壳好个吼，你来发多啦，你免啊一日就看有人啦吼，你看人吼实在是足歹讲啦，属实物啊，就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了是有好，有感觉啦，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的迄个，
1: QMB， 嘿 ，QMB， 嘿，
0: 嘿，伊本来拢加咧食啊，
1: 嘿，
0: 啊，伊是讲加让一个看卖啊咧，
1: 嘿，
0: 我，个性无辣啦，
1: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咧，
0: 啊，无辣，伊讲要让试看卖啊，
1: 好，无啦，无人啦，
0: 啊，让半个月讲。好人艰苦，我冻袂住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叫伊即马开始食。
0: 哇，阿姨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继续轻松诶。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0: 啊，我讲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对，都对。吓，
0: 我
1: 讲
0: 你一个月会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有，你甲看得计划轻松嘞 ，QMB 吼，够轻松吼。
0: 今天，
1: 嘿嘿。
0: 伊嘛咧食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血管这两项上好、上对路的啊，哈，吼，好。
0: 啊，今仔拢食安尼，讲结束轻松啊，无安穿个用，特别下要穿。
1: 安尼吼，美国进口这款个的起源片吼，上个国家，身躯边老被进行电话过来做位，叫做心血管，心血管都在做位吼，规身躯开全部中交高。过开对吼，啊，那真正无法度啦吼，多合当然是有个人吼，多合袂拄好关系吼，咱那定定话咧喘病病啦吼，啊喘气较像较像出力咧吼，喘气袂紧张，那无就像个石头不是跌跌白板吼，啊人吼凊彩叮当就喘病病吼，啊那喘了到就足无力，规身躯吼懒懒无力吼，到这个碰破这个眼镜啦哈，这个美国进口个的 QMB 就好用，人伫美国吼，下当讲真正袂得名，那伊个。销售哈、都是实在啦，伊个效果哈、相当好哈。在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啦，阿爸阿姆阿公阿妈家己还是厝内哈，你看讲嘿，你看安尼常常喘平平哈，常常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哈，啊那无得人哈，加上安尼拢无爱叮当，变啊叮当好啊，得人哈呢足无力啦哈，迄就是这个碰布啊无力嘛。美国进口个的 QMB， 咱特别作为一年这边。特别做着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特别做正常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一个千四块的九十粒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甲你装伫内面，就是这个时间特别组要送给你吼，有另外送一个千四块九十粒唔免钱，一定要把甲买特别组啦。

今天早台中沙鹿叫做文昌街吼，有一间水电的材料行，哇，烧甲硬邦邦，一个月啊四个人的呢，全部住伫内面，即都家己厝挂店面吼，三人有走出来啦，剩啥物人？剩这老阿妈，哇，可怜吼，脚手不方便吼，七十二啦，阿妈吼，气候会甲围伫三楼啦，消防到现场，人。甲报讲阿嬷无出来吼，哇惨啊！赶紧先转一个火到里面吼，好加再救着个身吼，人吼啊个清醒清醒吼，并无较严重个外伤啦吼，先甲送去病院治疗吼，迄、那个输液啊多个所在吼，哇！你看这火烧，敢若长着报讲来惊，最近这火烧吼真正恐怖，无就无提烧，敢拢规家火啊啦！那经过台中消防局。你讲火烧时间是早起差不多天光六点钟啊吼，即个报案就是台中沙鹿文昌街啦，林家厝是咧透天店面林家厝吼，一间四楼林家厝嘛吼，主要一楼咧做店面，你放一挂

水电的材料，电管大人啊，就是为一楼开始烧起，再无对照了，惊到人一楼店面的所在，阵开始烧起吼，所以派人到已经烧到烟蓬蓬啦。啊，这材料行哦，你到火里烧哦，有够紧的哈，差不多诶，无到二十分，是人到位尔吼，啊，别开始拍火的吼，咱来个报讲，阮内面有四个人啦，就是走出来的人吼，这对红阿婆嘛。但是妈妈对囡仔阿妈啦，无出来啦。啊，你变哪办？等你紧紧吼，就随人走啊咧哈。准阿妈吼伫三楼啦，但是当时消防队在咧想讲伫三楼，阿妈留伫房间，反正够救，赶紧火烟一个转一个吼，就先装入去。装入内面以后，甲看到讲真正阿妈吼关伫三楼啦。有小寡受着烟啦吼，但是并无严重啦。但是我拿伊甲送伫病院啦，好加载呢。差一步呢，这若真正较慢一步吼。阿嬷虽然困伫三楼房间，这火为一楼烧去吼，到顶悬第三楼是相当侪烟呐。这个树较侪，但无人就倒啊。树烟只要树甲人倒就歹救啊啦。哇，恐怖！你看这火烧，最近天气热个，而且我那较无雨水吼，最近雨水较无讲安尼两礼拜吼，打吼，我足注意哈。你看昨。咱的新闻快报呢，报过来惊，对啦吼，烧了各地内面拢五六个啦吼，四五个啦，惊倒人吼，恐怖要注意，水火无情吼，天气阁热啦，一寡用电，尤其是充电的代志，电池迄个物件，还是啥物任何电池，毋茫人去滚吼，都放伫遐充电啦，甲看起来这个火烧的初步鉴定吼，改成我那是电线迄个充电吼，出问题，照去下边店面准烧去嘛。这个水电的材料行吼，伫沙拉，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黄小弟哈，讲胀气哈，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等下你可以民宿哈，你讲胀气安尼
0: 点？我两礼拜感觉有效，啊，这样想小妹，伊讲哦，伊向吞入去，讲哦，卫生啦，
1: 卫生到老底我知影，
0: 啊，你民宿讲会好就。
1: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竞争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安尼啊，哎，肚肚十几百公有效呢？
1: 公有效哈，
0: 我讲两礼拜，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哈，咱要考虑民宿哈。
0: 好，谢谢。
1: 大便哦，继续水。啊，顶管多多消化道，靠边呢，物件食吼，益生啦吼，啊，肚肚吼，啊，就安尼，改成规个腹肚像个鸡龟安尼吼，结果内面装空气吼，迄个都歹人上济。派人都要坏菌啦，唔只人咧讲，咱人身躯好派人拢有，但是派人袂当占济，派人台愈少，遐派菌吼，人掠袂着菌呢，你得用好菌，胃病落去掠遐人吼，唔只袂咧食物件，定益生啦、肚肚啦吼，我规个腹肚咧钻空气咧用吼，那无就派排便啦，等于讲安尼闽南讲讲吼，到咱个火力民宿先，我话我那个贵宾的面，食素迄个素吼，火力民宿啊，我特别做。大家拢食登记，公司知影，所以特别做甲你优待。咱特别做即马登咧送吼，到咱的火力民宿一客啊2000杯，你出2客钱5600，会当买着2客半，有一个半客啊30包清洗锅，公司要送互你的，拢甲你放伫内面啊吼。到这个时间，咱特别做正常之后，特别做正常结束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这个时间拄拄啊，等。特别做精神，咱个火力民宿嘛，特别做吼，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唔当无彩。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买我着，甲送我着。现场电话0800-8688-999，啊，谢谢，以上广告。

来这个电话，咱即阵第二点钟开放讲，即间开始讲吼，然后即款咱即马特别多正常啦，吼啊药房啦吼，产品无上侪吼，多多使用。但是电话抄起啦，听我哥的电话抄起要卡得有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可能使用啊。啊，咱稍等，再去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我们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然后这款产品公司即马多多啊，一年内面吼，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多精神，那无从底下问我清楚，特别无彩啦吼。好，谢谢。咱来看新北十指吼，这个救生员，伊家己本身是救生员的吼，昨早起甲三个朋友，即拢较早读者同窗吼，好朋友吼，伫底呢，伫家人大武仑啦，海边啊，深水吼，结果汹涌大浪，大家来讲，即马这个时间吼，就是风台伫边啊嘛。人虽然昨下未发布，即马已经发布啦。你都唔通过啊！哈，就是海上的风台景物吼，把风台里边啊吼，有通叫弄一群咧叫做小高影啦，都看起来个像无啥物大影吼，汹涌一阵啊吼，一阵也都无影，安尼阵随拖出去，伊家己本身救生员，所以讲你有比较厉害吗？人家己本身救生员就处理啊吼，好，到今日早起八点过啊，人开始往下吹嘛。长找无啊吼，第一时间找无，到今仔日搁再找一遍吼。伫今仔中昼啦，伫底呢？伫嘉南外木山海边啊，便所边吼，有迄个肉粽角，搁在小坡块啊哈，都找着吼，准细伫遐啦。一股冷冰冰的尸体哇，加上安尼艰苦家伙，你去看，家己本身我那算真厉害救生员吼，嘛无法度海用啦哈。个人消防局是漳中岛，就接到圣湖这个救生员，去予大英加拖出来吼，开始出动搜救队，哇，安尼一直做吼，做到天也无法度啦，无法度吼，准收队。那今仔早起八点外，佫开始出动，哇，我那袂少人吼，包括树林全有无吼，我那找一个灯呢哈，嘛是找无呢哈，结果到中岛时间就空白机吼。出动入去海中吼，空白机吼，结果翕啊翕，就迄个空白机的监视人员，甲看人讲，改成一个人吼，伫底呢，伫迄个嘉南外木山便所附近吼，迄个肉粽角迄种小破块吼，改成是人的尸体吼，不反应伤过大啦。今仔日就发布咧，发布迄个白海豚嘛，吼海上风台警报吼，人。无在好话过，那经过通报海巡吼，出动迄个军舰啦，迄种巡防艇嘛，军舰吼，才有在钓吼，安尼过去甲大体载起来啦，载到家人的码头啊，家属指认无唔对啦，就是长失踪吼，叫大水架出来，这个救生员姓吴嘛，姓吴吼，最掉先已经一个冰冷的尸体啦，人即卖已经发布。风台警报，就是海上风台警报吼。你茫看讲，远啊无啊，无就一阵一阵。因為外口边有迄个风台迄个影吼，唔是讲全部安尼好，像我风台咧入来吼，安尼变变叫唔是吼。但是有当形容吼，有一阵较短的风力线啦，外口边风力线吼，所以讲伊相当注意哈。人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除了赶到解读啦。等甲解读吼，你才有知道讲海边也对啦吼，那无吼，我那尽量卖我过啦。啊，即若发布这个海上风台警报吼，你虽然讲过两三天啊，也解读风台过了吼，走过身躯边看啊吼，但是你慢慢随去，差不多等一礼拜啦。伊这风有一个头尾嘛吼，啊，伊相当注意海边啊，尤其北部的海边啊，因为这个风台是顶悬。伫迄个北部电管吼，伫个白海豚吼，虽然无例外，但是伊个神呐，伫海上迄个神，迄个海鹰吼，爱注意啊注意，唔通无听话啦。咱来发布什么什么警报啦吼，这个所在吼，较危险对吼，咱就听话，那无吼，哇，真正有影，人是咧顾你个性命呢，唔是讲，啊，人要耍一个，要海边啊，看一下袂使，当然袂使啊。啊，若死起来讲，啊，无咧动啊，无咧管。上电话同款啦，真好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0: 你讲讲吼，我就去来买啦。
1: 哦，你讲你会喘吼，敢会？
0: 嘿，会喘啦，
1: 会喘，
0: 啊会疼嘞，佫会滴袂疼嘞。
1: 哎呦吼，
0: 嘿，啊佫有挂电池嘞。
1: 哦，啊你食那起源米料嘞？
0: 啊我食半罐尔吼。
1: 哦，
0: 我今日看食半罐。
1: 哦，
0: 我已经我生了十九，即月你来六月。五月十九去关的啦，啊，食到今仔十二啦吼，拢还阁唔捌热起来听。
1: 哎呦，好加载！
0: 啊，无我几日啊，爱挂急诊，几日啊挂急诊呢？
1: 安尼哦，
0: 拢听呢。
1: 哎，阁足惊呢哈，
0: 好一点吼。真正这款足好用。
1: Q&B 吼，
0: 啊，我来讲吼，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B， 然后内面的成分上个国家，一个安定，一个蓬勃啊吼。有那是咱人的生死观啦，你甲看迄个心理学书咧讲吼，人老有岁啊，中班开始唔免过偌济岁吼，都爱过安尼哈。老班上到正，你甲看，十八无九岁啦。那你上细脑咧，这个探听者吼，迄个到咧尤其冬天时啊吼，半暝啦听咧耳鼾耳鼾吼，十八有交代吼，拢是啥呢？拢是迄个心血管个问题吼，一定要过啦。因这所在吼上歹过，有那上无调无调吼，啊那。气候也个吼，穿甲吼啊白白啦吼，啊呢较像石头地地啦吼，啊人很不舒服吼。美国进口起源比上高国家，咱这个澎湖啊吼，平顺吼，也袂穿平平吼，啊惊加安尼器官落架吼，爬楼梯吼，也无咧惊伊吼，都足好过吼。人有会着上安尼啊，生活当中无啥物这个足紧急的物件吼，大家都平顺就上好啦吼。对咱嘞，咱只老大人啊吼，指定帮指明，啊，咱即摆有咧特别做诶，甲别特别做诶，食较久吼，特别做诶，加食足久吼。咱嘞美国进口 QMB 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会买着两罐半，另外一个九十粒千四个咧，咱公司要送互你诶。到这个时间，特别做赠送之后，赠送完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咱嘞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嘞活力民宿嘛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嘞德利联国精、德利雪利旺嘛特别做诶加上一千五元伫内面吼，拢是即卖这个特别做买商品送商品的时间。但是呢，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无上济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稍等，报关你卡，我给你听来算了哈。报关水卡哈，啊，谢谢。汤病电，今仔日哇，又个发生家庭悲剧哈。一个85岁老阿妈啦，叫因翁给一支管呀，一支管呀吼，搁铁啊做的吼，哦，讲较长的吼，当场公司啦，惊到人，你看，食到这个岁啊吼。两个拢85嘛哈，警消向到现场，甲看这个阿妈已经明显死亡啦，而且阿妈的头壳甲面吼，哦，差不多叫这阿伯啊，揢迄个铁管啊吼，甲讲到差不多要烂去呢，唔知讲偌大力呢，连你去管啊铁啊做个嘛，我若讲到长去呢哈，讲到长去吼，哇，真正有影，哎，阿阿婆吼，做一世人做到80几岁啊吼，何必就安尼啦？那经过鉴定初步调查，当然这个阿伯已经抓到嘛，人报警站吼也无走啦。那这阿妈吼是今中昼叫银安啊，娃娃从公司啦，差不多下晡2点过啊，反正嘛较进前来公司啊，伊拢无走嘛。啊，人公司的现场厝内面吼，都是伊的新妇的啦。伊的新妇到下晡2点过的时吼，才发现讲哇，啊，看安尼哇，爸爸台死，妈妈在那个打官。开始打架啦，吼！安尼讲讲安尼，规面乱糊糊，快赶紧报警！幺零到现场的时，后生吼，我那赶紧出去查路嘛，想讲是不是有救嘞？吼，结果是明显死亡啦，哈！甲查到现场吼，我那无送病院啦，哈！鉴定人员甲看吼，都用这支铁管啊，都阿伯可能脚都无好，有这支管啊，这支管阁真好用。惊到人，家己脚都无好，吐管呀吼！啊，若要共讲，去起起来讲啦，啊，佮规矩铁啊做个吼，哇，讲到安尼，等啊，这个阿伯啊吼，我若无走呢，我若无走，当场抓着嘛吼。那经过了解，这对老公婆啊吼，最近听讲定咧冤家啦，尤其甚物代志咧冤家，就是为着财产啦。两个食到这个岁，拢85，两个拢差不多平一岁嘛，拢差不多85岁、86岁啊。吼，讲为着财产啦，吼啊，囡仔的代志啦，到底财产变哪分啦？囡仔变分怎么人吼？准开始消费，你甲看，这较有必要嘞，实在有够无必要的代志吼。啊，你两个食到老做恁看变哪样吼？好，囡仔就家己去分啦，啊，无变哪办？你若既然无要尽量早处理啊？你若大家讲袂好势，讲啊，到底要处理啥物人吼？安那样吼，也是无要变本啦吼。恁着卖管这個，哇！你甲看吼，讲最近两个人讲保啊吼，讲食到这个岁啊吼，啊讲为着讲啊厝内留一寡财产吼，到底厝是要分上，变哪分哪分啊？啊，讲两个常常为着这消费，咱要消费啥啦？真咯，真正有影，家己着好好安尼，食老来着咧生活着好啊吼。结果阿妈是伫碰一点管，叫阿伯啊，起去。管啊，铁管啊，总硬讲啦，讲到规面乱糊糊啦哈，拢无人知啊。就是因新妇2点外回来，才看到讲哇，惨啊，卡安尼，啊，总干后生叫，后生又来惊一下，吼，总管报嘛，报警察相对到现场，想讲是不是救会到吼，我来去抓路呢，抓救护车吼，结果嘛是无效，人家讲这吼真正明显死亡啦，都无送病啊，当然这在调查嘛，免想调查啦。当然阿伯也无走啦，阿伯是太人罪啦吼。但是食到86啦，看你要甲判几年啦吼。反正那真正关这一定爱关一日啦，无变哪办？啊，你都怕死人吼，啊这阿伯也可能吼，我那伫龙下来吼，都过一世人啊啦吼。好，就是安尼讲啊。恁那要消费这，恁两个到位嘛无在了处理啊，一个去用关，一个去你公司吼。你搁伫咧讨论财产，啊财产即马就后生。新妇上面人吼，都大概这虽然分啊，无变哪办？啊，恁是咧烦恼这要创啥？种人吼，忙安尼，应该烦恼的烦恼，家己身体够用是上烦恼的代志啦吼。看什么所在未拄好，都爱赶紧家己好好吼，人吼上好啦吼。啊，人食老来嘛，定咧烦恼财产啦，烦恼财产要创啥啦？啊，烦恼财产吼，总开始起烧眉啦。啊，是不是伊讲的意思，甲伊讲的意思绝对无同款啦？唔知起烧咩啊？骂甲挡袂掉吼！啊，人若愈坐回来，有当时啊吼脾气吼愈歹，对，当时脾气会上歹啊，就是人迄个记忆开始咧无好时，脾气会颠倒歹，足奇怪吼，都像个血位上同款。结果你个看呢，今仔日中昼2点外呢，食到86啊呢。
阿哥安尼有在调呢，真正客观啊，替诶替替官呀吼，甲家己的太太同讲好事，伫碰一点管啦，真正有影是偌大的冤仇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喘。
1: 哦
0: 哦，啊，心脏有心脏病啦。
1: 好安尼哦。
0: 哦，啊，我听你的节目哦，我专买迄个 QMB 啊。
1: 哎 ，QMB 对对对。
0: 啊，我食差不多买半年较低啊。
1: 嘿，啊，即卖呢？
0: 应该就安尼喘啦。
1: 哎呦，好加载哦。
0: 啊，走路加无外几步都爱换人的，我多摆啊，甲我有牙好耍。
1: 哎呦。
0: 拢安尼停。
1: 安尼哦。
0: 啊，我尽拢食迄个几啊项呢。
1: 安尼哦。
0: 诶，啊，迄个，迄个做啥过关，或做啥维他干？
1: 诶，维他干对啊。
0: 维他干含酒的，你较会使做一只。
1: 你要做一只嘛，比较紧啦，那无得甲维他干食康巴啦，食饭前啦，啊 ，Q 味甲食饭巴安尼啦哈。
0: 哦哦哦。啊，我伫听讲迄个金香哦。
1: 诶。
0: 啊，我两骨开两届啊吼。
1: 哦。
0: 啊，个头一啊，在厝迄子宫哦，
1: 哦好安尼哦，
0: 啊，今啊讲要食迄金香哦，
1: 哦好，
0: 伊传感会影响到迄神经，
1: 未，颠倒好，颠倒别安尼变变，哎，颠倒别安尼变变安安安尼哈吼，
0: 哦，你怎么做一下会使？
1: 做你甲金香得甲 Q M B 做一下，迄是心脏迄啊哈，做一下哈，
0: 哦，
1: 金香若要等下甲 Q M B 做一下，
0: 啊，饭后饭前拢无要紧啊，
1: 对哈，哇，你怎么心脏食得足好呢哈？哦，啊别安尼喘啊吼，
0: 对啊，哦。家问我讲，啊，你个，妈，你钱拢无得赚啦。
1: 好安尼哈。
0: 哦，我那得赚咯，那伊进所呀，伊讲那92就要甲你叫救护车。
1: 嘿，迄真正个呢，要甲你叫救护车呢，吼。
0: 哦，十几年啊，咧，都是期待啊，食个慢食。
1: 哦，
0: 哎呀，蛮热的迄
1: 落。我知影，嘿。
0: 啊，我拢安尼教咧，足好。
1: 哦，啊，今麦继续顺啦，吼。
0: 嘿，
1: 好加载，好加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买好掉吼，上高国家啦，吼，听咱讲咧。人若无遐好吼，人伫美国卖遮尔好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到咱个指定个药房，就是甲咱公司有签约个药房拢买会到吼。甲讲我买美国个 QMB 吼，美国进口个 QMB 吼，你甲食一段时间，即个物件毋是特效药，所以讲咱即个大下大说，你要一个理解。迄毋是讲今仔日喘甲明仔载吐水好了了，毋是安尼啦。你要食一个时间，你要甲这个升温嘛。咱内面有一个升温吼，就是甲伊补强。你较早欠亏足侪，拢无咧整理者吼，伊慢慢仔好起了。哎呦，真正袂爽呢。爬楼梯嘛有栽掉一头，一概爬到三楼拜拜吼。若无阿妈讲好，我较早用扛的啦。若要爬去三楼拜香，我拢爱用扛的吼。啊，人若凊彩行两步喘平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 啦，上个高车有特别做诶，特别做就是加上一个情绪膏。半罐粉买好你，无必甲你客气吼。但是这个时间尔，这个时间正常才有特别做个正常吼。过都无啊，大家顶下把吼，你出两罐钱，你也摕着两罐半啦吼。到咱个美国进口 QMB 一罐2800嘛，两罐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加一个情绪股个九十粒要送给你吼。但是结束都无啊，一定要把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好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婚姻哈，有一个所在，唔知恁知唔知啦哈？婚姻的朋友哈，叫做水牛安养中心。我讲啊，水牛是人的名，唔是水牛是真正牛啦。哦，工地厂。

就是有那同款这个意思啦哈，就是伊本来在做农嘛，吼，啊，家己本身弄一寡水果哈，好，就是甲做一世人啦。啊，阵到尾唔甘话台哈，啊，再古尾走去对，伊即马家己迄个田，伊家用差不多一分地差不多要到300平啦。那我知影吼，一分地300平吼，伊家用这个水果安养中心，就是逐工甲饲啦，伊都免内田内田啦嘛，但是已经白做了嘛。已经动不得到迄个时间，都变作为主人死啦，哦，主人贵姓就对啦吼，安尼吼，不离婚你好好。那么最近发生啥代志？就是为绿豆配过来啦，台东绿豆冇咧做产呢，你茫看无呢？台东绿豆冇，为了水果好好，就是有一个阿伯啊，83啦，啊，这个阿伯啊，就开始做产，就这只水果，这只老水果吼，陪这个阿伯吼，拢咧做些咧做产好好，就是十年前有一个。技工已经改成是人一挂什么单位技工派去绿岛的有啊，绿岛哈有一挂这什么单位什么医疗单位啦，什么单位都有都要派技工嘛哈。那么姓陈这个小姐在面前，麦去绿岛去用派做技工哦，就是有实在这个阿伯啊，有那实在这只牛啦。就是这只牛哈，安尼我算第二辈这个辛苦边道上讲话好，十年后最近俩哈，伊。我来怀念嘛吼，啊，十年前做技工啊去绿岛啦吼，台东绿岛嘛吼，伊即马到过去绿岛要行起来，又搁等着这只牛，这只牛等于已经无咧做啊啦。阿伯来讲吼，这只牛吼无法度，啊，都你知讲得一笔钱咧，这一笔钱虽然无介济，但是问题是嘛一笔钱啊吼，对不对？伊都未做啊，未做啊，要哪办？我得甲伊要甲送阳台啊啦。你上无一个卖两三万嘛，对不对？我今日有一个有一条钱啊，那无都等于拍算吼。这个陈小姐哈，伊想讲我这叫人哈，而且这起码都改成有这个中心，伊知影嘛吼。伊总开2万块，加这个阿伯买几只水果，然后再个用这个运费为绿岛坐船，加送过来分林这个所在哈，搁在安养中心啦哈。这个安养中心哈，就是。分里面林家啦，哦，姓林这个农家哈，就是较早辛苦拼过来，过来只水牛嘛，有诶吼已经有那无业啦吼，啊拢退休啊啦，啊这退休吼，牛那退休有人讲啊这无菜，会当台巴本来就是安尼啊，多在顶吼，台巴牛巴生意较好，啊这各一笔钱嘛，但是你知影讲，那真正啊这个农家子弟吼，迄位水牛陪一世人吼，所以你甲看，你茫看，迄牛吼，真正流目屎呢。那真正要甲送出去吼，离开主人吼，所以伊就唔甘啊分林这个农家这个林家吼，伊准甲家己的田甲分一个一分地啦，啊甲围起，准好个水路伫内面，已经无咧犁田啦吼，就等于秘书甲好伊底下呢，到上尾吼，啊就甲饲草啦，什么话啦吼，啊就尽量吼，就是安吼，安尼过。即间即个水果安养中心吼，伫湖南这所在，即马内边有几只牛，什么干了四只咧，一只吼，一只伫新北吼，送过来吼，但、就是唔敢解台，准为新北个送过来只安养中心吼，要回主人到位吼，好，另外一只是花莲啦吼，另外一只是湖南虎尾吼，第四只就是这两间啊。涨啦，改成够涨啦吼，才上到位吼，就绿岛这只啦，第四只吼，为绿岛坐船过来嘛吼，所以我那都已经讲好了嘛，讲好了吼，好，那么这林家，伊在讲，伊讲那这个用牛的年岁来算啦吼，这只牛吼，差不多22岁啦，自出世犁田吼。开始的犁田，差不多二十几年啊！你甲看，一只水牛，伫身躯边20几年吼。原本绿岛这个阿伯啊，吼，可能迄当时吼，可能50多、60吼，加买几只牛吼，几只水牛，陪伴伊差不多20年嘛吼。底下犁田吼，这个对，到今嘛吼，那么早年吼，阿伯来讲，到今嘛已经饲袂落去啊。这个阿伯来讲，伊讲。当时伊饲这个水牛吼，有哪拢卖出去嘛？伊饲牛是咧卖出去吼，卖出去吼，啊家己有哪有一寡产咧卖啦吼。伊当时饲上最甚至98只呢，卖到100只吼，啊到伊伫卖人，下底甲买牛吼，卖到即只是上甘卖啦，就即只
这家最近为绿豆配管吼，都迄陈小姐甲买嘛吼，啊，这个吼啊，老落来家己理田啦，什么话啦吼，有无想买一只吼？准陪伴伊差不多要到十多年的时间吼，就是安尼，唔知阿伯当时十多年前，陈小姐去。绿岛咧做志工的时候有当地嘛，当地阿伯熬个老水牛吼，啊，这嘛算台湾这水牛咧，才能落资源呢，愈来愈资源呢，实在无咧生团嘛吼，就是唔只食材，啊食材了离开十年咧，离开绿岛十年做志工嘛，离开最近，搁当个绿岛行行咧，搁当着阿伯啊，同款是你，阿伯有会啊嘛，已经十多年后吼，阿伯较有会啊，无大劲。阁是同款身躯边只水牛，因为上尾阿伯啊，规身身躯差不多一百只海牛吼，全部卖出去，卖甲剩一只伊唔敢卖啦，啊唔敢卖吼，即、這个准老弟身躯边吼，准甲伊毛残啊，家己毛残吼，内残啊有诶无？但是阿伯嘛知啊，阿伯饲牛上来人啊，伊甲看即只吼已经卖咧啊啦，无在调。诶，牛毛体咱呢，唔是讲做牛得利的吼，啊唔敢吼，伊。你甲这个小姐讲啊，都进前大家拢熟在十多年前嘛，伊来做志工，伊讲啊，无啊，多得嘛一条钱呀吼，我嘛大概送伊屠宰场的太太啦吼，啊这小姐哎呦，啊这真唔甘，阿伯讲我嘛唔甘啊，啊不过这一条钱，讲讲安尼讲无，阿伯我要买两万块。两万块哦，这个陈小姐准甲阿伯啊吼，甲这只老水牛准甲买起来，买起来后当然是唔是要抬啦，伊就是要甲这水牛送来训练，伊才讲训练有一个这个叫做专门水牛安养中心，就没有到上尾，唔免内产嘛，免人送去屠宰场嘛吼、哦。你虽然卖内产啦，但是到尾足侪拢甲送去抬吧，因为吼、哦、这上无个一笔钱啦吼、哦，啊都有个人都做开搞了，较唔敢嘛吼。就是安尼，暗只咧讲吼，啊讲出来了，伊甲讲吼，即马目前吼，那台湾的老水牛吼，那上标准的，你甲看，大家捌看过无？那标准的台湾土生迄个老水牛吼，伊个牛角弯弯啊，足大只啊，有无吼？足大只，唔是像讲人个其他牛吼，尖尖啦、细细个牛角，唔是安尼。台湾的老水牛，那内层的老水牛，嘿，好咧，嘿。角拢弯弯弯有无吼？啊，足大只角吼，迄个台湾标准的这个老水牛啦吼。啊，这如果加一只，就是训练林家吼，伊家己本身牛吼，伊唔敢甲拍算吼，啊都感情嘛吼。啊，准我那唔敢甲伊抬吧，都累甲袂累啊，袂累你嘛无多啊。对不对啊？卖地嘛，都爱看要坑淡地。伊准家家己的产地吼，甲用一份地出来甲。用迄个栅栏吼围起，就像较早呀，就像西部迄边咧饲马啊同款啦，伊种个围起，互伊自然啦吼，自然就好啦吼。啊，无多啦，其实我也无济啦。因这个所在咧共收这个水牛吼，拢这个啥呢？这个到即马第四只啦吼。好，那么伊咧讲啦吼，一只水牛顶这個所在都自然到尾嘛吼，但是水牛哪还袂到尾？啊个娃娃你嘛都要食啊吼，啊食啦那吼，伊讲一个月吼差不多要开差不多3000块啦吼，3000块啊当然伊家己本身我也做袂到吼，唔过你个雇来都有啦做袂到，所以伊也开放啥呢？伊开放互参观，因为这种小朋友吼还是啥嘿。想要熟悉这种，你问看，即马要看这种内产的水牛，就我咧讲迄个台湾土生迄个水牛，迄、那个牛角大大只，迄牛角够大只啦，啊弯弯嘛，哦，迄、那个有够大只牛角的吼，迄、哦那个是台湾正版的土生的老水牛，你要看无得看咧，实在无无介好看，啊、所以讲伊就开放讲吼，做一个，比如讲放参观啦，就是讲会当来参观田啦吼，甚至田吼，这个当时咧犁田就得水牛啦吼，啊那样啦吼，啊人就会观啦，人就来参观啊，歹势伊就无伊无多强啦吼，啊就这个就去这个观吼，啊借这个手法吼来维持啦吼，这嘛算高追高追，其实我来讲，这个人的一个心啦。有心无心呀！啊，都做这块，做这是要创造，做这是为着讲，都唔甘。你甲看较早人讲，那迄只水牛吼，那陪伴这个农家啦吼，安尼，差不多几十年啦吼。迄有当只水牛真的累甲卖累啊吼，那要甲卖一台吧，两边拢流目屎，牛也流目屎，啊，主人也流目屎啦，就是安尼啦，啊，无法度啦吼，这就是农家生活啦哈。
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公司吼，一年多一边的，即马这个时间就是当地八八节前后吼，甲找一个时间做沟通过啦吼，有一个特别做生产吼，咱的美国进口起源比有特别做个生产吼，就买两罐来送一个半罐清洗膏。到即马才有上过都无啊吼，结束都无啊吼。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的得力凉糕精、得力雪亮阿伯啊，恁大家拢食长期吼，都还个要特别做啦。咱的得力凉糕精、雪亮会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即四种产品拢总有特别做赠送，拢是买二送半哈，唔当无在。这是一年多这边俩吼，但是呢结束都无啊，唔是大家送啦吼，唔再个大家个在特别。报告一下吼，啊，有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片客片吼，我来跟到传单，直接有个人咧介绍产品，介绍真好，但是吼，伊也无咧无时间听这部，我当下真正唔知讲有咧情商说真无彩哈，跟传单一下哈，咱今嘛多多买二送半的特别做的情商，搁得特别做的大做的特别情商吼，那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那部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咱电话吼，爱抄起阿边，抄起随时。你问药房啦，问产品啦吼，也是有一部分的精神吼，都问个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继续甲咱使用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咱来听歌，听谢怡君唱歌，唱《顺境花》。

这首歌是谢依君所唱《孙正辉》。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健就服务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这个台湾吼，一百岁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啊，6000人吼。啊，这个主管讲，食百字吼爱靠学习。台湾百岁人数吼超过6000个啊，咱台湾进行迈入吼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20%，啊，这百岁人数更加超过6000人啊！这个、教育吼、哦，诶，部长，伊就今日讲哦，年纪若大了吼、哦，毋是去病，毋是去病哦，哦，年纪侪也毋是来病，毋是，而是在任何时间拢会当来大学，还有终身学习。诶，场域哦，学习，伊更加讲哦，食百字毋是靠医药啦，是靠学习啦。哦，啊，这个教育部长伊在咧讲哦，即卖乐龄族群年轻诶时阵为家庭、为工作牺牲家己诶兴趣，等啊坐会了啊，吼，感觉有梦想，有创意，搁活力，还搁有生产力安尼。咱台湾去年百岁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啊！嗯，去年女性上届坐位是122岁，所以恁卖阁讲食百二头啊，人伊122岁啊。去年啊，若查甫诶上届坐位115岁，人生食百二吼，已经毋是梦想啊！即、這個、教育诶政策吼，嘛应应着人口诶结构改变，提供无同款年龄。持续学习的这机会，啊，这教育部长在咧讲，这教育部伫咧去年推动着30家大学哈，这都是因应着大学，我们面临的这少子化的浪潮哦，以终身学习，的方式等你哦，等你。

嘿，即来讲即个少子化吼，啊，即马迈入社会，哎，这个师傅也有讲吼，伊讲，咱人吼活着是为了要生活有着快乐，啊，你若无快乐吼，活到遮长，长命百岁哪有意义，对哇？哦，所以我想要讲一篇，桃园哦，诶，即个问题是日本先开始有，啊那哦，桃园哦，老老照顾传。悲剧啦，老的顾老的啊，系啊，这老的顾老，老老照顾啊吼，桃园，这八十岁的某吼，去予因翁杀死，新妇回来的时阵看到惊到，哎，大家倒伫咧血当中，照顾较忝啊，老老照顾啊，我都无体力，我阁爱爱演你对不对？系啊，桃园冰镇啊，今仔日即件老老照顾吼的家庭悲剧。八十五岁，这姓陈的妇女人，去予这个八十外岁的翁婿吼，残忍杀死。这个新妇才带两点外回去找时，看到惊到，哦，紧嘞，紧卡119报案，讲话阮大官甲大家杀死安尼。啊，这警消人报案来到现场的时，这个八十五岁太太已经明显死亡，啊，都免阁送病院吼。啊！这个警察落尾封锁现场，哦，来采这个证据，而且将犯案的这个先生，甲带登警察局吼侦讯，啊，专案就向这个杀人罪嫌的侦办当中了吼。啊，经过调查，这个八十五的太太，那像今日中昼吼，去互因翁攻击，啊，因为这个案件迄个时阵厝里拢无任何一个人在场，一直到下晡。两点外，新妇倒来厝，甲看大家若倒伫涂骹，规拢血，吼，已经无生命迹象，才发现出代志啊！啊，这警消来一报案来现场，确认这老妇人已经无生命真相吼，安尼，啊，就交予管区的警察接手处理。啊，这桃园市警察局吼，并定分局监视小组赶来现场，马上。就有着这封锁线来进行采证，安尼吼，啊咧收集现场的血迹，啊甲这相关的这物证吼，啊涉案的这个涉案这个先生，伊就伫咧警察的介护之下，带登派出所嘛吼，啊深入调查李姓到底是犯案的动机，啊冲突的过程吼，啊确实是安那死安尼，安尼。啊，这因为到下晡的代志啊，即马还袂后续，一直老的顾老的顾甲会忝，对吧？那查某老的顾查甫老的会使哦，较艰苦都忍哦。啊，那查甫老顾查某老袂堪用，你无同，迄查甫查某耐性吼，就是无同款，对吧？嘿，啊，那即个嘛是哦，即、这个妈妈食到89岁啊，讲过度咯。叫大卡车弄死，这台中神冈，今日下早8点外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一名87岁的这个老太太，啊，伊绿灯，伊青灯对哇，伊青灯哦，伊青灯差不多要行哦，伊要行过马路，所以叫一个55岁姓李的查甫人驾驶哦，营业用的大货车哦啊弄来，这个警消来到现场时发现，这个妇女了89岁吼。已经无生命迹象，当场就不治啊！啊，这姓刘的驾驶哦，也无酒驾，也无毒驾呢。奇怪看呢哦，这个台中丰原警分局在咧讲，下早8:07人报案哦，讲神冈区的大洲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啊，这个、警消人员赶来到现场，发现89岁姓陈的妇女人下半身啊，腹肚严重弄掉嘛吼。啊，这个消防人员。现场估计已经评估明显死亡了吼，都无送去病院安尼啦嘿。我这在这塔呢，啊伊也无唔对嘞，这个妈妈无唔对嘞，伊是车顶行的嘞。啊，这个塞大货车那无看伊，啊塞大货车嘛无酒驾呢，嘛无毒驾呢，啊卡呢吼，出奇怪，讲这个生活当中有当时哦，咱真想袂到。对不对？想袂到，所以讲，你讲要食到遮尔啊济岁，食到百二岁，足无简单诶啦，真足无简单诶吼。你像咧，
出去路行，啊去红迄落着，啊来身体无用行，哦，人甲咱顾，哦，囡仔好啦，老啊好，老囡仔红顾，惊红欺负啦，吼，老的红顾嘛是惊红欺负，对不对吼？嘿啊，用行家己顾家己是上该赞的啦。啊，所以伊即卖就咧讲哦，人乐龄的教育会当开始应用 AI， 然后学一挂 AI。像今日嘛，搁一个诈骗，我想讲，尾啊搁想讲吼，啊，这哄骗嘛，袂当怪政府啊。安怎讲？啊，逐工都咧报诈骗，你若搁用骗，我都即个想拢无干。啊，无怎啊？讲要领钱，你拢知他要去领。啊，无爱用啥物媒体，你才知影？哎呦，这咧讲骗的。逐工都有人咧用骗，啊，真好骗。即讲投资稳赚的，你就哄骗。有啊，这嘛是真好骗个对。你若讲投资稳赚的，赚600倍，安尼你会去，安尼伊就去安尼。所以这边啊，讲怪政府家己读家都无好啊。哎，边啊，甲你把关，都逐工嘛安尼讲啊，逐工新闻啊，把咱咪咪啊，就讲无忙。逐工嘛咧讲，逐工都在呾报。报告我讲，想讲你敢咧报共一件，无啊，逐工都有啊，就是逐工有诶。像我以前看新闻，我讲这嘛袂当怪政府，怪人读家无好吧。啊，所以媒体都爱报甲咱，你搁会互骗？啊，这要怪啥人啊？怪你好骗啊？对不对吼？嘿啊！实在有法度，所以有当时吼，家己要活较健康，家己要活较勇敢，迄真正是讲像伊讲的爱学习的呢。你食到120岁，要顾健康，应是爱学习的呢，对不对？千万唔当唱这首歌啦，安那讲耳康轻啊，这首歌叫耳康轻。

0: 只有我叫邢康庆。好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对，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块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阿阿婆算几岁啊？
1: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阮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1: 哟，伊也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管迄落？我有去管试管哦，啉嘞。
0: 水利旺哦，
1: 哟，管只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只？
1: 人讲迄买真侪啊，人讲恁的，恁的一下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加安尼喘呐。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定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多，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哪像哪里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啊，充电唔足紧呢？
1: 有。
0: 唔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要到冲过电锅。
1: 哟，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0: 电。唔知我充电遮简单啦。
1: 哟，我真侪是我的头几罐一罐过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福利民宿该过安那？
1: 福利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啊会甲乌，那就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哟，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哎，安尼来要食啦。
0: 嗯，因为咱愈来愈侪话，啊唔捌冲过电锅。啊，真爱充电足简单嘞，就是这個观念哦。你无啥知，啊，啥物啊充电？食饱再用 Q 咪 Q 电啦，啊，拢 Q 电有电啦。迄个西元1957年吼，迄美国的生化博士，伊伫个伊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好去互发现着，就咱像咱许天博士去发现着副甘露乳酸杆菌共款，吼，啊，就是去互发现着立线体有带电，啊，这发现获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等到即卖石墨烯啊，哦，咱石墨烯真哩厉害，都、就是真哩厉害吼，难怪个听这大姐哦嘿。
2: 也袂爽快啊，啊，行路做喘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2: 嘿，啊，真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真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强，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起来喘噶。
0: 安尼哦。
2: 我本来迄心拢强要跳，鼻水就强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遮艰苦啦。
2: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报人食啦，吼。
2: 啊，足济啊，嘿，啊，我唔来讲伫遮，因为我唔在报地，伊咧讲我讲。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Q10是咱的八站Q10，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谢谢谢谢，拜拜。那吃咱的八站Q10的，
3: 是心脏向看讲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啊，
3: 啊，我即马单吼，听你讲，啊，我单甲买来食三罐了啊啦，吼！
0: 我即马算讲食了有信心啊啦，
3: 食银杏啊，
0: 好，银杏该对咧食呢。
3: 啊，有哪会得食 Q 啊？
0: 嘿 ，Q 啊对食，咱的身体，咱的胖胖也袂阁生 Q 啊呢。
3: 安尼呀？
0: 你即马较快活是因为你食 Q 啊，补充有电啊，你的心脏较快活的呢。
3: 对哇、
0: 啊。安那快活你敢讲啊？
3: 到即马吼，本钱拢无多通做很快，啊无多通做二工去福冈山做二工。
0: 会喘呢也是安那。
3: 行路，讲话拢好，心肝影噗噗震。
0: 哎呦，安尼哦。
3: 啊，噗噗震，我当听你讲吼，我当赶紧去中原赶。
0: 哦，对对对对对。
3: 食，一来甲食，一来甲食。我是一，那一大艰苦吼，一盖食三粒，啊，灌食九粒。
0: 一路跌落来啊。
3: 是啊，啊，当跌落来。
0: 嘿嘿，你嘛
3: 坐几日啊去佚佗，行了欠吼，好一个腰酸干嘞。
0: 啊，你这搞会去佚佗啊？
3: 佚佗，你加身佚佗啊？
0: 哦，这搞进前讲含行了未行，我做几个即摆佚佗啊？
3: 啊，
0: 哦，做会恭喜你，做搞的吼，啊，有电啊，无电会差呢啊，哦。
4: 人家讲哦，我药做好，做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止疼针 Q 啊，我早人家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来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差，一去个三楼。
0: 安尼真搞，你看迄 Q 哦， 迄心脏冲我爸较袂遮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4: 我75啊。
0: 哎、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4: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啊，少两件嘿。
4: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哦。我甲你过安那样？
5: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走便所啊。
0: 好，你话呢？
5: 系啊，啊，到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啦。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5: 诶，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5: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5: 嘿，差不多。
0: 啊，你仲有耐性个呢？
5: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甲食个。啊，即马都好势啊啦。
0: 有够好，谢谢你。
5: 系啊系啊系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二八斤，嘿，啊你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还是血量啊泡泡要做茶啉配拢八斤，
5: 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嘿，
5: 好，
0: 啊谢谢啊，
4: 我呢爱煮菜不急不高也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4: 唔捌啦，
0: 唔捌咯，
4: 即马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4: 啊，我用啊，无得食啊！
0: 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4: 喝将半年啦。
0: 好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4: 不知不觉造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辛苦都塞鼻塞鼻啊！
4: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4: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
0: 一路
4: 或者
0: 我嘛买
4: 大
0: 桌诶，啊！你 Q 人没有个一个，真感觉食过？
4: 两百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4: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4: Q 人没咧。
0: 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人没是玩婆婆菜呢？
4: 因个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足久啊呢。
0: 哎呦，谢谢你！啊，要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啊呢？
4: 无问题的。叫
0: 会生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4: 开刀啊！
0: 哦，开刀啊！你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上路神经食煎应该好。
4: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药只过，你唔好甲食两粒得。你只开始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药只过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4: 疫情够大啦。
0: 安尼五顿啊哦！你即个怕即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食三顿食哦。
4: 哦，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
4: 好
0: 啊，叫你勇敢嘿。
4: 拜拜。
0: 哎呀，你暗时困两粒是要怎样困的？做好困的啊，真做好困的。啊，但你伊这是有两个开过吼，伊唔知在食三顿，哎，紧拍用五顿啊，迄五顿当变一个病无底啊，唔通。哎，健康营养加一定爱甲听吼。来，咱即个办活动吼，可能大家知影少诶。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莉旺，咱的八爪员 QM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速，买产品上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莉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一罐病毒感拢900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2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2组。 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哦，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
6: 遐啦，迄关过关遐啦，
0: 为啥干啦？
6: 啊，甲迄个做孙生香菇精诶啦，
0: 哦，香菇精拢咧食咧哦。
6: 系啦，我即个就是头一届买诶啦。
0: 哦，安尼哦。
6: 我讲啊，伊摕一个杯，我讲安尼是要哪食？
0: 哦，啊，伊杯啦60cc 哦，咱若种像你
6: 讲诶。哦，未说，迄杯也未说诶哦。
0: 迄个60cc 诶。
6: 60cc 哦，你讲好做饭前饭，你拢无记
0: 了。因为是营养素，毋是中药西药啊。
6: 啊，对，我悄悄问吼，啊，你买诶时阵啊，要啉茶米茶过偌久？
0: 啉茶米茶哦，哎，我个人唔捌人问我这個问题过
6: 咧。我拢大家拢叫我泡茶啊。
0: 哎，早啉咩呢？
6: 无，我下早有啉，但是我就甲我人骗讲，我胃无解，我无爱啉啉茶米茶，我是甲你问一下。
0: 好安尼哦。
6: 大家中昼时啊，差不多一点拢会泡茶啦。
0: 好安尼，你下早啉嘛是下晡啉就好啊。
6: 哦，算讲过过开就对啦。
0: 因为茶米茶甲啥物做食拢无好啦，唔是甲咱咧讲。
6: 对，我是讲时间啊过偌久。
0: 你若像下早有听我啉吗？
6: 下
0: 早饭食饱，听我啉吗？
6: 再啉无迄个迄款雪地方。
0: 要困进前哦。
6: 嘿。
0: 唔系啦，你像即个嘛，即个想啉，即摆食饱吗？
6: 啊未。
0: 即摆未食饭哦，准7点外食，8点外甲啉一杯。
6: 嘿
0: 嘿。安尼要去困，家去困安尼就好啊。
6: 哦，好好啊，我就甲讲，伊今日早下乖乖，我都无啥加啉，我用一撮仔啊，甲泡倒泡啉看卖，有影袂甜啦。
0: 袂甜啊，所以我家己嘛有汤，我嘛是拢食这呢。
6: 你话拢食
0: 嘿。啊，伊就袂甜，啊我啉一杯吼。啊，恁一杯，咱即马你个熬啊吼，用茶啊，长长个啉者安就好啊。
6: 安尼就好啊，
0: 嘿，加油用。
6: 一个稀释就对啦。
0: 哦，啊，我听你讲话啥作用个呢？
6: 我本来我拢有咧搞咧运动。
0: 哎呦，搞搞。
6: 我后面我人，逐项我食出一项，阿嘛有食顾心脏个啊。
0: 好嘞，八珍曲咪啊，硬爱顾着。
6: 有啊，我都有迄款个啦。
0: 做好个吼。
6: 嘿啦，不是哦，迄阵身体无顾袂使啦。
0: 哦，你倒好，你老少观念啦。啊，我来问你哦，哎，你讲身体无顾袂使吼，啊，不过要顾身体开钱呢。
6: 啊，开钱，我咧讲，钱趁钱就是要开啊，我咧趁钱要创啥物？
0: 爱开这有意义的啦。
6: 啊，都我咧讲钱啦，开是讲帮忙人啦，伊身体啦，总是有意义的啦。
0: 有影有影，哦，你这观念做你囡仔是真好命。
6: 袂啦，啊，都说讲的是咱拢爱家己迄款的，
0: 咱若
6: 身体健康，无囡仔麻烦。
0: 真的真的，
6: 啊，这都是幸福啊啦。
0: 啊，囡仔摆咧白等来看咱当厝可以看。
6: 对
0: 啊，无咧做咧佚佗咧，有看吼，哎、哦，差都济呢，对不对？
6: 啊，歹势，甲你叫了。
0: 没啊，唔办，问个爸爸紧啊。
6: 哎呀，
0: 啊，祝我你哦，
6: 好，谢谢你，
0: 拜拜啊，
6: 谢谢
0: 拜拜拜拜，啊，你对无？系啊，哎，过生咧开钱呢，有无？嘿，我、啊、开钱哦，还20000。等你呐吼，身体崩了，爱叫人来讲，唔是20000，爱20000，对无？哎，说哎，你去申请一个来讲，敢免20000？啊，迄个人来请来讲，你若身体无用个吼，连续一请嘞。那我进前一个，迄个大姐吼，迄个大姐伊是，伊是迄个因兜开，因兜是开迄个，迄教分班嘞无吼，教分班嘞。啊，伊嘛是住伫个妈祖庙门口，哦，吴太太啦，吴太太因兜开教分班嘞。好，迄翁仔某本来讲要去住迄、那个。养长生、养生的养生，迄两阿婆一个月讲要15万的呢，10万、15万的，嘿，长生村、养生村的啊吼，嘿，即马做两个养生村呢，嗯，做侪，我来互你听即个无吼，伊就甲讲，啊，即、這个哦，好佳在伫个迄个妈祖庙头前去拄着吴太太，啊，吴太太趣水啊，甲讲俩，伊头啊唔敢吼，买特别做啥啦？嗯，我都活无偌久啊，我阁买特别做，啊，结果家在去买，伊即马等回诊哦，家己等伊，迄个无请，迄个外头也无请，家己下早去饲鹅啊，去种菜，啊，家等伊门诊回诊，伊想，你若变较勇敢，阁会穿裙，然后啊睡起来，70岁，我来你互恁听一个，这吴太太吼家己报的，爱饲鹅啊种菜。
7: 精彩爱情歌啊！啥我身体我还赞嘞。
0: 迄个你讲伫个妈祖庙进前拄着，爱去开刀，但系坐轮椅迄个唔？
7: 哎呀，人生难免啊，人已经三四单无请人啊。
0: 前去拜个将士安尼哦。三四单我省偌济钱？一个月呐40000多，对不对？一单都要48万啊！一单哦， 嘿啊，对，啊，你敢要伫遐住一冬尔？你讲，你听讲，
7: 啊，人得八十岁啊，你每年都八十啊，你唔得？
0: 哎呦，真正有咧甲过吼，啊，
7: 哎，哦，这身体我用你了，健康健康之休啊，健财呢？
0: 哦，你还记得自己？
7: 啊，饲鹅呢？
0: 啊，饲鹅啊嘞哦。
7: 哦，身体足用，
0: 用健干嘞。
7: 身体我要，安尼脚袂行哩。
0: 啊哦，咧运动啦，
7: 哎，啊，咱骨头啊，哦。
0: 你若无用健，踏个公车，只你敢有当见内脚袂？不可能，你若坐个公车车，你不可能内卡买，伊个内卡买啊嘞，你啊看吼，嘿啊，
7: 好了，
0: 正好有正好，刚才拄着你，啊好，刚才伊也买甲恁使用咱的产品，
7: 哎、欸、对啊，八十岁啊，你啊我啊八十啊了，
0: 有影，你讲七十几岁啊，开刀开啊嘛害个嘞，啊你开刀了就像我讲，无营养，你补充营养就好啊，
7: 啊伊个请人吃蛋糕尔，
0: 吃蛋糕尔吼，
7: 哎、
0: 欸，哦够赞，八十岁啊勇健啊，顾起来我嘛拢足欢喜。
7: 就
0: 欢喜。嗯，对对对，啊，恁讲怎啊头的啦？本来无识识。
7: 我怎啊头的人？
0: 哎呀、啊，本来无识识呢，是不是？嘿呀、啊，啊，甲小卡腿同款无？小卡腿才一单开三间刀呢。嘿，一个追上油麻路小卡腿，我灵感嘛买来吃看卖啊吼。嘿嘿，追上油麻路小卡腿，伊嘛是要花伊呢。伊讲人客歹势甲讲咧，讲我想讲你要花伊啊。结果伊讲啊，我叫我挖起哦，我水当当哦，真的呀、啊，你也看哦，我播给恁听。伊嘛是安尼，
8: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上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血力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8: 哦，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若无食你只，我袂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面，
8: 嘿，啊开一个，
0: 那是心内袂卡面，钱也卡面啦。啊，钱也开明，有钱啊！啊，做生意做啊，龙骨海啊，对不对？哈、哦，
8: 啊，拢皮皮抓袂开通火盖就欠火，头下拢开微创的，无效，搁听搁开三盖，算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火，欠火补火，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咪就参禅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咧上饼？一当上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8: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8: 对啊，哎，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主持人，我咪我最近啊，伊讲诶。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哎呀。
8: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到重点。

0: 那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佩是太太，
1: 太太甲状腺的哦。
0: 嗯，
1: 啊，我去做化疗。
0: 我是迄种
1: 子宫拢软，拢软。
0: 啊，
1: 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0: 以前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搭讪。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伊
1: 要讲，咱嘛讲讲准备死去。一般乌搭讪，讲一日火都连都瞎呀！啊，那即马个白泡泡又咪咪。吼，营养素任何一个人拢同款啦。你伫咧上个咧过这难关，就化疗上艰苦，他们讲足艰苦艰苦。哦，咧过化疗这关上艰苦，但当支持你是营养素，你意志力无法度替你身体挺好过，伊都爱营养素，啊无你真无法度。
0: 伊种讲啊，我咧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咧，
1: 啊所以因某顾起来对哇。
0: 第二因某顾起来，但是阮学堂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济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啦。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个。
1: 哦，恁个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0: 哦，安尼
1: 啊，爬几层啊？
0: 四层。
1: 爱爬四层个哦。
0: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0: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个，
1: 你八十岁
0: 啊？
1: 嘿
0: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个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个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0: 嘿，阮家出钱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1: 安尼哦。嘿，
0: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面。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0: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啊，祝我你个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好，
1: 有赞无？有赞啊！迄个民国八十六年吼，伊就开始做化疗啊，啊，今八十几岁啊咧，啊，去学堂爬四楼的无问题咧，伊嘛是本来大想要练你，好无？吼，嘿啊，啊，咱即摆听从教授要练你嘿，啊，试看卖啊咧。哦，你爱去做化疗、做治疗，哦，啊，开大刀，开一百年堂，等下即马等下伫厝，哦，咧静养，但你讲听无起来，复原无起来，我甲你报，连锅蒸啊水你往倒，你紧甲食，紧甲听，较认真食，较认真啉咧，因为身体是你的，你添健康的本唔免省，添健康的本你唔通省，等你甲这气呐通血呐往身体健康的时阵，你会愈爱着咱的产品，你会愈听愈勇行。吃百二算什么啊？爱快乐吃百二，爱勇敢吃百二，人生才有意义。安尼对不？对啦吼。阮得力公司伫咱董事长和九川先生的带领之下，阮来一步一开。伫咱台湾在地深耕，阮五十三年啊，做一下。哎呦，听电台讲骗的，叫阮也愈做愈轻盈，因为阮值得信任嘛。阮的品质值得可靠啊，这叫金字招牌。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好，祝大家勇敢哈！这首歌送大家听，顾身体，看下顾家伙。

今日立秋啦哈，立秋就是天气会降，因早会较凉冷，以外降温热，吼，因为爱要处暑嘞，爱个即立秋了半个月了，才有处暑。处暑了过了，就一天落雨，一天冷，因为立秋过开始风台愈侪的时阵哦，立秋过啊，咱虽然夏至夏至风台出世吼。但是真正风台是立秋过了开始做侪，一粒砍一粒，本来要砍三粒啦。这只北海堤啊，北海堤是本来要砍三粒，吼，佮但是一粒做鲸鱼，迄一粒花呀，即马佮一粒砍两粒，啊，但这粒吼，这粒真正本来是讲甲咱无关系啦，啊，但是正变有关系啊啦。下昼两点半发布这个海景，但伊会发布路径啊、哦。哈！伊对家一来，你还人来哦？即只北海堤来啊！哦，即新闻讲北海堤来啊！明仔是八八节吼，拜六甲拜六吼，明仔日时吼，风雨会增强。啊，那中部以北雨势上阶大，本来是北部十月，怎啊变中部以北啊？讲即条啊，啊，即条开幕的，即条开幕。迄、那个大大伯阿妈吼，发布即只北海堤风台第二。报吼，海上的风台警报吼，提醒明仔吼日时开始风雨会渐渐增强吼。啊，拜六礼拜两天风雨上阶大，因为伊挖近咱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豪雨以上的，即落雨用刀的啦嘿，用刀的，用刀用长的这啦哈。哎呦，今日要阿妈先即只北海堤风台维持吼中度的风台的强度。哦，但是七级的风哦，平均的暴风半径差不多280公里，哎，我未细哦，伊的半径呢，半径280呢，吼吼，安那规粒的算560万，对不对吼？啊，咱台湾头东要做规拢有哦，吼嘞，伊的半径都280，而且渐渐接近台湾北平，吼、哦、北平的海域，所以明仔个后日吼，即个北海堤上爱接近台湾呢，诶，北部佮中部山区。有这个准风，吼！恁若本来明仔后日要去山顶佚佗，请你紧啊取消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有山可以爬。嘿嘿，风太过了，要爬开去爬。哦，有人啊，我交钱交落啊，然后勿紧啦，吼，然后勿紧啦，生命较重要。嘿，明仔甲后日，就是拜六甲礼拜吼，伊上接近台湾安尼。嗯，尤其这台中以北吼，山区有局部这大雨，大雨以上啦，嘿，大雨以上。除了台中，除了中部以北吼以外，即、這个东北部的山区无准雨啊，雷准雨吼，有即个较大雨安尼。啊，若中南部的甲中北东北部的吼，其他的山区嘛是会落雨啦。嘿，伊虽然扫不起干，会落雨，但伊提醒礼拜中部吼无局部的大雨安尼。嘿，啊，伫达多今仔日吼，伫达多5点。即个北海堤的风台中心的位置伫北纬27.0吼，东经127.9吼，都是伫咧台北的即东北东方差不多680公里俩。前几工是28,000公里，我还真远咧俩吼，诶，即马来伫咧680公里俩。伊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咧行，也无紧啦吼，伊每小时只个10公里俩咧行，安尼。所以伊即马有相当17、13级的风哦，13级的风啊，7级的风，平均的暴风半径280公里安尼，吼、哦，安尼算有来吼，算有来，有可能讲会要发布路径，本来讲无要发布路径的，可能有海景尔，啊，结果唔是海景尔，是路径哦，吼、哦，路径弄来，所以你若明仔后日有要去迄落爬，有要爬山，要海边佚佗者。我爱家注意者，嘿，吼，先来家第一波人靠自己呀。唐丽唱这首歌，菜鸡啊名，吼，菜鸡啊名。

0: 这首歌的蔡健雅，大多啊，迄个你啥应该是孙啊吧吼，孙啊吼，啊我来播这个，好你听好不好？这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吼，好了，我就是好你听。
1: 关键迄当阵啊，加国中一二年级呀，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真严重啊，然后叫医生看，食药啊拢无效，啊伊伤口吼拢愈烂愈侪，啊拢未愈合。医生给他注射，说要让他的药，要让他的伤口的愈合，啊，他煮了料，虽然伤口愈合，不过他那大的肉都奶下，啊，当然，他到尾就是没吃药，他就又烂，房间那汤，他都有那个组织液流出来，房间臭臭臭，啊，我如果看到他的伤口，我看一次，我就靠一次，哎，啊，我都不知道，说要怎样，
0: 用什么方法呢？
1: 哎，啊，我就是说，啊，他那怎样都烂不好，啊，我就想说啊！好，我来问安琪，讲看嘛，看阮囝诶，会使食无？你甲我讲会使，我就好食。啊，食食食，哎，即马食食，啊，我慢慢啊，伤口就慢慢好。啊，即马伊个皮肤就变到坚固啦。虽然伊个乌字啊，要阿未退完，啊，毋过吼，伊就变做讲，伊拢无伤口啊，啊嘛无迄个，迄个话就是讲，伊个皮肤就变安尼光滑，啊，无反正说。啊，我看到一届我就哭一届，啊，拢未好，安尼有食药就好，啊，无食药就阁烂哦。我想说真正真艰苦，我感谢你讲有甲我讲会使食，啊，我当咱会惊，你是讲囡仔要细啊，唔知会使食未使食，结果我就好食，啊，迄个家仔，我人讲哎呀，细汉敢好好食，我讲啊，反正你就去甲家看拢烂也未好啊，啊，归去好食看
0: 嘛。伊个国中啊，会使啊，无问题啊。咱的火力民宿无分囡仔大细呢，迄伫巴肚底就当食。伊毋是药啊，伊是做小肠甲大肠上个重要的好菌，所以伊毋是药啊。伊无分讲啊，我一回两回当食无，大肚的就当食。
1: 买啊，变看买啊，叫家仔又好啊。
0: 好家仔，
1: 伊样做，伊嘛拢唔敢甲人甲同学互动，伊刚刚讲身上有味道，伤口走路也会痛，还拢敢那穿长袖跟长裤，伊拢是。脚后弯起后翘遐开始烂，啊，拢愈烂愈大大。
0: 哦，遐所在上恶呵。
1: 啊，伊就是像种，就是拢敢像迄落像像的皮安尼，拖拖拖拖，好好啊，对。哦，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
1: 哎，谢谢。
0: 从此过了美丽的人生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这叫嘛无友谊啊！就你一定爱对你的过敏源爱夹起来，你的过敏源夹来做你的酒。啊，那么许殿博士这家富甘肉乳酸杆菌全家真了厉害。他们讲富甘诺乳酸杆菌就是起名相关 LP33 加合作33 LPLL 就是一只富甘诺乳酸杆菌英语名第一个跟第二个就是 LP 啊33就是一三五七三坏的这只菌徐殿博士所以你起名相关 LP33 加一项咱的徐殿博士在上面节目上伊捌讲 LP33 加一这只菌吼小60%人吃有效但是40%人吃不好所以，佮佮研发佮找，佮找三只菌，伊佮几啊单，佮这三只菌放做伙，转变四只菌，佮找三只的菌来佮这只副甘肉乳酸杆菌放做，转变四只菌。伊讲这四只菌放做伙，会当咱台湾囡仔，包括咱是大人，咱台湾人99.9%的过敏会好。啥神经专利？就是会好，唔敢神经专利。专利就是食会好，研究真正会好，唔敢神经专利。所以安一百万的心，大多拢当食，吼、哦，何况你已经国中一年啊，吼、哦，也是囡仔几年拢无问题。徐连博士咱节目伊讲哦，99.9%的人，只要是过敏的，要食会好，你有信心个食，就你用行。谢谢大家，来爱要搞咱电台吼，见光哥哦。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你在笑谁？
7: 开动了！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放假情歌》，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因后生想要娶伊的这个未来的某吼，爱要去婚纱嘛，啊，伫遐等因老母要摕地契来啦。因老母因讲，你免等我啦，我无要去啦。后生甲面软软软，好哦，这句话是你讲的哦，你莫后摆啦，准讲你死吼，我嘛袂去你梦境吼，流一滴目屎啦，哦，鳄鱼的眼泪啦，无需要啦，好。你若无爱吼，我即个做囝吼，我嘛无爱你这老母啊啦。哦，到啥物时阵啊吼？安尼唔免退出，唔免我管安尼吼。啊，无爱叫我老母啊呢？对，即马开始，我吼嘛无你即个吼心肝叫够暴气的后生啦。张家和看着我一面啊吼，安尼不敢置信呢。哦，我老母哪有可能有这种胆？有格子呢，敢讲出这种话啊？啊，无伊应该嘛大声讲，伊唔敢应呢。好、哦、奇怪，我老母食好胆药啊、哦，但是伊足紧哦，就用这个面热落来吼、哦，对我讲呢。好啊，这句话你就爱讲就好啊哈。啊，记得会知影无哈？咱两个吼、哦，田无沟，水无流啦。后摆路上啦，见面啦，也免烧，唔免烧借问啦。好，两个怎安尼抢？因为老母要甲地契予伊安尼啦。啊，伫身躯边即个女朋友啊吼，就轻轻甲即个张家禾，甲扭一下伊手啊，讲唔好甲恁老母安尼啦。即、這个时阵，伊甲想讲，哎呦，伊要去办正事的啦，要去婚纱的啦，安尼啦。即、這個、时张家禾然后轻声讲，哼哼哼。真袂见小讲啥物呢？你哦，也是甲迄间厝哦改名给我啦，我马上哦就甲你好啦。啊，你若无爱改名给我，我马上甲断绝关系啦，后摆田无沟水无流啦。我会出现伫你面头前哦，安尼我袂阁甲伊砸你的目啦，哦，袂阁夹你的目啦。好，安尼好。就讲你厝哪好我吼，后摆你食老啊，食穿免烦恼啦。啊，你若厝无好我吼，后摆路头小拄着也免拍招呼啦。吼吼吼，安尼啊吼，我吼厝我无都好你啊啦，啥啦厝你无爱好我，厝我已经卖掉去啊啦。啥？吼，张家禾，那就叫雷公卡着，赶快俩讲起来，你啥物时阵卖啊？啊，卖偌济钱啊？拄啊卖尔，卖600万啦！即、这个张家禾就听着讲，遮尔啊侪钱啊，吼、哦，马上安静落来。安尼好，你把600万全部拢给我，汇来我户头，我摇头，嘛是袂使啊！钱哦，我全部要捐出去啦！吼、哦，即、这个时阵张家禾啊，好不容易平静落来呢。听着，我讲钱要捐出去，怎掠讲呢？我无相信，你免要骗我啦！你即马紧拿钱给我啦！啊，那无哦，我来高高顶顶啊！你死啦！哦，迄徛伫边啊，张先生看袂落去啦。伊就讲吼、哦，提出一段资料，互张家禾看啦。张先生，哦，啊，恁老母吼、哦、是真正甲钱哦，要甲钱捐出去呢？你看。这个物件600万，伊全部拢捐了福利院啦。啊，即马吼，伊身躯嘛拢无钱啦。啊，我嘛唔知这陈先生可以看是对存物件啦，还、啊、是啥物内容，我嘛唔知影啦。就甲看这张家禾吼，就凊彩显两牙呢，下一秒吼，伊就哪像咧变白伊咁款呢，
目睭哦当白改呢，刷咧咧，吼伊就啊跪咧呢，规个人跪伫涂骹呢，好啊当白改呢，你这浓毒的查某人啊！

连真正拢甲我赶出去哦！话还袂讲完，吼、哦，这个嘴哦吐这个、吐嘴暖泡，哎呦，啊，规身躯阁真正慢慢起来呢。这个陈先生看着惊一条，手出来出来吼，紧甲拄啊互张家豪看下这物件哦，紧甲收收起来。啊，这个未来新妇丽丽啊，吼、哦，目惊一个吼，足大个。转跪伫这张家辉边啊吼，那像失心疯同款啊！大声咻咻叫大声话，家禾家禾，你是安怎啦？家禾，你们惊我呢？你是安怎啦？咱紧嘞，咱紧走啦，咱紧走啦，咱无去让这两个人怪起来，让怪到嗨啊啦！两个歹搬队出来吼，到这时阵，干那我做淡定的，啊，就叫这陈先生，我两个就走啊。陈先生，我头给两个看一下。啊，就安尼走，无爱阁看因啦。我两个足紧的就行出去，看二十偌年啊啦，已经看神了，啥物好看啦？这个陈先生有一点仔烦恼啦吼，伊遐倒伫遐对吐嘴暖泡，不要紧嘛，迄无啥物啦，迄旧年病啦，未死啦，当当时啦，因老爸足恶毒的吼，把伊枕头啊甲撩一下吼，甲惊着啦。所以现在大汉了后哦，若受了刺激哦，伊就像安尼啦，迄、那个死人形就夹起来，就吐嘴暖泡板妹啦，对哦。啊，不过距离伊顶一摆板妹哦，哦已经差不多十几冬过啊啦。那我以为伊好啊咧，想袂到还阁会板妹啦，啊插插插插呀！我袂阁关心伊啊啦，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代志呢。陈先生啊！啊，明明我也无捐款啊呢！啊，你拄啊是互陈家豪看啥货啊？啊，这陈先生怎笑啊，目睭微微啦！捐款是一个有钱人捐的啦，啊，伊都着，我都着急，我都看伊甲你变吼，我都看到这600万，都以为真正是你捐的啦，啊，结果这是别人捐的啦，伊也无看后边签名，无签名，哦，啊，是说哦，陈先生你牛，吼、哦，你真正伫咧红火头的时阵。你赶紧摕这资料出来给伊看，赞赞，你搞，哦安尼。这陈先生叹了一口气，哎呦，恁家吼，迄地吼，实在是吼，大家小姐要爱啦，啊，因我看袂落去啦。啊，啥物？你讲啥物？阮家对啊，都我的老家啦吼，安尼啦，你迄地租厝啦，迄地租厝吼。较好过你生的啦，有影就对，生目前无义啦。这块租厝吼，互我完完有厝通徛啦，有钱通开啦，较实在啦，无唔对啦吼，较实啦。啊，这租厝会当做房价呢？啊，这个囡仔呢，无效呢，气我、侮辱我、糟蹋我、骂我呢，啊，抢我的钱呢，哦。真正吼，不如我即块租厝就得有影啦，有厝通去啦。啊，若甲即个厝卖完去，我爱做吼理财规划啦，我就要去世界行行、游览、佚佗啊啦。我若有闲吼，啊，就会带看觅带朋友啦吼，啊，做来来佚佗，安尼。啊，但是进前吼。我即摆要甲伊好耍啦，要对我要来，应该啦招阮囝讲啊，无今仔日较有闲，啊无咱来着佚佗，伊拢无爱啦，吼安尼啦。后来有一届吼，因为我念足久个呀，伊足无耐烦，怎甲我养呢？阿母啊，你咧去咧干佚佗啥物坏啦？你以为你是少年哦、喔？啊有活力哦、喔？哎、欸，你无少年啊呢？啊不是念要佚佗啦？啊你脚冰脚倒来佚佗真呀？啊！你摆脚呢？而且你年纪嘛济啊呢？啊，万一若行出去，啊出意外要安怎？你要叫我安怎啦？噶不是叫我跟你出去？你啊、哦，乖乖站住就好啦。安尼较别个惹麻烦啦。其实我听会出来吼，伊要跟我出门，因为嫌我摆脚啦，带我出门吼，佮惹麻烦啦。啊、但是吼、哦，伊也袂该想看卖啊呢。我的摆脚是安那，为啥物人摆脚呀？是不是？啊，即卖我有钱，
还有用啊啦，我唔免阁伊就带我出门啊啦。我会当吼，虽然是摆卡，我嘛会当出门世界佚佗呢。虽然是较无方便啦，但是吼，我有请一个查囡仔吼陪我佚佗。啊，这查囡仔做导游吼，哦，去到佚佗伊做内行的，还阁很懂吃啊，还阁会晓西装打扮。一路上，我甲这查囡仔相处足愉快的。伊甲分享哦，学校做趣味代志，啊，我吼嘛甲阮这不好后生代志哦，分享互伊听啦。吼，伊嘛听足生气嘞，恁后生哦无省人啦，足伊吼，紧去甲因老爸哦，紧来白做伙啦。哎呦，谁知影？这个查囡仔一讲的一语成谶啦。伊真正吼，甲因老爸吼白做伙啊啦！我安尼去外口佚佗三个月，倒来吼，真清新，一世人上界欢喜啦，上界欢喜，会当清新来佚佗，安尼三个月倒来，我拄落车呢，我就看到张家豪吼，牵着因老爸啦，吼，即个张牧民啊吼，向我行过来啦。吼、哦，八七岁，我心情本来袂歹呢，看到恁爸仔囝，我怎吼身体心情拢歹起来啊？这是我甲因老爸离婚二十年吼，第二摆见面的啦。第一摆是陈后生要高考迄一冬啦，伊来找我，甲我回实的啦，讲伊当年做唔到代志，爱我原谅伊啦。我无当爱继续讲落去，我就举手就甲呼出去啦。从今以后，伊也毋捌过来找过我啦。只是有当时啊，伫朋友的群当中，知影讲伊即摆咧创啥货安尼啦。伊讲伊甲即个外口出来即个我的同学陈念啦，啊，做伙开一间摊门店，讲生意真好啦。我看伊应该嘛是足辛苦才对吧吼？啊，毋过伊老爸目甲45岁尔呢，摊门白叔叔啊啦，翘久啊，啊，喙齿闹到无几齿啊。迄个看起来哪像一个老人同款呢？45岁人哪有够歹的歹？迄歹家吼，即、這个歹人张无明，迄一看到我，就忍不住吼、哦，就大声嚷，替因后生在出头啦！你这王小啊，哈！啊，咱两个之间的温暖，你啥都爱牵咱的囝做老母啊？后生，甲我买厝。是要友好我呢？啊，你无爱互伊友好我，就准拄好啊！啊，你囝啊厝卖去啊，啊钱啊捐出去啊！啊，你安尼做，你囝后摆要住底啦，要安怎生活啦？你家己笑就好啊呢！你搁要活活甲后生逼我起笑呢？这个时阵，我听目眉摇一下，甲看，你讲对呢，我就是要甲气哦起笑。啊，不过吼，伊真正足固执嘞。啊，这拢无笑啊。那换作是我吼，迄到嘴的600万都爱飞去啊吼。吼，那估计我可能起笑，我要杀人啊啦。啊，我讲到这吼，这个后生张家豪全撩我金金看，面上乌伊啦。阿母啊，我知影你吼做忘恩老爸，当时安尼对你啦，但是。伊毕竟是甲我有血缘的老爸呢，我两个之间，搁安那讲，嘛是上亲的亲人啦。看到伊这几年一直过了无好，但是你可能你会看伊足欢喜，伊过了无好，伊落魄你欢喜啦。但是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像你哦，这样冷血无情啦。你若是无同意，我甲伊的厝卖去。啊，无这件代志就准拄煞，你至于这么恶毒来讲我吗？我知影啦，白眼人哦，这玩意儿吼，这是我一世人吼拢爱修学，而这课程呢，啊那无像我这尼啊憨的人，我爱开吼差不多20年的时间呐，来看清伊这个人呐，我对伊。无半点啊吼，后生之情，因为这20多年来，我家己请养伊大汉，
我就当作我饲一只狗啦。我拢无将你气到吼，安尼牙痒型发作啊呢？我安那恶毒啊？你吼，这张家豪气到万脉兼揪筋啦，讲袂出一句完整的话啦。安尼气到要死，我呸！怎啊骂那一句话？这人见到无话无有啥骂啊？真正是无路用的卡笑。阿爸，你看伊啦。这张家豪哦，胸口嘛扭嘞，甲因老爸求助啦。你看伊啦。这张某明看了我吼，哦，赤牙牙、赤牙牙呢，实在甲应该真啊无得比啊，应该做软正，条软土深骨，爱爬爱争爱斩，谁在伊？今嘛哦，无安哦，对啦，看我的改变啦，马上就威胁我呢，王小啊！我苛刻你啦，你若伫我面头前，你讲甲恁爸较注意一点嘛，你莫惹恁爸生气。吼吼，这个普龙讲的，伊阁当作以为我阁是当时迄个软正，怕死都唔敢挥手的王小哦，我忍不住就问伊啦。啊，那我无安尼嘞，你是要安怎？是不是要像应该同款啊？拍我，拍到我话唔敢为止啊！这个张无名就想一万年啊！伊才讲，囡仔拢大汉啦，咱也老啊啦，搁拍吼，搁抬吼，无适合啊啦，就安尼啦。你即马住迄间厝吼，唔是我真大间吗？虽然有较旧一点嘛，啊无得着好后生吼，做新娘房啊，安尼也适合啦。你搬出去住啦。啊！你紧过户给伊啦，这件代志都要准煞啦。哎呦，这两爸仔囝，安尼讲一半波句，终于讲重点嘛啦吼。要爱我的厝啦，要爱我的厝会用伊啊。那么我吼，就如恁所愿啦。会使，啊，就一间厝尔嘛，敢毋是？好恁好啊啦，到底伊嘛是我的后生嘛。我哪甘予伊吼，拢结婚啊，啊无厝通去住，对唔对？来，恁过来吼，扶我一点啊啦！我顶上去吼，甲恁摕这个房地产呐，予恁呐，啊马上就来过户啦！我就看到因一听了，我同意甲厝让出来，吼、哦，这两爸仔囝欢喜干的啦！迄、那个目睭拢金起来呢，落尾呢，脚手真美呢，一个换正平，一个辅导平，甲我扶起来。啊，但我足巧哦，我无等到因挖进我的时阵啊，我就甲我藏伫夹伫后壁这个拐啊夹起来。太阳无注意时，大那个扫我去啦，精神啊哈，白眼人啊，白目泪的啊，恁祖妈吼！拢还袂上门去找恁两块无精神的，恁即马家己送上门来啊哈？好啊，安尼就莫怪我无客气吼。拢想买我的厝是毋是？来啊，我着看恁两个啊，要安那抢我的厝啦？我若要甲恁两个拍死讲我死哦！我虽然是摆卡，但是我抬十年底啊呢。搁加上我佚佗这三个月吼，我食真好，睏真好，心情真好啦，喝上加好啦。我即马规身躯哦，真侪力，精气神十足啦。我双手吼，乖啊头牙咧，先将这大个好讲好用老平康话，过来个猫这细汉的，讲话个挨爸叫母啦。王小啊，吼你敢搞恁爸讲话哦？你紧甲我停落哦！啊，若无我，你后悔哦，互你后悔活伫这世间上哦，哈！吼、哦，我要甲我听死啊！你个小杂货，你甲讲啊，要听死啊！一个爱小杂无？一个我阿母啊，阿母啊，你莫阁讲啊啦！阿母啊，好，我的面足疼，你莫阁讲啊啦！安尼一万年啊，两个姐姐，互我讲啊，做告别啦！两爸仔囝头毛呢，吼、哦，骨里头甲皮皮出，
那就告赶快叫我饶命，叫我饶命啦！我当作无听到，我硬个笑，笑到我忝啊，我才有停落来。走，卖给我看了恁两个，看一届讲一届。这两爸仔从来毋捌看过我这样歹，无像我少年总是在因拍在因骂，囡仔大细拢骂我一个。因即马看到我的眼神，像看到鬼共款啊！足紧的吼，好互相扶持，歪咧歪咧歪咧，紧走哪爬哪走哪爬哪挨啦！笑死人！我了出了一口气，心情有够赞的，要来吃火锅啦！想袂到，我咧吃火锅，吃一半，老卡那有人咧叫我的名啦！

0: 这首歌刚会唱的客话吼，嘿，客低调，西低帽啦吼，客山山倒啦，看客家己上街好啦，唔要嘿啦哦，好来。啊，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几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大，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顶啊，带啊，那个提旺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你现在又帮拄啊，要万八块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定，安尼改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
0: 嗯，
1: 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啊，然后又那未加呢，
0: 拢未一天啊，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天
1: 啊，脚哦，
0: 嗯，
1: 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了，这啊个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个，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肌拢未动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未动啦，乌斑就较会动。
1: 晓啊！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香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些伊些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啊，阮食啊，
0: 食
1: 真香，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香啊，含咧雪梨王啊，含那个香菇精。
0: 哦，诶，雪梨王甲香菇精南州一只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车嘛，你遐要来食。因若要食香菇精，十几年正九十几岁安尼。
0: 啊，有够好，好啦。
1: 因若要我车嘛，正九十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搞刷三吼，较济就歪。
1: 对个，伊本来讲万欠钱，还变要来食。我简单哩，先咱个房个要万八块加在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好啊，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偌济人个，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多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哩，你看。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呐，通百病无啦吼。
1: 嗯，对个，真正好用。
0: 做好用个，
1: 做用。来就爱买来食。我耳孔鼻孔头要听四十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疼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我听你讲吼，之前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要来食，大家听拢，等结婚正搞再买，再搞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佫会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今七十三岁啊呢。
0: 七十三岁，人生活佮做价值的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啊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影做好用的吼，做顺的啦，做顺的。
1: 药啊真正好用。我迄卡就消炎啊，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你看足个医生个就对啦。啊，讲那下摆药放慢个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那拢袂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1: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较正经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1: 啊，未九十岁嘞啦。
0: 哎，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1: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行嘞呢吼！你就勇行行下。
2: 我讲哦，我食你香菇精食三十几年嘞，
0: 安尼哦，
2: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搁会做事咯？
2: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2: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2: 有啦，我再种梅帮我种果啊。
0: 哎，吴娘子啊，祝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2: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2: 我几年嘞？
0: 哦，谢谢你啊。
2: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哦，啊，你也去干干呢哦？
3: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甲食迄个普洱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3: 有啊，
0: 食都真好困啊，
3: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3: 系啊，普洱民宿食了嘛未歹啊。
0: 啊，你普洱民宿食哪？
3: 普洱民宿哦，真长啊。
0: 啊。
3: 大概拢放袂几条啊，啊，即马都拢会放袂几条啊。
0: 你啦。
3: 有啦，那也无效。
0: 你啦。
3: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
3: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3: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伊食是有补数。
3: 对啦，食足久个啊。
0: 啊，即马火力民宿食到大便也会几条
3: 啊
0: 吼。
3: 系啊系系。
0: 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3: 哎啦，啊个真香，我那所就是拢啊头壳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3: 我啊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
0: 哎，
3: 我讲好，谢谢。
0: 好，谢谢啊。 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苹果精啊那样啊？
4: 都拢唔要用健保卡，
0: 哦，无
4: 底吹，无底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底吹啦。
4: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4: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4: 真噶，你食苹果精到即马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安尼食几冬啊？
4: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啊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
4: 啊，
0: 系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4: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
0: 地
4: 下
0: 七八 cc 啊！哦，你水的呢？
4: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呢。
0: 好，啊，你个听新妇的哦。伊
4: 小，拢我小块有糖粉
0: 嘛。嘿嘿嘿，啊，食粉的
4: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4: 我准备过来甲买一撮
0: 哩。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苹果精、得力苹果粉、得力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苹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苹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苹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苹果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V 买2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爪园特别做的特别的包。

谢谢，若要卡卡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您有答。

0: 嘿啦，这首歌是妈妈我爱你吼，大家刷卡，跟妈妈咧分享哦。阿明要食久的脑心脑心掉，阿明要食在读个公公心，哎拼命爱爸爸的，哎早起爸爸的，因为你阿明要被退掉，你就醒起来，会无头神。哦，咱来个听，做我甲进广告吼，做一人食真香，吼代替食阿明药，安尼个卡好吼。
1: 那
0: 今天
1: 我都有买
0: 呢。有咧食，有食咧，昨讲食早困的，都昨讲赞啊啦。
1: 那今天咧照收，那未歹。
0: 做好，啊，这做顺的也未该胃啦。
1: 啊，未该胃，这饭前饭后拢无
0: 紧。嘿，所以饭前饭后看白霜，拢无紧，就是安尼啦。
1: 嘿啦，谢谢啦，阿
0: 姐
1: 啊。
0: 哦，啊，叫你用行用行咧。
1: 好，
0: 谢，好，拜拜。
2: 啊，医生讲叫我困未起，无够吃安眠药了。星星先暗时先吃两粒，再来再吃你的汁，哦，足紧就困了。
0: 啊，你今麦过来吃爱困药啊吗？
2: 我吃一刷一半呢。
0: 哦，变吃一半，啊，无你半吃。
2: 我吃半粒，啊，我本来半粒拢麦好无啥会困，今麦吃真轻累吼，哦，足紧嘞。
0: 真正早困，而且困足落眠嘞。
2: 哎，吃阿明药足熬眠棒，啊，我是讲慢慢那边来改。
0: 安尼哦，对，大概加较快活。
2: 真天呢，我就刚才暗时啊，加就变凉呢。
0: 你那边早困呢，安尼就好啊啦。
2: 安尼哦，
0: 安尼就好哈。
2: 好，
3: 啊，今麦是保养。
0: 哦，够好，当提早保养，疗效呢。
3: 我早晚吃两颗诶。
0: 哦，两颗安尼哦。
3: 哎，
0: 可以，因为你保养诶凉。
3: 哎呀，我也混早晚都给他吃各一包。
0: 好，那个灵菇粉是很好的东西。
3: 哎呀，
0: 啊！你食真心了，卡卡袂旧筋啊！吼，
3: 哎呀，
0: 那是叫个卡多筋啊！像我讲卡多筋那规丸的，迄是咱的深层的末梢无过，迄毋是欠钙质啊。
3: 嗯，是啊，我是感觉我有时半暝，我有时枕头啊，遐着我感觉怪怪的，即马卡卡无啊，
0: 卡无啊吼。
3: 哎呀，
0: 轻松疗灵，食真心最好用的。
3: 家有差，有家有差啦。
0: 有家有差吼。
3: 哎呀，
0: 哎呦，谢谢。
3: 安尼啊。
0: 祝贺你，咱的林国正，祝贺你。对哦，最也祝贺你们一。你若无疼阮的人吼，做好啉的泡冰冰够好啉的。
3: 安尼哦，我想要出回来你买遐看卖。
0: 哦，那你来用一组个买看卖呀。
3: 哎呀，安尼吼，
0: 两罐算四千啦。
3: 哎呀，
0: 好了，啊，祝福你哟噻。
3: 啊，
0: 唔得个。
4: 哎呀，两罐精啦，当谢你王。
0: 啊，
4: 你产品足好用的。
0: 啊，那好你敢讲啦。
4: 喂，他干我嘛，食食个足好个呀。QMV 我嘛食，哎，二千八啊，伊都今年我是拜买十罐的。
0: 哦，安尼哦，啊就该安那该顾你敢讲啦。
4: 哎，食食个哦。唔免食安眠药啦。
0: 哦，安尼要食真香啦。
4: 哟。
0: 啊，即马安眠药啊，登起来呢。
4: 哟，啊，登起来。
0: 哦，够好。
4: 啊，食了足好诶，食安眠药，再时啊，困当精神。
0: 嘿啦，啊，拢啊，头壳拢顿顿啦。
4: 有滴滴，啊，拢想未起来。
0: 嘿，想未。
4: 食些足好诶，真正足感动诶。
0: 啊，你维他干甲你顾啊呐，你啊咧食维他干。
4: 咱你食你舒口气嘛，拢当咧。
0: 哎呦，你那叫观念安尼啦。
4: 嘿啊，一食迄水果一个足好诶啊。
0: 足好，咱咧关键。
4: 唔，你用电不卡咧。
0: 你安尼有顾起来，用健康咧吼，听起来啦，顾起来感慨啦。
4: 哟，爱开啊，无开两天，你都大家都发生哦。
0: 多你也未啦。
4: 我讲哦，身体过用哦，耐去多少钱一时势啦。
0: 有影。
4: 啊，咱家己过好上要紧啦。
0: 有影。
1: 我煮头啊吼，我起时也是我阿妈滚吼，再又拔起来哦。啊。卡阿爸，我叫阮先生水下买啊，我再食两粒，四点钟食两粒，食两三羹，两双拢好伊哦。阿爸马上一切，我卡吼本来吼卡底安尼一百起啊，我烦恼间呢，我啊一解困嘛，讲中教时讲无准时，阿妈滚张阿爸，我烦恼，我惊我半身不遂我害啊，我烦恼，我卡叫伊食几下食半日啊啦，
0: 食几下食半日安尼哦。
1: 嘿。我卡阿爸，我唔单好食哩，阿妈讲先把我惊着哩，啊我听着我叫阮先生经常买，买上我四点钟就食两粒，四点钟食两粒，再食两三羹吼，刚好阿妈经好，卡一直提咯。我平常时白天我一先食几粒啦吼，要困我家食两粒，我感觉其他好困啦。
0: 大人哦，暗时要困食两粒，精神上介好，好困
1: 要。是啊，我食感觉足好食，咱精神上介好。
0: 你的情形，你讲应该你拢食安眠药诶吼？
1: 嘿，我感觉讲，情形吼，有较好困，
0: 有较好困有差吼，
1: 有差，
0: 够好。无怪你要听讲哦，食情形真诶好啦吼。
1: 好，谢谢。啊，这
3: 好几项啊，
0: 有影。
3: 这个
0: 啊，有甲你
3: 讲，这个年糕精，
0: 有啦，有影养
3: 过。水利碗哦，
0: 谢谢你。
3: 这几过来行，
0: 谢谢你。
3: 啊，像我这吼，哎，这情形啊，讲一点时啊，讲清晨半点钟讲食，
0: 好，最好困诶，
3: 不。过年过节，有影加做好困，
0: 加做困。恁若早食钱，暗时暗顿去顿摕来，暗时要困，食有够好困的。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外两点外就袂困起咯。啊嘛，食煎鱼，搁食年糕煎哦，食食加做好困起啊吼。诶，加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
3: 呢。嘿嘿，恁公司哦，产品哦，我都有做新啊。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啊，我拢唔捌卡电话，甲恁电啊。
0: 好，安尼啦吼。
3: 第二棒，
0: 嘿，又棒唔到啦。
3: 第二棒，红星，红星。
0: 好，安尼吼。
3: 红星又棒。
0: 高山啦，高山啦吼。
3: 嘿嘿，好。哎，白话脏吼，我师傅话买年糕煎买甲炖的吼。
0: 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好好好。
0: 谢谢，谢谢大家吼，哟。以上讲过，阿明药唔是好物件啦，阿明药食久咧平平，啊戆戆显显，啊会无记得，会记得无啊下早起来平平拨拨倒，迄拨倒唔通，咱袂堪去拨，拨就带你食落去啊，吼、哦！哎，道理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诶，非常温和，足好吸收诶，啊伊无分膨前膨后，哦，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所萃取起来，啊做诶物件，啊祝大家吼，啊那老朋友，哦谢谢你，吼、哦，那你有帮送诶，送啊送袂哩。哦，啊！那身边欢迎你来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你啊知？哎呦，咱直接讲的吼，啊，拢是有影有价，啊，大家做欢喜起来，甲咱做分享，拢谢谢大家吼。啊，就产品会讲话啊，产品有好无好哦，听起来分享就知影。哦，啊，因为吼，咱也是药剂好，拢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啊，这拢是用真好买啊，按一百万的心。哦，啊，包括咱讲吼，市面上你唔捌看人讲啊，食过敏有抗过敏的专利，但是咱有哦，好、哦，咱就是有。你该查高和医院，高和哦，高和医院吼，迄、哦那个木字旁无吼，吼、哦、一个和，吼、哦，咱稻穗边啊迄个和吼、哦，高和医院，迄院长就是许天元博士，迄间病你啊看捌看偌大间。哦，伊就是呆呆免也医学博士，而且谈两当尔，伊就摕到博士啊。看偌牛吼，这无简单。咱当好家再有伊去换了，才会困。会咱解除咱的过敏，迄过敏足痛苦。有的囡仔一出世就感染着，啊，有的就是安那，一路就是遗传的啊。遗传性的过敏啦，吼，一个伫遐拍个墙，迄个目伫遐拍墙，伫遐墙是一目大伫遐咧咧墙，吼，叫遗传性的，有哪做恶医的，迄无药医。安那讲吼，迄对肠仔来调困才是重点，吼。迄你只药往滴咧滴咧尔，迄无迄效果出来。哦，啊来时间到啊，嘿，明仔礼拜啦，哦，祝大家吼，啊有一个快乐哦，愉快，而且星期假期哦，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金钟高，
3: 金钟看不要来跑跑跳。嗯，烧脑茶，
2: 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2: 姓黄，
0: 讲重点。
2: 我食什么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4: 食诶，嘿，过介时吼，
0: 嘿，
4: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2: 你迄款诶，带过去食好呢，你就能管好不？
0: 啊，你食到那个讲讲者来，嘿。
2: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来，如果跟他下边关人较紧的哦，来哟，哎，上广告，等我接问电话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吗？
0: 还是？
5: 我要叫你妹。
0: 哎呦，谢谢邓姐来。啊，接接哦，电话接接。嗨，谢谢。来哟，要跟咱高官、跟咱主任、要跟恁妹、咱的好朋友，拢当个卡礼拜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因为我有讲过哦，你那是一个月呢，你那是食两罐的好朋友呢。那么一年就是等于二十四罐，啊，你那等于是十二组呢，你当先万几块、万三块呢。所以你爱关啦，你那无关哦，真正是这个损失咯。来，黄先生你好。
6: 收什么呀？
0: 哎，
1: 你
6: 我把你挂四罐收掉啦。
0: 收掉啊你！
6: 我要去加码了。
0: 你要去加码呢？
6: 我挂四罐啦。
0: 哦，要去挂四罐呢？啊，你就掉，啊，你就掉。
6: 我点挂。
0: 哦，你先点挂来，要听什么歌？
6: 高政府的素人小姐。
0: 素人小姐，好，等你，你稍等，电话麦挂来，谢谢，接接一线哦，谢谢。哎，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哎，
0: 嗨。
7: 咱俩是那个。
0: 秀耍家。
7: 秀上了吼，
0: 嘿，对，秀上对，嘿。
7: 我要
0: 搁，嘿，
7: 我搁骑迄个阿伯。
0: 要干咩呢啦？好，阿伯等你来，二线这边。好啦，我秀上六，你好，喂，你好。
8: 我秀上，我点歌。
0: 恁在几位啊？
8: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线上。
8: 线路。
0: 多少线哦？啊，你有过关无？
8: 有啊，我有过关。
0: 你关几组？
8: 关一组。
0: 一组先少啦。大哥，啊，我要吃，你讲我一桌上少啦，无你讲是无，嘿，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叫江青青。
0: 江青青呢？等下给你安排哈。好，再见哈，拜拜，谢谢。
8: 拜拜。
0: 哎，我跟你问的是，讲希望你来去关，因为吼，咱这个犹太是只两当半才一拜尔，啊，咱都有咧吃啦，咱的好朋友呢，啊，当然啦，你有关的，就是圣掉啊。为什么我们犹太？其实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现在无希望我促销啊。为什么我坚持要求要促销？现在，因为我希望恁，以促销来讲起来，我的比靠业绩的机会较悬。但是我甘愿安尼，我感觉讲，因为恁必须要吼爱护咱的好朋友一段时间，两当官呢，一旦加减啊省一点啊钱，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希望恁好啊，恁也好，我就好安尼吼。来，你好，你好，嗨，
9: 秀爽，
0: 哎呦。
9: 点歌，
0: 哪个几位？
9: 我台中东区姓吴，
0: 姓吴哦，吴先生哦。嘿，啊，你讲你食我的产品吗？啊？
9: 你的产品有？
0: 有啊。
9: 我有在听。
0: 啊，有在听，无在吃呢哦。啊，别保养啦，爱保养较好呢，身体够好哈。
9: 哦，啊我。
0: 嘿。
9: 我 这边来参考看嘛咧。
0: 哦，参考哦，好啦。来，要请什么歌来？
9: 啊，唐兰花的浪漫的季节。
0: 唔知爱吹哦哈，好，等下给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好，小爽。
0: 哎，你好。
10: 哦，我点一首歌嘿。
0: 下头上嘛、喔。
10: 对。
0: 你要听什么歌？
10: 春风。
0: 哈？
10: 乱情是吧？春风乱情是吧？
0: 我唔知呢，你要点咩人？
10: 春风乱情啦。
0: 你要点咩人？你问我。我唔知。哎呀，春风乱情呢，我等下给你吹哈。
10: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1: 秀爽，你好。
0: 你好。
11: 哎、欸，啊。啊。加寄一罐。
0: 好，一组啦，吼。好，好，你等下来，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咱在这位。
12: 我台南南区洪大姐。
0: 三点水洪吗？
12: 对对对。
0: 好，好，你要听什么？
12: 我买十二罐。
0: 哦，六组呢？
12: 对呀、
0: 啊。哇，好棒哦！买愈多，你先。
12: 昨天去哪？
0: 我讲洪大姐买愈多是恁谈掉，恁先愈多。真的啦，因为恁有咧借人，
12: 啊
0: 恁有咧借人对恁较有帮助啦，嘿啦。嗯、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12: 点健康的咯。
0: 健康的咯，好，等下给你吹哈。
12: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谢谢。
12: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3: 你什么？
0: 你哪钱啊？
13: 我今仔去摕两桌。
0: 摕几桌啊？
13: 买两桌，
0: 哦，两桌你跟我告假，
13: 我还去上课叫客人挂，
0: 好，
13: 桌啊，唔是桌，
0: 好，安尼好，好，你要听什么歌？
13: 我，
0: 哎，你敢唔收点过啊？
13: 我拜一点的呀、
0: 啊。哦，啊，未使，这礼拜未使，一礼拜未当点两届哈。
13: 好，
0: 好，拜谢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啊，你好，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14: 哎，江秀爽呀。
0: 还是你好。
14: 哎，盖过就过。
0: 好，蛋姐，我今天来。小蛋姐，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哎呦，小姐，您这电话安尼，
0: 哈，
14: 这歹卡卡，连下听拢无听。
0: 没啦，你等下卡无偌久呢，嘿啊。
14: 嘿。
0: 你等下卡呢，无连介久啊，嘿啊。
14: 你是秀爽呀？
0: 我秀爽对，
14: 我
0: 秀爽。
14: 对对对。我刚一听，甲你。叫两组，今仔我要搁甲你叫，
0: 要搁加码，
14: 叫加加码加
0: 加码，
14: 加来都，哎，我做啥？
0: 你站起来，接接一线，接接来，阿妈接接，阿妈要加码，好，谢谢。来哟，要加码人较紧的啊！真的，你那是我都讲过，你一个月你那是加两罐，等于一当你就是二四罐，啊，二四罐的就是等于几组？十二组，啊，十二组就先我这一千，就等于一万。一万三千块，哇，真正给做，但阮会好未？
1: 嗯，
0: 真正是会好啦。所以呢，我讲哦，促销是对恁好啦，对我秀爽。当然业绩敢那看个介好，啊，不过问题是安那，伊个公司和送和恁的靠伫我身上，但是不要紧，只要恁好就好啊。我拢讲过啊，恁若好就好，只要恁健康。所以恁爱认为讲啊，恁不认为讲秀爽，迄、那个我必须为我秀爽好。感谢你给我面子，我唔对，但是问题是恁较好，因为呢，公司伊个促销的部分的伊个这个费用会靠我，啊不要紧，我甘愿靠会靠哈，只要对恁也好就好哈。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15: 你好，我要甲恁咩？
0: 哎呦，接招来先哦，嗨，谢谢。来，那我们继续卡，继续卡诶！啊，那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上我到了，讲了这气象节哦。啊，要加恁买人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即马到讲了气象节，白海豚啊。
1: 是是是是，那个各位提起的是明仔载开始挖了，咱这个东北部、东北角家吼，就是挖宜兰、基隆家。所以讲，今目前当这暴风圈吼，这风台。看到咱本土的依然40%的机会啊，那新北市个这有可能是嘛是将近要40%哈，啊30%+哈，所以有嘛这悬的机会啦。所以讲咱是不是拜六礼拜这两天卖安排海边山顶也是溪水边的活动爱先停哈，给你建议一下啊。咱这风台影响咱台湾。北部上明显的是拜六礼拜这两天，伊应该是未直接离开咱台湾，伊的中心应该就是慢慢啊，热下者啊，佮向这个中国那边行过， 啊、哦，所以讲看起来啦，啊，它的影响范围就到到到呢，咱的这个北部就是新竹以北接，南部影响就十几趴的这种状况，吼、哦，所以要赶快提起啊，咱这个中部啊，台中以北的朋友，还可以注意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不稳定的状况，千万不要去山上，赶快提起。
0: 啊，来，咱一个阿伯讲要听，一个五阿伯要听《汤兰花浪漫的季节》无？阮家无这首电脑来，对无这首歌哈，拍摄哦，看你要改歌无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诶、欸，秀才啊！
0: 嘿、hey, ，你好。
16: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哦，好，阿伯等一下来先哦，我刚刚听你等一下，我来个报过来。

0: 恭喜。那么这是乔新武所请来的黄大哥说电名要来，谢谢。
1: 喔阿龙点点了不要去改啊，阿你妈母啊你妈是啊。
0: 嗯。
1: 你困喔，我给你听你的，我给你买阿娘到那。
0: 嘿。
1: 喔啊本来听到现在会听啊没乱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不婆婆啦。
0: 哎呦。
1: 就不配啦。
0: 喔喔。
1: 哎婆婆的就困啊，我哪家好。
2: 卡
0: 卡
2: 不要
0: 顺
2: 啊，
0: 卡别
2: 放
0: 啊这边，顺卡别搞油啦吼。哎，阿你好呢，阿你好啊，当然是好啊，嘿啊嘿，好，谢谢哈，感谢，谢谢大家。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敢饱，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唔要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先问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盒，给你过过来保卫，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药，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因为我惊讲血管会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会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教会，所以呢，希望好变恁两张去注文哦，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和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吼。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小罐的，顶一罐大罐个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个哦。所以你阿别关人客气呢，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我咧犹太呢，咱用早注文，用早关吼。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调咱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喂我加减啊省，当然对恁有帮助嘛。啊，恁会当加关开关啊，加接开关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啊。所以呢，我着争取啊，我按年初我着争取啊，争取到咱即马叫通好促销。所以咱的好朋友恁着爱把握这机会。那对恁是好，促销对恁较好。当然啦，我伊个手算吼，较热闹，较无用安尼啦，但是对恁较好啦。所以希望好朋友恁有咧食人，有咧用的人咧，咱来加关挂，加买挂哈。那袂记的呢？买着得省着安尼啦。来，恁好，你好。喂，请讲话。
4: 喂，
0: 请讲话。
4: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好。
4: 喂
0: ，是什么贵叔？
4: 你也敢笑啥？
0: 是，你好。
4: 我要甲你叫药。
0: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咯，感冒接电，谢谢。来哟，咱的贵药房关无？你关贵州啊？关愈济人是愈省，因为呢，我讲哦，你来，迄钱寄伫银行，真正咱定定，咱大拢知嘛，一分关呢，迄无什么利息啊。啊，你来想讲，你来叫。一当分啊，咱上无嘛，直接给叫两当分啊，对不对？你啊一当分嘞，会当十等于你啊一个月两罐的人嘞，会当哦，迄个十二组啊，啊十二组的先话者先万贵啊，一万三呢，这么好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咱的比较起来是，咱的广东啊，价格做会合理。新朋友冇见过人，利用这摆机会呢，咱广东啊价，你来查讲，为什么这么多人咧广秀爽？秀爽
3: 大富，
0: 我两个人商品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逛，这么多人在吃，就是真的有效果，有感觉了。来，咱现在先请到了公子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那个各位提醒，当然了，进外交部跟提醒有很多国家，但有提醒卖贵的卖贵，包括中国，没必要的卖去，因为最近这个找无人的案例，
0: 好像40几个找不到
3: 啊，食饱的
0: 找无人呢。
3: 对，所以讲呢，各位提醒呢是无必要的时阵，除非你是有这跟团。好，还是讲你有这商业哈，你要在这行，你有特别的需要较贵啊，无必要的，先暂时卖去。来，各位分享新闻上，就是讲吼，咱有足侪人伫这热天时阵食物件无注意， 哈、哦，所以隔夜啊，就是讲，反正讲你想要较巧实的来煮啊，哈。但咱有讲过的是，咱这个拿铁有加牛奶这部分，哈、哦，你的冰箱摕出来去退冰咧，啉啉不了去起冰，去摕出来啉，这个啉个老巴多，哈、哦。啊，搁有一个啥海产类，哈、哦，海产类的，伫咱煮这个时阵，热天啊，嘛开始变质，哈、哦。所以咱不是当场吃，啊、哦，马上做马上吃，吃不了咱家你建议。好、哦，那是底下这里这这里这盆啊，卖个价，因为底热热夏天了、啊、哈，热天时这里困，安怎变化咱真唔知哦，这真的是唔是讲冰冰拢无代志，隔梅海产吼、哦，家你建议千万不要哦，尤其哦，这带壳的这种吼、哦，蟹啦蟹哦，这种蛤蛤嘛，有带壳的，通常拢有这种食了以后，老板都有种肠炎弧菌吼、哦，这种毒素。啊，够啥？咱隔梅青菜，你啊，我都炒好啊，应该无代志啊啦吼。无、哦，你有听过咱店来讲亚硝酸盐类哦？有的人就是食长期食叫着癌吼，有人长期食食个老板多，甚至讲有高血钾症吼。啊，一个隔梅无食了哈，这种卵无煮熟的卵嘛就有种危险哦。还有沙拉啦，还是讲豆啊类嘛，开有种无。无会发酵的物件，豆类开始发酵吼。那啊，有时阵你感觉讲，食起来酸酸，是不是伊个风味？唔是，迄是臭酸起啊哈。所以爱加注意，在夏天吃东西要多注意食啊，这个安全。
0: 是的，来宾哥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 我想要买三
0: 好商品，哎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我们继续卡，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咱要跟咱买家，恁买咱的好朋友，咱的即马的犹太的感恩的犹太呢，两张卡里边哦哈！啊，今天是咱的新的八月七号，就是立秋，农历六月二十五号，咱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节气呢，所以今天是立秋立秋啊！我哪不感觉呢啦？好像也蛮
3: 热个嘞，
0: 嘛是热啊，也是热哈！啊，但是哦，这个热天就是热天。去到日本也是热，很热就对了哈。但是大家要注意哦，注意那给你们管，麦克有热的，不要热到了哦。来，你好，你好，
5: 秀算了，
0: 嘿嘿，
5: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跟我买，好，感谢你来，好来先接接哦。哎，谢谢，你跟我买无？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犹太哦，拢是咱的感恩的大犹太是好的好朋友。恁无讲哦啊，我。就算我给你烹调，唔免啦，为你家己烹调就好啊啦吼。你家己身体顾好紧啦，啊，咱就会当省咱的家线瓜。我都讲过，咱的产品会当放偌久，会当放三冬拢无问题呢。所以你会当个瓜拢不要紧。哦，咱两冬半只犹太一摆呀，啊，你就加瓜瓜加买瓜呢，迄、那个省着就是赚着。哎、欸，咱即马台湾话天气无好，对不对？啊，你若省，你就是啥，就是赚啊。减开挂对不对？安尼比较好。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6: 就是啊。
0: 哟，
6: 太姐，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过去。
0: 哎，丹姐来，姐姐，嗨，谢谢你好，谢谢。来哟，咱今麦个简单哦，到了逛街生活常识节来，啊，咱今麦继续看哈，电话通哦哈，谢谢。
3: 嗨。咱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啊，咱食了有可能对咱身体歹，有足侪活动做了对咱身体歹，因为第除咱第一个健康杀手就是癌，哈、哦，这你有可能因为你安尼食安尼做，提升啊、哦，增加咱身体哦有癌化这种可能性，包括什么呢？包括爱啉烧汤。啊、哦，这是包括这小物件拢遵守啊，这小的咖啡甲茶嘛是啦哈。一个有，咱是不是爱食？常常拢爱食用烧烤，还是讲这油脂的物件？烧烤啦，讲臭味大，较臭味大，一种乌乌一种吼，有较侪这对咱身体无好物件伫内底哈，对咱细胞损伤有足大机会。一个有啥？暗时困眠歹。暗时困眠无关电火，哎呀，够哎夜夜跑，有的人讲啊，我了规工哦，那暗时啊较有机会来运动，在些拢工课拢哎暗时啊运动，就有可能对身体是一定的损伤，卖不要剧烈的运动哈，较轻的哈，那这个卖剧烈的运动，
0: 是，
3: 还够这卖过度使用手机啊，较贵提醒。
0: 是，哎呀，我两个现在刚把它关起来，这首《情深深》，哎呀，咱先说点的哈，我都就邀请咱的吴先生 浪漫的季节无这首歌，你若要改的起来卡起来吼，啊你若无改呢，我就无法度给你安排，因为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哈。来，我先来甲大伙唱《情情情》，
3: 还是你？
0: 来，要跟咱主文的人继续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电话继续卡嘞，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亲嘛，
1: 认识你，
0: 我叫什么两亲哎，
1: 别记啊，不会记了，
0: 好像是龙千亿啦，哎呀。有一个是龙千亿，嘿、啊，另外男生是谁我就忘记了哈。来，这首歌是我秀爽
1: 大富啊。
0: 哎，我两个人请问是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刚加你个多，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另外男生是谁？
0: 喂，我秀爽你好，哪就会记，哪就会记
2: 啊。
0: 哪就会记啊？
3: 哪就会记？
0: 啊，这呀，你哪就会记记叫啦，嘿呐。哪就会记啊？哎啦，会记啊，嘿，安那什么代志嘿？你好你好。
3: 我讲我会到这个疫情呀吼，
0: 嘿嘿，
3: 家里管老早，
0: 会到去管老早，哇，管老早老早老早呢，
3: 我做这种拢食你个啊，
0: 好啦，感谢大姐啦，
3: 我相信啦，
0: 好啦，哎呦，我跟你讲啊，大姐，恁即摆若管拢对恁好啦，我都爱恁好就好啊啦。你犹太人上好啦，啊，都爱护恁好安尼啦，哈，对不？好，
3: 这个心脏礼拜呀，啊个。
0: 邓姐，你讲你，邓姐，产品又不错，你讲你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3: 心脏食了几下好。较
0: 袂呛嘛，先啦。
3: 嗯，较袂噗噗声啦。
0: 哦，啊个来咧。
3: 啊，放尿可袂臭一下吗？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后来伊上公
3: 干，我拢自己热身干，拢唔捌开卡啦。
0: 马紧，恁上紧干就好，上紧干就好啦，哈，好不？
3: 好，
0: 感谢大姐啊，谢谢哦，感恩哦，好，谢谢你，
3: 拜拜，
0: 好，感谢大姐，一个你好，
4: 哎，家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4: 我你讲啊，
0: 嘿。
4: 三天先不给他寄两罐
0: 我来好接接老先啦谢谢啊你是丢啊啦都要卡起来啦啊你若不卡你我哪知道你有去关门对不对啊耽误对不对齁
1: 是
0: 爱卡你呗啦啊你不知道老力啦做节目就是爱老力啦不然要哦我咱的好朋友啊，安尼变得死气沉沉的哦，对不对？当然不好嘛，对不对哈？爱恁跟咱斗阵，爱好朋友跟咱斗阵叫啦，对不？谢谢。哪天你好？
5: 哎，
0: 海西，我是说你好。
5: 我就讲，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咧买了三票
0: 。来，接接哦，先接接来，对不起，讲了唔对了，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听个人讲，咱唔去得着慢性病啦，一个是呢，这个慢性病造成咱即卖医疗费用开上这的西药剂源头是虾米？糖尿病。所以啊，咱的好朋友有一个先生啊，今天新闻报有一个先生哦，一糖尿病哦，结果听信的朋友介绍偏方啊，结果呢，五个月了呢，血糖飙偌济呢，600几，人昏倒，然后呢，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喂，我别乱吃药啊，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哦吼。来，咱今麦请到了，跟我这糖尿病来，谢谢你，嗨。
1: 是咱这糖尿病啊，真歹处理，真的啊。那有时阵呢，不摄理食较济，一定会的嘛。哦，咱这个有时阵吼，食阿杠一边，食一边开杠，好开心啊！哇，食过头，食伤多，食伤饱，血糖飙高，对不对？哈、哦，对身心有诶啊。所以讲有时阵长辈哈，咱伫口嘴即个是较辛苦啊。你慢慢感觉讲哦啊，要搞腰是虾米拢袂使食，安尼你真衰歹。有做者糖尿病患者哈。是因为爱呛嘴，结果情绪无好啊，这袂使食。边个人甲你关心过头的时阵，再爱念哈，无遐多啦，为着你好，一直甲你念，你感觉就神没有错。阿哥食药，阿哥擦血糖，三个月个一摆去牛糖化血色素哈，去糖化血色素，过去便宜安尼牛缓血啊，有够缓。所以讲，糖尿病是一个的长期作战，咱来开时间。哦，咱来出力哦，甚至讲咱买开钱去投资去买营养品来补身体。啊，这抢嘴这件代志真正是无简单，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咱无法度甲你回答吼。你这食偌济哦，这袂使食的有可能会当甲你建议啦。但是食过一量吼，你家己量血糖较发多吼。啊，为什么爱安尼控制血糖控制安尼？因为咱若是无甲控制，长时间血糖拢是伫超标的状况，咱身躯就是全身躯浸伫糖水内底。 安尼呢，身躯伫即个时阵就是发炎，发炎来增加咱身躯着病，病就开始变成癌化，突变的机会变多啊，癌化来咯，哦，癌症咯，哦，天然就会怕哈。所以讲咱这疼的病是全身躯的问题，因为那是血疼，血更造全身躯，所以讲血疼关系全身躯，而且细胞组织器官都会损伤。包括咱的目睭啊，咱的神经系统、心血管、腰子肝、膀胱、两只脚拢会皮肤嘛会，所以讲全身都要多注意。啊，有人是糖尿病，啊个大颗，一个糖胖症，啊，这时阵有人跳出来讲，哎呀，我有咧食药啊，我有控制血糖，我药啊食咧，我血糖正常，安尼你爱乖乖食药啊，因为咱因为靠这药啊。哎，帮助你家己的血糖低来，所以讲你伫其他的时间吼，嘴咧会更加爱甲强好。啊，包括啊，咱咧暗时爱宵夜，下晡会点心啊，咱尽量少，真的，除非你是低血糖，哈、啊，你家己爱加注更加爱注意哈。啊，般一般来讲吼，咱就是下晡时吼，你食物件就是卡路里较低。好啊，前面就较悬的物件，家己爱去揣者。啊，卖想讲囡仔袂哦，十八岁以下的小朋友也是会有糖尿病哦。
0: 是的，现在咱拄则咧讲的迄个案例呢，买啊，迄个男性是啥？《西游记》，因为无说无法度，一定爱《西游记》啊，伊心脏袂堪的啊。所以咱咧后边咱定讲哦，绝对茫乱听信的偏方，千千万万不要。那么咱糖尿病哦，买的特效药，伊嘛袂长紧呐。伊唯一的办法就是特贵的啥？特贵的你呢？有咧强吹哦吼！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哎，谢总啊。
0: 哟，
2: 我哎问你了耶。
0: 好好。
2: 我顶个月买两罐啊，啊存啊一罐也袂开，会用呢。
0: 啊？你个站起个跳起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谢谢你。伊可能这个不解了解哈。所以呢，我咧讲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咱食物件一定爱控制，而且你一定爱量血糖，爱量饭前甲饭后的血糖。上个至少你爱，逐天运动30分钟，加了啥物呢？一定爱一加啉水哦，哈，啉水咱那啉无够，水那啉无够呢，当然啦，会变成啥物呢？咱的血糖的压关啊，而且会的黏贴黏贴呢，所以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稍等一下嘞，谢谢。你稍等，你好，你好。
6: 啊，小姐你好哈。
0: 嘿西嘿。
6: 哎，请问一下哈。
0: 嘿。
6: 我这个脚会麻，会怎样呢？那是要吃什么？
0: 你两骨有问题不？
6: 两骨哦。
0: 嘿。
6: 我摔跤骨掉了啦。
0: 啊，刚好刚有背吗？
6: 稍微一块哦。
0: 啊，稍微就有啊，先生，来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我的个报告，谢谢。

0: 春风，小红这首歌叫做《春风乱情》。啊，那么这是黄丽玲所唱的。那你小红说电话来，谢谢。黄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哎呦 ，TK 做哎，哦，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0: 听到你的声了，你好，你好。
1: 哎，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哎，声音都不记得。哎呦，讲重点下来，请讲下来。
1: 哎呀，讲重点啊！你的产品产生清楚，我甲这个概括是当然，拢爱讲重点。
0: 对嘛，爱讲。哎，今晚好无？食了好
1: 无？啊，恁嘿，食了好咯。咱这物件，我不能吃，无老亏
0: 啊
1: 啦。
0: 哎呦，好个仔，好个仔，啊是食了安那好嘿。
1: 大家吃了吼，那吃咱三省省部，大家吼有糖分的吃了拢有进步。
0: 哎呦，好好好。
1: 哎，啊，钙固醇吼，大家有骨头的问题吼，甲介绍，大家拢吃了进步。阮铁器的吼，吃了我用的。
0: 你上介意的得意的是这个铁器的。
1: 哦，我系阮铁器的，我都上脑筋啊！你啊看伊安尼啊，为着吃你的物件，伊安尼乖乖啊吃。
0: 啊！对，
1: 结果看安尼有效啊，无效。
0: 哎呀，感谢啦，拢嘛是你家哥咧。好，感谢咱的铁器做的大姐哈。啊，咱今嘛咧有台你知吼。好，啊，过关哈，谢谢。哎呦，好棒哦、
1: 喔！
0: 产品都不接，
1: 好好，
0: 产品
1: 好
0: 不完毕。
1: 我
0: 咧啊，你食了那好来。
1: 我也热，嗯，热九月诶八月。
0: 不啦，你食
1: 吼，
0: 你食了那好。
1: 是热了九十四吼。
0: 会疼吗？
1: 诶，会疼。
0: 会疼九十四哦。
1: 诶，啊，热这个热八热九月二日去验吼。
0: 好好好好。
1: 热了。一百空到，
0: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拢比较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介好。
1: 不，我两个朋友我搁传。
0: 感谢啦，感谢你讲介绍呢，大姐谢谢呢。啊，今毛咧有台你也敢讲哦哈，好谢谢。
2: 又好你好，
0: 哎安娜上安娜嘿安娜。
2: 哦，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是，来上面好消息来。哦，来上面有进来。
2: 哈，过来就是机会，我即个去听吼。
0: 嘿嘿嘿，
2: 谈我是46.6年呢。
0: 哎呦，啊无你原底是外观。
2: 本来拢八八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
0: 是
2: 以上啊，这个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
2: 六点六，
0: 有进步，进步好，好，
2: 啊，血糖110几安尼，
0: 哎呦，进步呢，
2: 足欢喜的呢，
0: 哦，进步，进步，
2: 无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我爱认真啦，哈，爱知影爱求取哦，吼，阿妹好，阿保重哈，好，谢谢。
3: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是始终。9点外到8点9左右，
0: 哦，
3: 啊，食一了，你讲剩6.3左右。
4: 三省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2: 哇哈，
0: 安尼好呢，安尼当然好啊，好，感谢哈，大嫂，谢谢，好啊，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哎，干不呢，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若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若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较重物，较袂食较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即马就是登记，弄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

0: 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哦，买两罐送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送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安尼你就是升一罐，等于升2500块的地方，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加关挂加买挂哈。啊，咱就一单分啊，两单分拢个关起来拢不要紧啦，因为咱的产品的单放三单拢无问题呢。好，所以咱两单半只优待一摆呢，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关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个，
0: 谢谢。王秀传，你好，你好。
2: 嘿，你好。
0: 王秀传，你好。
2: 嘿，你好，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2: 我有糖分是吃啥物卡？
0: 哦哟，我来接一线咯。我叫来听邓姐，等一下哈，谢谢。王秀传，你好，你好。
3: 喂，秀传小姐哦。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
3: 我是新听友啦吼。
0: 好，你好。什么贵族？
3: 哎，我想要请教你，讲诶，食糖分那是啥？
0: 哦，来，赶快接一线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是谁呢？
0: 还是？
4: 我要跟订东西。
0: 哎，别管别你，赶哦，赶来买啊，来，直接上线喽。哎，谢谢。来，我们继续卡，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啊，那卡别以外就是陌生的，会记得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688888。哎，都讲一个阿伯卡里边，讲买两罐吼，伊要退一罐，为什么你们知伊要退一罐？我知影原因啊，左右甲讲哦，但我哩听了爱笑。这阿伯讲安怎呢？我这罐要甲你退掉，啊，我个会甲你买一组，我要买另外买一组就对啊。一定迄罐无犹太，即卖要买用安尼方式啊，袂使安尼啦。啊，那咱进前买人要安那讲点点吼，耽误对不对？
1: 袂
0: 来照规矩来，然后阿伯袂当安尼啦吼，歹势哈。啊，咱就赶快安尼注文啊，咱就两罐，你买两罐就送半罐啦吼。啊，咱过去就过去啊，因为咱过去大家拢嘛是买安尼，我嘛是买安尼啊，拢无犹太，大家拢赶快啦吼。咱袂讲哦，你甲我拢无共，无可能哈。来，咱即摆先互耽误唱歌，啊，咱继续卡啦，要甲咱。咱高官主文的人个卡，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万我想爱你呐，来谢谢。

0: 关心你，
1: 满月想爱人啊！哎呀，伊个这主持人什么？刚才红颜红吼？
0: 哎，是哎，
1: 看
0: 没错没错
1: 啊，对着是
0: 大福泉。
1: 哎呀，谢谢
0: 谢谢，
2: 卡别放下这个，
1: 顺卡别搞油了哈。哎，你好啊，来秀蛋姐来，谢谢，等一下哈，谢谢。
2: 卡别放
3: 下这个，哎呀，等等哦，
1: 嘿。
3: 破业全全部叫他啥东西啊？那样
1: 哦，
3: 我有这么多困难。
4: 你无本来阿未到变做就错了看，阿看表面拢。
5: 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啦，我那唔八个客咯。
1: 我唔八个牙齿，我哈。
5: 去放尿也好，
1: 放尿卡别
5: 带便也好，
1: 卡别搞油。
4: 本来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1: 罐。哎呦，好
2: 棒的呐！
1: 好，好困，哎，好感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哈，谢谢。
2: 这两罐吃罐外啊，罐半。
1: 好，吃什么？
2: 第二罐的啊。
1: 好，
2: 吃迄啰。
1: 三鲜煎包。
2: 三鲜煎包。三鲜煎包。
1: 哦哦哦。
2: 啊，吃迄啰要搞要哦。
1: 好。
2: 有较差的哦。
6: 煎包是真好用。
1: 来，三片。
6: 要较济哦，我家己家吃两粒的，就较袂啊。
1: 哦。
7: 重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1: 安尼好，谢谢，感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
0: 三鲜煎包。
1: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0: 钙固基。
1: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鲜煎包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听，生活你没吃过，你即马趁这机会咧，犹太人来广广东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早都是两罐。咱来当哦，盖过一个加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加三千金宝。啊，那一早呢，多两早呢，两早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加买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吃人，咱就加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油。台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档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要金贵的板瓜，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以上广告，等个节目很重要呢。
0: 大准一杠，
1: 谢谢。
8: 笑笑，
1: 哎，我赶快来，谢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但我是传递和你好。喂，你好。
9: 哎，
1: 嗨，嗨，是阿伯哦。
9: 啊，我等下啦。
1: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9: 大家关好歌声。
1: 好，来接接哦。哎，我先接接。哎，哎呀，这么摸索呢？那你好，不要电话那卡别要，不要跟那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0: 二二六八八。爸爸，
1: 别加你呗，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呢。我伫只甲恁收哦，一直甲恁讲哦，就是希望恁来紧去赶，紧起来买哦。因为呢，那我若无收的时阵，就是表示血管的上无啊，上完啊。所以我唔只讲，唔是我烦恼呢，我是烦恼血管的无，那无得无啊。唔是我呢，含药房嘛，拢会清楚啊，药房嘛烦恼无够血管的。所以好朋友。爸的机会，你有在叫有在用的人呢，真正买到你就省到，那卖讲谈啦，讲省啦吼。我嘛是希望恁省钱啊，我嘛无希望恁开伤济钱啊，我嘛希望两单半恁省一百安尼对不对？到对不对？
0: 是的。
1: 哎，你今麦摸索呢？不要紧，你等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0: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嗨，谢谢。来呀，咱来讲这个困眠的问题，因为困眠啊不好，真的是咱人得到自律神经失调，非常非常的麻烦了哈。来，今麦请到了讲了这个困的问题来，啊，咱电话继续看哈，谢谢。
0: 是困眠啊，咱点来讲哦，这困眠真的要多注意。喜欢我容易觉得这科起我暗时无多困啊，但是你无讲。你一旦乖乖啊困，你一旦去安排你困眠时间，哦，你爱培养困眠的习惯，这是需要你长时间慢慢来改变，因为对你的身体真正好。啊，你讲啊，我倒了睡困呢，我不管几点困，我倒了拢会开。这是可以啦，但是咱是嘛是建议你一旦固定时间困，固定时间起床是上好。啊，规律的生活啊，才是健康的基础哈，哎，才是这个起点。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困眠真重要，伊是一个咱专心去歇困咧修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间。啊，我倒底下眠床，我咧冰来冰去，啊，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搞超烦， 啊，也可能是欠欠营养啊，啊，比如讲欠这矿物质镁啊，咱这矿物质这部分咧欠的时候，比如讲钙质跟镁哈，这里欠的时候，咱就安尼就会冰来冰去，不好困哦，辛苦这他讲哈，要传达信号去予全身躯每一个器官讲，来困啊。放轻松啊！每一个都关起，但是无法多乖乖啊！就是没有办法乖乖的，有可能是欠营养啊。有的人是啥，多做运动了，洗身躯洗了啊，食饭饱，食宵夜多食了啊，变成讲较无困。安尼这种习惯来开始改。啊，也佫有的人是啥，环境歹啊，有可能通风做无好啦，温度湿度佮伤光，伤光也不可以啊！哈，咱上烦恼是啥？你一直吃安眠药，拢是世界人建议，你拢无去找医生，不行哦。咱安眠药爱医生开予你的来吃才会使，哈。啊，甚至讲咱有困的时阵，会喘气、憋气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爱赶紧予医生来治疗，这可以治疗。因为困眠的时阵喘气、憋气，会影响咱的器官，甚至讲以后心肺梗压起来机会会增加30%以上。所以讲简单个可以提醒。
1: 所以困眠也无好，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哦，因为咱这困眠哦，影响到啥？咱的脑这阿达嘛，啊，咱人啊减少了20%氧气，所以你当然就爱困了吧。想要至少一天爱困6点钟到8点钟哦，吼，安尼咱才有法度恢复到咱的疲劳。啊，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0: 大富，
1: 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
1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2K路 KO 国小对面。 永靖是金河东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2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健康 A 都。那么这里詹雅文说，请问喜兰姐、洪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李二你好。
1: 喂、欸，小姐。
0: 哎呦，梁大姐。
1: 哎、我没你啊哈。
0: 梁大姐，
1: 我在讲诶，叫等一下。哎呀，等啦，唔好放。
0: 三片都有一个，对，哎呀，
1: 等啦。早段迄个老听到叫爱叫继续吃，
0: 继续吃，对。
1: 嗯，我今年来唔捌食到迄个。
0: 爱困牛啊！
1: 啊对，哦、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阿呀得那好困呢？
1: 对，我就唔捌食，我就拢食咱只啊得那。
0: 好，
1: 我已经我食看几年咯，过年咯。
0: 是啊是啊，梁大姐，哎、欸，感谢梁大姐，爱保重哦，咱的梁大姐好朋友，爱保重哈、啊，还谢谢。哪里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哦，我就爱听你的节目。
0: 好，谢，感谢。
2: 能给你按赞啊！
0: 好，谢。
2: 你拢会讲一挂吼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啊，
2: 讲很正确，我就爱听。
0: 安尼吼，好，谢谢。
2: 天啊，阿能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2: 哈。阿好，食你的产品了，会使鼓励无？
0: 哎，你即马讲起来，你
2: 食你爱亚德那吼？
0: 好，
2: 食四罐啊，啊，即马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丹、啊、好呢，
2: 嘿，阿丹是，嗯，爱困了也未减掉，
0: 因为我大嫂嘛，阿你
2: 不给。我食嘿，我有听到，因为我食太重嘞，
0: 哦，
2: 食个细点。
0: 阿哥，你今晚有改善豆豆来啦？
2: 是有较好困
0: 啦。好，阿你好啦。
2: 有啊，
0: 阿你唔急啦，咱继续看下阿你啦。这困眠本来就较慢啦，唔急啦哈。好，大嫂，谢谢。
3: 阿哥，爱困嘞，食了较好困。
0: 哎呀，都
4: 好困嘞！现在咪喜欢干那的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不能冰来冰去呢。
4: 哎，
0: 吃哎呀，得那呢啦！
4: 是是，吃哎呀，得那。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哦哈，大哥，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
3: 哎呀，得那哦。
0: 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哎，我再给你保持一下。
0: 嗯，哎，好啊，这样子好啊。那改两餐没有关系啊，大姐，好，好，保重哈，谢谢。
5: 喂，
0: 哎、
5: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5: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那好。
5: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6: 你我食三顿面包吼，
0: 嗯，
6: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别安尼别落别落。
0: 哦，安尼好啊，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那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咧惊到咯，是咱的好朋友，哎，我咧讲过哦，你那咧惊咯也是啊，同一种的价就无同款啦哈。阿妈别记哦，哎，咱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如果呢是阿别关人较紧嘞，利用咱经过有膀胱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嗨，谢总啊。
0: 嗨，你好。
7: 嗨，你好。
0: 嗨，
7: 三姑。你那个吃你讲啥？哎呀，哎，阿不叫你别困嘞，啥物？
0: 哦，别困嘞，你啦，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8: 卡林贝。
0: 哦，阿伯等姐，然后先咯。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肝无？你有贵有膀胱无？阿伯肝人较紧的哦，哈。咱手上就是安尼啦。这个较低保险啦，想讲哦，你唔知有肝无？为人无肝的，我替你烦恼。啊，你会用算呢？啊，比如讲啊，咱大各位拢爱肝两肝的人。那么当然，咱一年的变二十四罐嘛，一年十二个月嘛，哈。啊，二十四罐等于十二组呢，你当先万三呢？一万三千块呢？啊，你若讲两档，你咱两档半再犹太一摆嘛？你两档顶四十八关，你得几组？你顶就是二十四组嘛？啊，那个先入者先两三万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有咧食，有咧食，嗯，当然啦，咱伊个买起来肯比较紧，因为咱的产品。绝对的，当我你啃三档拢无问题，所以你没烦恼哈。所以阿伯关人也是咱那个边阿伯加嘛，加嘛爱加嘛，阿伯加嘛人较紧嘞。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我也叫我回。
0: 好，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没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暗时的八点，啊不，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啊，那个这个。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那是台南市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内文基山工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呢，你这样转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谢谢。来电你好，
10: 小山你好，
0: 哎、欸，哎呦，
10: 我要不要咖喱杯？
0: 可不可以加码哦？阿伯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哎、欸，咱阿伯哦，对咱有够好呢，伊拢哦，甲咱关心安尼啦，惊讲哦，秀传你唔知好无？好啦，感谢阿伯哈。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好，哎、欸，我拢关心恁好无？阿、啊、你嘛关心我好无？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哦哈。那要卡你把甲咱讲一个，哎、欸，你过夜帮逛贵州呢？那你好朋友你嘛当卡你白哦哈。好，咱的这个黄玉姐呢，我来谢谢，感谢我秀传，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1: 你好，
0: 哦，我拿手机了，手机啊，哇，拿手关起来啊，小姐，小姐，拜托你来，我来，嗯哎，啊，我叫你关拿手，不是叫你挂电话啦，你唔得关拿手，你挂电话呵，啊来，咱去订个卡一摆哦，安内无咱的姑娘引导个接接，我来个讲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代志，有钱哦，辛苦过了百万，唔敢开钱，日本有一个74岁退休的孤单老人，那么呢，伊拢总有。代表差不多这个一百退休金啦，一退休哦，有121万，啊，佮加上逐个月哦，伊逐个月可以当领偌济呢？17万的退休金，等于逐个月可以当领3-4万块安尼啦。安尼其实生活一个人嘛，真好过啊，伊也无贷款啊。那么这个阿伯吼，伊本因老婆呢，早已经往生啊啦。可是这个阿伯惊伊钱开了，你敢知伊一工食几顿？加两顿哦，啊！你来听了两顿，跟他无啥不要紧，对不对？唔是呢，你敢知伊那伊安那什么吃法？伊一顿是吃一片吐司呢，哈！一顿吃一片的吐司吐司呢？哎呦喂，那够升级的款的啦！结果伊半吨哦，3几公斤，你敢知？半吨3-6公斤呐、啊，啊，无贵啦，靠人吃咖你省啦！伊大概当领3万至4万。伊本身身躯够120几万，伫身躯唔免交贷款，啥物拢总唔免，因为要省钱的关系咧，食个有够瘦。因查某囝哦，伊个查某囝咧，烦恼即爸爸哦，结果啊，因查某囝咧，常常要招因爸爸做伙去外口食饭。伊感觉讲哦，爸爸应该是过了袂歹啦，但是因爸爸拢甲拒绝，拢无爱介去食暗顿，拢甲讲安怎咧？啊，我哦，中昼食伤饱啦。我暗时食袂落，唔免食啦。啊，无得讲，我因暗时哦食胖就好啊。啊，唔免，我无想要出门安尼啦。所以呢，因查某囝讲奇怪，啊，爸爸呢半当呢瘦遮尼济安尼啦。等啊退休半当无偌久哦，伊真烦恼呢。等伊紧登去因兜甲看因爸爸过安那过日子。一个冰箱甲掀开，哎呀，竟然冰箱内底干有啥？吐司、鸡卵、豆腐，而且拢是买啥？人个超市哦，特别高级个遐啊！阿姨甲问讲，爸爸，啊，你若拢无买肉，无买鱼啊？伊讲哦，伊肉上鱼啊，甲肉上贵啦，啊，毋免逐工着爱食呢啦，哈？那完呢？吼、哦，这个阿伯啊，有够欠的就对啦。啊，而且哦，伊本身个慢性病，逐个拢爱去回诊呐、啊，爱开偌济，代票2000块，啊，2000块够啥啦？伊一个月3-4万块。会当开啊，对不对？但是啊，有时啊，因伊个厝吼，啊，比如讲啊，有时换只热水器啦，哦，结果爱开4万块的代票安尼啦，所以这阿伯怎么变成会欠？伊无想要拖累着伊个后生查某囝呢？伊哦，怎唔爱去外口食饭？伊嘛未去买鱼啊、甲肉，伊拢是等候人个，比如讲这超市啊。诶，即摆日本恁老去恁家看，迄超商哦，拢有足侪买高级的会打折的，伊拢迄个时阵才去买。所以呢，伊中昼顿甲暗顿咧，拢去买特别高级的诶餐呐、啊，迄便当。然后哦，而且时啊，拢食啥吐司。啊，若无出去呢，一到中昼顿拢食啥呢？食泡面。啊，无得啥暗顿干食豆腐啊。 安东阿伟，这不算嘛，较奇怪，对不对？所以啊，因查某囝跟他唔对呢，真甲因爸爸沟通了，甲讲哦，爸爸，你有每一个月开销哦，甲电话钱，甲所有的开销一切呢，绝对哦，你会当省，你会当哦，这个家里你宠物的物件呢，甲卖甲用，你会当省钱，你逐个月至少会当保留哦7100，所以爸爸，你哦爱正常食三顿。因查某囝安尼甲规划，安尼甲讲，讲讲的了呢，伊总听因查某囝话啊，即马正常有咧食三顿，安那无咧，安那无就安尼啊，食甲尼歹啊，哇，靠，这种情形安尼啦。所以呢，咱人吼，唔是蛮讲哦，惊钱了，啊，你钱甲藏咧银行哦，藏咧做定期安尼哦，啊，家己哦，伊就吓死了，伊就家己哦，伊就吓大，吓大就是讲哦。空空无钱通去开，暗唔敢拿出来用。啊，结果你电器的一大堆，安尼敢对？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呢，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一定爱记个家己哦。这个咱要食的物件，该食该开，咱就爱开。当然啦，咱要浪费啦吼。要唔过呢，咱那是真正有需要的，咱就一定爱甲开，免得讲话要欠我这个囡仔啦。人恁到个囡仔家己会怕生的，上个重要就是你即马个活的时阵呢，爱甲身体顾好，健康也是上个重要哦。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9: 是啥呀？
0: 嘿，阿姆什么代志？我们来个直接来线哦。来哟，拄则那个你接无到电话，拄则我有看到电话，敢那接无到呢？那么即卖当卡入来，如果是咱卡。卡一百电话未通嘞，就是表示满线嘞。你会当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即卖会当卡哩吧？即卖电话通啊吼。来，我先来个安排这首歌曲哦。咱来个唱《欠卡户籍》，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咖喱妹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啊，引导啊，拢给你接电话。来，先听我唱歌。来，谢谢《欠卡户籍》。

0: 卡夫妻爸爸，我是想想你来试试。那么我听讲过啊，咱医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哎呀，你若有这症状的人，得紧去看医生。比如讲，有一个男性啊，感觉正手麻，牙滴哦，牙袂掉，落落去。滴，啊，你讲话说大字呢？哎呀，经过二十分钟讲好去啊，哇，结果呢，慢慢个变中风啊。所以这就是爱注意。中风呢？哇，有够多种原因哦。那因为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啊，莫去拄着中风。咱的脑会中风，咱一般咱台湾的一年30,000+人中风呢，还大部分八成拢是脑血管塌掉，叫做脑梗塞。那么差不多有20%是脑血管憋气，叫做脑出血。啊，过来呢，当然啦、啊，上个恐怖、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网出血，在哪里？在咱的后壳，所以呢，如果是你那后壳会疼，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得爱注意啊，吼，这个有可能就是低度网出血。除了是安尼以外，咱对个中风，哎呦，个只部位啊，会更啦塌掉，就是中风啊啦，比如讲啊，这个目睭啊中风，那呢，这个肠啊买中风，哎，哦，今仔日新闻都要报了一个阿公啊，吼，83岁，吼、哦，伊感觉。巴肚有够痛，痛个腰啊酸痛，痛个变青光，因家人当作是个胃肠出问题啊！哎，赶紧的急诊上班呀！哎呀，哎呦，看安尼，竟然是巴肚的主动脉的瘤啊，又生瘤呢破去啊！好个仔呢，赶紧的给装上支架，主动脉所在给装支架啊！底下面所在你敢知？那呢？巴肚的边啊，迄个骨沟啊，就是咱的这个胯下遐呢，甲开一公分呢。即马拢用啥呢？拢用迄个高科技的，拢是用啥物呢？微创的啦，空嘴较细，而且嘛，手术呢较紧，危险性嘛较降低安尼啦。所以呢，原来这个阿伯伊本身的是有那个血管壁内底有长期有啥物呢？动脉瘤啊。这种的讲死亡率咯，大概80%，你知道？来不及送到医院就没救了。我跟您讲，我的同事啊，一、那个日本人呐、啊，伊就是两当，伊就是有一当来吼，伊就是原底伊这个胯下伊要有啥有增筋啊，伊原底就是有疼痛个隔陷，啊也有增筋啊哦，啊结果呢，迄筋啊的所在吼，摔坏啊。伊拢感觉，伊拢甲我认上。我那该戴的是呢，我巴肚疼。啊，过来哦，脚哦，麻无啦。我讲，我开始哦，我讲唔对哦。我讲哦，啊，较紧呢，我叫因老婆，因老婆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叫我的同事啊，我就较紧叫伊送去病院。我较紧先去检查。哎，一个检查的，原来伊指甲遐裂开。好个仔，伊讲哦，那个麻，因为伊是老花啊，不断迄个。接讲的所在不断会一直流出来啊！好个仔呢，医生讲你那个慢，差不多唔免半点钟，15分钟可能无救啊！吼、哦，安东哦，我听一个气球的陪，你唔知呀？啊，唔过好个仔呢，因为伊无健保啊，伊唔是台湾人，伊无健保啊，怎么办呢？啊，我嘛是爱个送去啊，然后我甲我朋友讲，你免烦恼，诶，看我这钱我来装就好啊！哦。100+万呵呵，所以你看咱台湾人多幸福吼。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咱的那边咱平常时你老隔壁的人，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食薰的人，你真爱注意，唔茫去中风。我念到这些人中风的机会，甲心肌梗塞几率比人较高，你一定比人较高呢。尤其是你本身也无咧运动，啊，拢爱啉饮料，啊，无就是啉酒，啊，过来平时拢无咧啉茶哦。无你想要啉啥碗糕，拢啉茶叶，啊，过来啉饮料代替水安尼哦，不可以啦。虽然讲迄嘛是算水，但是伊内底有掺着其他化学成分的物件，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啉白茶上好啦。无你会不会黏贴黏贴呢啦？所以呢，咱上好是老高一辈人，大概一定爱养成一个习惯，爱尿血啊。上无至少咱的血要保持60-80以内。啊，来当80以来个如何？心跳保持60-100以来，胆固醇那滴200以来，三酸甘油那滴85以来啦。啊，你啊运动，逐天至少走路走30分钟。啊，我拄则都讲过，搁来检测你卡位为什么？ 啊，你咖啡的好处足济啊！我都叫我讲过啊，对咱的啥健肌有帮助，上个重要有帮助是啥？咱的第二心脏就是伫咱这个脚变末，所以你若无运动，这会下袂倒转去呢。所以你当然爱运动无？要啊！而且咱人的这个那有咧运动，有咧行路，咱三运动三十分钟会当燃烧脂肪，无你当作你的脂肪是用棒呀呢？放油啊，你哦，嗯，你都无咧要求发炎哥是用燃烧的，所以一定爱运动。人大概爱运动三十分钟，唔要平淡，唔要懒惰，啊，就是爱顾力啦。为着啥？健康啊！无你健康是安那来？所以呢，咱听讲咱过年过年好平爱运动啊，我拢有咧运动，你有咧运动无？你爱运动哦吼。那么而且咱咧好平，你要注意一点哦。三酸甘油管，恁的观念要改变，不是干那食肉的呢，包括水果啦，回水果甜哦。我想玩到水果甜啊，为什么？因为到整个水果拢改甜啊。所以当然呢，水果甜嘛会做，不是干那饮料甜哦，会三酸甘油管呢。水果足甜嘛是三酸甘油管，啊是有一寡饼类的物件拢嘛同款哦。虽然为着不爱中风嘞，咱得一定爱注意哦。中风不一定是老大人嘞，歹势哦。即马嘛是介侪真侪少年人，而且咱台湾哦，即马目前嘞增加三成外，24岁到44岁青壮年的人嘞猝死。哇，增加一年20000几个人呢，所以恁恁到少年家也蛮注意的，唔忙哦，压力过大，唔忙困眠无饱，唔忙定暗时做暗工作了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哪天你好，
1: 是爽下哈，
0: 是嘿，
1: 好，我咪叫，
0: 搞完表，我来一线接招，啊来，咱这边的犹太人那边可能没人进卡呢，谢谢。哪天你好，
2: 喂，
0: 是嘿，你好，
2: 进门来哦。
0: 嘿，别讲，你讲药啊，敢袂冲冲火咯？哦，这句话怎看呢？来，二线接招，嗨，谢谢。

0: 谢谢，继续挂你用我叫做 Kimi no Nawa。那么国语歌叫请问啊，台语歌叫请问红娘。那么这期呢，吴先生电话来，谢谢。
1: 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嗨，喂，
1: 哎喂，我先生你好。
2: 嘿，
1: 嗨，
2: 我要请教一下哈。
1: 好呗，嘿。
2: 因为我高血压哈，
1: 嘿，
2: 112啊，敢未使我加油啊？
1: 关你112吗？啊，你刚好来吃医生的药啊？
2: 有呢，
1: 医生药我看停下，先停起来。啊，你啊，咱来加改两顿啊呢。我你来吃了改好了，大嫂。哎啦，你这么医生药减，和医生减啦哈。好，好，谢谢。你好，你好。我是小丽好呢。
3: 哦，谢小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好，来，生病都不接，加工回来。
3: 今年61呀哈。
1: 是。
3: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1: 283，
3: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1: 假是注意，
3: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1: 假的那3000斤吗？
3: 对，
1: 哦，
3: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1: 哇，标准啊呢，
3: 啊，然后
1: 啊，你有去检查的
3: 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1: 哦。
3: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1: 哇，够降了，
3: 这样很好，
1: 哇，好棒好棒，
3: 所以我觉得很有信心了。
1: 谢谢，哦，啊，你这摆有台六关无？有啦吼，啊，好啊，感谢你大姐，谢谢谢谢。你好，
4: 你啥姐问的哈？
1: 好呗，
4: 我讲那个血压吼，心脏七十那刚好正常啊。
1: 你是讲心跳七十让呢？
4: 对，
1: 哎呦，这标准的呢？那正常72，你安尼个不标准吗？啊，上好你安尼做标准呢？哟，没烦恼哈，安尼 OK 的。啊，那你有台你在吼？好，贵有帮个关哈，谢谢。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5: 哎，你好。
1: 我你拿住耳机嘿。
5: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5: 我报告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5: 我带人
1: 哦。
5: 我阿姆叫看两刀，一人刀一个我阿姆啦。
1: 哦，啊你还什么好消息？
5: 我老仔今仔吼，血压降来150几啊。
1: 哦。
5: 我食一礼拜呢。
1: 有降落来呢？本来200呢。哦，安尼你即摆叫伊食少奶注意哈，阿妹。好，保重哈，谢谢。
6: 我食3000斤哦。
1: 嘿。
6: 迄糖血咯啊，糖啊头壳晕啦，好。
1: 好。
6: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太消化啊！
7: 3000斤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1: 血压本来。
7: 3000斤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1: 血压本来150吼。
7: 降到剩120哇。
1: 啊，你标准啊嘞，大哥哟，啊你好啊，好，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8: 3000斤哈。
1: 嗯。
8: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1: 好。
9: 3000斤哦。哎，心常常拢会疼哦。哎，我心律不整，哦、我食心脏食3000斤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1: 哎呀，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真的很好棒，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罐3000斤，何里都没烦恼。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都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罐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都爱食这啦。吃这个线，佮顾较侪部位点着，吃一罐滴咧五罐，他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佮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体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口口棒油，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就是讲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升。就先我这买一组就先1300呢，两罐呢，4000那你就先1300呢，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啊那盖过去你就先1200，所以就是讲哦，那么是买一组就先1250吧，啊你若是买两组就先2500呢啦，上一罐就对啊，那结做会好的呢，所以经过有帮官啊，因为我惊讲到时那细罐的无够吼，迄阵啊我都无法多喝恁啦吼，哎记哦，经过有帮官以上。风格，等下这部分就咱嘞，大准的讲，谢谢。哪里个你好？
10: 喂，
1: 还是哈你好？
10: 真没哦。
1: 嘿，别。
10: 因种药啊，敢未同位咯。
1: 哦，这股算看嘞，来一线接接哦。嘿，别使，这股别使刷电哈，谢谢。哪里个你好？
11: 喂。
1: 啊，是你好。
11: 啊，秀爽，谢谢你好。
1: 哎，你好嘿。
11: 我叫孟姐哈。
1: 好呗。
11: 我拢定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压力大啦，压力大的安尼啦嘿。然后先个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12: 喂，
0: 哎西，你好。
12: 秀山啊。
0: 哎西，
12: 我要改变呢。
0: 好，接接来哦，相信哦。嗨，谢谢。来，我们来唱国语的《温情满人间》，很久没唱了，我们来试试看哈。那么，咱继续看，干你妹！那你可以变咱今麦的犹太干木的犹太呢？每两罐上半罐哦，顶个就是买四罐，就是两周的上一罐啦哈。经过药房关啊，咱你可以变呢，那是你呢？贵药房呢买蛋个先个，这个改药房关哦，我要改你四十罐安尼啦。都在刷卡呢，咱的姑娘人，咱的人客卡来讲哦。一个引导一个人订两档，一人订两档半，啊，安尼靠高压掉啦，嘿啦，因为咱两档半再有台一摆嘛，吼，来，我今嘛先来唱歌哈，谢谢你哦，谢谢。

0: 你看人家翁倩玉哦，他以这个为导呢，他还很会画图哦哈。来，我去传，你好，你好。嗨，你好。
1: 喂，秀爽，
0: 哎，安娜，
1: 我妹妹为他干。
0: 嗯，你嘛拜托的啦，医生姐姐，叫我名的买黑干掉吗？哎呦，你嘛认得清楚哈，来谢谢。来，我去传，你好，
2: 你好。
0: 哦哟，那就会给你好，你好。
3: 喂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3: 买两罐，买。
0: 好来，我要一组的，一组你来，二星姐姐。来哟、哦，我拢给恁建议，大家啊，你咖啡你有你咖啡无？哎呦呀，嘿，你咖啡介重要呢。来哟、哦，恁有听我建议做你咖啡无啦？好、哦，恁若无做够贫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咖啡，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咖啡呢。其实我做早就请恁逆咖啡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个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才会当透过咱这变末给你把个血那个下到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频段就这么好，这样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代一个工课啊你。你啊不是什么工课啊？反正你个坐咧买当做，我这么坐咧我买在做啊，对不对？你伫咧煮菜时阵，你等你的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喝冰一定爱做件逆咖啡？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龟仙骨的胆量，这个50%的骨头的胆量，对，敌人只想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济，惊将来较袂较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脚，当然嘛靠脚。安尼脚无重要吗？啊，你脚唔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甲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路，规身骨当然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哪行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说你五十公斤差排我这一百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啊喂，啊你那一百公斤的人呢，去排200-300，你唔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唔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这双脚。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咱一定要把咱这双脚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脚会降低，因年龄会降低呗，诶，咱的脚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吧，萎缩无，诶，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要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即马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吧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成长，我咧讲的拢个。咱的全民医学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则讲的逆卡位去兼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够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介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别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那么客干那客人去拍个头，我为人，咱只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这组皮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有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肌无力，啊，咱个骨头哦，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肌无力，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 所以呢，这种个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因为咱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安尼了解无？所以咱讲哦，每话都爱动啦，啊，恁袂顶袂动唔好啦，这个不好啦吼。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好边爱运动，因为一定爱补充，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到40岁开始了，咱就无多家己啊，无多家己制作啊，所以必须要靠咱自己去加入去，佮加上咱来过来钓低哦，比较好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边呢，愈早补充钙质，哎，对咱是愈好的哦。来，李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2: 好，我是要跟你请教吼，你那个钙过骨，我在卡达会听，
0: 我来接接线咯。阿姆蛋姐，我讲听哈。好，小蛋姐，谢谢。

0: 够好听的啦，我怎么听都是觉得很好听呢、啊。因为这主唱者是谁？费玉清。啊，费玉清唱什么歌？无论什么歌，伊唱的拢总好听，台语、国语、日语、英语，伊拢伊嘛样唱英语哦，哈，通通好听哦，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小壮。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本来做见证的。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
1: 来，我讲哦，我不完全只嘛食一种钙固质哈，食第二天尔哦，伊就甲我讲哦，阿叔，我的脚吼，袂疼呢。我讲狗呀，我讲啊喊啊唔干那干那都简单的。哦，我讲安尼我爱来甲小壮哈，来伊鼓励，甲来甲，
0: 哎呦，
1: 甲只。观众朋友讲着讲吼，脚人啦人一定爱食钙固质的。
0: 哎呦，也是脚是安那呢？
1: 好，阿都讲会酸痛啦，
0: 哎呦，
1: 行路嘿，安尼。
0: 会痛呢你？
1: 嗯，我宝贝食假假安尼假讲好，我欢喜甲你。
0: 哎呀，张大姐，感谢你哈！阿恁今麦的油台你知无？哦，爱爱过关过关爱过有房关哈，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我你好，哎，秀爽你好，我要给你学了一个。
0: 哎呦，谢谢我来，三遍都不接来。
2: 我来讲，我提予医生看吼，医生讲最好好，他都话咧讲，伊啥物唔敢讲。我提予医生话讲，哦，一直出，一直出，因为我是树林中正路的啦。
0: 哦，你甲医生甲你讲，叫你食唔要紧哩。
2: 对对对，讲好，这足好，啊，我食两顿未使呢。
0: 啊，啥你食了？
2: 我就食三顿呢。
0: 你食啥物？食三鲜煎包吗？
2: 对哦对哦，啊，够够值啦。
0: 啊，食了安那好，嘿。
2: 脚拢会行啊。啊，歇一阵哦，迄个食两顿袂用的呢。
0: 啊，食三顿。
2: 嘿，对对对对。
0: 啊，即马较会行路安尼哦。
2: 我即马拢好溜溜会行路啊。
0: 哦哦哦。
2: 啊，无食三顿哦，食两顿煞真拜脚啦。
0: 哎呦，安尼好啦，啊，食三顿。
2: 我即马食做半个。
0: 好啊啦，半个呢，你继续看你看你啦，阿妹。有啊，恁即马咧，趁即马咧又太鸡肝肝鸡尾肝的啦嘿。啊，食健康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梅西，你好。
3: 哎，柏林，
0: 祝你
3: 嘞，祝你有卡电的啦。
0: 哦，拍摄给你插掉，给你插掉，是嘞，是嘞。
3: 别别，
0: 给你问好你啊。
3: 伊刚唔讲我食了安怎讲？食了袂歹啦，都食，我都食两项。
0: 好安尼，我来。
3: 三
0: 片，三
3: 片，
0: 啊，你食了安怎好嘞？
3: 啊？
0: 食了安怎好嘞？
3: 都卡头乌。嗯，今麦都加较会行，啊，较袂搏啊，
0: 较袂搏搏叫安尼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大嫂。系啊，啊，咱今麦咧有台，你咧过个房关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哎，小陈，你好，
4: 你
0: 好。
4: 哎，你也刚起床
0: 呀？哎，是，系你好，系我就是你好呀。
4: 啊，你起床？
0: 系是。
4: 哦，我有甲你叫三罐的嘿。
0: 哦，好啊，啥物贵事你讲
4: 嘿？嘿，嘿，食过骨头嘿啊。
0: 哦，好好好。
4: 啊，我是讲食了有了有差，啊，我即马要甲改食两顿安尼。
0: 冇紧啊，那我看我甲改两顿。啊，阿母外公，咱即马在犹太啊，嘿啊，哦，你过过有房关哈，谢谢。
5: 你好，
0: 哎，是的。
5: 哦，我咧问，我咧甲你见证者啦。
0: 我来身边，我接来，请讲下来。
5: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啊太久，我这带太地方啦，啊太严重啦。啊，食一罐许多固钙质的，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不要紧啦，一旦饭前啊，那无方便饭啊嘛，不要紧啦哈。好，感谢啊，谢谢啊，谢谢。如果你是在那边，你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绊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绊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可能吸收钙。就喝 D 三，各位人根据吧，吸收喝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上好是来当咱今麦我的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愈济，你是省愈济，你是赚愈济哦，哈。爱记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6: 啊，小弟。 请
0: 问下，好未？请
6: 讲下来。我伫考官吼，伫这个国，迄个考官佫起来即阵，敢那算大腿肉啦吼，登去啦，
0: 登去哦，哎呦，我来接电线咯，哎，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喂，阿是咁秀才啊？
0: 阿是你有甚物贵事？
7: 我接问你吼，
0: 好未？
7: 迄种我考官有挂有开迄落换迄落个啦，
0: 好，不要紧，哎，食盖过一身，刚才我叫来听来接电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哦，
0: 我秀爽。哎，你好。
7: 来，秀爽，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7: 哦吼，我搞恁妹。
0: 好，搞妹，上线直接。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直播了，继续个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469啊，那要给咱主文产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那要找我去上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也唔给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爱开源节流，该省的咱得爱省，啊该开咱得爱开。你莫像你阿公啊呢，迄一顿拢食一片的吐司鸟。哎呦喂啊，咱人食愈侪岁哦，伊七十几岁安尼，咱人食愈侪岁愈老吼，这体力也无够吼，真正到时什么病拢会来呢？而且哦，各拢无要运动哦，咱这脚会软落去，后摆你无力呢，你卖讲走路啦，含爬起来你都无力呢，无性啦。真的呢，其实少年人哦，开始爱俭，老大人更加袂使俭，尤其是保养的。咱保养的投资呢，一定爱别唔好欠。啊，咱该运动的去运动，啊，该食咱的该食。免得讲哦，上个是老大人，唔免食个十分饱，咱食七分饱不要紧。哦，啊，过来个是呢，尽量咱来当养成的运动的习惯，啊，甲困眠的习惯，过来啥，找一个兴趣，找你家己的兴趣，看你是要做什么种的活动呢？会当上介好是啥？去，比如讲去做志工啦，是去种花种菜，拢不要紧。我家己呢，日子过了较充实的较好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祝福你哦，感恩你，谢谢，阿里嘎多。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
15: 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我是王一言，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8父亲节哈。农历到了6月25号了哈。8月7号有一天很重要的节气，都是24节气的立秋哦。立秋已经到了，所以朋友们哦，对今天开始严格来算秋天。不过这是秋老虎，很热很热的秋天哈。但是不要紧啊，哦，立秋处暑完了以后，天气就会渐渐的凉快了哈。今天开始跟大家讲一下哈。立秋了啊，也可以来让大家好好的享受一下功，起码在那个节气上面呵呵，而不是体感上面已经进入了秋天了。祝大家秋天快乐，秋意上心头。好，朋友们有需要我们的服务齁，明天是父亲节，那那三片起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啊，保护体康国刷 Codeo 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开始今天的节目，来听秋蝉0800883355开始今天的节目。那明天要送到货的齁，父亲节的礼物现在可以打电话，还来得及，明天到，0800883355。

进广告，好朋友，父亲节春这两天，咱若买一个，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和老爸来吃，一罐吃两个月，一天只要吃一粒，老爸的身体甲疼起来。17种的营养元素，里面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 来增加它的钙质的吸收，有锌、钠、铁，有爸爸最需要的养分。一个人几乎一个老爸，父亲节今年咱就要保护体康，一罐营养吃两个月，一个月你才开750块，给咱的老爸吃到咱家己的好心。另外鱼眼窝油、泰素、甲高山烤地油，拢总甲敲电话，这两天就父亲节，以上算广告啦。

来，明天父亲节哈，今仔日咱要买产品，甲爸爸友好诶，即马敲电话哦，0800883355。

我是林峰。我小的时候最怕我爸爸，他打起我来像打土匪似的。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多么成功的父亲，但是有一点，我比我爸爸进步，我从来没有打过我的孩子。说到我的小儿子，我心里特别骄傲，他非常可爱，书也念得好，而且很孝顺，才15岁就能做饭给我吃。我更高兴的是，我儿子有一个好妈，他把孩子教育得那么好，也把我照顾得很好，才让我这个爸爸当得这么福气。父亲节到了，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父亲节快乐。最后我要特别祝福我那位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儿子王一鸣，父亲节快乐。

听是要甲爸爸塞奶一个，要甲爸爸友好。明仔就是父亲节了，你用即马卡电话入来买一罐健康的食品来友好老爸，照顾老爸的身体。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进广告，过两天要来老爸的节日，父亲节、爸爸节，咱家爸爸穿一个泰素丰容蛋白，你开1800块，伊唔拿开1800万，伊唔拿开1800万的贵啊背合理啊。咱家伊的肌肉照顾好起来，唔通让伊肌少症，老爸肌肉呢减少，走路容易跌倒，迄一天咱就麻烦啦。老爸暗时啊困会起，困会清眠，困会入眠。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内底18种的氨基酸甲蛋白质，会当让伊足好困的。老爸若好困，身体就好，免疫力就高，整个人都有精神。父亲节要到啊，就剩这两天而已，咱一通啊电话卡给王一鸣，父亲节的礼物就送给老爸泰素丰容蛋白，让老爸会当搁等到少年的时阵，伊的小弟会叫伊起床，迄款的欢喜的心情，迄款的体力，迄款的渐渐啊体回来，甲疼回来，迄款的心情，伊一定会甲你讲，我做你老爸，我足欢喜。泰素丰容蛋白1800块，来，以上算广告，卡电话哦。0800-88-3355。今日哦，明仔就父亲节啊！你今仔日卡，明仔再要送会到。0800-88-3355，88千。

今天的立秋，明天在父亲节，那是要给爸爸买一罐健康的商品啊，可以吃了会健康的，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

唔知道有去看脸书啊无？到今仔日为止哈，很多人都应该要看到了，就是我的脸书在昨天不是关圣帝君的生日吗？那王一鸣呢，在下午回家的时候啊，就研了一个墨哦，还不错的墨哦，啊，再来呢，来庆祝他1866岁的诞辰，好，我去买红菇粿啊，拜阮家的关公。啊，我家的关公其实也很漂亮，但是昨天我画了一个关云长是纹身的哈，纹身不是武装，没有戴头盔，没有穿铠甲，只是一般的普通的便服哈。目前有47个人按赞看到了啊，其他的人也可以去找脸书王一鸣梅子啊，画王一鸣，画关云长啊。漂不漂亮像不像其实我们又对关云长认识多少呢不管了，反正就是给他好好的看一看这个脸书。另外在你去脸书搜寻王一鸣三个字就好，我个人的脸书啊，我再把这个的画图啊还加上了落款，还加上了落款，所以有两种版本。哦，在粉丝专业的咧，你去按赞的话是只有画像。那如果在我个人的脸书是这个画像加上落款，我把它分两次拍完哈，好，大家来怎样子咧？祝福关圣帝君关老爷圣诞千秋几千被霸落下来毁不干蛋哈。我们有生之年应该看不到他2000岁了，好，因为他现在才1866岁，除非你能再活100多岁。好，来讲到中台，中度台风叫中台哈。白海豚撸来撸向西来移动啊，今天会抵达琉球群岛了后，明仔在后日两天会对台湾的北部的海面扫过。那么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对北方的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么扫过时阵仍然会出现南北的修正哦。如果路径向南，幅度增大的话，不排除暴风半径有机会接触到北台湾的陆地，那气象署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那么他预计下个礼拜一登陆中国的沿海啦，登陆的时候距离马祖的地区较近啦，暴风圈会涵盖到马祖的陆地，也会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哈。这一次是人家说白海豚是今年第一个陆警台，也就是巴威台风的轻量的版本所以它接近台湾的，受限环境的因素，强度虽然会在减弱，但是预估7级的暴风半径啊，仍然可以维持300公里左右，相当的宽广啊。国家想讲白海豚行了真慢，哇，为了宽流影响台湾的时间呢，又等至48点钟，哦，大家来怎样子的哈？注意哦。那北部山区、中部山区有持续的雨势，可能会有局部大雨跟豪雨哈。从今天开始哦，从今天开始哈，大家来怎样子的？明天是父亲节哈，你若要甲爸爸买一罐啊，较好的健康的食品齁，欢迎你即马甲卡，明仔载父亲节送会到哦，好不好？哦，想当初你嫁出去的时候，你爸爸在红地毯上面牵着你的手交给了新郎，现在你已经嫁出去外面了，你若是有外家的老爸买一罐健康的食品送给你后头厝的老爸，咱来听红地毯彭丽的歌声。三片黄虎高台，现在打电话明天再送会到，0800883355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来介绍这烤地油。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咱一个人甲买一组啊父亲节礼物，上盖大心，会带拌饭、拌面线，会当来煎鱼啊。啊，爸爸有需要食鱼啊，爸爸有需要吼食一寡较营养的，但是爱用好油，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咱食安问题交给一名没有问题的哈，每一罐够给上你一罐，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好好朋友来吃到上盖赞的烤地油，烤地油两罐1500元，爱紧哦！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咱的烤地油、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以及着咱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0800-88-33-55。哎，朋友啊，明仔就是父亲节，你那今仔日要改一名哦，讲。照顾一下啊，捧场一罐啊！我相信你的老爸对着这健康的礼物买，足欢喜，足欢喜，足欢喜！哦，来，放好轻松啊，拨一通啊电话啊，你甲开1500块，有诶开1580块，亲像咱这烤地油两罐，每一罐上一罐，这个没有问题的哦，你不用担心我们食安的风暴哈、哦，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哦致癌物，你放心、哦、就对了。啊，甲啉这烤地油，需要交代免客气。明仔就是父亲节，今仔日赶紧卡，明仔上会到哈、哦。今天是立秋，也该买一买了啦。这个身体哈、哦，照顾好啊，迎接秋冬的来临。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公告哦。乔佑、陈随意，山顶的春天，爸爸真爱听的歌，0800-88-33-55。

好了，刚才说到那个画关公哈，我一讲完，很多人都去看了，也去留言了，谢谢你们哦哈，对我画的关公，昨天关圣帝君的那个叫什么诞辰呐，一吉起高扎瓦会都再见了，就被东湖的啊这个吴下阿蒙吕蒙给斩首，死在沙场上。好，那所以我对他的画哈，没有像一般的国画这样子非常的大肚皮呀、啊，哦，八刀汤啊，熊多，我没有这样子画，希望你们喜欢。哎、欸，讲到大肚皮哈，台湾有五成的中年人啊，阿八刀。足大块哦，真侪人诶，逐工去你啊徛房啊，讲哇靠腰愈来愈肥吼、哦，啊尤其这两天啊父亲节聚餐啊、会拿起这个皮尺量腰围哦，这个腰围是诊断代谢症候群很重要的指标哦，甲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心血管疾病、慢性病拢息息相关哦，所以你逐个月起码爱上少扭一摆腰围，吼、哦，你的腰围，吼、哦，啊，过来哦，代谢症候群被认为是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病，哦，有相关，所以佮一般的族群呐、啊，增加六倍的糖尿病的风险，四倍的高血压的风险，三倍的高血脂的风险，甲两倍脑中风、甲心脏病的风险。只要你那是大块的话啦，吼、哦，所以你那超过40岁啊。例行接受工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的民众啊，有50%出现腰围过粗的情形，过粗，

讲你运动的人对吧齁关公应该会赞同我的说法。来，那话归正题啦。35岁至45岁的查甫吼，那伤过重肥胖比率高达 72.9%。哦，那台湾的脂肪肝的盛行率有 36%， 男性有40%。哦，也就是每三位就有一个人是脂肪肝，要注意一下哦。这脂肪肝有当时啊。诶，不好啊，所以你要去注意五个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第一个，腰围过粗，一名啊，什么叫腰围过粗？来，查甫的袂当超过90公分，查甫的袂当超过80公分，超过就是过粗，伤过粗，腰围伤过粗，水汤腰吼。第二点，血压伤高，超过130吼，130/85，这个就是血压偏高。第三，空腹血糖偏高，超过100。哦，咱爱注意哦，唔通啊食伤甜。第四，三酸甘油脂偏高，超过105。最后，高密度的胆固醇呐、啊，也就是 HDL 稍微低了一点哦。男性小于40，女性小于50，都算偏低。怎么办？小心呐、啊！这个腹部肥胖的问题交给你喽，不是交给我，因为家己的身体家己的。我唔只讲你，赶紧的父亲节买一罐呐、啊，吼、哦，对着家己的身体。才有交代，对着爸爸的身体嘛，该关心嘛。因为身体你家己的，你若代谢症候群，你没有吃健康食品，你没有运动，你聚餐还是一直吃一直喝啊，回来就睡，也没有去散步，那么噔噔噔噔，你就会变胖子，胖子就会腹部肥胖，代谢就出问题，就会有容易。我刚才讲的齁，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甚至于代谢症候群、心血管疾病，通通都会来。不要掉以轻心，拜托拜托齁。来听一首啊较好听的啦齁，幸福古早味，这是李佳的歌声。啊，那三品今天叫明仔父亲节搞齁，给爸爸买一罐啦，咱讲是的友好。要及时，孝顺要及时。0800-88-3355，谢谢，感谢，努力了哦。

进广告，好朋友，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一年一度的爸爸节，你敢有想要甲爸爸买些营养的无？咱的鱼眼窝油，和咱爸爸唔免阁为着伊看袂清楚，伊开车的危险无？你唔免阁加烦恼，因为咱两类足重要的，要来增加着家己的视力，爸爸的视力。尤其是暗时开车，还是咧耍手机啊，还是讲夜晚在阅读，都非常的需要鱼眼窝油。过来，咱家己那点点安尼脑雾，阿爸爸讲虾米，阿随袂记得虾米，哎要紧哦，赶紧改伊来，买一罐啊鱼眼窝油好一家，不会让他要说什么，要想了两秒钟。才会想得出来，不会让他要写什么是写不出来。真的，爸爸需要你的照顾。咱的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减购的碰普父亲节最好礼物，鱼眼窝油，空八空空八

好，谢谢哦，朋友啊，咱要买一罐啊，吼，这尤其是烤地油，买一罐啊，和家己爸爸吼来吃啊，因为家己哦，你若去吃大餐啊，回来较歹排便，你敢那负责带去吃，拢无负责要互伊放，哦，那是讲大餐完了以后吼，第二天早上你喝一汤匙的这烤地油，加真好排啦，吼、哦，唔是敢那爸爸妈妈，咱家己拢同款啦吼，这烤地油会用清啉，你看这偌好，咱这唔是大陆的烤地鸡，是咱台湾家己的烤地鸡，这无问题，好、哦、啊，过来就是买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两罐1500。80块，你这个卡电话礼拜，明天就是父亲节，你今仔日叫明仔仔要上会到，吼、哦，鱼眼窝油，其他的产品，泰素丰容蛋白长肌肉，过来的是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爸爸都很需要，吼、哦，啊，父亲节最好的礼物是送健康啦、啊，他才能活得比较有意义一点点。好，以上广告给大家打电话，那来听爸爸的背影，0800-88-3355。

0: 好朋友们，我们来聊一下高希君哈。高教授90岁，昨天上午过世了。那么他是《天下》杂志跟《远见》杂志的创办人哦，而且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这个话哈，其实是当时的《联合报》哦，请高希君吃饭要约稿了。没改，希望他能够写稿，那他答应了，所以他来的这一些稿件有一件就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其实我们在回忆说当年台湾不富裕啦，那但是联合报这个报纸要请作者下个小馆子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高希君却随意走进一间快餐店、哦、每个人一杯咖啡一个汉堡，吃得很简单，谈得很深入，这顿餐没有白吃，所以他会写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这是一顿汉堡这个午餐所催生出来的一句名言。那么他的代表作这一些这个作品啊、哦、当然也荣获了伦敦金融时报第一届亚洲气管著作奖，就是这一本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大家也可以买来看、哦、那么高希君他是1936年，也就是民国25年出生在南京、哦、出生以后第二年就是中日战争了。那大家知道日军占领南京的前3个月啊，这个高希君啊全家赶紧秘去苏州啊，不是去买鸭蛋，是去逃避灾难跟战争，所以他一生都是一个反战者跟和平的倡议者。尤其是1949年、哦、国共战争，高希君全部的家人都来台湾，那么1959年来去美国得到了经济发展博士的学位，那是专家人哦、倾尽所有买了料哦，为他换来一张去美国的单程机票，那张机票就是他知道读书就是自救，后来才回来、哦讲学，担任行政院顾问跟台大的商学院的客座教授，也积极的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哦、他跟我们王者、啊、不是对的，我们王者跟他一样，这样才对，都是经济系的。所以他有一些名言，除了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他还说过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他也写过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建立一流社会，他还希望用书柜代替酒柜，这个我也都做到了，我们家没有酒柜只有书柜，有人送我酒我一定送出去。好，先祝福高希君博士、哦、高教授在天之灵平安，谢谢你对台湾的贡献。继续跟卡电话礼拜点歌，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3: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2: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4: 快一点倒给姐姐。
2: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3: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2: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 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第二点钟，大家可以点歌拢知啊吼。明仔是父亲节，今天是周休二日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那么虽然有一点点台风的可能，但是现在还是风平浪静的。我猜呀、啊，今天晚上餐厅就会爆满了。好，一直到明天父亲节，餐厅不管中餐还是晚餐，应该也都被订光了哈。来跟爸爸讲两句话，点给爸爸听歌。来，0800883355，你好 ，Hello，
1: 喂，早安，
0: 早，
1: 啊，点歌，
0: 来，
1: 花心，
0: 花心，哦，周华健的花心，
1: 好，
0: 啊，好，好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谢谢，来，你好，请讲，喂，
2: 金明老师早，
0: 不敢当，请说，
2: 哎，请播一首《秋意上心头》。
0: 哦，对，今天立秋了嘛，哈。
2: 好，啊、你刚才播了秋蝉啦、
0: 啊。哎呀、啊，对呀、啊，好啊，没问题呀、
2: 啊。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谢谢。来，要跟爸爸讲父亲节快乐的哈，点歌打电话0800883355。电话快一点哦，像昨天有人在我们整个点歌的时间没打。啊、哦，那在我们播歌了以后打电话，我可能就，先暂时让大家都归瞻，好不好？哦，拜托拜托，哦，也可以跟爸爸讲讲话啦。你爸爸是在听收音机的话哦，透过咱垃圾哦，甲伊讲一声爸爸节快乐，也非常的啊欢喜哦。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有听到林峰哥嘛、哦、他祝我父亲节快乐、哦、他很爱开玩笑说什么、哦、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儿子、欸、哥哥啊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弟弟0800883355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啊，啊不就是要现在可以点歌打电话哦好来一边等你的电话一边我们来讲哦对全台湾各地的1919陪读班、哦、在暑假的时候对于弱势家庭的小孩来讲、哦、这不是放一张书桌而已呢而且有热腾腾的晚餐还有人陪伴的避风港呢而且这个1919的陪读计划的愿景啊，是要帮孩子找回比挫折当中还遗落掉的自信心孩子需要的从来就不是有人盯着你写作业而是老师啊要陪伴着他在学业的跑道上面是很多小孩子就不断的跌倒就被成就感吞噬掉了、连带熄灭了他眼中的光芒如果在孩子里面的眼神你看不到光芒我们的国家就没救了所以这个陪读班我也要赞颂一下他哎，你好请讲
3: 喂、啊、哥早我想麻烦您播一首林慧萍的初恋的地方
0: 哦哒哒哒初恋的地方是这个
3: 对
0: 啊你喜欢林慧萍、
3: 是吗
0: 对呀、啊、
3: 对 对, 对
0: 我永远永远不能忘、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首麻烦你、
0: 哎、好不要客气呀、
3: 啊、好谢谢
0: 拜拜
3: 谢谢
0: 好拜拜拜哎，1919的陪读计划哈，在客服还有教育品格啊，还有晚餐以外，还有一些多元的方案，比如说体育、音乐、美术、烘焙到原住民文化哦，这底嘞都非常的好，让孩子觉得说，原来我也可以呢，我也可以呢。所以1919假日体育班哈是很重要的一个班，因为这是于来自台湾劳伦斯体育公益的计划哦，熊盖。都开戏曲救助协会跟台湾宾士哦联手发起的啊，当然要有财团哦帮忙。那到2021年，这个计划总共陪伴了9个县市766人次的孩子哦。那么2022年转成1919假日体育班呢，还包括了羽毛球、跆拳道、攀岩、直排轮，更深入花东的偏乡哦。所以全台湾在2026今年度，总共有13个陪读班，176名孩子在驾驭体育班来哦，用汗水改写自己的故事。 我希望大家都来帮助这个1919假日体育班哈，要捐一点钱给他们，我觉得都 OK 的啊，不要问我怎么捐，自己去 Google 一下1919的这个方案哈，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很愿意啦哈，这个是台湾的社团法人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所主办的哦，1919包括最好有名的就是食物银行啊。啊，现在我讲的是1919假日体育班啊，这个都很好哦，你们可以去捐一点钱，除了给王一鸣梅子所发起的爱心代用餐之外哈，也可以帮助他们1919艺术陪伴，这个也很好。那么爱心代用餐，因为现在是月初嘛，所以我有在七月份的捐款名单都放在我的脸书上头了哈，包括昨天还有内湖的牛阁面馆，还有芦洲的小老板鱿鱼羹面，这个都有放了哈，谢谢。好，来，没有人要点歌的话，我今天就暂时没有杜月笙了哈，因为只有三首歌，真的太少了。杜月笙只为大众而活，他不为少数三个人而活。最后机会，还有人要点歌送给爸爸吗？或者你是女生，你想要送给你自己？这个没有任何的限制，但是我希望大家，你们买不买齁，我没办法，但是总是可以凑一点人场吧。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啊捧个人场，不要让一个老父亲，快60岁的老父亲在这里父亲节还要上班，没有人鸟我，我就觉得不开心齁。你好 ,Hello, 喂。
4: Hello, 你好，点那个向慧玲爱丽的记号。
0: 爱你的记号，谢谢你齁。好，拜拜，谢谢。还有没有人要点歌 ,0800883355, 空白空空883300。明天父亲节我依然没有休假，会来到这里上班做广播给大家听编辑耶，所以我希望你们有的时候在享受这个节目，包括了社会的公益、民俗的，这个比如说昨天你讲的这关圣帝君，今天有人在我脸书说，我昨天才知道为什么他叫五财神。你看，听我的节目是有帮助的啦。
4: 喂，
0: 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0: 不敢当，你请讲。
4: 我来点一首，那个，
0: 嗨，
4: 妈妈的手，
0: 妈妈的手，哈，妈妈的手，
4: 张雅文，
0: 哦，张雅文的，好啊，
4: 好，
0: 好，谢
4: 谢
0: 你，谢
4: 谢
0: 你 call in 哈，谢谢，拜拜。好吧，一首一首来，这样送上的是花心，朋友们，我再讲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哈，虽然1500块钱，你可能认为很多。你可能认为买给爸爸很多不需要，你带爸爸去吃饭都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虽然你会这样以为，可是我认为是这样子，像我们这种没爸爸的，我已经没有机会去过父亲节。昨天我梅子跟我说，欸，父亲节快乐啊，我说你跟我讲这句干嘛，我没爸爸啦。你看看我这种心情啊，我没爸爸，我过什么父亲节？他说你自己不就是个爸爸吗？我说啊，哦，忘记了，我忘记了，我都觉得说听一条郑敬一做诶，啊，郑敬一跟张雅文唱诶，那个老伯吼，伊讲，我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讲老爸一生甲算算咧，嘛无偌济好日子通好过，吼，哦，嘛真正我咧感觉讲听这条歌，我就想要哭诶，不是在哭我爸爸，是在哭我自己。你看哦，礼拜一做到礼拜六，礼拜天心甘情愿的去做公益，那我要的是什么？是要你们的钱吗？我有一直广告一直卖药吗？没有啊。所以你们听到了以后，如果觉得节目好，你不要舍不得买一瓶健康食品，帮你的爸爸的健康跟寿命加分。人家延年益寿就是加他的岁数，怎么加？要健康啊，不健康怎么加他的岁数呢？如果躺在床上卧床，你活120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只活80岁、90岁，但是是寿终正寝，睡着了而死了，不是很大的福报吗？就是要帮我们的爸爸加这个分啊！1500块一个月，他当年养你的时候，他花多少钱？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语重心长说，你们可能会觉得我现在没有促销，别人促销的要死，别抬哦，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各位，你们的孝心是用送的，送给爸爸的施舍吗？啊，你买一瓶给自己，帮自己的健康加分，是一种对我的施舍吗？不是哎、欸，是帮你自己的健康加分呢、欸。听得懂齁？所以朋友们，真的这个父亲节，我就觉得母亲节吃到饱，加海鲜龙虾，加龙虾，加鲍鱼。父亲节糟到无半个，齁，一罐拢无。安尼刚好哈，应该想看买下嘞。花心送上的是，也是当爸爸当很久了，周华健的歌声。啊，三品给干嘛给啦哈？咱今仔日给，明仔载就到位啊。0800888。

0: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来介绍这烤地油。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咱一个人甲买一组啊父亲节礼物，上盖大心，会带拌饭拌面线。哎，你好，请讲。喂，
1: 一定我要唱一首歌，罗时丰唱的《辛苦是阿爸的名》。
0: 爸爸有需要吃鱼啊，爸爸有需要吼吃一寡较营养的，但是爱用好油，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咱食安问题交给一名没有问题的哈，买一罐够加上你一罐，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和好朋友来吃到上盖赞的烤地油，烤地油。两罐1500元，爱紧哦！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啊，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咱的烤地油、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以及着咱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0800-88-33-55。好，来，明天就是父亲节哈，今仔日咱来买个卡，为明仔再上一搞哦哈，0800-88-33-55，0800-88-33-55，最后为烤地油有礼盒提袋的哈，谢谢感谢，秋意上心头，以上算广告，陈淑桦的歌声哪听歌哪卡定为注文，商品0800-88-33。

这个应该是南方二重唱的《秋意上心头》了，哦，不是陈淑桦的，不过也没关系啊，哦。大家明天父亲节快乐，今天立秋也要秋意上心头一下，0800883355。

我在聊这个1919的哈，其实这个公益活动不是只有他们基督教可以做，我的节目也可以帮他们讲。你要想讲咱囡仔吼，即马已经八月啊，暑假已经过一半吼，但是对囡仔来讲，可能是一个黄金假期，所以1919的陪读班吼。因为这个日子很漫长，我们爱心代用餐每次遇到了暑假、哦、就会人家去跟梅子要很多的餐。为什么？因为暑假很漫长，每天要几个便当。那没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哦、连好好的吃一顿午餐都是奢求。哦、在学的期间、啊、陪读班在放学以后提供餐点或者是点心吼，然而到了暑假的时候啊，北部爱熊班啊，因那失去了营养午餐的支持啊，中午只吃白吐司，只吃泡面，只吃熊胖或者隔夜的剩菜，所以多对的那发育的小孩子来讲哦，缺乏的不只是一项营养，而是一个被好好照顾的安全感。所以啊，这个暑假的陪读班反而比哦的开学期间更加的忙碌了哦。老师就要去设计哦营会啦，规划才艺课啦，还要想办法端出一碗一碗的热腾腾的饭菜，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这顿饭就是囡仔自己刚来的最完整最营养的一餐。所以以前每次到了用餐的时候，很多陪读的老师也听到的话吼，不是今天吃什么，而是孩子会小心翼翼的问说，老师今天有肉吗？吼、哦、就生欸吼、哦、蛋白质啊是孩子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肉类是最先被删减的开销，因为肉类比较贵。所以啊，比如说桃园龙潭的1919陪读班的这个牧师啊，他说那时候经费真的有限，买米最便宜，我们就多煮一点饭。那么20多个小孩子嗷嗷待哺，餐桌却往往只有一条鱼、一盘青菜、一盘炒蛋，大家分着吃。假料囡仔都会讲，老师还有吗？所以今晚有一点转机，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听友也去帮助1919食物银行，食物银行会送牛肉、鸡肉、鱼排、烤鸡跟蛋糕。嘿，囡仔假料价也罢，台湾每年浪费360万吨的食物，倒掉的厨余，平均每个人丢掉150公斤一年哦。所以很多肉品跟蔬菜因为保存期限过了，产期过剩了，外观不好看就丢掉了，就不足啦、哦、大家很重视食安啦、啊哦、所以这个食物银行你们可以去捐一下啦、哦、1919食物银行，不要让小孩子、哦、胃不饱肚子啊，好不好？童年只有一次，童年只有一次。那1919食物银行怎么捐？你自己上网去查1919食物银行，自然就有的捐了。不然你来捐我的代用餐，我的代用餐一样是吃的，可以让大家都帮助大家，有钱的帮助，没钱的，没钱的等到你有钱，你大汉啊，你大长啊，你变好家人啊，你也来帮助那当时那些没钱人。这就是我让广播不只是广播的一个心情了、啊、好不好？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一个人在外面坐，那是阮老爸。进广告，过两天要来老爸的节日，父亲节、爸爸节，咱甲爸爸穿一个泰素丰容蛋白，你开1800块，伊唔那开1800万，伊唔那开1800万的贵啊倍合理啊！咱甲伊的肌肉照顾好起来，唔通互伊肌少症，老爸肌肉呐减少，走路容易跌倒，迄一天咱就麻烦了。老爸暗时啊困会起，困会清明，困会入眠，咱的
泰素蜂蛹蛋白里面的十八种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可以让它很好睡的，老爸若好睡，身体就好，免疫力就高，整个人都有精神。父亲节要到了，就剩这两天而已，咱一通电话卡给王一鸣，父亲节的礼物就送给老爸泰素蜂蛹蛋白，让老爸可以再回到少年的时候，他的小弟会叫他起床，那种的欢喜的心情，那种的体力，那种的渐渐的体回来跟听回来，那种的心情，他一定会跟你说，我做你老爸我很欢喜。泰素蜂蛹蛋白1800元，来以上算广告，卡电话哦，0800-88-33-55，继续就是咱的烤地油，你嘛甲买一罐啦吼，咱的烤地油，咱买一罐啦，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吼，还有礼盒提袋，没有食安问题，我们是台湾的烤地剂吼，不要被新闻啊，连我的烤地油都把它否定掉了，因为新闻的是新闻那一些连进厂牌的，不是我的烤地油，有问题的我不会卖给你，没问题的我大力推荐给大家，买烤地油，今天是立秋了，真的好好的用食用油，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现在要有我们这么好的烤地油能够买，大家多买几组啊，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林慧萍初恋的地方，0800-88

进广告，好朋友，父亲节春节两天，咱若买一个，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和老爸来吃，一罐吃两个月，一天只要吃一粒，老爸的身体甲疼起来。17种的营养元素，内底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 来增加它的钙质的吸收。有锌、钠、铁，有爸爸最需要的养分。一个人几乎一个老爸，父亲节今年咱就要保护体康，一罐营养两个月，一个月你才开750块，给咱的老爸。吃到咱家己的孝心，另外鱼眼窝油、泰素、甲高山烤地油，拢总甲卡电话，这两天就父亲节，以上算广告啦。这鱼眼窝油嘛，听我甲买哦吼，咱看的金、看的青、看的明，思考的清楚，兼顾着碰碰，咱鱼眼窝油啊，一罐1500块，啊，保护抵抗1500块，应食两个月，鱼眼窝油一罐甲食两粒，一个月食7500块，这拢就好诶吼。谢谢感谢，你若有迄个快要失智的老伯哦，你一定甲买鱼眼窝油，因为它里面 DHA 跟 EPA 一定需要照顾它的，没有人工唔免不用诶吼。谢谢感谢，啊，若要敲电话来，以上圣公国卡电话0800883355，听有点播爱丽的记号向慧玲的歌声0800883355，谢谢打电话喽。

当咱讲到别人哩练习的唱法吼，通常是甲酒干啊摆做一列，啊一个一个该泡吹去。马公明确实甲规个啊平口打掉啊，但是酒味啊压压出来哦。迄技术的高明，连齐宝山对于暗杀孙文的计划是十分的放心呐、啊。另外一方面，周子敬挑工来投案主秀，而且来宣称着讲暗杀宋教仁的主意啊，出自于黄兴、黄克强，所以刹那之间呐、啊，这黄兴暗杀宋教仁的传言是啊，大家拢在散布，大家拢知影，当时黄兴甲宋教仁在政策上确实有影有无下的所在。不但安尼，孙文甲黄兴嘛存在着旗舰，这旗舰吼意见未下啦，讲起来是无算啥。原来革命成功之时，大家认为黄兴出来上届济啊，本来要啊选伊做总统啊，但是黄兴却执意要有孙文来做总统啊。那孙文是迫于伊的情势，将临时大总统的位让予袁世凯啊。这本来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想袂到袁世凯伊有借口讲啊，北京即卖有兵变，只好伫咧北京就职啊。了后，孙文又被迫流亡到日本，真侪人就会认为讲啊，安尼就是黄兴逼走着孙文、孙和中山，啊两个人未下的这个说法就吼，哦变作一个谣言啊。只有当事人心内底知影讲这是无实在的说法。那么由于周子敬即卖咧诬告黄兴当时有着英国探长布鲁斯所组成的一专案小组吼，虽然知影讲这个代志哈真含啦。但是确实嘛，不得不报告法庭，法庭就急急忙忙啊，传出着传票，爱传黄兴到庭说明。各方原来以为黄兴绝对未出庭啊，想袂到黄兴接到传票的通知，二话不说的讲吼，好，我就出庭，看这些人究竟玩什么把戏。到了法庭，法官简单一问案，就知影黄兴无可能涉嫌暗杀宋教仁，尤其宋教仁是伊亲自送到车头的，更何况宋教仁要是伫咧调情了后，都伫咧黄兴的怀中，所以黄兴只是稍微做说明，无立即咧无罪释放。这黄兴登到伊的东湖路的住处了后，马上召集着真侪同志，包括陈世昌。黄兴就讲：“世昌爷，孙文博士明仔载要登到上海，烦恼有人会对。”

嘿，遐个人拢甲伊讲，我无伫咧。啊，那罗伯听着吩咐咧办代志，只有玛利亚无叮当啊。陈世昌就讲，玛利亚上楼去。阿爹，恁办恁的代志，我甲人家有约了啦，必须到秋梅的酒吧去一趟啦。玛利亚决心要走，大外甥就讲，玛利亚先来走，等者我有话要甲你讲。玛利亚讲，哈哈，对不起哈，我跟别人约好了，有啥物话明仔再再搁讲哈。玛利亚走出着门，大声确实一直看伊走出去，滴滴啊，回不了神，一直甲陈世昌开口讲，大声，男子汉大丈夫，也会起来放下咯。大声才回头啊。雄雄讲啊，歹势歹势啊，姐啊，我后摆绝对袂予你哦，亲像你同款娶爸的某，是毋知你讲啊笑？迄陈世昌即摆去学大声即句话吼，哦，听甲毋知影要生气啊，是要笑啦？讲诶，你无大无细呢，连我你也提来讲生笑，哈哈。过一阵啊了后，陈世昌雄雄正正经的讲，恁敢毋是一直想要来做事业吗？即摆机会来啊！只要恁啊做会水开，一定会声名大响。这四个人听到，哎，甲出名有关系吼，拢总要甲问阿公，哎，姐啊，啊有要紧的代志无？陈世昌要安怎讲呢？对，有代志才会叫恁来，但是王一鸣的时间有够无？我相信应该是无够啊，所以明仔载父亲节当天拜六。你若要阁听王一鸣继续讲我陈世昌讲啥物话，明仔载接过来。阿母的手尖阿文的歌声，我讲过予恁听，恁才捡茶给我喝。需要产品今仔日叫，明仔载就送到位啊！父亲节还来得及，送爸爸一瓶健康的食品哦，0800883355。

0: 我要一煮炒油，啊，你都怎么煮啊？我嘿，广告炒菜啦，啊，煎鱼啊啦，我一煮那个苦茶油，好，那你吃的怎么样呢？不错哎，不错，那个味道哈，真的是苦茶油哦。真的是，哎，跟大家听听众讲一下，那个真的是苦茶油，真的是苦茶油，会不会叫烤地油？烤地油啊，你吃过吧？有啦，啊，你吃了安怎？我都等下早上用迄个面线安尼啊，好，拢掺面线嘿。
1: 对啦，无一定啦。
0: 哦，啊，你有差其他？
1: 我你食过迄两罐，阮女儿都等我摕回。哈哈，你足少伊诶！哦，
0: 你诶吼，查某囝你要搁叫着对啊啦。哦，你拢摕来炒菜煮食，较无油烟吼，较无油烟。喂，嘿，你叫迄个苦茶油一煮。
1: 来，徐小姐。
0: 苦茶油一煮啊，你捌食过无？
1: 捌。
0: 哦，捌咯，啊，你食了安怎？
1: 真贵啊，真好啊。
0: 真好。啊，你用安怎煮？
1: 早上起来空腹喝。啊哈。
0: 一汤匙，哈哈，哦，然后就煎蛋啦，哦，榨菜啊，哦，松板肉啊，哎，也有松板肉啊，哎呀，煎鱼啊，煎鱼嘿，有胖冇？
2: 有啊，啊，
0: 较好消化，你空腹喝一汤匙比较好排便呐吼。
2: 那当然，
0: 当然，我也是哎，我也都这样子做哎。
2: 我要点烤地油三组，
0: 三组吼，
2: 对哦，
0: 三组是六罐哦吼。
2: 我知，
0: 哦，啊，你食了安怎？ 好啊，啊安怎好？甲咱讲一下好无？
3: 诶，食烤地油足好诶呢。
2: 嗯，我拢规家迄个食食炒菜啦，煎蛋啦，拢好，足好诶，香，椒饭，
0: 嘿，
2: 早时啊拢会用椒饭。
0: 啊，你食咱足久啊吼？
2: 诶，拢食你诶即嘛。
0: 安尼吼。
2: 好啊。
0: 谢谢。
1: 今即马个地油应该足好诶啊，诶，几工都煮伊啊爱下啊。
3: 啊对啊，煮冬至远啦，煮伊啊爱下烤地油啦。
1: 对啊，消化较好啊，好，消化较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安尼啉有改善嘞。
2: 哇，真好啊！谢谢，康复百遍哈。
1: 好，谢谢黄小姐。
0: 我同事伊嘛是讲伊唔敢啉，我嘛是叫伊讲。
2: 啉看麦啊嘞。
0: 诶，君子安尼感激死啦，安尼对你吞啊嘞。
2: 好，谢谢你。
0: 看袂感觉讲啉油啊。
1: 哦，
2: 了解了解。谢谢哈，靠地油靠地油，那有需要有爱赶紧的，咱节目特别结束啊哈，来咱来听歌，好大家来卡啊。另外咱呢，鱼眼窝油要加了看了会金，舒克不会痴呆，父亲节最好的礼物。过来的是泰素丰容蛋白，爸爸长肌肉长回来，好晚上好睡觉，可以回复男性的春风。再来就是咱呢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17种营养元素综合的。维他命弄个卡点位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点位0800883355。

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高山苦地由咱台湾人家己做的哦。以及到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下了节目继续打电话0800883355，我本人哦，甲咱线卡的朋友伫咧线下再接电话，吼、哦、啊，希望你们有需要的话，今天打电话，明天父亲节还能够送到府上。我们明天见，线下接电话，线下见，拜拜。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我跟流行，
1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八月初八礼拜六，今天是父亲节，大家父亲节快乐。天气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旧历6月26日，今天呢脚出无什么力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通膨啊，物件呢是咪愈来愈贵哈？这受理的岗位，主计总处呢昨发布了7月份啊，咱的 CPI 就是咱是消费者，消费者买物件啊，这物价指数是虾米款？比顶一年增加了2.54%，年增率了哈，2.54%，那超过2%就是较悬啦。啊，虽然讲比6月份较落一点啊，但是已经连续3个月拢是超过咱讲的2%，啊，这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境界线啊，真侪原因呐，啊，像美国甲伊朗啊，那个战，啊，那战的油就贵，啊，油就贵，大项嘛贵啊，哦，所以油的价钱呢，像超过10%以上啊，佮加上咧燃油啊，附加税，譬如讲啊，啊，这机票。啊，机票呢？这油那贵，机票都搁增加嘛哈！啊，种种的这个开销呢，算起来，这个数字降下来很困难哈。尤其啊，以咱来讲，咱食外口租厝，啊，这些费用呢，拢持续增加。其中呢，咱是外食的食外口呢，一年的增加率是3.05%。食外面确实的哈，这嘛是6个月来一个新高。所以咱也是一般食外口来讲，这压力较大一寡哈。啊，主计总处是安尼讲哈，用啊8个月，卡叔讲哦，这个风台呐不造成咱农业伤大这个损失的时候呢，安尼这个 CPI 就是物价指数呢，有可能会较降。啊，较降，咱降偌济？伊讲可能嘛是还个咧2%以上啦哈，还个是属于管得着。啊，连续3个月安尼。哦，所以内面的科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咱台湾的物价有咧起无唔对，但真温和啦。哦，啊，老百姓对物件感觉讲较贵啦，较贵啦吼，即家你本身呢，常常买，甲无常常买物件呢，拢有些关联性。哦，你逐工爱买，是不是啊？哦，你感受到，哎呦，靠迄个感觉嘛。啊，有一个物件，你可能一个月才买一遍呢，你就较未感受到安尼先吼。这我看是一定的嘛哈。好啦，所以讲啊，这个物价体感，甲购买频率呢是有关系。过来就是讲，有的物件呢较贵，尤其像这 AI， 好，这 AI 呢就是咱讲电子产品家嘛哈，电脑啦等等哈。因为啊，伊市场呢，将咱7月份进口的物价指数贵啊，也关起来嘛。哦，包括讲呢，生产者物价指数 AI 通膨，哦，这电子的物件嘛是较贵起啊。所以呢，那7月份生产者的物价指数，那个 PPI， 伊的年增率呢是16.94%，这嘛是2021年以来上大的涨幅哦。哦，所以新台币呢，计算的这进口的物件。伊个指数呢增加28.19%，这嘛是1977年正月以来呢，差不多40多年、50年相关的一个记录。哦，咱来进口一寡物件，这物件呢较贵嘛，较贵，咱买这物件啊，当然嘛去较贵。啊，这也是必然的啦吼。所以呢，确实讲吼，以目前看起来，短时间内底，这个物价指数要下降，可能会较困难。哦，所以主计总处咧讲啊，用7月份啊，这 CPI 增加2.54%，其中呢，咱国内汽油、柴油的价钱啊，比去年同这时间呢，就较悬了嘛。啊，油料的费用呢，起超10%嘛。啊，国加上呢，这油燃油附加费，国际机票嘛调悬，啊，旅游的团体。费用、娱乐的费用嘛是调悬，所以大行拢调悬了嘛。哦，啊，另外青菜还是食外口的费用啊嘛是较起嘛。
哦啊，有较辣的无啦？用水果、水果甲交通工具啦，继续较辣。啊，算是按来吹气嘛。哦，这个气啦，这个辣啦，然后算出来咱讲的这个数字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讲大家上有感觉的就是讲，咱食的物件继续，就是2.49%，互你上界有感觉。也安尼是吼，用像鸡卵啊，鸡卵起偌济呢？起9.56%，起上济。食外口呢，起3.05%，咱头都讲到哈。所以呢，这按来测去，就是咱即马甲你讲的数字啊，2.54%安尼是吼。我啦，总是食嘛，只爱食，根本当不爱食啊。来去夜市啊，食食物件啊，真好哈。我啦，咱即马是安尼夜市啊吼。因为咱做过一个调查，好、哦，经济部呢，嘛向行政院做一个报告，就是咱的商圈、甲市场呢，要来个辅导啦，要来个推动啦，要来个安尼教育进步安尼先吼。咱要协助全国353处咱的商圈，1030个市场、夜市啊，啊，要来将环境加美化。然后呢，电子的数位升级，譬如讲有一个 WiFi， 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头一年啊，116年要来编预算，25.5亿，嘛要来安装到呢，像冷气啦，建立到咱手机啊用的 WiFi 啦，哦，咱这路线呢，咱起码有双语的英文、汉文，好安尼是哈，包括讲啊导览。所以观光署呢，日前公布了国际旅客来咱台湾，哦，去到位是冠军的夜市啊，啊，86.88%，100个来，86个、87个，一定来到夜市啊，哦，所以这夜市啊真要紧啊，伊个来未啊，这嘛是一个吸引点啊。哦、所以传统的这个夜市啊，咱是不是也是看安怎个变化一下啦？哈，学者是认为讲，那咧传统市啊，还是夜市啊，咱来推动啊，有这个空调，还是讲这电子的 WiFi 的数位环境，这嘛增加咱国际旅客来台湾的意愿呐、啊。啊，手机啊真方便呐、啊，对不对？哎，买那种手机啊呢，跟你安怎呢做翻译啊？哦，做沟通啊，伊要叫什么吃啦，要跟你讲什么代志啊，嘛加真方便，敢是哈、哦？所以这这无形当中是有帮助哟。啊，经济部的规划就是讲呢，咱即嘛掠25亿的经费当中，咱4亿就好在商圈，好、哦，比如咱逢甲商圈，是不是哈、哦？啊，然后21.5亿呢，咱就在传统企业。甲只夜市啊，啊，每一个地点呢，伊个补助费用啊，咱有可能合一个就是啊，偌济上济安尼先啦哈。啊，即摆是还袂确定。那是用头一年的经费，咱个掠起来，商圈呢每一处会当来到呢450万，夜市啊跟传统市啊可能搁较悬啦。啊，咱一年一年来争取这经费。一直到全面改善为止啊！的时候，后来咱全台湾呢，这个商圈呢，起码怎样是353处，哦，超过72000间的店家，啊，那是市场夜市啊呢，拢总1030处，哦，啊，那摊商呢是怎样是89172的摊商，其实这拢怎样，哦，这拢有这个数字。有统计安尼先吼，所以呢，经费是补助整个商圈甲市场，唔是讲啊，我得予你这个，还是予你迄、那个，袂当安尼先。哦，整个你环境的一个改善。哦，简单讲，伊讲亲像讲台北市，哦，像大稻埕啦，啊是咱彰化鹿港啦，啊桃园的魅力金三角啦，哦，即个等等哈，商圈啊、夜市啊啦，哈、哦，像花夜市啊，就像花莲。东大门嘛，啊是咱台中来讲，咱吉国市啊，好啊台北呢树林夜市啊，好安尼是吼，或者一个所在偌侪钱，一个所在偌侪钱，整体来讲吼，头一点环境爱水起来，第二点
电子的手机啊，数位 WiFi 这你也做起来。啊，第三点你也推广。啊，国际推广一个行销，安尼是吼。啊，国际行销嘛，都要看人来，人来了，咱的扛棒，咱的路线。啊，啊，扛棒顶面嘛有英文啊，是不是啊？啊，安怎行？哦，啊，有这空调啊，这方面安尼哈。我啦，这当然是真好了哈。啊，落去推动，啊，无即马呢，人起来，观光起来，来一边来两边呢。回来啊你，回来哈，所以呢，本身呢，你讲亚旗啊是商圈，蛮靠变化啦，靠变化。另外呢，还有特色的这个活动，哦，真侪国家哦，因有种特色的活动，啊，一年哦贵啊，这真有特色的活动，啊，人就来啊嘛，呵，这也真要紧啊。你讲像高雄哈，高雄当年伊最近这几年办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哇，真侪人来听演唱会。对不对？咱北部、中部的人嘛，总落去啊！啊，外国的啊，这种啊，要来看演唱会嘛，总来呢，啊，都来这消费嘛，啊，这嘛是特色哈、啊。当然这无较无定时的啦，哦、啊，你讲啊，这个烟火节啦，啊，是讲一挂国家啤酒节啦，哦、啊，啊，是讲啊，日本有什么祭有无吼？哦、啊，这呢，拢会当引起啊，真侪国际观光客，拢希望来这呢，来参观呐、啊，吼、啊。

啊，咱来讲一阵诈骗的新闻，这当拍一部电影，真正非常精彩的电影啊！这个2021年，啊，迄阵啊呢，武汉肺炎、新冠疫情，有一个律师叫做陈玉轩，啊，有另外一个啊，甲伊呢配合的叫做李义儒，啊，李义儒骗什么人呢？骗咱的主席基金会。当时呢，无疫苗嘛，啊，无疫苗呢，迄阵啊，你会记得袂？台积电啦、鸿海啦，哦，装出去啊，要来买疫苗，要来救人。组织尾也嘛跳出来啊，啊、哦，嘛是买疫苗啊，要来救人啊，那是吼。好啦，所以呢，他都要讲啊，这律师啊，这位陈律师，伊发毒，哇，真正吼，安尼是赶紧的斗三工，啊、哦，一当买呢。BNT 疫苗，结果呢是呢，就个组织诈骗3000万的美金，那是美金哦，代表是超过10亿6000万的哦。哦，然后套计到呢，计交易，计发票，哦，钱去了呢，社会遐啦，买金啊啦，存现金啦，啊，招商税金等等，所以即马代志变啊。这边哦，结果咧，利假呢，也豪宅啊，豪宅哦，豪宅里面呢，哦，现金啦、啊，金啊角啦，安尼是哈，有厉害无？哦，真正厉害哈、哦。所以台中地检署呢，依照着诈欺罪起诉到这位陈律师，这位小姐啦哈，拢总呢17人，啊，佮到底配合的这个李义儒，哦，儒家的儒哈，欸伊个爸爸，即、这个、李先生个爸爸叫做李世忠。即、这个、李世忠跟太太呢，个创立一个叫做护道团体、宗教团体啦。哦，讲咧教一挂经文啦、啊，哦，吸引真侪人呢参加个团体啦。后来呢，即、这个李义儒呢，伊啊美国驻这青年的身份，哦，啊，就是即看遐看啦，熟悉到驻这执行长叫做严伯文嘛。哦，而、啊、且李义儒就夹到他多人讲啊，这律师这陈玉轩来到呢主席家啊，来跟师傅见面嘛。哦、啊，然后李义儒就讲，哎呀，恁家族啊在做什么事啦？伊嘛替家族啊管理50亿个美金的基金。哦、啊，所以呢，伊实在这实在那，伊会当呢有把买到迄阵啊，嚯、哦，正歹买这 BNT 的疫苗。哦，甚至鸿海啦、台积电啦，嘛偷去我买呀！哦，原来是，麻烦你买，嘿，用对啊。当时呢，啊、哦，郭台铭过档去德国，哦，我陪去的啊。哦，什么伊就敢讲，好小威哦，安尼恶被抓，但主席相信啊，主席相信啊，而且请这位律师陈玉仙，啊、哦、，A 边的公司叫做裕达。哎呀，麻烦你，甲彩讲500万剂 BNT 的疫苗，当时这新闻拢有讲到嘛，组织嘛要买嘛哈，啊台积电嘛要买啦，这个郭台铭贵党诶吼，走去德国要买啊，安尼先哦，介绍他妈桥啦有无？应该有印象，啊委托你买嘛，啊就支付呢委托的啊这个费用3000万的美金呢，请你赶紧给咱发落，啊这3000万的美金不无包括讲运送的费用的哦。好啊，这位啊，律师陈玉仙，这位律师啦，41岁，伊捌做过咱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哦，常常咧网络顶面，哦，开车咧开宾利的，1000几万呢，哦，住咧台中咧，哦，这豪宅，富邦天空树，哦，所以咧法律界也好啦，咧学界也好呢，哦，拢真火药。啊嘛挂名呢，哦，这个公司，那个公司，啊，但是嘛，一寡呢同业的感觉讲奇怪咧，哎，才41岁，啊，做律师嘛，敢那无什么官司会当咧手来咧，迄路啊，哦，哎，钱啊乱来，哦，啊，冇这款呢，风声就对了哈。后来即嘛调查出来，这陈玉仙这律师啊，哦，摕到10亿，都将钱呢汇入去啊，伊公司裕达企业。然后找高金公司配合，开到安怎呢？虚假交易的发票，将钱呢，
念的时候，爱家己啊，嘛为裕达家嘛领出了真侪现金，转入去个人，包括一间放心公司的户头。啊，就是因为啊，钱啊呢，哇，遮侪钱啊呢，领来领去，所以咱的调查局注意到，这几行那样呢？哦，所以呢，水吉红这处就按立案来办嘛，来了解一下的事情哈。后来，这钱敢骗你啊？哦，所以就请到呢，本身他都阿讲诶，这李义如因老爸个李世忠，这钢筋诶啦，啊，钢筋诶，这不是维护爱啦，就是讲类似这方面呢，师傅级别就丢。哦，请因这个宗教团体，好等等。啊，其中呢7亿4千万，汇入去啊，本身就以陈玉仙律师的名下高金公司的户头里面，这个透过公司甲人头呢，开始落去胖，落去洗钱，鸡鸭咧做交易，然后招商税金。哦，而且陈世忠啊，因这对翁阿婆，安怎呢钱礼拜，钱呢哎，安怎来洗钱啊？不金啊？还袂记嘛吼，所以呢，后来咧台中咧，因这豪宅内面，天空树豪宅内面，内面有一个钢灯，一个钢筋嘛，啊，钢灯后边面的库房呢，干那金啊呢，20几公斤，然后呢，这榻榻米的合适房间呢，地板下面哦，佮有四卡的保险箱，内面呢拢是现金，拢是金啊条，哦，所以拢总摕出来金啊，158公斤，哦，真重哦。哦，这价值咧6-7亿，两铺的收渣金啊条哦，真多哈、哦。现金呢，毛9000几万，个买到6间厝，哦，两台爬车，总价值呢10亿8千几万就对。哦，啊，即摆呢查扣这家财呢，这未来会较土啊，租这较土啊。安尼先哈，即咱两米呢，然后时间呢，即来讲过来，真精彩，比一部电影，电影一个个精彩。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硬的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爹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哎。
0: 嗨。
5: 我这较迄阵有过叫，你讲即摆有咧促销哟。
0: 嘿，爸爸节啊。
5: 啊，爸爸节，我有听你咧讲啊，我是讲来新瑞亚摕好无？
0: 好，新瑞亚伊会甲你送来啊。
5: 啊，我知。我都会刷啦。
0: 你直接甲摕，真好啊，无问题。
5: 啊！我问了你讲，这
0: 林果精、雪利旺、三椒，哈、
5: 哦，是，啊这样，
0: 雪利旺，
5: 规罐的五罐的，
0: 那叫做雪利旺，雪利旺，
5: 雪利旺你加啥吃？
0: 雪利旺加林果精吃，
5: 搁加啥物吃？
0: 雪利旺、林果精拢会当加来吃，啊，确实讲有咧吃咱的三椒瓦骨，买当加来吃，啊，有的人是雪利旺加咱的维他干咧吃，拢会用的哈。
5: 维他干
0: 啥？这维他干。你够乖，哈！啊，你爱吃的是林果精加雪利旺啊。
5: 啊，对啦。
0: 嘿。
5: 啊，以前我换买三椒钙好哈，我买啦。迄两项三椒钙好，迄两项我偌济。
0: 三椒加瓦骨两项哈。
5: 嗯。
0: 到底吃较好？
5: 三椒加瓦骨到底吃？我有特价。
0: 三椒瓦骨即马大组以后有啊，三椒一定有哈。
5: 三椒加雪。
0: 瓦骨，瓦骨，
5: 瓦骨哦！
0: 瓦骨你那无，你再打电话找我哈。
5: 你讲啥？三椒甲瓦骨哦，
0: 对对对，
5: 两个到底食较好？
0: 嘿，对，三椒瓦骨到底食哈？好，拜拜，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吃这问吼。
0: 好。
6: 慢性肺炎要吃什么啊？
0: 肺炎、肺部的问题爱吃诺诺勇气地少散。
6: 唔是维他干咯、哦，
0: 唔是肺炎呢，唔是肝炎呢。
6: 哦，肺炎哦，
0: 肺炎，食诺诺啊，
6: 食诺诺，啊，咋唔食那些嘛？
0: 三顿拢爱食，
6: 三顿爱食，啊食两颗
0: 的，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哈。
6: 啊，食饭就食饭啊，
0: 还拢无要紧，
6: 拢无要紧咯，还袂还袂等位，
0: 绝对袂够位啦。
6: 够位啊，
0: 够位，够位哈。
6: 啊，这还蛮行的。伊也蛮食好。
0: 对，你爱食两三罐以上的啦。
6: 两三罐最好
0: 一定来，一定来哈。
6: 啊，你哦，
0: 照起工食哈。
6: 照起工食对
0: 吧？好，食了。
6: 食三顿啊对
0: 吧？对，一顿两。
6: 八顿块对吧？
0: 对哈。
6: 食饭前诶，也是食。会
0: 用诶。
6: 咁袂生胃啊？
0: 绝对袂，好安心食。伊会甲你顾胃，你放心哈。
6: 好，
0: 拜拜。
6: 阿亮啊，谢谢你哦。
0: 谢谢你，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那个请问三椒钙好哈？
0: 是。
7: 因为我家是我大家。
0: 是。
7: 我要去倒位买哈。
0: 大家遐有咱的药房，我给你报告哈。
7: 嘿。
0: 也必来。
7: 好，有。
0: 信昌药房。
7: 信昌药房。
0: 伊咧蒋公路168号。
7: 等一下哦，蒋公路
0: 168号，我给你电话好不好？
7: 好好，
0: 好来2680，
7: 2680，5468，
0: 对，你打电话，伊嘛会当给你送来。
7: 哦，安尼哦，
0: 嘿，
7: 哦，好啊，好啊，哦、
0: 好
7: 好，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7: 再见，好。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输了去比赛吃了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就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味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用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好啦，八八节，八八节呢，那呢得力铁三角，特别做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加三椒解火哈。啊，当然真侪咱呢听众是三椒加瓦骨呢拢到顶咧食哈。啊，瓦骨呢特别做的是重阳啊，重阳，重阳就是敬老嘛。哦，阿公阿妈呢卡到退化啊，所以咱呢瓦骨是摆咧重阳节迄段时间。啊，才有这特别做安尼先吼，啊，所以你呐一定讲，我对三椒瓦骨夹咧食，你有房你就甲问，吼、啊，你瓦骨大做啊个有无？啊有你就更加买，啊无呢你才找我替你问安尼，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咧战争的时阵，啊，伊就安尼啊，入去啊，一个大直横山指挥所，来指挥作战嘛，来维持啊咱政府的一个运作。哦，所以呢，即把报道呢，看伊在操演当中，啊，咱的国军呢利用沙坡的车队，哦，哎，行这线，行迄线，行迄线，互你唔知行倒一线嘛，哈、哦，沙坡的车队呢，来欺敌，哦，防止对方呢，啊，出手呢，斩首。哦、所以赖总统、啊、包括身躯边的这重要幕僚呢，拢亲身参与，包括美国的人员，嘛现场呢啊专程呢来做一个观察案的事哈。实际上呢，国安单位针对这万军计划，这当然真要紧啊。这国家上重要的当然是总统啊。哦，所以这演练其实普通时啊，宪兵部队就演练啦。哦，只是讲普通时啊，演练呢，总统并无参与啦。哦啊，这边万军计划，总统是实际上啊配合啊，因为你总统呢，你出代志的时候啊，就对话要安怎的时候呢？哈啊，咱是坐到迄种云豹甲车嘛，啊，配合的是云豹甲车，还是讲啊黑鹰直升机？就是讲总统府还是总统住的所在，遭受了攻击的时候呢，运用的是云豹甲车，还是黑鹰直升机？好、哦，为地面还是空中快速的，刷叮当，由总统府也是一大官邸啦，紧急撤离嘛，啊，撤离就是来到安全的所在。啊，这个计划就是咱讲的啊，万军计划。啊，迄假车呢，就是万军车。啊，24点钟停在松山机场的黑鹰直升机，那么称呼叫做万军机。爱回零机案的哈，这当然啦、啊，这有写到讲像今年车哈、啊，今年车呢，美国对委内瑞拉就是类似斩首行动嘛，啊，伊将委内瑞拉的总统就压登去美国审判嘛，是不是哈？啊，当然美国这款的手段甲动作，包括呢相当的一个训练甲配备啊，中国是做未到啦，啊，做未到哈、啊，而且呢，中国伊重点是要占咱台湾啦。唔是针对某一样个亚登基啊，像美国迄个做法嘛，哦，所以呢，伊目前对话要做到相当的程度，尤其这乌水沟，一般来讲啦，吼，军事专家是讲中国嘅相当的考虑啦，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呢，是哈，啊，不过咱这边呢，应该做的准备，包括演练呢，当然啊，咱拢爱先做好安尼是哈。过来讲的是，嘛是会当讲政治新闻啦哈，啊，就是台北地检署呢查出的讲，有一个叫做黄伯威，有一个王大伟，因呢啊，这网络暗网呢买到呢，差不多5000万笔全台湾的户籍。包括咱的劳健保的个人资料5000万笔，对啊唔对？啊，买到这個、哦，伊就当安怎呢？伊个卖啊，哦，伊就卖有这征信业者之外，搁在网络顶面呢，留下到真侪出名的人的个人资料，哦，真侪哦。哦，另外这个黄伯威，搁被中国吸收啊，变作呢中国共产党的飞碟。啊，由这训练馆长的秘书施亮言提供呢，馆长张立善在2024年去日本的一挂代志，行程了呢，就那将这个资料留下和中国共产党安尼先。所以检察官张仪教导呢，你犯的是国家安全法、个人安全保护法，包括呢，行贿罪，起诉到这个黄伯威、甲这个王大伟，当然包括这个施亮言啦。隆重12个人，啊，那是这个黄伯威杀掉罪夹到顶啦，甲求出13年有期徒刑，王大伟嘛求出4年有期徒刑，是不是哈？所以针对讲以前的秘书呢，留下了家己啊去日本访问的这些代志和中国，张立善馆长长是安尼讲吼，伊讲这个秘书啊，施亮言。伊在咱家呢工作的时候呢，表现是真好呢。但是离开了，才发觉就讲，伊牵涉到老些行程。啊，这是一位啊，一位律师啦，哈、啊，就叫做施亮言。将来怎样，伊老些到这行程，我嘛感觉很讶异啦。啊，这嘛都是尊重司法，应该办的当然爱办。
哦，啊，那不是啊，就误往误中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么查出来就是讲，哦，这黄伯伟啦，王大伟啦，哦，以5000粒的泰达币在网络暗网顶面呢，啊，卖掉呢，哦，这么多资料，台湾的资料一出来呢，哦，我看呢，大家也资料拢总有啊呢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环保团体，讲咱即马台湾这天气。然后嘛，点名台南市是这种啊天气啊热，包括饮水上严重的大城市，就是台南市安尼哈。这天气变化确实真大。啊，即嘛是根据六大都市过去风台、水灾、热、温度安尼是哈。因发觉就讲台南市的气候是冲击上界严重的。啊，确实讲，地球那是增加2度的温度的情况之下呢，安尼咱高温的日啊，会增加16天、17天，强降雨是好一落来喔，大雨安时吼，强降雨的持续增加，同时呢，热时呢，热死人，落雨的时呢，哦，惊死人，哦，这种压力双重压力了哈，所以咧呼吁。咱台湾六大都市的这些市长，包括这些候选人哈，应该利用你分配到的这个碳费，哦，即马你空气污染要甲你扣税哦，扣碳费哈，应该这些钱买成立一个叫做社区气候调节基金，上少变10%以上，好咧地方这边啊。做地方的一个调试安尼是吼，这当然北部南部就较无同啦。用北部呢，地形的影响，包括北部呢人多，开发较多，转厝嘛，啊转大楼嘛，啊大楼转冷气嘛，啊不哦，伊讲啊，这个受到天气的影响，嘛甲北部南部呢，伊这有差别。北部就是热岛效应，车遐多。哦，冷气也多，大楼也多，哦，连风啊，就真少安尼。哦，热岛效应，伊讲啊，台北市这10年来超过35度的降数呢，有86天。第二多是新北市，第三多是桃园，你看，拢是咧北部嘛。哈，啊，那是六大，这6年来哈，台南嘛，等于讲台南饮水呢，3300多遍，六大都市以上多。啊，刷落是高阳2800多遍。啊，那这10年呢，风台水灾伤亡上多，680个，台中市，然后台南589个，安尼是吼，当然这种是有一个统计啦哈。啊，气候呢对咱台湾影响真大嘛哈，其实不止台湾吧，不止台湾，哦，你讲澳洲热干呢，安尼热死3500多人讲。当然，澳洲一个国家是安尼哈，因为保留到伊个元素啊，哦，甚至一个所在袂当安宁去啊，哦，大家去澳洲旅游，你就知影，吼、哦，安尼是热噶呢，哈、哦，佮袂当安宁去，啊，迄就是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定啊，是安尼哈。不过天气热，这确实啦，啊，40-50度的嘛有啊，啊，好厉害哈。过来呢，即卖呢真流行啊，大家啊为了减肥啊去打这瘦瘦针。啊，这两嘛讲个真侪遍嘛，哈！啊，这瘦瘦针呢，当然有一寡呢医生绝对甲你提醒，瘦瘦针你安尼煮哈，伊有副作用。上个明显呢，因为伊是肠泌素嘛，哈，所以你咧煮这种瘦瘦针呢，胃肠的状况会较侪，譬如讲便秘、腹肚痛、肠啊较袂通、冰白，啊，甚至啊因为胃肠的产生你安怎性地一个波动较大，啊，会开发脾气哦。是不是？啊，那美国真多啊，这种啊报告，就是讲嘛出现了严重的急性的啊腰椎炎，还是目睭啊这方面受到影响，安尼是哈。主要就是讲这瘦瘦针呢，伊就是和你吃物件落去了啊，豆豆啊消化，啊豆豆啊消化，你就较袂枵，咁是呢？啊，你就较袂食，是哈。但是伊咧你的胃肠呢会较久嘛。啊，你若本身就有这个一呛声的啦，胃溃疡的啦，啊，你的症状就较严重，安尼先。但相对的，另外一个报告呢，嘛，还你较疗效未够。这瘦瘦针安尼咧煮，
和你减肥无唔对，而且会当降低呢，因为大考所带到的相关感情迄种风险，竟然会当降低41%。有一好无两好，但是嘛唔是拢歹，伊嘛有好的所在呢哈，因为伊这啊瘦瘦针就是 GLP-1 嘛。啊，一种糖仔的长命素，伊本身是咧治疗糖尿病的啦。啊，它有起到这個作用，互你散落来嘛。啊，散落来了呢，有13种癌症甲咱的大脑有关系。啊，你散落来了，哎呦，哦，这带着呢相关癌症的风险降低41%讲。哦，啊那呢就真歹，真歹考虑啊，是要做还是不要做了吼？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各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马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林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有帮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林果精甲雪利旺，那拢有咧食啊，斗阵食上介好。因为林果精咧，伊咧杀灰真有力哦，所以你若讲啊，代谢循环咧较无理想啦，气较不足啦，人会喘啦，有无？哦，啊热啦，你先吼，心脏平平菜啊，咱食林果精啊，这非常好。啊，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一顿一包三顿食，尤其阿公阿妈拢建议讲啊，顾身体第一重要，第一重要哈，林果精。真侪听众安尼问我，两下你介绍产品安尼遐侪项哦，要顾阮呢阿公阿嬷的身体呢，甲讲一项好唔哈？林果精，咱人五脏六腑，多一个器官上要紧，心脏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林果精第一重要。哦，伊靠年纪啊嘛，靠年纪安怎气血不足？当年的老化，对吗？阿公阿妈，是不是啊？这要的下医呀？为什么呢？脑缺氧嘛，哈。所以呢，林果精、雪利旺呢，兼顾当然上好。啊，那选一项，林果精第一重要，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来讲到钱哈。啊，拍球，台湾的选手呢，拍球、拿球。哦，拿球薪水呢，应该是林书豪回来拍的时候呢，薪水上高吧？是不是啊？哈，今嘛呢，有一位嘛是叫做林，嘛是姓林哈，林庭谦，哈，参加球队，一年的薪水啊。6000万呢？哦，这比咱电子公司的股东，还是讲总经理呢，也无啥输呢。啊、哦，年薪6000万哈、哦！所以咱下面呢，来个介绍这位少年兄，少年少年啊，年薪6000万，真正的吗？嘿，敢那是真的哦。哈、哦，好啦，咱下面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到咱台湾的爱心啦，哈，这当时日本熊本地震发生了，咱台湾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呢民间团体、企业界，哈，拢是速啊，赶紧呢，甲对方斗三工。这日本的媒体呀、啊，啊，这天刷真侪工，啊，拢做这方面的一挂报道安尼先哈，包括呢周刊嘛是安尼写甲真大片啦哈，啊，就是讲介绍到咱台湾针对啊日本地震这熊本这边，唔是讲干那爱心尔尔，也体会到讲哇，台湾这种效率啊，好、哦、种效率啊，因感觉真正是非常之厉害。哦、所以讲啊，台湾跟日本呢，就是啊，这灾难当中呢，更加锻炼出来啊，真正是好朋友啊，这种感情啊，是哈。好啦，所以咱台湾的外交部呢嘛，公布了这三四天来募款的金额已经来到呢3亿7500万的日票啊，台票差不多是7600万啊，7600万哈、啊。最近呢，网络顶面呢啊，有一篇呢，有一个。啊，短片啊，短片短短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讲一个朱启林呢，请教一位啊小姐啊，这小姐可能啊，我看起来是差不多20几岁、30几岁吧，哈、啊，台湾人啊，伊就请教伊啊，伊讲啊，奇怪恁台湾人吼，迄日本地震哦有灾难哦，恁捐遐侪钱哦，真正的数字啊，哦惊死人。哦，啊，阮中国，哦，伊讲伊中国，啊，阮中国地震，吼、哦，啊，恁奈拢安尼，吼、哦，你甘愿捐予日本，蛮唔爱捐予阮中国安尼是哈、哦。啊，结果呢，迄位台湾呢，迄位女士啊，哈、啊，就甲回答，伊讲奈无，你敢知影恁中国汶川地震，哈、啊，阮台湾捐偌侪钱嘛，超过70亿呢，哦，啊，但日本呢？阮甲伊斗三工，除了讲啊双方面的啊感情以外，人伊安尼感谢感恩，啊，知影讲呢，哎，人对伊好，啊，恁中国人呢，对不对？阮捐遐侪钱，几十亿给恁，啊，恁敢那见到机会灵机啊，军舰在阮边啊咧射咧射咧，敢威胁？连敢那阮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你都不爱红参加，迄是救人的组织呢。对嘛？啊，阮捐钱给你要创啊！哈、哦，哦，所以呢，这段哈、哦，你网络啊，非常的流传啊，那是，这人是互相啦，对不对？哦，你奇怪，你对日本较好，对阮较歹，啊，你咪看恁是安怎回馈恁呢？是不是？哈、哦、啊，所以呢，这包括呢，日本的这种媒体，嘛写着讲呢，吼、哦，台湾这种的速度呢，比日本政府呢更加会当感受到对日本的爱。所以讲啊，像台湾呢啊，针对熊本的地震啊，迄速度真正是非常之紧啊。当然不止咱呢帮助啦哈，咱呢像伊讲像美国、巴西、韩国、啊、中国嘛有，意大利嘛有，哦，拢呢啊，赶紧跟阮联络啊，看要安怎讲斗三工安尼先哈。但是第一时间呢，马上出手的都是台湾，对台湾啊，这真正朋友安尼先哈。甚至呢，总统跟副总统嘛讲，你大家拢先捐钱。捐100万的礼票，好，然后咱搜救队呀，啊，搜救队就是来，你只要需要，你电话来，啊，咱就到位，滚滚啊，你嘛，是不是哈？所以这来对啊，媒体写到的讲，台湾的资源呐，不是讲干那捐钱尔，哦，像咱高雄，其实咱高雄甲熊本是姐妹市呢，哦，是安怎的友好交流安尼是哈，所以呢，马上好，以这个北九州市做协调的角色。哦，协助你采购啦、运送你的水啦、湿纸巾等等安尼是吼，接近呢，车衫都送到八代市啊，八代市就是甚至刷叮当迄个所在安尼是。哦啊，送一寡呢避难所啦，包括老人福利机构啦，需要这资源的赶紧去安尼是。哦，这跨城市的合作，哦，真正是当讲发挥了呢，马上。啊，这种帮助的效果安尼是哈，包括日本的这种啊网络电子版嘛报道，啊，伊讲啊像台湾啊慈济，咱头都要讲组织哈，用组织基金会呢，捐了呢240座呢，啊，这种啊避难所个人的 tent 帐篷呐，哈 tent 哈，包括讲呢这折叠床，啊，包括净水设备，
哦，第一批偌济，我就到位安尼先，到这個八代市。第二批呢，我阁偌济，到这個熊本。啊，而且咱中华航空公司是免钱运送的。啊，不过叫飞行机哦，我们才偌济钱啊，免。啊，中华航空马上送过去安尼先哈。所以伊讲啊，这实在是真大心呐。安怎讲呢？地震了，真侪日本人呢，倒去啊，厝倒去啊，所在什么呢？哈，因呢本身是用纸板，纸板安尼隔开。哦，啊，困倒卡，安尼是吼，啊，所以安尼是呢，是不是？你讲这边安怎迄落呢？哈，啊，所以哇，咱这天道过去了呢，哦，真欢迎，真好，安尼是哈，啊，咱呢台湾的企业嘛，持续啊，赶紧到三工，就台积电熊本遐有工厂嘛，哈，马上关机，啊，2亿5000万的利票呢，协助重建，啊，中华航空飞迄边嘛，哈，嘛关呢4800万的利票。外交部哦，关机等等安尼先哈，这嘛不只讲像日本啦哈，真侪所在，包括对华的中国，你地动你安怎，咱嘛是关真侪钱过去啊，敢毋是哈？所以人甲人哦，还互相啦，人对你好，啊你也对人好啊，是毋是哈？后来另外一条嘛是讲到钱，咱中华民国116年度呢，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哇，这金额咱早有讲到哈，这总预算呢金额来到3兆6000亿，啊，但是今日呢有一个讨论就是讲，啊，你这编预算编钱就是要开出去哈，针对呢阿兵哥加薪水，针对呢这个警察啊消防人员，啊，这叶退凤等等呢，哎，啊，你若无这些钱无编入去，哦，所以有立委咧质疑讲啊，明年度总预算比今年度增加5000多亿呢。啊，不，你钱开到，这已经呢是三塔通计啊，包括军人的待遇条例，包括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啊，这拢已经修法三塔通计啊，就是要提升因的啊这方面的待遇就对了哈。啊，结果呢，啊，总统嘛已经公布这法案了呢，是不是？啊，但行政是讲啊，哎呀，这财政的支出啊，什么系啦哈？所以申请实现。然后暂时处分，暂时处分就先按下咯。好、哦，所以这有个引起啦，执政的知影吼，针对这呢，大家一个啊，爱出来呢，出来瞧，出来讲啊，那先啦哈。后来咱先来讲钱呀，讲一年的薪水6000万，哇、哦，少年人呢，25岁啊，那这尼啊好啊，那先哈。啊，这是呢 TPBL 台北台新战神。长正式宣布，哦，林庭谦也当讲是重磅加盟了哈。好啦，所以当然你签这位球员嘛，好、哦、签几年啊，偌侪钱啊，吼、哦，这哦复数年的合约。另外呢，推高伊啊，那是以薪水一年算起来呢，超过6000万的代表，好厉害。哦，球队的营运长是安尼讲哈，因为我嘛希望讲和这个啊林庭坚呢，会当感受到，哦，我唔是干那讲签一个啊明星球员娘娘，就是要和伊啊，甲阮共同建立的一队啊，会当有长期间竞争力，包括有社会意义的球队，安尼是哈，26岁，伊本身的金华高中毕业了啊，就去美国啊嘛。是不是啊？后来当然去到伊拍球，去到拍球哈，表现了当然是真厉害啊！啊，咱台湾这篮球队嘛，真侪队啦哈，啊，这战神，台新战神队，顶一季的成绩，敢那赢15场，输25场，哦，安尼排第几名啊？都免问啊嘛，哦，后边算来第二名哈，所以呢，有这决心。哦，啊，决心呢，当然这球员、明星球员给签落来，安尼好，咱就看伊未来表现，看是虾米款安尼是哈。过来，咱头都要讲到哈，讲迄个律师啊，迄位小姐啊，啊，甲组织骗钱嘛，哦，10亿外安尼是哈。啊，所以有道呢，你要注意哈。咱讲一间好学校，冇歹学生啊，啊，歹学校冇呢认真读书的学生啊。咁是安尼吼，所以真侪人啊，伊系利用到这个形象，像咱讲诶，这个组织骗遮侪钱，这陈玉仙呐，伊咧2024年啊，有动算咱呢
中华律师公会的理事长呢。哦，啊，理事长做一年嘛，啊，然后呢，然后伊嘛做副理事长呢。啊，也伊啊，地方公会理事长的身份啊。哦，伊嘛是啊，比如说全国律师联合会的理事安尼是啊。但是伊啊去较多呢，啊，伊啊上爱讲的，就是伊是咱主席职工。啊，我主席啦，我什么啦，吼，拢安尼是。哦，而且呢，伊个诶，我嘛替主席呢，争取疫苗呢，哦，啊嘛，甲上人呐、啊，吼、哦，甲师傅啦，安怎呢？反正伊也一直强调，啊、哦，伊是这个团体内面呢，嘛是真重要、真热心的。安尼，你对伊印象会好未？绝对会好啊！爱着利用这個，下、啊、来做伊歹代志啊，你是，我来了解啊、哦。好啦，今嘛呢，啊，过来后续的新闻讲呢，因这钱入来了。啊，竟然有将近2亿的钱啊！劳役多呢，劳役呢，香港的一个生意人叫做马廷海。然后呢，这些钱呢，诶，伊本身这人呢，有参加台北天空塔的兴建案呢。哦，所以这钱项呢，安尼先就是诈欺啦、洗钱啦，是不是个跨境的金流呢？要创什么戏呢？是不是哈？不过主席是安尼啦哈，因为后来才知影讲，伊报的才贵啊，啊贵了10亿安尼钱啊，所以记者呢冇请教，迄阵啊嘛直接出国去买疫苗的贵档的，啊郭台铭嘛，郭台铭讲无啦，我直接去讲的啦，哦，无讲你个套过这套过迄个，哈无安尼钱啦，啊，所以即嘛了解到讲买疫苗没有透过中介，这是郭台铭这生意人的做法。我个套去中啊，一个唔知道要搞赚偌济钱诶！我这要赶紧买来要救人呢，速度个爱紧，对不对啊？哈、哦！但主席主席唔是生理人啊，郭台铭生理人，伊知影讲这个赶紧安怎处理啊？哦啊，主席这算讲阿弥陀佛，哦，呵呵较无想到讲，诶，这有人呢是用这种心呢，甲骗钱呢是哈。所以伊这是五年前才讲的新新冠疫苗嘛，啊，比诈骗的10亿以上嘛。好、哦，所以基金会这边也表示哈，用当时呢，真赶紧嘛，对吧？大家人心惶惶啊，好、哦、啊，大掉的啦，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啊，哦，所以迄阵啊，组织基金会，伊就希望能保护咱台湾12岁以上未成年人嘛。所以迄阵啊，佫特别讲，我真的偌济要专门专针对虾米落去做嘛，是不是啊？好、哦、啊，选择啊，采取呢 BNT 疫苗。啊嘛是种照规矩来，啊照规定来，啊听听安尼先，那知影去拄到这种啊，种个来给你骗的吼。哦

啊，咱来讲一条咱中华的新闻啊。即马刷到七月啊，七月大家可能拜拜啦，哦，烧金啦、啊，等等安尼先吼。咱环境部咧推动，就是来帮助咱的公庙哦，减香减金，包括纸钱呢，集中呢啊来化啊，就环保一寡措施安尼先啦哈。这有影呢，哦，譬如讲以前咱拜拜。三支清香，是不是啊？哦，其实呢，即马包阮厝内啊，过去都嘛三支清香，对不对哈？啊，即马呢，先来拜拜冰宝，冰宝哦，拢改做一支清香，安尼先哦，安尼较无甲你保庇嘛，袂啦，袂哈、哦。重点是你迄个心啊啊，所以唔免三支清香，一支清香就好。啊，过来是安怎烧金？哦，你烧这侪金？哦，所以给你较保庇吗？敢会吗？啊，你歹代志做啊多，敢会给你保庇？绝对呢，不警察给你抓咧啊！好啦，所以呢，就是你的心啦哈、啊。所以爱减香呢，减金啦，抓钱集中来做一个处理。啊，无呢，环境污染真大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呢，这安尼先落去运作。哦，咱就台中市，台中市为2019年到去年哈。诶，减少超67%咯，哦，大量是，但是咱中华家呢，可能啊风俗还是庙宇呢，较无同哦吼。中华这边呢，大部分的供油，哦，即咱烧金啦哈，减量干那较有限，较有限吼、哦，所以这可能甲作风呢，也是讲观念较有关系安尼是吼。所以咱即卖呢，就是讲。那安尼先，咱要将烧金嘛、这金嘛集中处理也无唔对，以废弃物代理处理费的标准给你收钱，而且你也主动给你再来咱的焚化厂家安尼先。好、哦，这是中华，好、哦、中华环保局咧讲，吼、哦，咱中华县呢目前配合着金纸集中来收，好、哦，这公庙呢，跟咱配合的公庙超过300斤啦。啊，进厂量呢，2010年差不多是1206公吨。啊，那个2024年呢，是1583公吨，哇，加增加遮多。哦，啊，所以去年呢，真正来集中呢，来焚烧的量呢，来到呢1485吨安尼先哈。所以呢，即嘛等于讲，嗯，啊，这款的政策推广落去。跟我们配合的供庙是增加的，但是部分的供庙呢，抓钱呢，无减，等到个增加呢是哦。甚至一边，咱中原普渡无，就靠林山城呢50公吨的金纸，啊，这当然的造成呢，就是你烧了后会产生污染嘛。哦，啊，透过收费，因为我主要不是要跟恁收钱，主要是讲要收钱，希望会当减少恁。啊，遮多安尼增加的一个状况安尼是啦哈。当然一寡即专家拢希望讲咱啊以工代金做功德啊，即功德较要紧，唔是烧金啊安尼是吼。但是如果呢感觉上好亲像即款的服务效果敢若有限，哦、啊，所以有咱中华即地方的公庙伊安怎讲呢？啊，即听看卖哈。用现代人吼，生活压力真大啦。哦，有到经济的焦虑，啊，诶，感觉也较重啦。啊，咱供庙活动的时候呢，哦，这信徒拢是希望讲求一个平安嘛，对不对？啊，求一个福气嘛，啊，求一个财运较好嘛，囡仔较够读书嘛，健康安尼是嘛，吼。所以安怎呢？啊，无得我加少一寡，啊，当啊得到较多。哦，伊讲这个心态，你讲哦，这嘛袂当讲唔对呢。哦，所以实际上的减量呢，干阿嘛无遐简单去改变迄个观念安尼是。哦，这有影哦，这改迄观念要改变比较困难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盖好，我要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不好行呢。三天不盖好，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里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去食，就是食你两口会喘啊，而且无味，他都味。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10: 梁，你好。
0: 嗨。
10: 啊，我请问的哈。
0: 哦，请讲。
10: 那个心脏不好了，啊，怎么你吃心脏药啊？
0: 是。
10: 啊，是讲会使吃你的香菇精。
0: 诶，啊，
10: 雪利旺。
0: 诶，林菇精跟雪利旺斗阵吃，啊，跟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就好啊。
10: 啊，浪一点钟哦。
0: 嘿，浪一点钟哈。
10: 哦，还吃无紧哦。
0: 你吃林菇精跟雪利旺对你的这个。身体啊，心气充足是有帮助的啊。
10: 啊，人不是那戆戆的。
0: 啊，你就是心气不足啊，不要受管啊，哈。
10: 好好好。
0: 三顿吃好冇？
10: 哦。
0: 哦，吃了我来打电话哈。
10: 好，感谢感谢，好好啊。
0: 喂，你好，阿亮啊。
11: 阿亮啊，好。
0: 嗨。
11: 阿亮啊，我拄食好哩，我刚刚你问较详细啊。
0: 好，你讲来。
11: 我正常的，我你。嗯，就锁骨迄有生的吼。
0: 是。
11: 啊，迄当时那，你叫我食
0: 三椒甲瓦骨，嘿，对。
11: 分成十五分。
0: 对。
11: 啊，即马你讲食三顿。
0: 嘛是安尼食。
11: 嘛是分成十五分。
0: 对。
11: 啊，你讲。哦。饭前饭后拢无紧。
0: 饭前伊是希望咱饭前十五分钟先食，然后才食饭吼。但是因为咱有食三椒，所以咱一定下咧有晒日头花啊，吼，爱活动一下安尼先。
11: 哦，
0: 这个要紧，好唔？
11: 好。啊，像这样日头才炎，到什么时阵？
0: 嗯，啊，你透早日头花啊，出去啊，洗洗就好啊，吼。
11: 哦。
0: 嘿，好不好？
11: 好，先讲食三餐。
0: 哎，你爱三顿食，你唔能够跋倒啦，哈。
11: 哦，啊嘛是啊，十五分钟呀。
0: 十五食饭前就对啦，好唔？
11: 食饭前，啊，你拄啊有讲前，比如人未叫你食，饭前饭后拢会食
0: 嘛。对啦，嘿，你尽量饭前食，好唔？
11: 尽量饭前，我想今日是未叫你食。
0: 未记得你食饭后再食无紧啦，哈。
11: 啊，饭后就半点钟安尼。
0: 安啦，哈。
11: 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梁啊。
12: 我叫你哋哈，
0: 好，请讲。
12: 我身体啦。
0: 好。
12: 我就是我的人吼，那会感觉安尼一流汗一流汗。
0: 好。
12: 你个
0: 啥？人一直流汗去买雪利旺泡泡泡啊，当作滚水啉，好唔？
12: 我一再再去买多嘞。
0: 好，因为你那一直流汗吼，买会伤黏哦。你啊一直流汗，你买丢筋哦，你知吗？
12: 哦，丢筋的。
0: 嘿，丢吼。你若有丢筋的现象哦，雪利旺安尼当作滚水啉的啉的，迄三椒钙好爱买来加咧食。
12: 三椒钙好爱食，他话佫买迄林果精。
0: 那啊，你若有林果精，我建议你林果精、雪利旺、三椒拢斗阵食上好。
12: 长肥是安尼。
0: 嘿，对，安尼会样吗？
12: 好，我听
0: 好。好 ，OK， 好，拜拜，再见。
12: 拜拜。
13: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血力旺，脚尾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4: 血力旺，困起七点钟。
15: 血力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经拢发出来啊。
16: 血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7: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8: 血力旺今仔吼，我头毛结作暗面咧，啊，皮肤嘛结作水咧。
19: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节呢，真侪人拢会从几年份呢，啊，要食的这个量啊，一边来买安尼是哈。啊，那安尼零果精呢，咱一年来讲，啊，你要买七组，啊，雪莉旺呢，嘛是七组。哦，啊那三招呢是十招，安尼是一年份啊。好啦，啊那零果精呢，伊这一盒是2000块嘛哈，啊那是大组的，就是4000块，内底有加30包。雪莉旺呢，那是一盒呢，内底是2罐，啊那大组的呢，内面是5罐啊，所以呢，哦，加只大包的安尼是哈。好啦，啊雪莉旺是水哈，啊那三招呢，伊本身呢，你拍开内面有三粒。哦，豆饼正饼就是90粒，中啊迄笼呢就是加50粒，啊，这就是咱大包装的计小加啊，这个量安尼是哈。所以呢，你那是要等来了，你就照起工食。当然为阿公阿妈噶，这个药房交代，我感觉真好哈、哦。来，我给你买一年份呢，啊，你每个月给他送我最来着，啊，固定给他送来，这样也很好，哈、哦，他个真好。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马呢，针对呀，这伊朗啦、甲美国啦，目前的状况呢，好像呢，阿个是淡薄啊，客气啦哈。伊朗啊，嘛是去找对方的国家，叫做阿曼这个国家哈，两个参详啦。这海峡，海峡这水路呢，咱两个合作，这边那个过去。

0: 啊，有共识，啊，无恁两个讲好，就是有一协议咯。伊讲，就算讲有协议，嘛无代表讲啊，这个海峡伊就主动开放啊。啊，无遐简单啊。关键是啥物？因为关键即马美国嘛封锁这个海峡啊。哦，所以伊朗表示讲，关键的依然是出国的美国是不是啊？啊，一旦讲亲像伊本来所答应的，就是解除了海上的封锁，而且撤销呢对阮的制裁。哦，亲像本来讲要签的这个 M O U 迄个意思啊，那是啦哈。好啦，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表示啊，未来进出海峡的船只，大部分使用到卡瓦温伊朗这边的这个航道。哦，这当然了，过去啊，一挂海峡的交通安排都较无同啊，那是啦哈。所以呢，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呢，伊表示啊，伊讲伊朗跟阿曼呢，联名就一项呢，这方面呢协议呢，一旦来完成，但是呢，伊要提出哈，伊讲这个协议呢，未主动就重新开放这条水路。啊，有一挂先决的条件，先决条件就咱讲的啦。美国爱同意啊，美国安怎呢？是吼，啊，那呢嘛都要美国点头咯。哦，包括讲美国未到封锁到伊朗迄个港口嘛，包括呢啊，伊朗呢，即嘛美国买好伊朗卖油啊，是不是啊？啊，你嘛都要解除这制裁啊，啊，那是等于讲对美国开条件，哦，要控制这个海峡。如果美国都要安怎安怎的时候，现在怎么讲话这么有底气啊，好像什么都不怕，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让他这么红声，本身他就说未来这海峡的出路，最后咯，本来说呢，根据他们协议的安排，目前，靠我伊朗这方面呢，哦，这种临时性的海航道，还是阿曼这边的航道，哦，等等，伊本来是讲，那你来行我车，啊，出去行你遐，哦，等等安尼是嘛吼，但即马可能嘛是以伊朗这边呢较为主啦，因为这等等讲伊朗针对这海峡，伊靠这有效主权，哦，这个意思安尼是嘛吼，好啦，所以这个看后续情况到底是啥物款，不过，哦，《华尔街日报》。这边呢所写到就是讲，本来有一份呢协议嘛，哈，啊，就这份呢为期啊六十天的草案，进入海峡的船只呢，啊，爱甲德黑兰这边呢，就是伊朗这边来做协调，哦，使用距离啊伊朗相近的这个水路，哦，啊，要开出去海峡的这个船只呢，会使用到阿曼那边的水路，安尼先。这个协议呢，并无包括讲呢，向船只要来收到呢过路费。但伊朗这边呢，伊就是讲要来收取到对方是自愿付款，这咱就听无啥有啦，对不对啊？啊，过路费我是要给你收起啦，是你自愿付款啊，那是。什么人会自愿付款？好，你无可以，你无都要经过遐呢哈。好啦，即摆收钱，甚至有一挂收钱的标准也出来啊。伊朗的官员所讲的，你要通过阮这海检吼，你船你有载货嘛？哦，啊，你载货迄个计数啊，我给你收5%至7%的费用。啊，阿曼这边呢，较客气啊，伊讲我给你收3%的费用，安尼是啊。啊，个因这个共识，美国这边是讲上好卖共收钱啊，啊，所以等于讲。意见那个无阿多达到一个共识安尼先哈，但是美国这边啊，某一个较困扰的消息哈，这是《华盛顿邮报》七五去讲起来，伊讲美国总统川普针对甲伊朗这场的战争，以目前来讲，川普总统是真不满的啊，甚至咧七月底，因有一个内阁的会谈、内阁的会议啊，已经受气。伊当面呢要求国防部长，你甲解释，为什么讲咱什么咱的炮弹呢？啊，严重不足，无就安尼死呢？会被误导哦。所以针对这个报道呢，川普总统七六又破文啦， 用咱美国哦，有真侪真侪咱的炮弹啦，尤其是特定的，哈、哦，迄、那个类型的这炮弹。啊，大量的炮弹呢，嘛依照着那需求的生产，而且呢，生产后嘛真侪会从那载运来到美国。哦，啊，咱的国防企业，买当讲是咱美国兴建有史以来上最厂房，包括钢厂。所以咧，讲什么咱的炮弹不足的遐人，哦，叛国言论，哦，讲这话这泄密者，即马阮咧个对查，要甲抓起来，要甲判处呢真长的有期徒刑，安尼是哈。当然，伊这个炮弹呢有欠无欠，应该大家心内知影嘛哈。因为你看伊安尼咧，要空袭哈，啊，所以呢，川普当时表达了对国防部长的不满，无伊本来是非常欣赏这个国防部长，因为当初是去委内瑞拉去抓对方的这个啊，这个总统的时候呐，哦，他表现得真好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哦，非常欣赏伊安尼先哈。不过是安尼哈，川普总统去年正月哦做总统以来，美国的偌济所在。跟人在战呢，也门、索马利亚、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奈吉利亚、委内瑞拉，是不是？都、就是正月份吼，因非常成功，拼入去委内瑞拉，将当时的总统马杜洛给抓起来嘛，抓起来了押回美国，然后后续所有的，包括委内瑞拉，以国内什么人来接？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这边会当投资，啊，会当控制，啊，包括安怎的是，哦，迄个时阵，和川普总统呢，会当有10%的信心，哦，美国太厉害了，只要咱呢出兵出手，对方呢连伊就倒啊，所以就是安尼时呢，迄阵啊，这个国防部长呢，吼、哦，咧川普面前是红大红头。哦，但是你甲这个国家战，甲迄个国家战，甲特别拢用空袭的嘛，因为美国不爱派兵嘛，派兵呢有伤亡啊，哦，都用炮弹嘛，啊你当然就大嘛，尤其拄到伊朗的真多，拢是需要用无人机啊，用无人机啊，无人机一粒偌侪钱，俗俗啊，啊你用炮弹甲拍。哦，这当然啦，这个未堪的啦，讲实在哈。好啦，这后续再个讲，咱先来讲的是日本。日本广岛呢，咧七月有举行呢。咱知影讲啊，日本呢广岛迄阵啊，哈有一个原子弹的爆炸嘛。哦，所以原子弹爆炸81周年，一个和平纪念的仪式。咱有真侪台湾人冇去广岛迄个所在看，好，阮。应该真侪人去看吧，哈、哦！啊，迄、那个所在啊，即马留落来遐，就是迄个原子弹落来，哦，啊，即种啊个以前的相片咧遐嘛，哈、哦！你看咧，哇，即落来，所以咧，这原子弹落来，你要真正是寸草不生呐、啊，哦，战争真正真可怕，哦，啊，以前是原子弹，啊，即马是核子弹呢，迄是比以前原子弹搁较，哦，所以这战争啊，激烈落去呢。嘿，真正在要死偌济人了，好，啦，所以呢，来遮有一个和平纪念的仪式，首相当然来，高市早苗女士，好，伊地属，用日本呢，坚定呢，来遵守着呢非核三原则，啊，非核三原则，啊，非核三原则，伊绝对是安怎呢？希望呢，努力来实现，这个世界是无这个核子武器。啊，下面是非核三原则，就是日本伊三个原则。哦，伊不爱有这个核子武器，伊不爱呢制作核子武器，伊嘛不爱载运核子武器呢。啊，入来日本，这是非核三原则啊，那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啊，那是哈。这个原则呢，为1971年，就是那咱呢是民国60年啦哈。咧，日本的众议通过了。日本政府针对核子武器上界基本的政策，但是未来呢？啊，伊无讲到未来啊，因为即马日本呢，针对目前伊的现况，确实咧做一寡调整， 这也是事实啦。但咧调整总是嘛袂当讲啊，啊，啊袂当讲呢，伊就是讲咱呢有这个原则，啊，咱呢遵守，啊，遵守，啊，伊讲了一句话，真正听起来真感慨哈。原子弹还是即卖核子弹呐，是遮尼啊厉害，遮尼啊可怕。好啊，全世界唯一在战争当中有这种啊核爆的国家，就是干那日本了。哦，这炸弹国家厉害，国家厉害，伤害上大的一个国家呢，就是日本。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看我倒行呢？昨天不该我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嘛，喜欢就对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他放位是你往哪里加？就是加你两味串啊，加两味，加都味。
7: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而且我免食油啊，困未起哈，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加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盖好，这就是咱得力公司的得力铁三角哈。真侪人这三项呢，拢斗阵咧食啊，斗阵咧食，就斗阵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伤补气血，个呢骨头神经系统、喙齿方面，甲你顾仔仔仔顾用用用，所以唔只叫做得力铁三角啊，像铁啊，像你用啊。得力铁三角，好啦，三种的食法呢？因为有雪利旺，所以卡叔讲，你的胃肠呐较歹，胃气较大，好、哦，安尼咱就食饭饱才食。啊，那胃肠是正常的，哦，咱这三项呢，饭前食、饭后食呢，就拢总无要紧，好、哦，拢总无要紧哈。食了呢，气血充足嘛，啊，骨头顶、喙齿用嘛，哈、哦，所以呢，得力铁三角，多多八八节有大做诶。哦，咱这边呢，看需要采工偌济，有帮遐直接个采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来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我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幺喂幺喂，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在咱咪表姐广播网台湾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周末预定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官员为他干，卫福部公告要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要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一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得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

来健康的话题，要来讲到咱线上有这阿爸阿母啊，是咱乡亲的朋友，当时啊来要吃药啊啦吼，拢会改一个本本的伫个迄个药阿爸内底无啊啊，有没有？来，尤其那是个铝箔包的啦，你讲一粒一粒甲扛出来，啊，然后放伫个药阿爸，安尼讲。阿爸，你唔只系讲未记你食啊，对不对？系啊，但是吼，这个不 OK 啦。为什么不 OK？ 因为咱台湾潮湿嘛，咱台湾的天气较湿啦。啊，所以为什么伊个药啊，要甲你封伫个铝箔诶？啊，一片一片拢个铝箔，你啊直接扛出来嘛，吼。嘿，为什么要甲你用的封的铝箔？就是要避免着药啊去接触空气啊。因为你那是接触空气哦，潮湿也软化成的迄落。搁有一款啥事情啊？主鼻卡啊，嘿无嘿。所以讲，咱台湾的空气湿，啊，你有一寡物件，一寡药啊，你那去有软化，当然。会影响到伊这个药啊药，好无？因为迄嘛讲起来，就是药品的防护罩啦。好，所以你啊，一旦离开掉这个铝箔包装，就等于伊这药效咧倒数计时啊啦。啊，另外佫有是想啥？药啊，唔是讲惊十年哦，光线啦，讲光线嘛是。咱要保存药物的时阵，作需要注意的一个因素啊。有一位药师叫做陈思玉陈药师，伊就咧讲，真侪药其实非常怕光惊光，所以药厂伊使用这铝箔包装，就是为着要好这个药啊会当完全避光。所以铝箔包的吼，你讲要甲一只只藏起来藏的药阿爸是不 OK 的哦，好是不 OK 的。所以你若是讲对这铝箔包甲取出长时间，你接受光线，就会造成着药物的分解，这同款嘛是影响到药效。所以咱拄只咧讲会软起、软化掉的是主笔壳啊，这爱注意。啊，你讲讲铝箔包扛出来，这是惊光线，原来影响到药效。啊，唔是安尼呢？呢，搁有啥？这陈药师咧讲啦。将不同药物南南放一火，伫个同一个药盒啊，也个污染的风险。不同的药丸，每一工伫药盒内底，扩来扩去，扩来扩去，你要只过来，你要放做一个小盒子内底嘛吼。啊，所以药丸伫逐工伫这药盒内底吼，啊，吸来吸去摩擦，可能会产生细小粉碎。那是药盒啊，佮无经常。清洗者内底佫容易藏细菌，都会增加着药物受到污染的机会。啊，你要安怎啊？无得假袂记吃哦。好，所以厝呐家中有这长辈吼，也袂记吃药啊。你真正需要透过药阿爸协助着你记住吃药时间吃，那也可以。只是你一摆分钟是一天至三天的量就可以啊。一天至三天的量就可以了，不是把那个一礼拜份都总给放放好势，这样敢听有？我就放一礼拜份的，不通现在跟你说这就是要你注意了，加加可以放三天，如果可以你就一天一天分，就是伊药啊，就分早顿、中昼顿、甲暗顿嘛，吼啊一天的安尼量嘛。你若会使，就较骨力的一天一天，啊无，互你较分段，直接当放三天。吼、哦、啊，唔通遇到要贪方便，所有拢家捡捡好、背背好啊，放一礼拜的量，安尼唔好哦，白晒你咯。所以，咱妥善的保存药物，这个你们要正确收纳哈，可以当确保着药物维持这个品质，发挥着药效哦。吼、哦、啊，所以讲这是足侪人唔知影。阿爸，我阿有听无啊？啊！哎呀，真正无听阿公阿讲，我唔知咧，我拢
个个个分分的分一个拜分的分分的安尼 OK 了。啊，所以讲，即马就逐工啊，无就上无，加加三工，卖囥个一礼拜，好唔好哈？好，感恩乡亲的不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啊，你们的歌我大概都还完了吧？歌有一首明仔载，明仔载不该无的哈。这个明仔载小等下播，透早播明仔载该奇怪。阿来咱来播一首啊，好啦好啦，播一首啊，轻松一出来刚好。安尼好，来迄、那个来听一个电音的哈，谢金燕所演唱的歌曲《悠悠姐妹》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小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来，咱看到一篇健康的报道哈，讲了真好呢。讲咱人哈，人生的五福啦哈，每一个人感官啊，人生的五福，咱一世人的五大福。第一大福是啥？就是会当食，会当食。讲到这食嘛是敢那做素常的哈，哟。啊，咱少年，少年的时阵，对这个食吼，较注重啦，因为你机能拢足正常的，所以讲吼，你食的了，无奇怪，甚至拢食足济。像我较早，我会当食两碗饭。啊，骨咧真正食两碗饭，我少年时真正食两碗饭咧。我迄阵拄啊读国中吼，当咧大个时无，我的便当是迄、那个。比人更加大的便当，特大的便当，我真正饭桶。啊，我老母吼，无咧甲我炸过顿工的饭呀，话拢今今仔用暗，那食只剩落来的菜吼，拢甲带去便当起，阿明仔载起去好吹点点。我老母无，我老母无咧，互阮食一种的，因我老母真正东七早八早起来咧甲阮传呐。你嘛搁想着安尼哦吼？我就又熬更有个甜啊！我老母真正足伟大呢，真的呢。伊唔爱互阮食迄个去起炊的饭呢，因为迄有当时青菜炊的拢乌变乌的啊，烂袂袂啊！我母也无爱呢，我母拢足早，我母脚手足好，我母拢差不多天未光到下晡无啦，无遐啦早啦。大概是五点进前啦，我老母就起来传，因为我六点就爱出门去读册啊。较早我读册吼，咪像即马拢有是大人咧在无，我拢家己爱去家己去读册啊。而且吼，我住的所在是伫山顶，所以我要去读册拢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市内。我是读凤山国中的对啦，即马讲到凤山国中，大哥就看咧听我即马讲。哦，啊，咱哩两个，咱同学呢，吼，我常常甲一挂同学拢找倒倒来，啊，无同班的，唔过嘛，读凤山国中的黄成进做者嘛是我的听众朋友啦，吼，我读凤山国中，啊，阮家吼，伫个迄个过边下去，有一个叫六合新村咯，啊，伊是伫个迄种山来的对，唔知伊哩着亲未啦哈，真的是讲者，啊，我刚才话大爷对。啊、所以讲，我若要读册，我拢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高中读册。哦，有一地安尼咯，嘿呀、啊，真正应该大骑咧咧。啊，所以我嘛拢足早的爱出门啊啦吼。啊，我老母嘛比我搁较早，啊，得起来甲阮传便当。啊，我的便当搁特大的，啊，我老母吼，惊我食袂饱，拢搞我迄饭哦用热的。二，唔是八五三三哦，用二耶，二，阿你就讲，迄个个过二的饭啊吼，迄饭量啊，所以我拢差不多十点吼，我就开始拍开便当来食，我无起炊啊，嘿，啊我就开始拍开便当食一半，搁留一半，十二点含同学做伙食，你也是，哇、哦，过来你的便当啊，当食两顿嘿，阿你就知影讲，我迄便当偌大吼，嘿啊。啊，菜拢新，因为阮老母透早做诶，所以讲，嘿，菜拢新鲜的啦。即马那个医学，像咱俩咧讲，像在我咧讲，其实若放一两点钟过吼，拢是无是，准头你无超生也是拢无，凡事拢歹去啊。啊，只是辨别出超生味，咱就感觉讲是 OK 的啦吼。啊，不过足奇怪，咱较早安那食的也袂安怎，哈。啊，较早袂歹，佮讲较早的人吼，较早伊拢天怕天请啦，嘿，天怕天请，嘛是安尼多啊，也袂讲食即个老西老话无啊无，啊，即卖人较注重啦吼，啊，所以，到我一路出社会了，我游玩也佫是足好食，啊，我瘦呢，我瘦比巴呢，啊，我较早一个外号人拢叫我奥利维啊，啊，你就知道我瘦啦吼，对啊，阿进哦，那位。跟你讲啊，愈坐会代谢愈慢咯。经常看到我叫我奥利维，但是我有话去三天三天的感觉啊，但无像我早瘦啦。嘿，啊，所以伊了出社会的时阵吼，
我个身材还阁像个奥利维，你敢知影？你三比八啦，吼！啊，我人阁大汉，你知影无？吼！啊，三比八真正改成奥利维啊，所以吼，阁搞起啊！吼，人来讲，夭寿啊，咪三餐搞涉水，哎，对对，一句代志吼，讲三餐搞涉水啊，我真正三餐搞涉水，两碗饭，无两碗饭我袂饱呢，我真正饭桶呢，啊，我若无食饭，我会生气呢，我生气呢，我感觉情绪足歹安尼呢，我会生气啊！啊，即摆想着少年时啊，当食两碗饭。真烦死吼！一碗都无材料，真个啊！真差不多食七分丁啦，迄碗无正常，碗差不多七分啊尔。啊，迄碗食了八个甘肚啊！啊，恁唔证明讲咱真有血啊，咱连食机能都退化，真正。但是不要紧，少年个熬食是正常，少年也袂食就惨嘛，对无？熬食先啊！到咱这个年纪，咱真正是无食遐济，但咱有一个原则哦。好，就是吃不一定要多，重点爱食的乐，啊个爱一路吃的均衡，就是逐项食，卖紧，吼啊，食的乐起上盖重要，逐项拢个食啦，哦啊，食的乐起安尼上盖重要，啊唔免得一定要食济，到咱这个年纪，啊若讲到咱这个年纪阁未食，安尼迄个人差不多得要看一下。对吧？啊，人讲奇怪，我最近开，敢那胃口足歹，敢那足袂食，啊，你的身体出问题啊！啊，你还去看医生，看是什么情形？现在最近看的物件拢唔食，啊，是拢无胃口，啊，甚至得巴看的蜜的巴肚都想要吐，唔是厌食症呐、啊？换什么厌食症呐、啊？我唔敢讲是完全拢唔是啦。但是咱这个年纪如果呐，食袂落去就爱说字啦，吼、哦、好。第二大福是啥物啊？就是啉呐。啉茶啦，啊，啉茶，敢那看出来嘛是做思想的代志吼，是啊，做思想的代志啊。但是恁爱知影哦，咱一旦那个一个年纪吼，其实良心讲，咱对嘴巴这个物件口渴的敏感度嘛无够。啊，所以等下咱想嘴巴要啉的时阵，咱的身体得闹水荒足一段时间啊。啊，所以迄落咱食到这个货，就是。咱对嘴巴的感觉较无遐敏感嘛，所以变成会减啉，你知无？嘿，减啉嘛。啊，咱人水分也无够，身体会疲劳啊。啊，佫会影响到排便呐，影响到咱即个血液循环呐。啊，佮影响到咱精神的即状态呢，会呢。哦，所以讲，啉水、啉茶，看开是足素常、很自然的事情哦。但是，咱得爱怎讲？啊，原来咱有回事，会有这种的机能退化，所以你袂使讲啊，我嘴干，他想要啉，应该是安那讲，是无想嘴干，你嘛爱啉，但咱袂使，但咱卖啉足侪倒影，好，啉一两嘴也嘛好，准哦，你无嘴干，啉一两嘴也嘛好啦，嘿啦，好，啊，搁再来，第三大福就是会放啦，会放啦，啊，讲到会放，大家拢会放啦，啊。啊，若是年纪大呢，感觉这个放啊放袂使的舒适啦，有无啦？啊，迄嘛是拢机能退化咧。咱人爱有入有出吼，这是正常咧。所以你会放，你无感觉这是幸福吗？啊，佫伊落人甲你协助如厕，就是讲协助你去便所。有一天啦，真正人协助连便所都爱需要靠人的时阵，你就真真正正会当体会讲啊，原来家己会当去便所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自由的代志，嘿啊，自由自在啊！所以咱得爱有入，就是食入去啊，吼！啊，有入有出，咱的身体即、這个顺畅的排泄，就是咱排便会当顺畅，你得感觉咱人会做轻松自在，会做轻松自在哈。好来，啊第四件福气哈，就是睡觉啦，一夜好眠呐。一夜好眠，较早少年的时吼，足好困的哩，啊，甚至吼，个会赖床呢。哦，即摆我就好啊，我真正我拢感觉真正咧人咧退化咧。我个会，我35岁，伊咪微微啊笑的嘛吼。伊个时阵，那个算真正足少年啦，我感觉个吼。我若到礼拜，我礼拜干那无休困。我礼拜干那无休困，我就阵拄啊礼拜比比啊笑，我几乎逐工拢有食饭呢。
我连礼拜嘛有节目呢，所以我都在工作呢。但是少年较拼无要紧啦吼。所以讲，我若拄啊有休困的时间，哦，我得一直困十二点超过呢。我迄阵拢有当时困，少年时阵才好困哦，那休困就一直困，困到十二点超过，甚至困到翻点，才有起床啦。你真叫我困十二点超过哦，买命哦！我真若休困，加加好，我加困一点钟尔啦。比如讲礼拜我真休困对吧？我平常时我差不多拢六点就起床啊嘛哈，款款用用出门。唔过即卖啦，礼拜休困吼，我拢差不多困到八点我就醒咧。我不过对更晚个十二点才起床呢，我真正安尼。较早困到一点嘛，无什么感觉啊！即马哦，差不多八点就醒啊。你讲佮叫我伫遐暖，我嘛暖袂，暖袂掉嘛是起来啊。安尼真唔是老人，无是啥啦。早困佮早起来，啊，加加互你佮加困一两点钟啊，就无法度啊。吼，是啊。所以说你唔通当作困拢大家困得起呢，尤其到咱这个年纪，是足济人拢无好困的，是足济人拢无好困的。所以你也一天两天去欠迄个睡眠侪吼，你会疼痛呢，咱身体阁会愈来愈歹呢。因为咱一夜好眠，就是咱身体送互咱上自然的修复。所以讲，你若是讲迄个修复的这个时间你没有把握的话，咱是不是得你欠睡眠侪呢？迄就是咧，甲咱讲身体咧，甲咱讨回下钱呢。时间一久吼，影响也是真大，吼影响真大。所以就感觉。哦，那你歹困，咱烂袂困一，会当好好咧困一暝。哦，伊感觉真正比咧食较香，比咧食佫较香，对不对？嘿呀、所以你现在拢一直困袂起啊，歹困啊，这你就是爱问原因啊。哦，你唔通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辛苦无事就转转身哦。所以这款袂当欠苦面子，所以看，哎呦，我夜人较好困啊，困了光光叫啦，数一二三四五，安尼困伊啊五秒钟。一二三四五，困呀！哎呦，我看也好困啊，我够精神嘞，对。所以讲真正好困，就是我一种福气，对啊。第五大福气就是会惊会走啦，这也代表一个人的尊严啦。哦，你对房间行到客厅，对公园，哦，对客房间行到客厅，搁规客厅行出大门，搁对大门行出公园，曝日吼，曝曝个来菜市买一粒物件。甚至咱就是家己变数的生活，生活能力什么货，拢做无问题。这个会行会走，真的很重要。你讲咱行走到这个货，会行是 OK， 但是走咱可能也无法度。唔过你嘛发觉咱行嘛无像较早少年遐美丽啊，咱会行较慢啊，会行较慢，这是你家己唔知影的。真正咱真的行路速度真正较慢，所以行慢无要紧。哦，咱到这货。就是会安尼，所以行慢是不要紧，行未远嘛不要紧，重点就是爱行，要活要动，你就是要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唔能讲哦，我真脚头无，那我行路慢啊，那找下这靠无效。行慢无要紧，行未远嘛无要紧，重点爱去行，行的时阵注意安全问题，好不好？所以讲。这也是咱身体诶无大福啦。咱人吼到一个晚年的时候，到食老的时阵吼，一个岁啊啦，吼一岁啦吼，真正的富足吼，无一定是你钱爱有偌济，是咱早时啊会当家己起床，三顿搁食会落，吼咱即个排便顺畅，放屎放尿唔免黄人，吼搁再来暗时啊。困到会安稳，双脚阁会当带咱出，会行出门，甚至去看花花世界，嘿，出国佚佗嘛好哈。所以平常时啊，咱适度的活动，比如讲均衡的饮食啦，补充水分呐，维持着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呀，这最重要。你要注意家己的喙齿、吞、排便、困、行路的这个步伐啦。就是咱走路会知袂这个变化就对，所以若是持续出现着无正常，唔通拢干呐，会晓讲一句，得年纪大唔咩，应该是爱找
专业的去评估是什么情形，该保养爱保养啊，哦啊，所以诶，食是口服，诶，啉是滋养，诶，放是顺畅，诶，困是安稳，诶，行是自由。咱就把你卖掉嘛，迄咪自由袂啥哈？好啊，所以讲人生五大福，你那是拢总一个价钱，拢会当做着，甲你拍拍手。你就是这个世间呐哈，你就是这个世间上福气的人，好不好？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哈？哎，讲的最健康最重要，这篇啊，我昨看这篇写真正真好。哎，这篇。但我找一下哈，资料足多的嘞。等一下我找找看，忘记我的藏伫车嘞，是安那卡中没有看到嘞。等一下我找找看，再跟你们分享好了。呵，来听歌哈，安排着这首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烟雨斜阳》。

0: 阿内乡亲啊，很厉害的哦，嘿，阿那很厉害。阿了这回咱记得霸气十足哈、哦，要送我爸爸健康的礼物咯。哦，大家讲我登掉登掉，要加莫管。这次我发觉恁林国清学历旺官真济哦，哈、啊，拢知影趴地重要啊哈、哦。你爹地就是爱泡好，咱对。假啥吸收买，会对你好。如果你爹地呐怕了无好，你搁食啥货，你都袂吸收。卖公山丁太味，搁其他你有食什么保养品呐、啊？吼，什么药，其实吸收都不好。所以怕这爹地足重要。啊，爹地怕有好的人吸收好，无打的，无打紧，伊较袂啰嗦，较袂当不当的看伊咧感冒。当不当的看咧感冒，哈！啊你有个人咧无爽快，啊是安那，啊都干掉啊！啊像即马 COVID-19 这个位，你来注意 COVID-19， 唔是绝种啊、哦！是因为咱即马大概有注射有抗体，但是抗体你无可能抗体是一世人诶嘛，就是注射下是一个保护力嘛，啊但是伊无都甲你保护一世人诶，所以拢买甲你医生买讲你逐年当拢爱做。尤其是老人家，对不对？是呀、啊，啊，这个月八月份是 COVID-19 的高峰期，所以你哪个想讲，我若爹地怕好，我较袂防卫，啊，准做防卫，我买该紧好，我特别爱你乐天代志，对不？哎、啊，想到讲啊奇怪，啊 COVID-19， 我讲啊，一卡一礼拜要搁咧啰嗦啊，嗯啊，人为啥咧拜，人为啥讲就噗噗跳啊咧？啊，唔是讲人，对不？啊那。白十八岁体检查者，讲一句我坦白，迄就是底啦，人底拍了有灾啦，会心生霉，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所以林国清学历旺的，怎讲？哇，啊，这拍底足重要诶，这两支爱顾好掉诶，吼，啊，这也是咱得力林，咱这个得力公司会开机工甲开机嘛，会当伫人市场徛遐久，开玩笑呢，迄是三两口走位呢，对不？所以讲，你看阿爸无讲，哦，阮食足多啊，从少年食甲真，啊，从少年啊食甲真嘞，有食林国清雪梨王，从少年就食甲真嘞，你甲看倒一个，讲话无红声的，大家迄个声头都拢足饱，迄是事实。啊，咱来听迄个阿对这也讲好啦。阿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1: 摕保费的。
0: 哦，雪梨王几组？
1: 三组。
0: 三组。哦。哎。阿哥啥？
1: 阿哥，迄啥物？林坤五张。
0: 林国金，分嘞？几组？
1: 五啊。
0: 哦，安尼就算两组啦。
1: 哎。阿哥 Q。
0: Q。
1: 三组，迄我拢在占。
0: 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算唔变哦。啊啊，继续够用哦哈。送我这啊！你讲你连个，
2: 我
0: 这送我啊！几组啊？
2: 我拢提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2: 吼。哎，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哦，我甲留两组。安尼对，我
2: 假样。
0: 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2: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个呀，顾机会啦。
0: 对呀，恁这拢真正头壳拢。
2: 行人。
0: 拢发猪的啦，看。
2: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连个正食了哪好？
2: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搬来过阮，我徛过迄金厝，司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甲会遐水，啊你一年当拢甲身体遐用。
0: 假讲诶，
2: 我拢食香菇精，
0: 食
2: 雪梨旺。我正食过来行呢。
0: 啊姐，你讲你拄食咧讲莲藕精，说了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系啊，对啊。
0: 对啊，我正听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力呢。
2: 谢谢你，谢谢。
0: 真正，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
2: 无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啊，无信心要安怎食较久？啊，从少年食到正月拢七十外，拢八十外，啊无你当做钱刷了啊空呢？山上有遮新朋友无啊？啊是无食到的无啊？紧的拍底足重要的，你看遮有咧食咱得力林高精雪梨旺，遮阿爸阿母啊，倒一身体无用的啦，真正的啦，伊个看伊精气神就知影，咱一个人气有够无，声头我哪听得出来？我听得出来，那气有够人，一旦定是有力的。伊讲话声头是饱的，对吧？一个人伊的气色、血性若好，对伊的面孔嘛看会出来。 会刺人啊，真正是有种光泽的哦，会刺人哦，唔是啊，好好哒哒，像要淋雨安尼咁款啊。啊，你看你惊咯，迄、那个脚步真在啦，迄惊咯，脚步真在啦，袂像安尼，惊好惊摔倒，还是迄、那个迄、那个吼风太大个，我惊摔倒，因为。你若是脚头无在惊跌倒，伊会惊落。你看，会像我袂像咱咧因，当然嘛无遐严重啦。但是吼，脚步看出去是细个步啊，尔。当然啊，佫无像像莲花步来莲花步，迄就是怕轻松啦吼。啊，就是较细步，无像较早咱咧吼大步向前走，是差有差嘞哦。你看林高精血，你往老咧恁的阿爸阿母啊，脚头要做在，要对人迄落去欧美国家。足济，还阁拍袂倒。卖讲东南亚，东南亚迄行是行啦，行无遐头啦。你若去像我去一撮澳洲、塞林堡，迄真正行了都有功夫啊。尤其澳洲吼，有足济观光地区是乎你袂当迄落游览车开入去，伊拢甲你吼停伫个远远远个所在呢。唔是讲靠近迄个外围，讲咱行几步就到，无哦，甲你停个远远个所在。啊！才叫你了了，行到吼，两支脚就八股底脚，才到咱的目的地。人因管制就是安尼啦，因无爱让迄个观光地区吼，致迄落空气污染掉，所以拢爱停足远。啊，行到就去澳洲佚佗，我行到就真正有忝啊。啊，但是良心讲，迄时阵我差不多还未四十岁，所以讲，迄阵还阁长路行，真我都唔敢讲啊！哦，啊，真应该是无问题啦，但是无像较早咧行遐美丽啊！哦，啊，你看，咱真那个有足侪七八十岁阿爸阿母啊，八十岁当然较无啦，啊，七十几岁真要阁讲哦，我去澳洲倒一国佚佗，比比皆是，要足侪人诶，要阁足敖行咧，真正诶！啊，但是因拢会讲，阿君啊，我若出国吼，我拢会炸你个菱角粉啦，因为菱角粉就方便炸出门啦。啊！你若讲出国吼，炸水会较无方便，炸粉会较方便。就安尼。啊，我粉的就是除非我出国，我才炸粉的。啊，若伫咱台湾国内，我是拢零高精，我是水的。我用泡，我拢我习惯拿来泡准地啉啦。因为我足重地汤呢，所以重地汤的人吼，面皮较袂裂，这是一定的。咱人本地的水做的，对不对哈？茶汤给你话，所以我啉果汁，我是拉拉泡泡准茶啉，像喝凉水啊同款。哦，身体安尼，逐天就啉这好的物件，几摆吼，不怪过了袂歹啊。我今安尼虽然六十，我感觉我的迄、那个行路啦，真气神的，我也无输少年家啊，真正啊。所以我讲，这就是因为咱住少年仔，好像怕地，地地足重要。所以你要减少感冒啦，哈啊，然后增加吸收啦，啊，让咱的这个新陈代谢，好，迄个保持掉的，新陈代谢保持掉，咱机能退化速度较慢。所以讲，旧年无啥老，今年老唔加高，咱人会老，但是老较慢的，咱人拢会破病，但是小毛病可以大病，卖来催咱，这就是怕第一点，好吧？哈，好来，阿德利林高精雪莉王，敢会当做伙跑下棍？可以啊，我就是拢两项跑做伙啊。因为雪莉旺是生肉佮兼补充着咱，就是佮补血，所以讲咱的面色会较红润呐，会较红润。吼，啊，咱菱角精是补气，迄气往你的迄面色面讲，佮包括着你的讲话声头动作，有诶无拢是比人佮较好得着。所以这两项真正是健康的补，甲爹地先拍开。底底拍开哈，阿兰胃肠哦，晒晒摇摇有贵宾体质的哈，那我们就从那个活力民宿个下手。阿兰讲咱行路吼，拢行袂远呢，阿就带着皮蓬菜呀，阿来皮蓬菜就无力啦，无休一个，无喘一个都袂使啊，我无喘到牛打着啊，无我多行远啊，无我多背悬的这，因为咱咧行远背悬一定用着碰布啊，所以你碰布无够力，你嘛甲我讲你行偌远，你讲你会当背偌骗人哈。

零糕，啊，零糕粉呢？零糕粉是两盒送30包，啊，来了解哈。好，啊，你嘛是四千对啦。诶，啊，咱的迄个 QMB 是2.5罐，5600，你得摊迄半罐，搞在了1400块的就对。好，啊，所以讲来2.5罐5600，买二送半5600。啊，那是咱的活力敏素是一盒150包。好，迄就是2.5盒的量，所以咱赚30包1400块底下，安尼了解吼，这叫特别做诶。阿去啊，夜班加客，庆祝爸爸节，庆祝说我们怎么还能够这么健康？因为我逐年当阿君咧办爸爸节，我拢有买起来炖嘿，所以讲爸爸节哈，大家一定要快乐，也不是只有快乐，大家都要健康，要健康才会快乐，对不对？哈，好，送我爸爸健康的礼物，咱拢凭阿爸的福气，霸气十足来回来赏哈。得力零果精雪利旺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今日也帮阿客气，阿拉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客户上济，唔免客气，讲定二百专车转了。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真爱的帮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06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希托里萨卡雷吧，这是。神经医生，你唱歌，期待大家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我讲这篇也是写了袂歹哦，哎，这是一个作者，伊讲伊小时候，老爸常常甲讲一句话，伊讲哦，厝下情啊，就是咱屋檐前的水滴啊。滴落来时阵，拢是伫个同一个所在啊。啊，所以少年的时阵，伊讲伊听无啦，但是咧，有一个会了了后，伊就了了明白，即句话讲的唔是迄个水滴，就是人生啊，咱的人生啊。讲过去年代哦，老爸老母做啥，囡仔就对咧做啥啊。阿祖阿公迄代老啥，诶，算讲老了一寡生活方式，咱下一代多半嘛是拢对咧行，就安尼有一波传三代，一代传五代的讲法啊。所以讲，曾经，有一个同学甲我讲一句话，伊讲贫穷会遗传呐，好，贫穷会遗传呐，我甲讲唔对啦。因为伊讲，伊个有一个数据哦，专家讲的啊，有诶无？真正传一篇偌大篇给我看呢。我看了之后，我不以为然呐。好起来世袭，啊，贫穷也会世袭哦，就是讲贫穷也会遗传哦。应该伫古早诶时阵，毛足侪是会善家囡仔起来，但是当然。嘿，雷拢无介济啦，因为我就讲，伫个古早时阵，迄个士族啊，哦，门阀士族，恁知影无？因为这吼是良心讲对历史无兴趣的人，伊袂了解。但是我讲看历史，我讲我现在做爱，我历史真好哦，我咧读册，我历史拢是阮班的上悬的，无人可以啊我。啊，因为足侪人拢把历史当作就是敢那像为着成绩，为着考试，所以你对于产生不了兴趣嘛。但是你若把历史当作故事在咧看，你就感觉足趣味啊。所以讲，伫个宋朝进前啦，吼，即个门阀士族的观念真重啊。什么叫门阀士族？就是讲。门，就咱讲讲高门大户的意思吧，门阀，吼啊，都是一寡做官的啦，吼啊，无就是地方的心思啦，有权有力的人咧把持的就对啦。所以有当现在门阀士族这个观念相当，你唔通看讲啊，我坐伫遐吼，哥哥在上皇帝，其实足侪拢是被架空的呢，因为这势力太，这势力你无法度甲瓦解啦。啊，所以做皇帝，你有当时啊，你。无在场出卡手啦，敢那像啊，咱讲现代啦，要讲较坦白的，恁听靠叫做门派啦，东派的意思就对啦。所以你要打破这个观念，而且是门阀士族的拢迄种的有财力的啦，吼啊有读册啦，财大势大的那种家族的对啦。所以讲你若要伫这个。虽然讲较早拢有一寡已经科考制度，已经都有了嘛，吼，叫你讲一寡善假囡仔，伊拢有机会吼来进京赶考，拢有机会吼，迄个考一个功名会当做官嘛。但是你条来考条功名，你做官你无去乌西，就是人讲无去挖课着在门阀门阀士族的话吼，你做袂大尾啦。就是跟人讲，你无挖课遮有力的人，你官做袂大啦。类似像安尼，你看迄种伫迄个宋朝之前，即种势力偌恐怖的对啦。啊，伊要互你升就升哦，要你死就死哦。所以你要在官场亨通的话，你不靠这些人很难生存呐，很难生存呐。啊，所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所以讲要瓦解这个势力很要，已经过了代去啊，你敢知影吼？过了条代去啊，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这些门阀士族的那个定律就被瓦解了。迄时阵家拢无力去啊，所以迄时阵一寡迄落基层的读册囡仔要扑头的机会就关啊。所以你看朱元璋吼，朱元璋诶，伊个算讲伊要经皇后也好，甚至就是伊要因后生要敬新要敬某伊个新妇也好，你反而是做工的哦。咱古早叫做士农工商，对不对？好，所以工也是其中嘛，士农我都排第三看的啦哈。所以较早唯有读书高，然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册才有机会嘛，不一定爱看迄个倒一代啥物人咧做皇帝，啊，朱洪武。就是迄、那个臭头红毛军，你看乞食啊，住过伫伫个庙寺庙的做过小和尚，啊，搁做乞食起来做王的嘛，吼，起来做皇帝，所以伊吼对迄个一寡嘿，人讲有钱有势，伊敢那袂想较有一个隔阂啦，较有一个隔阂啦，等到是一寡只个家长来起来，较有机会啦，所以伊后边因的遐太子吼，就是遐未来要做皇帝吼，遐太子娶的某吼，就是皇后就对了吼。啊，当然爱起来做皇帝，才叫皇后啦。啊，所以迄时阵，伊遐太子要跟迄个太子妃要娶遐太子妃，有骨力啉哦，骨力吊带，因那一吼明朝那骨力百年，两百几年有啊吼，哟，都出五个啊，做工的哦。皇后做工的出身的就对，有出五个嘞，哦，所以讲一个，刚才是一个门阀士族告了宋朝都无那里啊，所以你讲贫穷一定会遗传，富裕一定会世袭，那就不一定。古早历史敢讲诶，只要你肯，拢是有机会，好不好哈？大家拢讲要做好家人。咱哪哪拢有机会，时间的关系，小戴咱过来讲啦吼。哦，好来，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小戴再个倒转来。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谢雷，谢小鱼，所以就会歌曲《白镜惊魂》呐，哈。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所以我刚刚讲看了这篇哈，一类什么贫穷会遗传哈。一代搁刷一代，没完没了。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看历史足够以来教咱足济啊，英雄不怕出新格，有一句话无？有哈？对哈？英雄不怕出新格，做工的做囝，才是有机会通做皇后，因为无毒，迄个明朝的朱洪武，伊就是迄种人讲英雄不怕出新格起来，所以伊袂去看袂去做工的。等到你做工诶，从遐要上去要叫你做红烧机会拢比人比较大，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爱有一个，就住在这种水滴其实讲的就是人生哈。所以咧讲话讲一波穿沙袋，一打到五袋公法，好咧讲者即个贫穷容易代代相传，啊富裕也是一代接一代。刚才人生哦，剧本早就安排好啊。刚才你无法度行去对抗安尼对，咁真正呢，其实哈。水滴真正敢那会当落在同一个地方嘛？吼，拄只我讲讲，迄个作者讲老白点讲一句话，厝下井的水滴滴落来，吼，滴下来的时候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真的，这个水滴滴下来都在同一个地方嘛？这个答案真的是否定的。你也想看嘛？风啊吹来，不雨来的时阵，水滴的落点会不会改变？会改变未？恁讲，哎呀，风吹，水，你滴滴滴，应该拢滴落同一个所在，但是。那风吹落来，一滴所在都无相像啊！所以讲外在的力量，就一改变你原本固定的轨迹啦。人生同款啦，教育就是改变命运上界强大的力量。所以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这是对的。当然，较早人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哦，用来较紧嘛，不一定是。那个就是套用的程式啊！你看魏晋虽然读得真高，但是伊真咧创啥？挺好看嘛，哈，对不对？啊，但是咱人爱有知识，有知识才有文化哦。所以读册唔是用来讲我以后出社会，我要赚比人较侪钱啊，是安怎样啊？无一定的啦。好啊，但是呢，咱人一定爱读册，唔通做文盲。啊，你啦有读册，不多。对的知识愈多，你讲的话就愈白。相信这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没有错的哈。机会是咱人生伫咧转弯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家庭教育就是改变咱命运的第一堂课，也就是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啊，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来，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囡仔最初的眼界，所以讲你做什么工课，人讲职业不分高低，但是你呐，我讲爱读册啦，这是大人诶，蛮难讲我啥拢唔知呢，对不对？啊，你若读册，你知咪？一知诶代志，你就知，啊知，你会当甲你诶囡仔分享。所以讲你真咧听阿君诶节目，嘛是等于是咧读册啦。我咪教授，我嘛是老师，我总无人叫我大师，甲叫我老师，我听得足硬叫。但是咱把人生的经验告诉大家分享，这个你都可以跟小孩子，伫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哈啊，迄个周休二日，哈，规家口又出去买外口食饭，有诶无？就是在大家都坐在一起，都有机会讲话的时候，都多聊一聊这些方面的故事，很好啦，真正哈。所以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好的教育。伊是培养知识甲思考能力，但是那踏入社会了后咧，来哦，这就是你找我读的代志哦哈。那踏入社会了后咧，工作中的观察、学习甲累积，是一步一步扭开你人生迄个差距的问题，不是距离，差距。就是讲，你出社会了后，你工作中你的观察，哦，你的学习，你的累积，你家己像阮老爸讲的，出社会了后，哦，咱咧食头路有诶无诶，
伊拢甲我教一句话：溜溜秋秋食白酒，溜溜秋秋食白酒。做者像我去演的，唔知溜溜秋秋食白酒是啥哩？啊，我就知影溜溜秋秋食白酒，就是讲咱白色爱喝啦。啊，这白色唔是干那察言观色啦，就是你工作当中哦，要安怎去看人安怎做啦，爱看会知迄个美感啊。啊，所以讲溜溜秋秋食白酒，就是察言观色的意思啦，哈。好，啊，伫这个学习的方面，咱来认真啦。我讲天公伯也袂亏待一个认真的人啊。你拢干那要浑水摸鱼，你会当学着啥啦？好啊，所以你若有认真想要学，你定要学着啥啦？看你要认真干唔认真尔啦，哈。啊，这拢也是你累积，你以后。这种咱讲个是养分嘛，这些养分都会累积到以后你的所有的迄、那个后边路边那件，甚至就是讲可能跟你的成就有很大的关系的啦哈。所以这就是讲讲工作中诶迄个观察、学习、累积，诶一步一步扭开人生诶差距啦，好差距。除此以外哈，咱对人爱诚恳，爱守信用，爱愿意去。迄个精进自己，就是爱愿意去投资家己啦。这拢是改变命运最重要的资本啦。好，所以讲真正会当带咱人走较远的，往往唔是一时的聪明啊。一时的聪明，就是人讲一句话，讲烟花好看袂盖久嘛，哈。所以往往唔是一时的聪明，是你久久长长的人格、家己学习能力，哈，跟你的学习能力。因此呢，唔通相信什么？啊，命运天注定，啊，嘛命运天注定，有是不是出分嘛是靠打拼，有无？是不是一句话？命运天注定，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真正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你打拼哦。唔通大部时的拢讲，啊，迄命运的安排啦，迄早就注定好诶，无咧听你咧迄落放风吹啦，哎呐，所以不要太相信。命运早已注定啊！出生或者出生无定是咱无多选择的，你要有上生一定，迄无多选择的哈。出生无定是无法选择，但是咱人生的方向是家己当选择的，所以爱学习，爱把握机会，努力嘛爱坚持啦。你努力无坚持，或那是头啊硬硬，买那笃定嘛，对不哈？啊，所以每一摆累积拢是会让咱人生的弱点偏离原来的轨道啦。够最后一件代志啦，好，讲到这，好，最后一件代志上重要、上重要、上重要的，就是健康、健康、健康，不是人生众多选择当中的一项啊。真的是，我讲，不是讲你，哎，讲啊，我的选啥、选啥、选啥，好像不是你选择当中的一项，不是哦，那个不是一项，是一切的基础。是一切的基础，这就是讲健康不是第一咯，健康是唯一咯，没得选择哈。无健康，你搁较有钱、知识或者是机会，你难以销售，因为你无法度通去享受哈。啊，有了健康，你才会当保持你的学习的毅力甲能力，你才会当去赚钱，去努力工作。这就是咱讲叫做下钱会得，你嘛下人个钱袂得，看钱好见你，对不对？好，所以你只要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能力去继续学习，好，或者是继续一直打拼做工课，来改变家己的命运。所以屋檐前的水滴，会因风雨改变弱点。人生嘛，因为教育、人格、努力、健康改变方向，所以命运唔是一成不变的，伊会随着你会选择老去较远的所在，更广阔的地方。所以不要再一直想说啊，不得啦，我得那个家世不如人啦，哦，啊得那个厝的散家啦，啊这我得注定的是一世人安尼啦，啊这边那冰比哈，别那冰比，没病啊你，你是为家己找借口的啦，无路用人啊，你是为家己讲个老话啊。拼嘛的啦，无拼哪会知啦，对不对？嘿，跟他拼了！好来听歌啊，这首歌轻松的，咱来听轻松的啊。来，迄个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哎、欸、是呀、啊，跟他拼了，都叫讲跟他拼了哈，不是跟他为着钱拼了嘞，哦，是为着咱的健康也要拼一拼。
哦，你们啊啊，拢会老啦，拢会死啦，我要啊，敢那人啊会死，拢是会死，无唔对啦。但是伫这个过程的当中，咱要有健康的身体，咱才有生活品质啦，是不是啊？啊，要怎倒伫遐红拖嘿？你搁活遐久嘛，无趣味，对不对啊？好啊，来听歌。卢广仲唱的这首哈，我唱的鱼啊，收来收去。能够像鱼儿水中游，也是快乐的。

0: 好，来阿公过来来进广告哦。
1: 哎、
0: 嗯，
1: 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1: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嗷嗷唧唧哦，甲背背包啊咧。拢甲起起起，起要看，爱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我着甲问讲，啊，这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着继续食。啊，我
0: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有靠医生鉴定过
1: 啊
0: 啦，
1: 哈。啊，伊着讲叫我起要看，我着起要看。
0: 有。医生讲会使食。啊！你搁咧怀疑啥？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啦。林大姐讲，哦，你的零糕精我敢无食要一二十担啊？迄健保卡拢无咧用啊，呵呵呵，还有够命的呢。该看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2: 对，
0: 一二十担有啊，
2: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2: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起啊，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有影。
2: 因为我食你这零糕精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2: 多食你的零糕精多用一摆。
0: 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放伫对都许对过吹过瘾。
2: 嘿啊。
0: 所以啦，啊，所以我讲这个叫怕地，你底底太好嘞，吼。咱莫讲伊落拢，咱人本地特别使挂无输牌啊，所以伊落大细长嘛用会啦，但是你袂当定嘟嘟讲哦，人咧个人咧无爽快，定嘟嘟听着你，含你讲话就讲你咧无爽快啦，啊，敲电话你要甲你问好呢，你又搁讲你咧无爽快啦，有啦呢，你做破白鸡啊，嘟骨鸡啊，伊呐，零糕真爱食啦。真的啦，哦，这就是咧怕咱爹地哦，阿伯培养着咱的这个抗体上好的物件，咱人拢有变野军队啦，是看你迄军队会拍一杯啦，会可能少拍一杯啦，对不对？啊，就去慢慢取迄个会可能少整的军队无咧，对不对？食老面呀，哦，所以讲来，迄、那个零糕精就是怕爹，你的这个体质啊，要比人较好，莫咧常常啰嗦，得你零糕精咧跑，啊，这个阿姊是讲哦，哦，我开刀安尼食你的这个雪利旺吼，空嘴。咧好偌紧呢？迄空嘴咧好吼，哦，迄真正偌理想啊！你敢知？啊，空嘴好，咱就较袂疼。啊，雪莉旺佫有咧载有咧跑的时阵，尔尔，你的气力精神咧恢复来较紧。好，开刀人回去第一件代志，医生都说好好休息哦，要多吃一点营养哦，哈，是啊。所以你若讲该食食。零糕精、雪莉旺，尤其是雪莉旺，你有去搭配哦，这营养成分的吸收，助你的迄个气血元气生吧，会搁较紧啦。来，咱的玉米仔啊，来见证恁听麦，平安过关啦啦。
2: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零糕精行个，啊，我就想好啊，无当甲禁开，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2: 住乡个少庄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嘿，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2: 哎呀，
0: 啊，我顶到无问题，阁倒用。用的啦，
2: 啊，我得迄个零糕精，啊，甲雪利旺哦，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包，啊，下晡搁食差不多3-4包，
0: 好，
2: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2: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搁来
0: 啊。吼，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连个空嘴咧收缩都水哦，你唔能倒包房，佮开一边哦，佮清创哦，哦，啊，然后倒去去只尻川咧去去倒你哦，哦，所以加听呀，咱着术后，也是术后咱着人工精神，然后空嘴还袂收缩，人工精神停，血里往一定爱降活动，吼，啊，加速你空嘴修复，较紧好了后，咱要听迄个元气，生迄个火，你着血里往人工精神当跑啦，安尼知影吼？好，赶紧，咱得力零糕精、雪莉旺哈，家庭的哈咪，今来甲冲起来！哎，爸爸姐要搞啊，唔可以冲伊啊，去冲一波啊！啊，拄只咱迄个啥啊？秀文姐哦，屏东秀文，哎、欸，屏东吗？秀文是
3: 住屏东，哎，咱的主要改乡。
0: 台中唔对，
3: 他以前住台中。
0: 哦，啊，所以等下伫台中无甲改过来就对了哈。哦，啊，秀文姐啊，讲，哎，拄只敲电话来回报， 跟我做，你讲你阿公讲讲我火力民宿已经买五桌啊！啊，你看人伊拢食火力民宿，可以冲一泡啊呢！紧的啦，迄个爸爸节要到，佮佮冲一泡。啊，无你讲啊，我都已经有先挂一两桌啊！你一两，你挂一两桌是拢食袂完呢啦！去五桌啊啦，六桌啊啦，去个药房讲你先甲我留啦，嘿啦，叫药房先甲你叫起来藏啦，甲你留下啦，无时间你到，你还佫想要去摸的时阵，凡事咱结束啊，药房佫无对家断袂掉，你转老鼠哟，来，0800279279，今日零高精算了，王家庭号的五罐一箱4000块尔，嘿，因的包装拢同款，拢五罐一箱。零五精啊，4000块，雪莉旺4000块。啊，你若拢有摸，你就是零五精雪莉旺拉拉泡泡，泡做伙免加拉拉泡泡，切切的，一保特瓶啊，是咱迄个即马保温瓶切切的，对不对？早出来园林饮，早来公司，咱来咧上班咧坐办公桌啊，早来公司饮，对不对啊？走业务的啊，咧走车的，咱嘛是个泡泡放咧车顶通饮，安尼好唔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啊！伊问乡亲，那边会蛋糕山外真爱药房，各位下来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特别的专线666602366662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迄、那个萧煌奇甲李炳辉所演唱的歌曲《辉煌旅行社》。
4: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5: 我是李炳辉，
4: 大家准备好未？
5: 准备好啊！
4: 安尼，咱出发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阿姑娘哦。

来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呢、啊。这个故事吼，你讲到较早的女人哦，实在是哎，我当然嘛未使讲伊软正啦，因为伫迄个时空吼，女人本来要立足就很难的，人讲活着挺不容易的啦，我就要概念的是讲活着挺不容易的啦哈。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个小芳。小芳讲，伊读大学二年迄一天的暑假，伊回去彰化县里面老家住。伊讲阿公平常时啊念赖，拢只会晓饲语音尔，啊字体你得爱个调上大，伊才看会清楚。伊讲迄一天，阿公像捡到药哎，竟然呢摕迄个手机，伊讲迄手机已经摔一个，已经摔发笔笔啦，还是就古古潮的手机啊，竟然摕来讲叫小芳教伊要安那导航安尼的对，这是国伊迄个大学年的代志啊。伊讲哦，啊我就是该打开迄个地图软体啦，都阿袂输入伊讲的地址。就看到搜寻记录里底，反复跳到同一个地点了。这个地点吼是南投草屯某一条的巷仔内，不是病院，不是亲戚的厝。过去半年来，伊几乎每一天拢会搜个一两次。伊就是阿公啦，伊讲阿公几乎每一礼拜拢会搜个一两次。迄时阵，我也无甲想对倒去啦，敢那感觉讲啊，这都脚头退化啊，看新闻看甲着拢会拄久的七十几岁阿公，会当有啥物秘密的？但是真正听到答案了后，伊有哪个阿七？伊讲迄是有一摆，伊拄啊要去灶脚找老母，都惊甲灶脚门卡口啊！啊！在古早厝是客厅，较早靠拢我那一个门的哦。吼，伊讲伊从啊听到因老母开口音来看因阿哥讲电话，因老母讲啊，迄、那个查某在看在对伊三十一单啊，啊，我嫁入来吼，我嫁入进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囡仔拢七十几岁啊，嘛是一礼拜做几落班。所以小芳的老母就是新妇啦，安尼知嘛吼？哎呀，迄查某对伊三十一档啊啦，我嫁入来之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人吼，拢七十几岁啊啦，伊还阁是一礼拜爱走诶走诶几落摆咧，走咧几落抓啦。啊，所以小芳讲，我得揢一个揢一个杯啊水杯，听到安尼讲，险啊内底水拢抓出来抓咧抓出伊牛仔裤咧。讲 Oh my God， 三十一档靠用。比我诶年纪搁较大呢，安尼就是伊也未出世进前啊啦。所以讲哦，小芳讲对我出世读幼稚园诶课会考哈会考，搁一学测，到我离开彰化去外地读大学，这段关系一直拢是伫诶。无想着讲安安静静的一个家，竟然有这种惊天动地秘密的。伊讲我唔甘愿，我一直问我老母，我老母唔讲，我就一直甲问问问问问，到尾我老母嘛是爱讲，吼、哦，才知影讲原来老爸、阿伯、阿姑，甚至有过来长辈亲戚，早都拢知影。厝内都剩了这下辈啦，就是我啦，堂弟堂妹吼，才唔知伊如啊长辈大家知，唔是大家吼，超过伊要替阿公暗看，是阿妈讲。袂使讲，不准说。阿嬷伊无希望孙阿伯知影，伊嘛无希望厝边头尾知影这件代志，甲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通常哦，咱人若听到这种故事哦，我甲你讲，是无人敢要讲阿黑人的代志啊。从我听过吼，分过，人讲存过水无分，拍死过了。通常拢会共捡起来，后壁塞咧直直笑直直饿啦，迄叫做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所以阿妈讲这个代志，若讲出去，是街坊笑的，无啥物帮助啊。阿妈真正聪明，这讲出去无帮助的啦，顶多是街坊笑的啦。对不对？人拢是有迄种，伊就徛关山看尾啊，烧他的劣根嘛。好啊，然后就不关自己的事，也喜欢讲风凉话嘛。这就是人性，没办法。所以说，人就是喜欢听八卦，八卦永远最时髦。足够依赖的是安尼，哈。所以讲，这个病情，小芳讲，这个病情因整个家族啊形成一种奇怪的默契啦。所有人拢看到迄道伤口，但是无人愿意伸手去把迄个纱布摕起来。查真相了后呢，佮看到阿公阿嬷一相，每一个画面，感觉拢隔了一层毛玻璃啊！嘿呀，小芳讲我嘛是家己看到雾煞煞。伊讲早时啊，因为少年的吼，可能较无啊多理解啦。伊讲我真正看到雾煞煞。因为你也看因两个翁仔某，老翁公婆啊，透早嘛是会做伙去公园散步啊。阿公回来了后，嘛会甲阿嬷买一个咸豆奶啊。伊个会叫阿嬷吼爱食咸啊，加辣不要葱啊，这嘛算做体贴啊。啊，阿嬷嘛会替阿公把这个药阿爸早中晚拢分落好啊。两个人嘛，为着八点钟的剧情，有当啊会搭嘴鼓啊。啊，不过搭完了，嘛是同款，做伙去红门市啊买菜啊。啊，阿公永远嘛惊伫个边啊，甲割菜呐，甲阮阿妈割菜呐。较早我拢甲你讲，这就是老夫老妻的样子嘛。后来我才知，温暖是真的啦。但是呢，迄个地方阿妈是真的啦。阮老母讲，阿嬷早伫咧九十年代就知影，迄个当当阿公开货车替割菜行送货，定下拢会走草屯、南投、台中，有时阵吼，得爱一去两三工才有倒转来。一开始是厝边甲同业的私底下伫咧传，啊阿嬷听到风声，自头啊！嘛是唔相信，一直到有一摆阿公啉酒醉回来了后，酒醉乌白讲话啊吼，总啊把迄个查某人的名，甲大个所在说漏了嘴啦。迄一讲完啊，阿妈伫个房间直哭直哭直哭，哭到天光。但是过当天透早，照常煮饭，甲囡仔款便当。啊，去后尾饲鸡，一句话拢无问啊！阿嬷真正不在乎吗？不是不在乎啦，是伫迄个年代会装卡的杂人，无路通摕啦。三个囝还袂大汉啦，啊，伊国小阁读无毕业啦。好啊，然后呢，嫁了后就照顾大家大官啦。但厝的做一挂迄个鞋鞋加工，伫咧补贴家用啦。啊，厝甲存款拢登记伫翁的这个名啦。所以离婚了后，歹名声无打紧，佫不一定养活得起自己。最后吼，阿妈最后决定一件代志，反正这个家拿无算。就好啦。所以退休了，阿公的作息嘛是真规律啦。吼，唯独就是每一礼拜拜三拜六，吼，一定会讲伊要出去行行啦。有时阵会讲要去找老朋友泡一只茶咧，啊，有当时啊会讲要去溪边钓一只鱼诶。有当时啊，干来讲一句讲，我出去一个安尼。阿嬷将来都唔捌去甲问。阿嬷咪讲，啊你买对买啥吼？啊，就甲问甲一个彻底无啦。阿嬷拢好，嗯，啊就，佮把伊个底下咧经营菜安尼啦。所以讲小芳讲，迄个嗯，迄声吼，单音里吼，
是中着偌济失望甲麻痹啦。但是吼、哦，有一班人讲出门袂记扎火阿苗啊，啊，敲电话转来啦。阿妈着急甲伫迄个厨房啊，哭哭找毋哦，阿奶拢找无，啊，找甲呢大声大命，啊，找着了后，就从啊叫我骑奥多麦啊，甲药送去阿公啊。啊，有地址啦。啊，小芳讲我导航去的啦，真正导航去的。40几分钟的车程，伊安尼懵下懵下懵下到草屯。一条古巷啊，旧巷子啊，巷仔口有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啦。啊，讲迄只开十几档的迄个营销轿车，就停伫个一间迄个平厝啊下头前啦。啊，甲看应该即个厝埕是啊，扫甲清清气气啦。哦啊，迄、那个墙仔边摆着九重阁跟几盆兰花啦。伊有看呀啦，看见阿公坐伫个迄个塑胶凳里遐吼。啊，边有一个我头毛翻白的查人在替伊下水来啊！两个人无牵手啊，嘛无讲啥物亲密的话啊。这个查某吼，干那个提醒讲，爱会记得食药啊啦，你身体吼得爱顾啦，安尼甲讲这话啦。啊，然后阿公吼就伸手去，迄个甲我对这个查某诶。

我放在心肝头放真久，冻袂掉啊！我就问阿公啦：“你为什么要安尼对阿妈？”阿公总啊，是不是真大个啊？真久才开嘴，应一句讲：“啊，你知影哦？”那小芳就无爱插伊，小芳也真气吼，无讲话，干那伫看阿公啊。啊，阿公。就开始讲啊，伊讲有一挂代志哦，拖久的唔知要哪收啦。啊，所以讲阿公讲安咯，阿公讲有一挂代志吼，拖久就唔知要哪收啊啦。我这世人吼，欠恁阿妈的行不清啊啦。阿公无辩解，嘛无讲要结束，但是迄句。听不清亏欠阿嬷的话，不收敢那是给家己的这个判决，但不是要改变着伊的承诺啦。所以讲过当年吼，双十连假我阁回去，下晡阿公又阁开车出门啊。阿嬷坐伫个阳台，伫个晒日头，脚头屋吼放一本，哦，这原来是很真有。现在会起摩啊！阿妈阿妈，这本册哦，这本是啥？这本是地藏，这个地藏经啦。阿妈，甲看迄地藏经啊，现在拢已经摩拢册摩拢走出来，阿妈应该是吼，现了足焦的对。就是看着阿妈在晒日头，啊，迄个脚头屋遐放一本地藏经啦。啊，阿妈讲。看到我的时阵，就开嘴讲啊！啊，恁阿公又可以草屯啊！啊，我嘛讲啊，嘛是甲阿妈一直先讲，嗯。所以，这个时阵阿妈总开嘴甲小芳讲：“啊，你是不是感觉阿妈足无路用的啊？”啊，较早吼为着囡仔，后来就是习惯啊啦。搁再熬来，我嘛唔知影是为虾米啦。搁再熬来，阿妈讲伊嘛唔知为着啥，哈早为着囡仔，熬来习惯啦。搁熬来咧，熬来阿妈就讲我嘛唔知为着虾米啦。但是阿妈有讲一句话真好，阿妈讲人欠我的，总是有一天爱行的，所以我袂着急啦。阿妈讲这句的时阵，无流目屎哦，嘛无讲到家己出气哦，敢那未想咧讲一件足久足久足久以前的代志啊。我较早以为这是宽容，但是后来我才知，迄嘛不是原谅，是阿妈用了三十几冬，终于学晓，无要阁好这件代志来折磨伊每一工啊。甲即马阿公，也阁是每一礼拜。往草屯走一两撮，阿嬷也是每一天会替伊分药啊，暗顿同款会甲搬我滴啊，没有大吵大闹，嘛无下跪道歉，嘛无咱咧看八点档戏剧迄种大和解，这个家就是安尼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表面的平静，但是迄道伤口安然静静撑三十一冬，我嘛无。问阿嬷讲为什么阿公对你安尼？你唔走，你是安那唔离开伊？我拢无，我无一直问阿，无讲要追问阿嬷一件代志啊。但我嘛袂讲，因为知影这件代志，佮替阿公找借口，叫阿嬷得看好开，拢无。因为外人会当轻松去评断对佮错。但是无法度去替一个伫这段婚姻内底过了一世人的人啊，无法度替一滴这段婚姻内底决定要哪过一世的人，一世人的人来决定伊剩下的日子要安怎过啦。风轻轻吹过阳台，嘛掀起着地藏王经的册页，日头照着阿嬷的头毛，会翻金啊！三十一冬已经过啊！错，永远是错的。
只是所有人拢老啊，迄道伤嘛得慢慢成长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阿嬷的沉默从来不是软弱，只是在迄个无想过一选择的年代，伊用伊家己的方式收住了伊认为上界重要的物件啦。

0: 好，来阿君来个进攻狗哦。迄老人吼，那你放袂穿，定定在跌落咯。我甲你讲，你跌落迄是足危险哦。有那跌啊，总啊昏倒伫个便所内底，无人知哦。哦，迄老人袂使定安尼跌。啊，你讲啊，我放袂穿，要安怎？啊，我讲食软，迄医生拢开软便剂。我甲你讲，医生干那迄步尔啦。恁听阿君的话啦，医生真正干那迄步尔啦，放袂穿就开软便剂互人食尔啦，迄步尔啦，无别步啊。你也等于要食两片剂，你等下同我唔分段运动，佮愈惨。你也听阮的话，火力民宿爱食，这八十一回明海拔吼，伊也是伫遐排榜。即马吼，人安尼知影通食火力民宿呢，真棒甲足顺，会笑啊啦。泰哥啊，你讲你买几多组哦？
1: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诶、
1: 欸，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棒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错啊。啊，都去开到内底开一个哦。
0: 啊，怎
1: 啊
0: 怎
1: 啊？无啊，什么药啊好食？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低啦安尼哦？
1: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煞唔好再去迄个内地煞去电破的，啊电破二出来煞唔好大，啊去国开刀啊开一个煞变安尼粗，够惨，
0: 足惨，对对啦。做参考尾也是食活力米素，食较好棒个就对啦。真拢乖乖去买活力米素，那拄啊当着爸爸一个精神，伊拢会买。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客服小姐，唔免客气，讲定伊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 今日个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真爱个帮各位。电话33G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06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谢谢感谢。啊，今天我得进行告假哈，全部有得得力林国金得力雪梨，我率领广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冰手，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们来新天给我满足，路遇大探险，明天在港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欢迎收听《今天 B 的林星》。德力公司该混该鱼，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南韩哦，听说呢，这两天啊嘛热噶要四十度，热噶呢
1: 哦，吓死人！
0: 对，热噶有人哦，当场的就哦，这个坐轮椅的当场就晒死在那个路边哦。热噶呢哦，这个韩国的这个职棒诶，这个比赛都暂停，
1: 太热，
0: 都停赛，
1: 太热了
0: 、嗯。哦，没有想到哦，到四十度呢哦，南韩哦，所以最近你看日本、南韩比较起来，觉得台湾哦，反而这几天。你那以南台湾来讲，拢差不多32度啦，哦，32度，好，这几天，那今天可能有受到风台影响，南台湾还稍微吹风安尼凉凉的，有早上的时候有的刮雨安尼，又有风吹，还天气今天算是凉爽。
1: 对啊，八八节哈，不知道这个下午这个什么白天的不太白天啊，白海豚，
0: 白海豚
1: 台风，我们再盖一百
0: 是，反正台风最爱爆发节，不管有几百不几百，那今天这个中央气象局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这海上台风警报，

0: 好嘞，这个我看那个中国大陆哦，就出名的哦。中国大陆因有足侪所在哦，最近啊不是水灾啊，无的洪水啊，有些可能是因呢这个水库泄洪哦，而且中国大陆因在泄洪，有时候都没有事先通知哈，所以造成的那种淹水的情形，其实好，因为因为媒体封锁啦，社群媒体也都封锁，所以有足侪其实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哈，真的啊，或者是说只知一二啦，哦，阿妈天气热哈，我说在真的也就是天气很热，热到哦，今嘛哦，我看说中国大陆呢，因今嘛有一挂所在因为很热哈，啊很热呢，哦睡觉的时候呢，啊我两个人出来都无整冷气，或者是省电啊，就是没有装冷气，或者是不敢开冷气，就这样子哈，所以呢，因今嘛有几种在困的时阵，在中国大陆流行。可能在网络透过网络料转来流行起来，好，不管是大人、囡啊，甚至是啊阿猫阿狗家里的宠物哈，睡觉的时候都用一胶来哈，用一胶
1: 来招嘞，
0: 来降温哈，啊帮助好眠。
1: 有
0: 这招很特别哦，不用花钱呐。哎，哦，就奇特的啦，就奇特的，竟然是啥物方法呢？不是那不是又不是吹电脑，不是用边雾边角。不是吼，什么哇？有什么冰？哦，咱之前有讲嘛，讲保特瓶的水摕去冰箱，甲冷冻起来，要睡觉的时阵，你就放在这个床边、枕头边吼，也稍微可以降温。哦，竟然中国大陆流行一种，我讲大人、小孩还有宠物都一样，都用这一招哈，叫做抱冬瓜降温睡眠。
1: 什么是抱冬瓜？
0: 抱冬瓜，当归对，
1: 冬瓜会降温，
0: 就是当归，哦，哎。当归、蓝当归，哇，都大人囡啊，哈，宠物的阿猫、猫狗狗嘛是，拢规个拢趴伫个当归顶头睡觉。
1: 当归先卖解，这冷冻起来嘛。
0: 规粒无，哈，没不用，伊个足大条，足大条，因为当归。
1: 当归为什么会降温啊？
0: 长的这么大，
1: 哦，好
0: 就是。你讲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人讲当归内底吼，迄当归肉内底90%是水，90%是水分。
1: 对啊，
0: 啊冬瓜的皮哈，冬瓜的皮，伊干那也皮也组织构造的，干那曾经有好像等于就又有一层蜡可以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所以当归有当你规定啊，不甲切你甲坑诶，会坑足久哈。所以讲伊迄个皮是会当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哈，啊冬诶爱甲迄外口迄毛毛粗粗的把它刷掉了哈，刷掉了后呢哈，啊所以讲啊当归是。内底是90%拢是水分，等于你外皮甲内底水分锁住的话，会当冻足久诶。人讲吼，它可以降温，而且那个一颗冬瓜可以维持很久吼，会当维持很久，不会很快就讲啊。譬如咱那是啊，冷其他可能冷其他雷困可能吼，一下下的诶时间的可能温度的压起来，但是冬瓜吼，它可降温的那个效果吼，会当维持。卡固
1: 哦，
0: 这是有人因中国有人发现了啊，结果的转来伫网络一传十，十传百，吼，连那些猫猫狗狗都趴在冬瓜上面睡觉，睡得很爽。大人囡啊，老人拢一样，都是抱冬瓜睡觉，啊，甲冬瓜当作吼是干那存了一个迄个啊，做啥啊，一个抱枕啊呢，吼，啊，长长的迄种的哦，长长的冬瓜啊，脚甲趴起个冬瓜顶头啊，揽的啊，甲迄冬瓜揽的安尼困，讲哦，讲足凉的啦，加足凉的。竟然有这招哦！哦，因讲吼，会当凉几啊点钟吼，但是吼，像那最近个爆出来吼，你讲安怎？可是这个冬瓜，因为你点了安尼个，大家个烂咪困，烂咪困吼。他说，因为有时候伊可能也会有一些外来的空气啦、腐蚀的细菌啦、啥咪吼，所以有人员工一个冬瓜吼，哎，困，弄烂咪困，烂几工啊吼，还是几一段时间了吼，有人个半暝讲。冬瓜转来爆炸，冬瓜就爆炸，啊，内底拢烂去，吼，啊，流出来，迄汤拢变汤变汁安尼啦，吼，就变做迄落敢那像迄老人啊、老人内底拢烂去，冬瓜肉也烂到腐烂了，变臭了安尼，哦，就是睡到半夜呢，吼，那个抱在怀里的冬瓜就爆炸了，吼，
1: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0: 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这是风险啊嘛，对啊，对。
0: 对啊，啊都啊，但是因有诶讲啊，冬瓜也熟熟啊，啊你知影那有诶种种卡足侪所在拢有种冬瓜嘛，啊也很取得容易又便宜啊，所以好、听讲是真的是降温效果还蛮好的。听众朋友，啊无你去买只冬瓜等下试看嘛，袂讲一两工啦，伊讲吼，迄一段一个时间，唔知几工过吼，啊它还是会烂掉，吼、里面的水分吼，规拢变水氧气软气。
1: 所以哈，这个还是不要用这种了哈，这是只是连评价的哈，啊那阿伯的爆炸的麻烦呐。
0: 还好的，是不甲贵宾成贵辛苦安尼啊。
1: 我相信那个昨天传出一个真的是惊掉咱全台湾人民下巴的一个这个事情啊，就是讲，咱的调查局去台中啊台彰化去搜索一个他们本来查一个逃漏税的一个案子，巡线呐、找到一个那彰化前律师理工会的律师工会的
0: 工會理事长
1: 哦的家里面，哇，去查出来讲引导来对。现金啦，金啊角啦，还有豪车等等的，这样凹出来，我其实那个照片看出来，第一时间我觉得很像那什么，那个什么毒枭的家被查到的感觉，金啊角呢，
0: 不是金啊角，是金针。
1: 不是一块一块的吗？我只看到一块一块，还有金砖、
0: 金砖呐、金砖呐，系啊，啊现金嘛，一千块，安尼一捆一捆一捆一捆啊，
1: 十亿啊，
0: 还用塑胶袋啊，那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而且以前喏呢。它是封在那个墙壁里面呢、
1: 所以我就
0: 那个毒枭港，
1: 所以我就很像毒枭啊。等一下来的，就去那个什么调查局啊，第那个调查局啊，去讲缉毒组去查毒枭，查到他们家的手都像那个，钱哦，一捆一捆哦，现金用麻将一捆一捆包起来，然后黄金呐、给嘛掉了，还是讲地下室的这个超级
0: 豪车啊。
1: 不是诈骗集团或者是毒枭、才看过这种阵仗、想不到出现第几位齁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的家里面。
0: 查某的他本身就是个慈济律师齁，这个查某律师。
1: 对啊，是 啊所以大概我因为我先看缩图嘛，有些人都知道先看缩图，我就想什么诈骗、就发现点进去哇。慈济被诈骗十亿，因为采购疫苗的
0: BNT 疫苗，
1: 哦，那疫苗还偌久进行的代志，
0: 对
1: 呀，啊，他起码他表出来，
0: 对啊，
1: 哇，这个真的很复杂啦，
0: 其实，
1: 来龙去脉哈，我简单跟台中朋友讲哈，就是迄阵那吼，台湾就要买那个 BNT 的疫苗嘛。迄阵那其实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积电啦、鸿海啦，还有那时候慈济也说愿意出钱去
0: 加入购买，
1: 加入购买哈。但是迄阵那阿中部长陈时中部长就说哈，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尤其是 BNT 的疫苗，所以那种国际上的这个掮客啊，看高哎啦，
0: 我就快看高啊，
1: 很看高啊，而且讲诈骗哈。前客很多哈，叫大家要小心。就会真的被人家骂成说啊，这台湾政府哈要阻挡，阻挡台湾那个阿丁部长阻挡人家的民间要买疫苗。难道慈济会被骗吗？慈济会说谎吗？结果一查出来，慈济是真的这条钱被骗了啦，因为我可以理清那个前因后果。伊的这类这个女诈骗律师，他就跟慈济说：“我才像我当去敲掉一点这个 BMT 疫苗。”然后，
0: 但是啦，伊讲鸿海啦，台积电要买疫苗嘛是有透过伊甲因的朋友啦，
1: 对啊，
0: 所以有办法替也帮慈济买到那个 BMT 的疫苗啦。
1: 啊，但是爱
0: 先付钱啦，
1: 不是爱红 Q commission，
0: 伊
1: 不是讲。付钱，伊讲要有一笔哈，就是差不多
0: 佣金呐，
1: 三千万美金
0: 呐，安娘喂，吼，
1: 这
0: 金三千万美金嘞，吼 ，commission， 你看有人都是借着这种买疫苗啊，迄阵陈时中部长嘛，吼，又出来讲啊，伊讲哦，这个慈济要买疫苗，这个哦，我这真的，
1: 他是好心提醒，
0: 好心呐，伊讲哦，现在有一些国际剑客的是跟他砍高啊，哦，利用这个，一种大家拢在抢疫苗嘛，疫苗不足嘛，吼，啊，就是有人的利用安尼出来砍高啊，吼，啊，就可能会有诈骗，哦，这样的嫌疑的丢啦，啊，哦，一种 答案没？哦，好，一个意思是讲购买疫苗的那个时候，还是要国对国之间的安尼个比较安全呐、啊。
1: 对啦，国家去出名啦。当然，慈济、鸿海、台积电哦，都是很大的公司，国际上也很有威望。嗯、但是一准那是全世界大家拢抢疫苗，有些不孝人士就会这样子啊，嗯、利用偷拐抢骗哦，这个事情，结果你看真的、啊、就被查出来，原来哈、哦，家底人台湾人自己人骗自己人、嗯。
0: 对啊，对啊。嗯哦，总共听说他大概诈骗金额呢，吼，这差不多十亿哈，六千万嘛，吼，10亿6000万。嗯、啊，伊主要骗得钱，那其实不是单是这个律师，这个女律师，她其实好像还有跟慈济的一个什么什么另外一个叫做因呢，什么德德经的老师哦，吼、嗯，哦，德德经的老师哈，这叫李世忠哈，这一起好像涉嫌以采购 BNT 疫苗为例有诈骗慈济。10亿6000万的，好，这类筹佣哦，佣金的丢了哈。那么事后呢，哈，以洗钱哦，将这钱呢洗钱，好转去哈买黄金啦。好、哦，以前啊买黄金，搁得到即阵来讲哈，所以我掌管了一下黄金，我讲，哎、欸。哦，安尼一个都赚一手呢，黄金金嘛，对哦，几年前的黄金，迄阵啊，一为自己啊骗诈，好诈到的钱呢，他拿到了钱，他又去转买黄金呐、啊，哦，当应该不是全部啦，有一部分买黄金，所以黄金还保留着。另外，黄金更加金嘛，个撸值钱啊呢，哈，就这样子哈，一大堆，而且也是特别吼，伫个，敢那吼，迄厝甲挖一个坑，啊，都甲遐黄金嘛，啊，甲遐现金嘛，规拢甲藏伫个，都真正存咧毒。销啦，哦，黑道啦，唱钱安尼啦，啊，高个标都丢啦，哇娘喂，哦，我听人讲哦，其实有人家说啦，的啊，这讲哦，这个慈济的这个诈骗慈济界女律师哈，伊加迄个道德经的老师哈，师傅的丢，啊，两个哦，拢住豪宅哈，听讲住伫个什么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哦，啊，钱嘛是唱你家啦，昨天那个钱哈，他也是藏在他这个天空。公树这一栋台中的豪宅，听讲因平时咧食饭吼，吃饭啦吼，龙虾鲍鱼，龙虾鲍鱼，夹一嘴都甲配掉，夹一嘴讲，呸，无够好食吼，还是安怎？真的实在哦，哦，有够吼。那这边为什么吼会被查到呢？好，都假的，不给他你讲嘛，因为是
1: 他不是就要查慈济这个，他是要去查逃漏税，
0: 对，他、
1: 就刚好查到这个、这个诈骗女律师的这银的公司，
0: 的公司
1: 啊，怎么有那么大笔的金流？
0: 啊，分散去足侪间九家其他高间公司，
1: 人头公司，
0: 对，人头公司，而且金额还蛮大的、啊，所以讲，就奇怪啊，转来一滴吼，啊那一滴说未关头去，就查到伊的公司，好、查到这一家这一个人啊，这个诈骗的这个律师业公司、才发现哦，这些钱就是回溯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的，好、疫情的时阵啊，购买疫苗的，不，就这样才发现的。哦，所以讲吼，我就讲讲冤枉啊！迄阵啊，大概骂陈时中嘛，噶呢？陈时中是迄阵做个老官，红安尼啊，真正是啊，
1: 没有还，其实就是还哦，阿中部长一个公道嘛，也还那个时候哦，签哦，大概拢没公，哎呦，是不是公？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不是有自己有发明那个我们国内的疫苗嘛？
0: 对啊，
1: 一堆人说哦，是不是为了吼要那我们自己的疫苗挡国外 BNT 的疫苗啊？陈时中部长啊，是迄阵那里执政政府哦就。该死！结果人家早就看到问题在哪里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被这个疫苗诈骗。阿中保定只是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说要小心，要小心。我觉得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还陈时中部长一个公道。一个那时候一个身为一个部长，
0: 那一种国光
1: 疫苗，对，就这样说，是不是？你看哦，就是不让台湾人打 BNT 疫苗哦，要只打国光疫苗要赚钱。就是伊朗说谁，现在谁才是傻子？
0: 哎、伊准备甲慈济迄落的时阵，伊就骗啦，伊讲我有管道啦吼，我会当买的 BNT 疫苗啦，郭台铭嘛拢找我，台积电嘛是嘛透过阮一个朋友。
1: 我们要讲就是说，那时候陈州部长不是去挡人家买 BNT 疫苗，他只是好心提醒。
0: 哎、你知呀？
1: 你知呀嘛？
0: 不容易。
1: 嘿，
0: 啊，有人来甲你看，我国家出面都不容易买到啊。
1: 要丢啊丢！
0: 看狗啊，讲你给我钱，我都。
1: 你阵啊，你看全世界拢咧。 唱嘞，美国嘛在唱哈，美国，然后全世界国家级的力量都拿不到 BNT 的疫苗啊！你说好啦，慈济啦，啊，是讲台积电呐，鸿海很好，是很厉害的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在国与国之前根本一点哈，我跟你讲，这是很力量是很弱小啊。咱台湾那个时候也是很弱小嘛，因为我们台湾是守得很好，然后人家说你国家出面都容易不容易拿到了，私人企业要出面，哎，真的哦，台湾，要去看看世界长怎么回事的，不要哦。
0: 所以哦，那民众我当下，好来，这个律师叫陈义轩哈，这个昨天哦，第一那个台中天空树的这个豪宅呢哈，一收为钱啦，收为那个哈，都是拢藏在这间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底下设计的断电的对啦，断电，长哈给查出来黄金现金，伊听讲迄阵那提到钱，为此机也提到钱了啊，他就有一部分钱去买黄金，大概买了232公斤，232公斤的黄金，哈，迄阵买一定较俗嘛，即嘛黄金较贵哈，好来啊，所以讲哦，就透过呢这个豪宅装潢，听讲内底装潢哦，非常的奢华哦，啊，这钱拢用安尼高咧比来都对啊，另外一个所在你完全你拢唔知影哦，平时哦，伊听讲厝内底有20人坐的足长的长桌哈，啊，每逢啊这个特殊的节庆啊是年节时阵。弄个含迄个，咱都讲了，迄个什么道德经的迄个老师啊，迄个李世忠嘛，他们就是一起这样子，然后诈骗的嘛，就会第一这个豪宅来对呢，在那个20人桌的那个长桌，啊，那底下来聚会，安尼啊，听讲两下包皮，用嘎一吹都配的，嘎一吹都配的，安尼你来看吼，真正冤枉哦吼。甚至这个这个陈义轩这个律师吼，伊为着要赢得的高端名媛的形象，嗲嗲就用的李世忠的豪宅宴客吼，啊，餐点都是高档的海鲜、法国的红白酒，吼，然后佮派出的价值千万的宾利名车，吼，去接送的这个宾客安尼吼。台公哦，这个李世忠啊，这个共犯的对啦吼，伊起初伫咧侦讯的时阵吼，好他在被侦讯的时候，剪掉甲准备食饭时间到啊，准备便当没有一家，不爱家呢。我不吃这个餐盒呢，吼，伊要求伊家己自己带的精油果腹，吼，加精油果腹，吼，但是因为精油无法度带入看守所，吼，啊，所以讲吼，听讲他羁押之后呢，没有办法，加精油呢。听讲伊嘛拢甲信众，伊诶一寡信徒吼，吼拢讲爱食精油，爱食精油，精油食会饱，我是搞不懂啦吼。他就是这样子说啦吼。啊，到尾也被羁押无法度，精油又不能带进去看守所，所以讲尾啊嘛只好甲迄个餐盒食了了吼，饭吼，遐个便当拢食了了，唔食你卖食哦。
1: 当然了，慈济在这个诈骗案里面哦，他是受害者，但哦，那买了供，最后慈济还是有他依慈济的名义去捐出疫苗，而且慈济也认为说哦，这个3000万是 commission 哦，那当然是一直被骗嘛，直到最近才查出来。可是哦，蓝公长慈济哦发了一个所谓的声明稿。声明稿，我人家说这个声明稿值得玩味，为什么？一不讲明明在人的在那个呕出来嘛，这样子很金加金马港哦，都藏在这一个诈骗犯的家里面。但是慈济的声明稿里面，他竟然说，只要法院最后判定哦这一个哈是真实的诈骗的话，那请把这一个10亿元还给本会。他你明明在那个诈骗剪掉都查出来是诈骗，你没有去控告他，反而说哦，他就丢一个说啊，如果确定是的话啊，记得钱记得还我。 眨眼好像不痛不痒、欸嗯、我是觉得这样很可怕呢、欸嗯、这种所以很多、嗯、
0: 其实
1: 很多律师也在觉得说哎、欸、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他是诈骗，前面我们啊不2021年到2026年这五年期间、嗯、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被骗嘛、嗯、但是检调都查出来说第一时间慈济应该去控告这律师哦这一段时间的诈骗还有损失的一个请求，就没有、嗯、但是说、嗯、哦法律如果确定他有罪的话请记得把那些钱还给我、嗯、就这样子、嗯、呵呵，而且对咋
0: 所以
1: 阿吉公对咋别来讲对哪种看他
0: 好像那个声明哦、喔，我跟你讲啊，
1: 不痛不痒。
0: 他慈济规模那么大啦，阿弟咧应付这一点东西，顶头顶头顶头顶头个顶头下一挂了，吼底下咧主事者安尼吼，阿弟咧啊应对的这个媒体，阿是讲外面的那个风风雨雨，那一份声明里面，我就讲干妈公比较奇特的、就是讲，意思讲我还不认为有他
1: 对对 对
0: 有
1: 罪，要先等司、
0: 啊、等到真的司法哈正确哈，等讲新判判好。确定公哦哦，他就是诈那个的时候，
1: 记得钱还我。
0: 那个时候才拿钱哈，在就应该是可以拿回来啊呢。有一点，
1: 你哪节见熊啦？
0: 到底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上当了，还是
1: 不知道？这
0: 五郎公还是这个不便说了哈，还是
1: 那全公几根见熊的公司来讲，嗯，你就知道讲啊，过去你付出的 commission 哈，哦，就是哦，不是金价哦，对方不是拿给真的给对方买 BNT 人，是被这个中间人。给侵占了，那公司第一时间就割啊，对不？一定把这个吼，这个中间这个前科割个变鬼。哇，怎么我不会有一个公司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还这样子说啊？等吼司法确定他有罪的时候，我记得把我之前吼被骗的钱还我。嗯，哎。咱一般咱诈骗集团，那都有诈骗集团，你骗哦骗一个五万十万，你就第一时间就冲去要甲讨钱啊，十亿呢？嗯，还是说十亿不是钱哦、嗯？真好哦哦哦，好像十亿敢那十块的感觉哦，真好真好哦，有钱真好。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好，好来听众产品分享，
1: 来听吗？听话，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日检查吼，那负0.5呀。
0: 哦，
3: 进步，
2: 你是5.5，
0: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呀，
2: 负0.5啦。
0: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吼。
0: 哦，恭喜恭喜，
2: 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带我去买钙粉钙油的，
0: 哦，
4: 这个时阵内底老酸的，
0: 哦，
4: 我叫胡错的，
0: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跟我骂哦，
0: 嘿，
4: 讲迄广告的黑白相，啊，我一到尾也有效哦，
0: 哦，
4: 嗯，哪都有效呢，
0: 嘿，
4: 嘿啊，两个都惊讶，讲哪都有效呢，
0: 恭喜恭喜。
1: 哦，不用惊讶，本来就好啊。哎，多开心的时阵，那你骨质受伤，尤其你看到那骨密的检查的时阵，哦，-3、-4，我甲讲，看到这 bug， 心一定凉一截啦。我讲我惨啊，我了干嘛讲，我身体就健康啊，像那骨质密度，-3这严重，骨松的这严重。咱的骨头哦，真正是肉包骨吼，肉包骨，所以你无法度去感受到，还是讲看到讲你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去检查嘛。所以咱大家若讲去骨质密度检查，买那是那么严重，不要再等，不要再拖。咱的得力选哦，该换的叫啥当家吼，三餐哦，骨密骨松不够的话吼，就照三餐吃，一顿两汤匙啊，两杯匙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哦，时间补的，什么3个月半当。你可以回诊的时阵再检查，还讲惊掉下巴的，绝对是你那个医生。哎、欸，啊，你点解还不是-4吗？啊，起码来龙被变正常啊！这短短的半年期间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就是喝啊，补充你的钙质，得力珊瑚钙粉。明天88节，今天要问这个哈基点耳棒还有没有大组10000块哈，一组1万块，是讲5000块的得力酸哦钙粉。我开嘴，我们有机会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2500块，日本进口100%纯钙。基点耳棒位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599，以上广告。

香港有一对母仔囝去新加坡旅游期间，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闹，吼、哦、啊，即、这个四十二岁儿子呢，吼、哦，用脚踢伊妈妈，吼、哦，妈妈六十五岁。哦，四十二岁的儿子哦，不但用脚踹六十五岁的妈妈，然后呢，还把路人啊、这个打伤，桂楼郎打伤哦，老尾呢，好像路人这个报警哦，报警了，警方来处理的时阵、这个妈妈还拒绝配合警方，变成妈妈哦，拒绝拒绝配合的这个新加坡的警方啊，而且哦，本来警方就是讲啊，这这对母仔呢吼，而且要带回吼，要带回警局的掉，结果这个妈妈佮甲警察的手转的嘎凶转个嘎吼，咬伤警察的手，事后佮不认罪吼，到即阵啊，这个代志其实是经过两年啊，吼，这是两年前的事，但是啊，为什么现在讲就是这一对母子？到现在才双双被判刑啊、被判刑哦，这妈妈现在已经也年纪更大了哦，所以被判刑啊，所以讲哦，护照迄阵啊，警方诶去现场处理的时阵，护照也不愿意拿出来，也不愿意配合这个警方的调查啊。这个妈妈还把警察咬伤安尼吼，哇，真的是哦，连迄个民众吼，诶，民众人去改，本来是看囝咧拍嘛，他妈妈诶，民众挖去迄个哦，想要讲啊，要维护他妈妈，结果呢，哦，连这个民众都被这个儿子呢，吼，改拍个上衣，吼，不但改肩改木，吼，结果呢。哦，后脑勺呢又受伤，耳朵出血哈，这脑部血肿哈，膝盖擦伤哈，手指淤伤哈，你看现在一对母子竟然是这样哦，好。但是我讲判落来，唔过伊是唔是已经这已经两年前的代志啊哈。一个爱处六个月的监禁，吼，啊，一个爱迄、那个妈妈是六个月监禁，啊，这个儿子呢是判要坐牢十天，吼，十天，嗯。好，那唔该用鞭刑诶，对不？唔是伫新加坡犯法吗？好。啊，但是我伫咧想讲，这个事情是2024年发生，啊，你即马判决甲即阵才落来吼，啊，判要坐牢，啊，那到底这两个人还吼、哦、是香港人啊？应该无可能即个人个，啊是个啊无也当甲引渡去嘛？引渡去啊？

0: 好来，昨天我又看到一个，也是哈，这个中啊，一个中国的女子的这个查某的哈，爱坐无人机的时阵，好，我们再是第一次搭飞机啊，啥呢？她是哎，可能是第嘿上飞机了啊，坐落了，干嘛讲哦啊，这那这个座位这么小哦，啊，坐起来呢哦，啊，就挤啦，那个座位让你坐哦，坐得不舒服啦，不舒服。然后伊就起来呢，啰啰嗦啰啰嗦，啊，就看到前面的那个啊，这啥，人迄个头等舱还是商务舱，唔知啦吼。伊就讲，啊，前面够有足侪座位，空诶无人坐，而且那个座位比较大。哎呦，我就讲，冲咧都要去坐啊，你知道？当作咧坐公车呀，好尖，用尖诶都会使吼，直接都冲诶吼，要坐迄个商务舱啦吼，我们就当作是商务舱。吼，结果人迄个空服务员的改动啊，伊讲，这不行啊，哦，这是商务舱哦，你的座位是经济舱，你不能来坐这里。伊讲，我为什么不能坐这里？这里空位啊，没有人坐啊。那么多位置都空的啊，我为什么不能坐？哦，这里的座位舒服多了，我为什么要去坐那个又挤又小的座位啊？底下跟人乌龙一波，飞机还没起飞，那时候飞机还没有起飞，为了这个、哦、中国这个女子安内行为，结果飞机哈底下，然后突然呢，他拖拖索索也慢了一个多钟头哈，点我坚固哈，哦，飞机才起飞，所以哦，真的很糟糕哦，真的是有的人真正出门一点。尝试都没有，又说哦，消不受一个呢，哦，为这个呢，啊，人安怎改，安怎改，扛都讲袂听呢，哦，啊，这个空服员可能又不敢太用那个直接用强力把它，好、哦，改拖落去，完了 ，TV 过了，直接给你拖落呀，哦，所以讲哦，伊那个大喇喇伊都底下坐啊，位置都空的，那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
1: 当然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所以很快啊，就像半小时而已哈。啊，这个下个星期一就换中部地区哦，包含嘉义嘛哈。然后这个再来就是北部哦啊，不，再来就是东部，然后最后是北部。所以担心
0: 什么？有
1: 东部啊。东部啊，
0: 中部，
1: 东部
0: 在东部，
1: 到最后才北部嘛。
0: 啊，
1: 但是中部跟北部会有这个网络降速的这个哈、这一次特别加入公安的手机啊，我讲啊，三十分钟啊，我给你 N 七吧，我来划个手机。老公奇怪是吧、啊？怎么网络打不开，网页打不开哦、啊？那个 YouTube 看不到、，Facebook 看不到、这个就是降速处理啦。
0: 时间也不一样哦，是的，下午、哦。
1: 对，
0: 哦，只有南部是在早上。对啊，所以说下礼拜也好、这个。
1: 要这个演习之前、我们跟台中没有共振、因为好像下礼拜的都是在下午、
0: 对。网络会有降速。
1: 对、那中部演习跟北部演习会降速。
0: 我刚的问朋友说啊是怎样啊是怎样怎样北部中部的演习的时候网络降速啊南部这边没有降速。一共南部这边因为是早上。早上啊，北部中部是下午。我啊，早上是啊，那早上的门降速，伊讲早上伊人咧做股票，对啊，伊是阮朋友讲的啦，吼，金融界的朋友说，唔知是唔是安尼，唔知啦，吼，好。

0: americano, americano。来，今天给立秋哈。
1: 对啊，
0: 有七个县市今天会大雨开炸哦。
1: 哎呦呀，
0: 那白海豚台风哈，有可能哈，不排除就有机会会发布海警啊，也不排除路上啊，这个台风警报哈。好来，那会下大雨，今天七个县市是南投县、云林县哈、山区啦哈，另外嘉义区、嘉义县、台南区、高雄区、屏东县、甲恒春县的哈，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县市是会下雨的，所以公也请大家注意啦，这个周末这八八节天气是不稳定的，下礼拜呢，下礼拜应该也是一个受台风的影响，也是天气不稳定，所以请大家格外的注意防台啦。
1: 对啊，所以这个今天是立秋嘛，立秋是咱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不要紧看，二十四个第十三个，我们年已经过一半了，2026年已经过一半了，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啦，每当的这立秋差不多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之间，你看今天就8月7号啦，这什么意思呢？立秋什么意思呢？不要紧看，那太阳到达这个黄金的135度，然后在气候上呢，立秋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然后还没有过去，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而且还没来临，所以在台湾呢，等亚热带地区哈，这个时候还是处于所谓的秋老虎，我们没有什么秋，还没有什么秋高气爽，但是秋老虎当下反而比暑假夏天还要热，
0: 比夏天还要热，
1: 对对对对，
0: 较烧安尼哈。好嘞，正确来讲哈，立秋就是农历6月25号哈，农历啊，那以农历来好，以农历来确定就是6月25号哈，那到今天晚上7:42的正式交接吧，就交接哈，变成进入立秋的掉哈，代表这一天立秋这一天的代表夏季结束，秋天开始，但是暑气未消，无遮紧哈。这大家拢知道，有大家拢立秋了，才正经咧大烧热哈，所以民间才会有晚立秋或者是秋老虎哈，这个发威，天气依然炎热哈，这种的情形。好嘞，所以立秋咱得食，咱有一个传统习俗哈，立秋。你得爱食西瓜、食香瓜，就是吃西瓜、香瓜，这样把暑热哈，把那个暑热把它咬走，咬掉，再迎接凉爽的秋季，那也上食秋梨，搁食秋桃，今嘛这个时阵，秋梨来啊，秋来啊，搁秋桃有滋润保平安的意思，搁来就是讲晒秋跟收纳，晒秋就是你会当利用这个。时阵整理的覆盖环境，清洗到你的这群聚房间内底变成啦，枕头啦、枕头布啦、床巾啦，等等，安尼迎接换季有时候唔是讲一定这个时阵的换季啦，的天气都会变，温度都会变，但是有时候咱就是讲，换一下卖讲，你的床巾、你的枕头巾、你那被，你用盖偌久啊？对不？有时候换一下也换个心情、啊。
1: 没有错。
0: 对不？对不？哇，今嘛这个什么天气，咱都换一个什么款的色彩哦、有时候就配合那个天气还有温度，也让自己有感觉哦。好，明明的一间老房，困几啊十年的老房，但是只要把你睡觉的房间群聚稍微它换一下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干嘛讲又是焕然一新？
1: 没有错哦，哈，瓦新瓦新嘛。
0: 秋天的时阵，加食一挂莲藕、百合、银耳、山药、甲梨子，哈，白色的食材的食物，这些都是当滋润，
1: 对，
0: 润肺啦，较润。

0: napolitana.
1: Una canzone napolitana.
2: Hi, 来，
1: 你的小孩这波是米的，你想来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咱的互利元素哈，来对，咱昨天有讲到，我们昨天讲到的是那个什么，介绍咱互利元素来对，
1: 洋甘菊啊，
0: 洋甘菊哈、嗯。
1: 对。
0: 那么今天呢，哈，我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嗯嗯，就是嘛是咱的这个互利元素来对其中一个成分叫做芝麻素啊、嗯嗯嗯，很重要哈，
1: 没错，
0: 很重要。咱的这芝麻素，那芝麻素呢，哈，是什么东西？嗯、芝麻素呢是存在黑芝麻，黑芝麻白。芝麻来的珍贵的植化素、嗯、每一颗芝麻里面大概只有 0.5% 的这个芝麻植化素、嗯、啊，这个芝麻素就是一件植化素主要的功效就是帮助入睡、嗯、还有强力抗氧化
1: 哦，赞嗯，抗氧化，
0: 然后可以当调节到你的生理机能，
1: 对、
0: 嗯、啊，可以当减轻日常的压力和疲劳，嗯嗯嗯，所以既帮助入睡，又可以抗氧化，又可以呢维持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哦，所以讲哦，真正嘞吼，真正有咱的护理元素里面的成分，每一个成分，芝麻素只是其中之一啊。哦，那、嗯嗯哦、包括洋甘菊啊、芝麻素、大豆异黄酮素，哦，还有这个咱讲的姜黄素、脯烯氨酸哈、嗯。有机会咱一个一项一项来跟听众朋友介绍。
1: 对啊，咱常常讲抗氧化、嗯，抗氧化嘛，想要抗氧化到底在抗什么氧化？抗什么东西哦？其实抗氧化就是咱清除咱哦体内内底过多的自由基哦，来保护咱的细胞不被破坏，延缓老化以及预防疾病的过程哦。咱人哦，他刚好在空气暴露在空气哦，他刚刚剃点赶快。

0: 紫外线呐、啊，而且供很多的有毒物，我们接触到的话，哦、很会造成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所以抗氧化、抗老化、防衰退，好、哦，来点护理元素来对，足侪升温，对这个抗氧化是。倍棒，一级棒的啦！
1: 对啊，所以简单讲，咱人哦，身体开始你的睡眠不好啊，你开始皮肤在啊、在衰老啦，或者是说你的睡眠哈、哦、品质啦，各方面都在下降。其实这个简单讲的是我们人体的氧化。好，咱的氧化哦，咱的肉身在氧化啊，氧化用较形容的，较好，大家较知影，就是讲。我比如讲，我一条鸡啊，还是一条苹果，我甲削皮之后，我甲切开，还是甲对切，甲破开，还是甲下皮了，你甲放底下一款呐、啊，一得一滴，乌噜，有没有？会变较乌噜，吼、哦、啊，会较暴气有无？就会一直暴气，啊，这都是氧化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呐，啊，你话老的暴黏黏，啊，较乌噜，对不？吼、哦，这都是氧化，咱人嘛是甲水果甲迄同款呐，我们会氧化。啊、所以呢，有足侪是咱的食物食材内底有足侪是会当对抗氧化，帮助我们不要我们的人体不要那么急速的氧化，就是不要那么急速的衰老、嗯、一样哦。得力得是安呢，所以很多啦哦，有很多食物啊，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内底哈，它除了有舒缓放松、以外，哦，也有抗氧化的，包括咱讲的芝麻素也是啊，包括这里洋甘菊、姜黄素。尤其姜黄素我们有另外一天再找来讲哈，这个都是很好对抗氧化的成分，所以你爱加，你爱加，你多用，加多用，用这用加是好最好的效果哈。啊，睡眠，因为有足侪人开始呢，那你衰老退化掉，你的睡眠也会受影响。咱体内的荷尔蒙降低，指数降低，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外观，影响到你的心情，反正都不好的哈。哎，给你。哦，加护理元素。
0: 哎，来准备个护理元素护二代，几点个盲位？等位各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俄罗斯哦，这个自从对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到即阵哦，哎，其实也真的是死伤非常的严重。但是独裁普丁呢，哦，一直都是不肯哦，不肯停下来啊。咱今两天有讲嘛，讲这个像独裁者，因啊愈久的时阵哦，愈久的时阵，伊得愈会变得更可怕的对啊啦。哦，等他自己衰弱虚弱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好，伊袂讲啊，我来妥协啦，我来安怎，他不会的，他可能会更是会变得更残暴，好，更恐怖安尼的。好，好了，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讲普丁，我是要讲俄罗斯的女性哈，即几年战争来了，有足侪俄罗斯的男性呢上战场了死掉，哦。而且要不然就受伤，那你那武当下受伤了，可能也就没法都搁再上战场了哈，死掉的也不少哦。各方的估计呢，哦，拢有一寡这个，拢有一寡这个数字的差别啦。啊，一般来讲，人讲少不了，大概离不开这个数字啊，在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哈，这个死伤哈，尤其是死亡的部分也是逼近差不多有60万哈，很恐怖呢哈。这个战争，你看啊，一个领导者为了一家的哈，不愿意哈，真的不愿意示弱哈啊，所以一直要再把民众哦送到战场去送死哈。好嘞，这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的女性竟然就衍生一种哦，这个。发财的哈，发财讲起来是不好听，但是其实是的确真的是我这样子哈。好来，就是俄罗斯这几年有女性专门要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专门都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好。跟他就很快哦，反正就我就很快就跟你结婚哦，不，然后呢，也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去战争。死掉，抚恤金一类念，所以就是五郎公，
1: 咱台湾还有我们学生粉红收视队哦，
0: 哎呀，就黑寡妇，咱的粉红收视队就是拢，迄个唔是拢足济吼啊，来嫁迄个咱中国的吼，早期足济中国过来的吼，啊嫁咱台湾的迄个老农民啊，有没有？吼，老农民啊，
1: 老配少，
0: 哎呀，对，
1: 啊，农也不要讲那么难听啦，人家娶她，哎，也是有得到，
0: 也是有真爱啦，吼，
1: 不是有真爱，她也有得，不一定是
0: 也有。得到
1: 不一定是爱不爱啦，就是他有得到他的照顾或被办呐、啊啊。我觉得刚刚粉红收视队真的
0: 这盘呢，
1: 很难听呐、啊。
0: 就是
1: 对啊，
0: 就是一个这农民过世掉，他那个他的配偶还继续可以领他的一半的那个呢，哦，薪俸啊，哎呀啊，农民不是让我每个月这个农民那个嘛，哎、啊、呀过世掉哈，他不能领到原本一年的全额，但是还是可以领一半呐、啊，真的啊，哎、啊，所以讲哦，我就。怎样讲？哎，嫁农民啊，有人收视队，有当下有讲，哎，这个迄个料，个嫁另外一个农民哈，但是他可能不能同时领两个吧？哎，
1: 不知道哈，
0: 或者是他再嫁也没关系啊，他再嫁
1: 这个叫修法。如果真的要防止这个恶意的，那就修法、你只能选领一份。
0: 好像
1: 如果只能选领一份，就如果他再嫁，就不是为了要领钱，对不对？
0: 对吧？专门拢嫁老农民啊！即马在俄罗斯，就是拢有诶查某诶，专门要嫁迄个阿兵哥啊！哦，锁定哦，即将上前线的阿兵哥呢？阿兵哥也讲好啊，反正我上战场，不晓得能不能回来呀、啊？哦啊，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哈、哦，那这样子哦，有人找囡仔这么主动啊，愿意跟我这么在，我都不知未来生死的时阵都被给我，那何乐不为？
1: 所以阿兵哥说他笨嘛，他没有啊，他也得到温存啊，或者是什么？哎呀、啊，这个其实就是两造的需求嘛。我们不用去美化人性哦，啊也不要觉得娶的人真的很笨的。
0: 这个女性哦，俄罗斯女性一直是诱骗对方闪婚哦。哦，伊唔是干呐，要跟你温存呀呀，因为啊，你爱跟他结婚哦，就是啊，所以就会逼的说他很快就结婚哈。
1: 这男的难道都不知道吗？对不对？
0: 啊，知道就是
1: 啊对啊，所以他也知道他上战场就是有对不对，九死一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他回来的话，伊嘛是阴谋啊。
0: 闪婚之 后呢，阿姨呐上前线死掉，阿姨莫得当收那个阵亡抚恤金嘛，
2: 哎、
0: 啊、哦，听一个、啊，所以伫因俄罗斯今嘛有足侪官员吼，甲媒体拢把称为这样的女性叫做黑寡妇哈、哦。啊，今嘛吼俄罗斯因为经济愈来愈恶化，好，然后因家的燃料嘛一直咧短缺哈、哦，啊，这个部队的伤亡人数一直攀升，哦，那不是讲吗？讲今嘛家的俄罗斯拢哦征兵越来越征不到了哦啊，所以今嘛有足侪是北韩的吼、哦，北韩的人有钱好领啊，冲啊吼，好来啊，伊家的俄罗斯的领土今嘛嘛拢不断遭受到乌克兰的哈这个袭击啊，所以讲今嘛有俄罗斯的官员的要求东局讲哎打击这一类的诈骗哈，他们认为讲这一类的女性是诈骗，
1: 只要立法就好了，就是。同一个人，他一只能领一次就对。
0: 欸、对啊，
1: 你说好，真的跟他结婚，你没法多人正常结婚，但是他一直催，没要即将上战场上结婚、欸，那个真的就是诈骗。哎、欸，其实立法就可以阻止了嘛。同一个户口、一个名称配偶，你只能领一次，这样就不会有诈骗了。对啊，
0: 记得根据 CNN 的报道啦，吼、哦，伊、哦、讲、哦哦啊啊、俄罗斯有一个男的59岁，59岁啊，无甲因岛的人讲，伊就加入军队，并且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甲一个减伊22岁查某囡仔登记结婚，吼、哦、啊，结果这个59岁的男子叫尤里哈，尤里上战场了的死亡啊，哎、嗯，的阵亡啊，吼、嗯哦、啊，也新婚妻子的变成法定继承人，
1: 好，南强，南强，歇滚，歇滚，
0: 好，等一下再说。嗯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2: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1: 小女儿连忙抢答，
2: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1: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2: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1: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克，
1: 我是小君。来，咱拄则讲吼，即、這个俄罗斯即马已经有官员吼发现讲，哦，即个俄罗斯女性吼，即、這个。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的，是故意要去找那个已经即将要上战场的男性哈，跟他闪婚哈、嗯。然后呢咱马巴公鬼哈，一共俄罗斯的这个阿兵哥哈，大概从上战场哈，都是上战场，因刚不呀，这几年来哈，这已经是兵源不足哈，啊，那个募兵哦，有足侪拢无啥物经验的，或者是年纪还很轻的，要不然。就年纪已经很大的，我们
0: 哦，全民征兵呐、啊，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什么，
1: 对哦，拢叫拢家你无来，
0: 在玻璃的去上上战场啊，
1: 因为要兵完不久啊，啊来了吼，拢差两礼拜家你训练呀，我就这样，拢根本唔捌提过钱，我有甚至有人讲啊，我都几十年老乌啊，都根本都挂
0: 骨，要退役很久、啊哎，
1: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
1: 减、啊、就很快，因为你的兵员大大不足，就很快两礼拜训练的 ，OK， 都家你杀出去，家你踢出去，上战场，哦啊上战场了，正式上战场哈，你、哦、咋？因讲吼，人有迄、那
0: 个，
1: 有通过讲二十分，大概正式的讲冲啊，安尼上战场吼，差二十分的狙击啊，吼就这样，只要上战场哦，就是这样，二十分钟平均呐、啊、吼，好二十分钟就狙击了哈。嗯好来啊，所以讲你呐，特别上战场之前哦，啊，我会找囡啊，啊，都来跟你请枪啊，然后呢，很快跟你闪婚，好，那就去登记结婚啊。如果你啊，这个阿兵哥一上战场，这个军人他上战场了，他死亡很快，好、哦，唔免几工，好、哦，对不？哦，难讲嘛，训练两礼拜啊，两礼拜了后，伊、可能佮即个早因啊讲，我要落部队啊，我要上战场啊，伊就佮你闪婚啊，去去免了二十分的机器啊，哎，伊就会当领偌济呢，500万卢布，哦，500万卢布，到合台币200万。难讲吼，可能他有一些无讲的啦，大概就是都可以领到200万啦，死去啦吼，死掉安尼吼，200万到320万卢台币啦，合台。大概就是阵亡的这些士兵可以领到这样的抚恤金的对吧？哈，阿南多阿公，这个59岁这一个这个军人的对叫尤里哈，啊伊的是要上战场的两公斤啊，甲一个减伊22岁，早因阿登记结婚啊，结果上战场没多久就死掉了啊，结果呢500万卢布的去有一件帽哈，好登记两公好登记两公的上战场，这个帽领去啊，结果我都发生。事情的下呢，这个查甫也查不见，好，这个战死的这个军人，他女儿已经37岁了，他女儿37岁哦，刚好跟他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查甫囡仔变这回呢，因讲吼，爸爸战死了，结果钱没，不是领无呢，伊讲哈，啊，恁爸爸有恁因某领去啊，那哦，都我用安尼咱的经营来形容，因某领去，阮爸爸有无？当时有无？有啊，才有登记啊，某咪人啊，哎呦，无当时登记，当时结婚的，伊讲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登记的啊，伊讲我从来无听过阮爸爸讲伊有交女朋友，伊有个结婚，我嘛从来唔捌看过迄个查某，啊，结果起码是爸爸吼上战场死亡的钱，竟然是那人家。老婆领走了、就是这样有这种的情形还有就是还啊，各有发生
0: 哈。人家说不定谈恋爱很久啊。
1: 好了，
0: 你要上战场，那你对不对？
1: 你要上战场，
0: 对啊，你好像就把人都50几岁的大人都当成傻子了。哎呀，
1: 好，那俄罗斯这些官员是在搞什么？
0: 不是，其实我们这种红红仅干单周记啦，只要做一个方式就好。他还是可以给配偶、但是呢，为了防堵这种哦，被上战场之前该结婚、你至少要结婚一年以上，才能够配给配偶，这样就好啦、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粉红收视队哦，还是讲这黑寡妇的问题、你定一个期限嘛，你哪讲哎，直接也婚姻一起一当一雄，那直接是正常的嘛。啊，两三天那可能真的是诈骗的会比较多啦，骗保险金的比较多啦。
1: 还有一个咧，这还有一个，这是去年吼，这是案例之一哦、喔。这其实是足济啊，这案例之一，但这个足夸张的吼、喔，这个足夸张是去年在迄个军病院的护士，军病院护士啊，今嘛啦，迄个在乌克兰战场受伤的军人吼、喔，大概受伤的吼、喔，都拢上来这个军病院嘛。啊，伊在军病院咧做护士吼，我跟你讲，这个护士吼、喔。伊利用这个伤兵病危，知影讲这个可能吼无法度救未起来啊！吼，病这伤势足严重的病危之际呢，连续韩国的阿兵哥，吼连续跟五个士兵登记结婚了，五个哇你嘞，五个哦，然后诈领抚恤金，落尾吼，啊奇怪，啊这个死去啊，伊去领，又讲我甲伊登记有结婚啦，有登记结婚啦，迄、个也是伊去领，啊你是。几个啊？五个，查到讲五个，伊连续甲五个，伊伫军兵，伊怎讲？迄拢要翘啊！吼，这伊袂起来，伊就改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就这样。吼啊，诈领五个吼抚恤金，结果后来就被发现了，对，被发现了后呢，事迹败露，后来就被开除，吼，被开除，吼，所以讲就是因为这样了，这种案例很多。
0: 没有，我觉得是法律的问题啊，怎么可能会登？跟同时跟五个登记？我觉得法律面的问题比较大。被人家钻法律漏洞了、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听起来啊，不然你咱台湾有重婚罪啊？俄罗斯没有吗？
1: 啊，搞不好伊老公啊得这个一有分哦，搞不好伊老公讲这个超哥是两公死哦，好，啊这一死啊钱领到了，啊你得无啊嘛，伊这婚姻的关就没有了嘛，那然后个他个个上，
0: 人这边
1: 好一批要个死的，
0: 人那这边迄嘛是也栽掉啊，说实在不是这样子吗？哎呀、
1: 啊，所以呢，俄罗斯的官员因今嘛就是讲哦这不行哈、哦，所以、
0: 啊、
1: 所以因今嘛要去杜绝这种黑寡妇啦哈、
0: 哦，对啊，我就讲你要结婚一年以上，才有资格。这样就好，定一个这样就好。你收我钱，你能改管，人家真的不会影响到真的有个感情的夫妻，然后也可以哈骗看成那种啊，龟缸特别啊海气啊，再见呐、啊，行空再几天就要上战场哦，九死一生去救了，马上可以杜绝起来。婚约一年哦，半年呐、啊，不用一年，半年以上的婚姻事实才能够领这笔钱。解决、
1: 要不然真正呢吼，你个伫军病院的护士都嘛知影、
0: 对啊，
1: 排队也排好的，时间拢排好，这个大概八月的聚聚啊，迄、那个九月我都安尼排落来排落去，
0: 你马上
1: 个月拢咧结婚，
0: 你马上再掉啊。
1: 就这样，
0: 而且还算得准哦。
1: 哎呦，
0: 啊、你要办哦，怎么那种办一些死亡的手续，有的没有，马上他说还要再回头再去。哎、你喜欢吗？去刚加灾呢，马起让摘掉啊，对不？
1: 好了，
0: 而且时间要算准，你怎么知道在办前面那个人的、他前夫的丧事的时候，这个就不会在中间就挂掉，还是要兵员很多，怎样很多人都差不多一个时间被用。
1: 军兵大家拢有
0: 新鲜货，
1: 拢有上来，拢有足济。对啊，哎呀，这是还是，
0: 但是他跟人家培养感情哦。受伤的人想要要跟你结婚，
1: 受伤的人你只要一点嘛，尤其一个护士对你小爱咯，
0: 啊，对，算一毛付出嘛，粉红收视对哈，对不对？有人付出金钱，有人付出情绪。
1: 好来啦，接咱开放 call in
0: 0800-77-5599，空码空空，七七五五。

0: 来，小坤 Pocket，
1: Hello，
2: Pocket， 哎、欸，我请问你一下，
1: 是，
2: 我买，我吃，我的朋友吃，我叫我买那个钙粉，
1: 是
2: 哪钙粉啊？
1: 是，
2: 按假价工。放
1: 晒
2: 放
1: 未
2: 出来
1: 哦，这是咱的钙粉咧，多啊讲过吼，咱钙粉多啊咧食时阵咧吼，补钙时阵咧喝转的欢迎，所以你变紧张吼，这是正常的现象吼，因为你身体欠钙嘛，补钙咧喝转时阵，都有当下有的人像你赶快会闭根，啊，有些人会有点轻微的腹泻，这个都正常的，这东西好事，而且吼是你身体已经咧吸收你钙质的时阵，哦，有一挂这欢迎啊，你差不多一两天啦，两三天安尼的已经解决啦。啊、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你配菜汤还是你吃钙粉的时候一点盐回这样就好、
0: 这是
2: 谢谢你、
1: 不会祝福你哦，
0: 补钙过程中的一个、
1: 好转的反应、
0: 反应闭几礼拜了、有人会闭几遍、有人会轻微拉肚子、这个反应不一样、有人是完全无感、
1: 也补得很好
0: 也是一样、
1: 对、
0: 这个都不用紧张、但是有的人会说、这样我就排便那个不舒服我 就会中断，其实不是、这样是不对的，你就继续用、过几天它就好了、
1: 没有错，
0: 哎呀，贵多几
1: 啦，卖停哦。以上广告 ，V 的林先
0: 来，你好。
3: 那个钙粉的当有谁要接回家没？
0: 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尽量不要，尽量不要。
3: 感冒黑粉护理元素会当接没？
0: 可以啊，可以啊，哎呀，
3: 可以哦。
0: 感冒家你咧食保健品，闹要紧。
3: 好啦，加西药啦。
0: 啊、不行啦，当然跟西药就不要啊，等麦正会讲、
3: 可以吃吗？要分开
0: 感冒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产品可以吃啊。
3: 啊，分开哦。
0: 啊，就跟西药就不跟感冒药不要一起吃啊。
3: 對對
0: 對啊，就药
3: 要几点钟
0: 哦？药啊，都是拢麦甲正会讲，好不好？嘿，对。
3: 啊，差两点我掉
0: 了。好，可以了哈。
1: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V 的林先生。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1: 77559999
0: Hello，
4: 小君诶，
0: 你好。
4: 一个吼，啊，伊即马即个诈骗甲处置诈骗这个钱，即马掠着啊，充公害钱，即马要归啥？
1: 唔知个个啊，慈济无家己无，慈济嘛态度很消极啊。伊就讲，那讲真假，以这类些人去犯罪，三审定谳之后，这熊俊杰一起输嘛，他一定会做一些司法的公反啊。这张杰声明稿，慈济说，如果确定他是确定违法，请把这个钱还给本会。伊安尼写，伊公开声明，我无后背讲哦，系啊。
4: 哦，行哦，慈济哦。
1: 实际家己讲，
0: 唔是马上
1: 的，是马上
0: 啦。这爱等司法去厘清
1: 心判。对啊，伊嘛，啊那实际别伊只先得
4: 干。那是最后是成功啦。
0: 好，谢谢，好啦，好啦，吼。
1: 哎呀，
0: 实际我简单讲，实际不急，
1: 对啊。
0: 刚刚的实际好像不急啦，不急。当个伊确定判断有罪啊，迄个时阵，
1: 实际家己嘛吼，无啥要。
0: 好像啊，这不急的感觉。
1: 那一般公司的先甲假扣押，司法就先假扣押他的资产、
0: 乖乖的，嘿，来你好，嘿 ，Hello，
5: 线下，
0: 线下来二线哈，来 Shogun Pocket， 来你好，嘿，
6: Shogun 哪里？
0: 嘿，你好。
6: 像这当初实际啊，迄当时到实际有摕到迄个疫苗无？
0: 有啊，系啊，
6: 疫苗摕到，
0: 哈，
6: 啊，那摕到，安尼伊算是算有付钱啊，啊，只是这中间有前科加摕遐钱，
0: 安尼嘛，佣金嘛，伊讲佣金嘛，系啊，
6: 中间伊摕佣金啊，实际都付出钱啊，但是摕到遐物件，
0: 哎，
6: 安尼讲算诈骗。
0: 啊，伊迄个，对，安内得讲抽佣金，伊迄个疫苗吼，好像是。台积电要买的时阵，加入要台积电买的迄个分量来得安尼，吼，对，吼，等于台积电本来就往那边买啊，就讲，佫加500万剂，500万剂安尼吼，哎，
6: 就是实际付出遐钱，伊脑当初伊那迄个中间，
0: 啊，也买还买，
6: 摕到钱啊，无可以免疫苗，啊，你就直接，啊，但是实际嘛，摕到遐疫苗啊，啊，你该付出的嘛是该付吧，啊，
0: 你
6: 这边那讲是诈骗，
0: 啊，迄个本来都不该付的啊，伊嘛不是伊去迄落来的啊，对不？吼，系啊。咱听众咧讲啊，伊讲慈济有没有拿到疫苗？
1: 有啦，有啦，有啊！
0: 啊，伊讲安尼，那也算是诈骗？
1: 不是，慈济疫苗钱， 迄、那个十亿唔是慈济买疫苗的钱呢，那是 commission 呢。啊，但是当初因买这个疫苗根本免这个 commission，、嗯、就是被骗嘛。
0: 嗯，
1: 不是慈济拿着慈济去买疫苗，最后没有得到疫苗，那这是两笔钱哦、喔。
0: 好像是台积电被买的时阵，
1: 给帮
0: 你到一提到这个钱佣金了，伊就转讲为台积电遐个加码类啊。
1: 简单说啦，这三千为什么会说不是被骗？慈济会被骗？
0: 嗯，
1: 因为当初需要买 BNT 这疫苗之后，鸿海。然后台积电跟那个都没有付出这个所谓的
0: 佣金、
1: 哦啊、如果真的有付佣金，真的有付给国外的佣金，那应该是付给国外的那些那个不管是中间人嘛，怎么会变在这个律师他们家里面？那个就是拐的嘛，就被骗的嘛。好像有一点就是台积电跟慈济的BNT 疫苗哈，夹断啦，
0: 系啦，夹断啦，系啊，伊就是摕到这钱了，伊专讲那红诶、欸，台积电要订的疫苗，我们这边再加500万剂啊，夹
1: 断嘛、欸，啊，所以夹断了哈，给哪讲真，如果真的有要付给国际的前客佣金的话，可能台积电或鸿海已经付出去了，啊，伊讲夹断，伊去甲慈济讲，哦，你吼、哦，
0: 我再爱去迄落，爱摕钱来收伊
1: 的
0: 币，
1: 啊，最后进到他自己的口袋，
0: 没有，
1: 这样子
0: 就是他自己收下
1: 来，不是。这十亿元去买 BMT， 最后没有拿到 BMT， 那是两笔钱。
0: 疫苗也不是引起桥吹桥来的，
1: 对啦。刚刚台积电
0: 搭便车来的啦，哎呀、
1: 啊啊！但是实际有出钱买疫苗啦，有啦，有。
0: 对，来你好，哦，所以多咱那大哥讲啊，我摕到疫苗，那我算诈骗。
7: 哎，小哥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7: 哎，我以前武汉肺炎期间哈、哦，疫苗问题，美国有送嘛？那日本也有送嘛？都是不同品牌的疫苗嘛，啊、那個，那个刚刚讲的 BNT 是台积电他们跟慈济还有鸿海一起买进来的嘛，啊，那是 BNT， 啊后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县市长哦都一直积极鼓励中国疫苗进来嘛，我是觉得为什么一直积极呢？可能都有佣金的问题啦，啊，还有最可恶的是把我们国内那支高端疫苗。打到趴在水，那是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
0: 嗯、
7: 我们家都是打高端呢、欸
0: 嗯，
7: 都没有副作用。那个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真的不应该那个时候，为什么一直要打那个高端疫苗、欸
0: 嗯嗯？
1: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细节啦、嗯
0: 好。好，谢谢。
1: 对，人家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就在国际上就看到这问题，就跟
0: 啦、
1: 哦、包括伊准那嘛，就在管其政务讲哦，你政府中央没有买不到，我们自己哈、哦、是那个什么、当地的县市政府去买，人家根本不会理你的、嗯，而且早就人家在传说国际上很多这个前客，陈时中部长那个时候是好心提醒，不要被人家骗，
0: 丢啦，
1: 而且对那个时候的县市长、哦啊，蒋万安呐，小公立委，蒋万安也得讲啊，说、那个中央阻挡哈、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柯文哲也是啊，
0: 嗯，
1: 结果现在谁才是那个笨蛋？
0: 出来道歉
1: 啊！不用了，不用道歉了、嗯。哎呀，不，他们不会道歉了、嗯。人家今天就问蒋万安的，蒋万安就在那边，到时候刚出，如果中央有人买足够疫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0: 嗯嗯嗯嗯，
1: 废话，那不是废话吗？
0: 唉，
1: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买到足够疫苗，对不对？全世界都抢不够啊！
0: 有本事就买足够啊！
1: 去吹供就搞，
0: 谁有本事啊？哎呀，都不要只知道这个是个抽一个吹啊！哦，哎呀，来你好 ，Hello， 嘿，
8: 小姑你好，
0: 嘿，
8: 哦，我请问一下，因为我过年之前有去日本福岛玩啊，可是不小心跌倒，然后骨折，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检测骨密，那、结果是负3.1。
0: 哦，
8: 嘿，如果结果我透过我朋友介绍啊，还有听你们的节目都在讲、我的妈妈一去屏东去帮我买啊，我昨天我有去买着迄受伤的
0: 啊，大组的，
8: 最多大组我拢有买。
0: 哦，
8: 然后我就当天晚上我就甲加去减半，啊，隔天那个牙龈就不会那么酸。
0: 嗯，
8: 对。啊，因为我想知道就是那个，就是爱食偌济，啊，因为我目前有食食品，搁有食西药，啊，总爱浪时间，啊，所以结果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已经食西药已经浪一点外钟啊，安尼。
0: 可以啊，浪一点钟可以啦，系啊。
8: 一个小时就可以。
0: 你都会记得，你都会记得，咱的钙粉，你什么时间拢会当用？
8: 嗯。
0: 啊，你甲你的西药浪开差半点钟至几点钟都会使啊。 啊，至于咱的戒烟，你要什么时间？你要半暝半晡，食饭饭前饭后，什么拢无要紧，吼，都可以哈。啊，食了未歹，你就照你管底安怎食，你就照安尼食得对
3: 啊。
0: 吼，
3: 啊，拢食偌济啊？
0: 啊，你本来安怎食？你唔是讲你食几工都感觉未歹，你就照安尼就好啊。嘿。
3: 哦，我是拢有时拢食两汤匙啊，白白，啊，有时食汤匙啊，较尖。
0: 嗯
3: 啊，你拢 OK 吼？
0: 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家己感觉安怎 OK 的啊啊，安怎 OK 吼？
3: 嗯，我是惊减量，惊迄个。
0: 欸、你的负三点都很已经很不很真没哪讲，有一点严重啦，真的是严重哦，负三点多啊，吼，所以
3: 啊，医生嘛安排我做，
0: 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盖啦，吼，啊，一盖你若较较尖的，一盖一匙啊，较较尖的，啊，若平时啊，就一盖两匙啊，安尼 ，OK， 然后家己赞吼，好，谢谢，多谢，吼，以上。

0: 好，小冠 Pocket。
1: 你好，嗯 ，Pocket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也可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一下、
0: 哦。请说。
1: 你刚才上个小时，就是十一点那个时候，你们讲那个话有一点不对。你们讲说台湾的女孩子跟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差不多一样。我们嫁给外省人的人听得很不公平啊。
0: 没有啦，我没有说一样啦，所以我说那不是这样啊。
1: 不是你讲的，是那个淑芬讲的。
2: 有些人并不是说全部的人都这样，有这种现象。
1: 不是，你没有说全部，也没有说不是全部。啊，像台湾的女孩子嫁给外省人啊，也是有那个。
2: 我不讲台湾女孩子，你
1: 基金可以领啊。
0: 不是啦，你要难，
2: 但不是
0: 讲
2: 台湾女孩子，
1: 因为你也许比我年轻，你不知道我们嫁给外省人的那个多的。
2: 难是讲有一些中国
0: 中配啦，
2: 中配啦，
0: 不是你
2: 中国来，
0: 你听错了啦。我们是说
1: 你们在主持这个节目哦，我是觉得不错啦。
2: 好，
0: 好，
2: 你都讲哦，你刚刚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中国大陆来的，我们
0: 不是
2: 讲
0: 台
2: 湾
0: 人哦。
2: 你
1: 自己不要有预设的眼。
0: 好，你先
2: ，你也不要自己。
0: 脑补啦，你脑补了啦。
2: 我们是说有一些中国的，好了，这个路配。
0: 我们不是说，你看，
2: 好，谢谢，
0: 拜拜哈，那就不用讲了。
2: 都讲我无讲台湾的查某囡仔拢安尼，咱
0: 我所谓说的粉红收视队，不是说我们台湾人去嫁这个哈，比如说哦当初很辛苦哈啊，然后来哦那个台湾的这些哦老兵他们，我是说很多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中配、陆配哦，中国的女子。新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说，迄阵那两岸开放之后呢。那些很多老兵他们就回乡了嘛。
2: 那时候中国那边、中国那边的生活较无遐尼
0: 好。我们是讲台湾的啦。
2: 咱讲的，咱都有讲嘿。好啊，可能
0: 啊，听错啦，听错重点了。
2: 自己太在意吼、
0: 啊，
2: 所以讲
0: 没有人在讲台湾。
2: 来来，你好，嘿，
3: 嘿，
2: 小
3: 坤伯杰好。
2: 你好，嘿。
3: 啊，今仔今年这路数，不但是家己脑补啊，而且佮家己讲安尼歇斯底里，够好笑。啊，都无伊个代志啊，就来啊来个电话。
2: 好啦，
0: 对对对，误会一场，
2: 好
0: 都误会一场，没事没事，
2: 好
0: 没事，误会没事没事。
2: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4: 五十岁的案例啦，给我头这个民族新村家的做给。你带得来收拾队
0: 啊？对嘛？对啦，对啦，对 啦, 對啦、我们现在就哎啦。
2: 好来，你好，嘿。
5: 不给了，小坤啊，你好。啊，今嘛台中那变五星旗啊哟！哎，这个警察证，中国的这吼啊，拢有委托啊，叫中国买酒去啊。太容易在讲的吼，今嘛是台中市叫中国酒去啊，对嘛？
2: 我嘛感觉足奇怪，嘿呀、就这啦，吼，真的很多有些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0800-775-99。

0: 这两天这个案件哦，我会觉得很像那什么，就是说银行啦，银行有的临柜人员明明知道你要被诈骗了，然后苦心跟劝告说你不要汇款给他，他这个几乎是诈骗，妈妈把警察叫来啊，然后那个要汇钱的人一直说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你干嘛阻挡我汇这个款？嗯，我光说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其实就扮演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1: 没错，
0: 还是会被骗哦。
1: 李贺，
2: 你好，
1: 哎。
2: 喂，
1: 李贺，
2: 喂，台新店是哪里？有好买？
0: 来线下跟你说。
1: 来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7755。

0: 系，
1: 我系出去就是和恁两个分开啊。哦，我原本咧出去出卖的呢，嗯，嘿，已经拢要做假啊，啊，就是因为我拢认真食，我伫阮遮永康遐安买啦。嗯，好，食了之后，我拢甲恁买大组的来食。谢谢你们哈。
2: 食，啊，佮有无啊无？吃到沒有沒還是只有吃
1: 我很好吃的
2: 哦，很好吃的，
1: 我是人間吃的
2: 哦，水水
1: 我吃三頓的呢，
2: 啊，所以你出去煮的是本來要換雞出去，結果都又載起來了，都好好了，
1: 都好好，真的你這罐真的
2: 厉害！
1: 盖混哈，我在按赞呢。
2: 我按赞哦，按赞，按赞，一直按按按再按。
1: 按赞呢，盖混有够好，大家拢买来吃。我真正我出去，你哪做迄个啊？过来十万，哪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
2: 都落去。对，爱足久的哦。
1: 这免走哈，买来吃尔就好啊哈。哦，
2: 水水水，好好，多谢哈，恭喜感谢分享哈，英雄。好来哦，要卡电话机吧吼，咱卡0800-77-55-99嘿，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谢谢啦。好，0800-77-55-99，谢谢。

0: 周末是父亲节嘛，八月七号到下个星期八月十号的高雄的高雄展览馆有2026年国际茶、咖啡、食品还有酒的这个饮品的这个展览，哇，这不错呢，我会想去看。它有分南北馆嘛，有很多的咖啡啦，爱啉咖啡啦，爱啉茶啦，爱啉酒的在这酒的也有，还有一些咖啡设备商啊或烘豆商，他们这次都会在高雄展览馆展出哦。对，今天开始八月七号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哈，但是你在这两天的红太该应用的，希望是不要了，办好哦。哇，就是别人有的一根跃跃欲试，我要去那边采购一番哈。所以这咖啡展好，还有酒品展在高雄展览馆。
1: 安多啊，讲迄个啊，那个女律师哈，伊用这个啊，慈济炸那个买疫苗的佣金哈，10亿，超过10亿嘛，啊，伊阵伊有买黄金起来嘛哈，啊，人讲伊阵买计小那个即阵吼，那个黄金价格已经暴增3倍啊哈。三倍呢，以前啊，提过也去买黄金，今嘛变15亿呢。
0: 所以
1: 真的是，
0: 所以啊上无价值就是遐现金啦，
1: 现金啊，
0: 现金一点用啊，对啊，你看对吧？因为现金迄阵啊1亿。啊，5年前几亿，到今麦几亿哈，那购买力就差很多。5年前的1亿买不到现在1亿的黄金啊，对不对？
1: 啊，当然那时候可能一下子价钱嘛，就被唱一堆啦吼，又不能露白呀，
0: 对啊，
1: 所以一部分买黄金的是买黄金就是迄落啊，没有想到说买黄金。个孔的壁呀，你看啊，坑归你，那也没几年啊。
0: 对啊，
1: 暴增3倍啊！
0: 所以这些钱他也不知道，尤其这么洗钱防治法这么严格，全球洗钱那么严格，你这些现金跟黄金在那边，对来恭喜金价是负担嘛，他又不能用你要买大笔的买车买房，如果都他用现金的话，国税局就查了。你看这次一基本的小国税。国税局查到呀，国税局在查逃漏税的时候，顺藤摸瓜，怎么查到这个公司？这个高金公司，又是人头公司，有这么多平常都没什么在交易的公司，怎么有这个几十亿的然后将近10多亿的这个汇款？
1: 哎呀，
0: 对啊。什么

0: Hello。
1: 喂，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在跟你问讲吼，你喙齿抹喙齿是迄个粉，还是迄个粒啊？几粒？
2: 咱的抹讲过吼，咱抹喙齿是咱得力酸哦钙粉，一起混，
1: 一起混的啦
2: 吼。混的，混的，混的，混的。
1: 哎，当食的当抹喙齿啊。
2: 当然的，当食。
0: 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咧食的呀，嘿。
1: 哦。哎，啊，抹喙齿抹抹粉没紧啦吼。
0: 不紧，
1: 你粉抹偌济？
0: 两千公。
1: 哦，安尼我来去运动咧。
2: 好，好，好，问看嘛，刚够大做啦吼。
0: 哎，
1: 好好好，
2: 好，以上功课，伊的人生。

0: 拜托啦，吼，卖大家拢个一直咧用 AI 啊啦，吼，那个 AI 你多听两次声音，多看两次 AI 的做影像，你就会觉得，真的，你也刚刚哦。哎，纯的 AI， 我 AI 制作的影片，像我有时候会看到，然后哇，农村呐、啊，哇，前面有小河流水啊，而且啊，各有种植、种菜、种水果啊，那个画面弄起来，或者是说哦，房屋改造啊，哦，用 AI 去做的影片，哇，本来是安尼，啊，你安尼啪啪啪啪几关啊，你啊，哦，都变成哦，很漂亮的庭园，有没有？那个吼、哦，你看久了哦，哎，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影讲那是 AI 制作的哈。那个你就很假，我现在看的只要一看的，我感觉是 AI 这种啪，就我就划过了，划过了。只要听到是 AI 讲的声音啊、哦，那个明明就是他自己本人，只是他去用 AI 把它、哦、拍成影片，哦啊，声音就有一点 AI 化了哈、哦，你就会听起来就很嘎嘎的，你就不想看也不想听了哈。今嘛咱过来有一个震动，竟然讲用 AI 做发言人啊，你敢看麦啊？哦，安尼哈，愈来愈假啊，看是变安怎？真人。都别讲啊，个 AI 哦 ，AI 讲哦，这 AI 用 AI 这发言人哦，所以讲哦，AI 你真的你多听两次，多看两次，你就会觉得真的那是没有温度的哈、哦，就是嘎嘎的没有温度，不要再用了，真的不要再用了哈、哦。好来，你好，嘿，
1: 哎，你讲我这要我 FB 加 YouTube， 我边最近两个月，哎呦，有够的。投了30%啦！
0: 嗯，哎、
1: 嗯，谢谢。
0: 对哦 ，AI 你看到后来你也无感，你也干嘛讲啊？那是假的哦，那没有感情，没有温度，不行，你就会认为那个是假的哈、哦。明明真嘞，你可以跟哦，我是讲，哎，刚刚看说，竟然咱国内有一个震动，讲要用 AI 做发言人，哦，所以哦，错了嘞。

0: 咱听众讲啊，有诶影片讲哦，一个水果吼啊，种伫迄个花盆啊，都会发足侪水果出来。伊讲迄嘛是拢 AI 迄落诶，哦 AI 制作出来的影片，全部都是诈骗，所以不要哈，听众朋友真的哈，不要被这些看起来
1: 或者是说
0: 很漂亮的，
1: 就是放下手机啦，就去、去跟人跟真的大自然接触啦。
2: OK
1: 了，嗯，你好，你好，你好。请说，直接说什么问题？嘿，
2: 不是，我刚刚不是听你说你要那个高雄有那个茶博展？
1: 对对对对对对，在高雄展览馆啊，哎呀、啊。
2: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同学吼，他会去展览，你去喝他的茶，一起这样刚那茶农啊，他是在台中梨山那边的茶叶。
1: 好，
0: 梨山有个姑娘，
1: 我相信你也去参展，就表示他的、他的茶真的不错。感谢你的分享。
2: 他那个茶，他的茶厂的名字叫东义东东。
0: 好，啊，你也来到三江无啦？系啊，
2: 没有啦。
0: 你也来较重要啦，你来的系啊。
1: 一个啥？一个啥？他叫什么？东什么？东京的东？嘿，
2: 东京东边的东，义是一个口下面一个
0: 哦，口利义啦。嘿，好，
1: 好，感
2: 不是利，下面一个八。
0: 下面
2: 呀，
0: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苏文杰啊，
0: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嘿，请说，
3: 我第一次打，
0: 哦，欢迎欢迎，嘿，
3: 哦，我要跟你买那个盖优，德鲁的，
1: 来刷卡，
0: 哦，刷卡，好刷，哎，好，嘿，刷卡。

0: 来，你好，你好，
1: 嘿，那你讲的吼，真正即马啦，咧滑手机吼，那一挂 AI 吼，迄个一挂影片，我感觉拢是直接就滑过去啊。
0: 哎，水，对，
1: 但是吼，唯一有一个 AI， 我明知是 AI， 但是我我那小歌会听。
0: 唱歌，
1: 我会听到，就是
0: 唱歌，对，唱歌的唱，唱歌的比较能接受，嘿，哎
1: 哎，哎，嘛是个听，啊，我跟你借问下，你当多迄是？你即马咧放的这地是我有按那什么方式，然后搜寻这你即马咧放的这地啦，合成的这地。
0: 怀念老歌恰恰主曲啊，嘿。
1: 怀念老歌的恰恰主曲、
0: 啊。对，谢谢。
1: 哦、OK，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断线来，好好。哎，对啊，咱咧听众的讲，因朋友我那会来，咱迄个茶咖啡站，因朋友会来迄、那个。伊讲伫骊山咧吼，我突然想，咱来听迄个谢咧，那我最足老的歌，反正都叫咱拢听迄种老歌，《骊山之情》。骊山有个姑娘家呀，叫那丹吼，这种老歌听落去哦，哦，这哦，就是很怀旧哦。然后谢咧哦，较早有唱一挂迄个老歌咧，什么《骊山之情花》啦，哦，我们的国曲，我们的曼丽，曼丽什么都。哦，还蛮那个的哈、哦，好嘞哦，现在骊山痴情花来，你好，嗨，
2: 喂，你好哈，
0: 嘿，
2: 你要扑街个小军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2: 你好，哎，我做一见证哈，
3: 来，请说哈，
2: 哎，我买护理元素哈，
3: 嗯，
2: 我暗时拢未困的哈，啊，我去买来吃哈，啊，今嘛拢做好困的啊，爬起来哈。起来，那去便所，啊，搁去困，就才好困的安尼啦。
0: 哦。
2: 啊，我进前吼，几年拢未困的啦。那去便所嘛，拢未困的啦。
0: 嗯。
2: 啊，我有去二林德明药房买吼，啊，我也买粉的，迄粉的迄号咯，红啊，足水的，讲。
0: 哦。
2: 我嘛有食迄啊，
0: 你
2: 要足好的啦，哦，
0: 足好困的，
2: 就谢谢啦吼。啊，我刚才有恁即个护理元素加迄个许钙粉安
0: 尼，
2: 哦，啊，食起来哦，足好困的，无安尼拢几年拢未困的，安
0: 足
2: 久的啊啦，已经足久的，啊，今嘛食了。大家都做好困的啊！
0: 太棒了，謝謝好，多谢你分享哦，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来，非常好，来，咱台中护理的听众哈，周小姐哦，周小姐，你单固断线，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3: 换一下好了，
0: 换一下，嗯，对吼，哎。
4: 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
0: 谢雷少年的时嘛是烟斗呢吼，够酒窟啦呢吼。来你好 ，Hello，
5: 你好 ，Hello，
0: 嗯，请说，哎，
5: 你看你滚呀，
0: 小滚加扑街，
5: 小滚，哦。我想，我这问题要来请教的。
0: 直接讲嘿。
5: 哎，我喙齿，喙

0: 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听从甲咱讲讲这条歌动力哦哦哎哦哦，更正，伊是讲更正哈。好，伊讲伊本来讲动力火车好像也有唱哈。哦，后来一个哦，后来又更正说没有动力火车没有唱《离山痴情话》哈、哦。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哦，谢雷哈，哈、哦，谢雷歌哈、哦，谢雷真的，这嘛阿姐秀一上。

0: 啊，不过一个
1: 谢嘞，年鉴上有点讲，有点像寒心呢。
0: 你够酒苦啦呢？
1: 对啊，酒窝。
0: 哎呀，酒窝呢？哎，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真的都会变呢，啊，真的是，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哈。现在看少年的时候，嘛真水啊，真烟斗啊，哦，曼丽，哎呀，
1: 不老就可怕了。
0: 骊山痴情花，曼丽，啊，还有嘞，哦，咱唱女生的，啊啊兰呐，还有哦。啊啦啦啦啦啦！而且哈，还有这个也是唱哦女生的哈。好，谢谢哈。所以提较早的相片出来看，大家拢诶不禁叹气、摇头。哎，啊，不过大家都曾经有过，
1: 照照镜子就好了啦。没有啦，人嘛都会老，谁不会老？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一直要去抓着很年有年纪，要抓着年纪，那个心态才是可怕的。哎，这两个我该不像的大头照都要抛起钱的照片，
0: 尤其要选
1: 对啊，要选
0: 计，要选计的吼。
1: 你我
0: 哦，大概照片，
1: 你连你是长什么样子不肯跟我讲，我怎么能相信你会把事情给做好？
0: 难怪我有看那个韩国人哦，韩国的 YouTuber 啊来咱台湾，啊伊伫街头拢看做者迄个要选计的什么议员啊，什么市长的，要选计的迄个广告的迄个海报照片嘛吼，伊就讲。哦，怎么台湾一公啊？一公，哎，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都那么年轻？伊知影讲，迄就是要选举诶候选人诶迄个照片嘛，吼、哦。伊讲，哦，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好年轻哦，每个都长得像韩星，是无安尼讲啦，吼、哦。

0: 没有，
1: 这个台湾人伊咧唱的歌哈，头发我那时候也是嘿，很标准。
2: 忘记了，
1: 听
2: 没有做过。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你要能够出唱片，那我就唱片有被要求过。你看，于天，早年的国语歌马西嘎谢的港话，都是那种咬字很清楚啊。你看，如果周杰伦时代生早一点，你都无法逃脱成名了。那以前叫什么？广电局哦，
0: 以前哦，
2: 对，以前不是有那广电局嘛，还有那北鬼啊，对吧？对，他们都是还在
0: 广电局武功咬字不清，
2: 没有，我觉得那有一个潜规则，对不对？以前你看早期流行年轻的民歌。哦，也是这种啊！你要
0: 不是啦，以前的曲风是安尼
2: 啦，对啊，
0: 一股一股
2: 比较异样的曲，比较异样的曲风，因为卡扎波没有什么网络嘛。你说你主流你不红没关系，你网络上红嘛。可是早期你要能够进入唱片公司被选中包装出道，然后再给你宣传，那个其实都已经被筛选过，而且过去的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们知道老大是谁啊，要符合什么样的市场的品味啊。阿伯，你看卡在民歌时代都还是这样子啊，
0: 扎扎实实的，
2: 对啊，扎扎实实的，没有说不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如果周杰伦早生几年，他所有才华
0: 没这歌手怕掉，
2: 他就没有办法出头了。
0: 这些怕掉，
2: 不，那个咬字都不清楚，
0: 这边唱就出唱片，哎，怕掉，
2: 对啊。

0: 夜声。
1: 我来讲哦，谢磊，对咱咧听众讲，谢磊伊好像是外省的呢，吼、哦，咱不所以伊唔是有出一条歌叫做什么？
2: 外省的，
1: 外省的啊，对啊。哦
2: 啊，那就他厉害了，他台语歌给唱的那么标准。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们来听那个谁，那个我刚才说那个谁，
1: 于天、哦，
2: 于天早期的这个国语歌，
1: 于天哦，
2: 对，这样评判才标准嘛。
1: 于天要听对一首，哎，
2: 国语歌，
1: 国语歌对一首，嗯，往哎啥、欸，让回忆随风飘。
2: 好，我们再
1: 哦。随便了、
2: 啊，让回忆，
1: 回忆哈，随风。
2: 听听看、哦，他是不是那种？
1: 好，于天哦，于天那一句一句的啊，更加清楚。哦，你看阿哥诶，唱片诶沙沙沙沙的声音，
2: 对黑胶唱片的声音。

0: 听众来补充，伊讲谢咧唔是外省人
1: 哦，
0: 嗯，
1: 不是哦，
0: 伊讲伊是本省籍的哈，诶、哦欸，本名叫做谢茂雄，1940年立地时代哦，立地时代的台北市大稻埕哈，这个所在哈，出生伫家、啊，从小在台北成长哈。出道的早期呢，拢是唱国语歌，譬如多少咯，亲多少咧，啊、哦，苦酒满杯
1: 哦，很经典哦，
0: 啊，时间够啊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吼是好啦，咱先进行各家的好啊吼，好来感谢听众的分享吼。哎
1: 美丽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招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Yes， 小三，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今天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桃四美康庞嘎罗回去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阿姐，我莹莹啦，嘿。
2: 我们以酵素一周。
1: 来，买一组酵素哈。
2: 哎。
1: 一周四千四哦，嘿哈。
2: 啊？
1: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钱上，你知吗？喂。
2: 是迄落两罐三罐。
1: 对对对，就一周安尼，吼，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大姐，大姐，大姐，我盈盈啦，嘿。
1: 我们以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哎，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轻松，你知吗？喂。
1: 是迄啰两罐三罐。
0: 对对对，就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吼。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喂，你好。
1: 喂，云云哦。
0: 嘿，是。
1: 像素一组。
0: 一组像素哈。你会弹嘛哈？
1: 对。
0: 呵呵，一组哈，来。
1: 好。
0: 这姐姐你 Q 有在吃无？
1: 有啊。
0: 有哈。呵呵，你 Q 去有办款呀？
1: 我去红星。
0: 你全会弹，我走到红星款哦。
1: 我拢去红星咧，较近啦。红星物件较
0: 济。安尼吼，呵呵，你在红星款，安尼四千四哈。七八六八，我下节哈。一组像素4400哈。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0: 喂，你好。
1: 喂，英英哦。
0: 嘿，我是嘿，你好。
1: 我要阿个小数一组。
0: 嘿，小数一组。阿 Q 来无
1: ？Q 唔免。
0: Q 唔免。
1: 小数我等你再叫你啊。我是讲即摆有滴有时在。
0: 哎呀，你小数食了安怎好妈妈？
1: 我都拢伫食哩。
0: 未歹啦吼。
1: 哎一组中岛哦。
0: 好，我讲你，我就甲你先讲中岛。
1: 啊，你知影我电话吼？
0: 有啊，你8356那种广告乡的啊。
1: 啊，你讲中中岛啦。
0: 我先你讲下，我甲你先讲中岛叫的处吼。哎，当鸡炖啦，那食那炖啦，一组食无一年嘞啊，吼。
1: 好啦好啦，后日再搁讲
0: 吼。哎呀吼，好好，伊这无随无随结束吼，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再见。

0: 喂，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四两组啊，
0: 两组哈，八千八哦，嘿，好，
1: 我知啊。
0: 好，阿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1: 好，
0: 阿给你下早班搞哦，嘿，好，好，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

0: 来，文天老师说短来再回亚刚多。好，听兵吼，我爸爸给我收掉啊，我袂歹吼。这家里是谁友好啦吼？阿爸健康好嘞，大家赶紧来买哦。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会落雨呢哦。雨水大家都发了哈啊，注意行车的安全。咱要出关的话，我想我落雨卖出去啊，伫厝内底啊，就阮来耍桌游啊，陪阿爸唱，阿爸爱唱歌，你跟他 PK 唱歌一下吼，嘛袂歹啊吼。好，所以讲吼，这个我感觉重点不是过节日，就是讲你跟什么人做伙吼，陪阿爸母陪家人，这就是下哇塞幸福的事情哦哈。爱丁秀来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好台中诶，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甲控诉，怎看到人讲啥？伊讲哦，见一次面就少一次，吼啊，喝一杯酒就多喝一杯就少一杯，啉起还好哈，但是为人讲，怎么？才见面而已啊，的熊熊的安诺哈，被再见的再见了哈，真的哈，所以人生无常先到，把握当下是最重要的哦。来2260233电话拢甲敲通哈，控诉2260233诶，阿爸好嘞，进来买啦哈，送给爸爸一份爱的礼物哈，来听这首《牛狗乌达》2260233电话拢甲敲通哦。喂，你好，
1: 你好，我会爱酵素，
0: 酵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1: 三组
0: 哈，来，我帮你写起来哈。三组的话就是4400×3是13200，
1: 好，
0: 来我写起来哈，三周，打班好吧？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哈。
1: 好，
0: 姐姐有在吃 Q 不？
1: 有啊，
0: 有哈，你 Q 有板块哦。
1: 嘿，
0: 是吧？来13200，好好好，09116688，
1: 对，
0: 好，早班，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贝贝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注意消化不好，还有在闭嘴。吃了好像听到你在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多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吃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啊，就是讲咱若无吃好，吸力去哦，啊，佫袂惊废气，这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一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真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3: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4: 要抽吼，发到迄六七一罐吼。
5: 所以讲，
4: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会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在一点，请看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阁精彩。
6: 喂，
7: 喂，李妈妈，王妈妈，对不起，讲对，王妈妈，
6: 我叫四罐酵素啦，
7: 四罐哦，就是两
6: 组，四罐都两组嘛吼，啊，咪上一罐四罐
7: 的，对啊，对啊。
6: 哎呀、啊，我先叫安尼、
7: 哦。好啊，无紧啊。
6: 啊，林刚刚佫叫。
7: 好啊，我先下来。
6: 林刚刚叫 Q 啦。
7: 系啊，好啊，豆豆叫啊，吼、哦。系啊。我伫都蹲几年分。
6: 靠，我好听到你的声、啊。
7: 哦，袂啦，慢你讲啦，我先下来吼。酵素一组。看我接会。
6: 酵素两组啦。
7: 啊，两组对啦吼。细管我讲唔对起，歹势。
6: 袂。
7: 我妈
6: 老不改成习惯，
7: 没安尼两周八千八
6: 哦，
7: 好，好，那个酵素先叫两周八千八嘛，哈，我乖乖意思啊，哈，好，谢谢阿嘎伯们，好，
6: 好，谢谢，
7: 好，谢谢我妈妈，哈，
6: 回家回家吧，
7: 好，我再感谢，好，拜拜，好，拜拜，谢谢，谢谢。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
7: 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8: 喂，你好，
7: 你好，
8: 我要两组酵素。
7: 好，来，妈妈你要两组酵素哈。
8: 嘿，
7: 啊有八罐嘛，对吧哈？嘿，
8: 啊，
7: 你电话就是2312这支嘛，哈，对吧？
8: 嘿嘿嘿，
7: 啊，两周就八千八哦，嘿。
8: 好，好，
7: 下个礼拜二再来当希望哦。
8: 好，
7: 好，谢谢你哈，
8: 好，
7: 酵素掉了哈。嘿，来，感谢，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现场的口音转说，今日正爸爸节呢，就好天下感受伟大爸爸，我们爸爸来爸爸来，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爸爸节快乐哈！爸爸亲像山，感恩阿爸为咱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感恩有你哈！来继续挂上荷兰说伟大爸爸。 感谢你的爱。当然有的妈妈母带父职也是非常的伟大又辛苦的哈。好，来妈妈和爸爸最近来听感谢你的爱，你们再记住感谢大家的爱哦，感恩大家，谢谢，有您真好啦，谢谢，感恩。

0: 喂，小姐你好。
1: 哎，阿姨啊，我莹莹啦。
0: 嗯，我要麻烦你去加带加寄两罐那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啊，就是拢要三罐。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一下哈，下来哈。嗯。
0: 麻烦小姐加班呢。
1: 好啊，加班。哦，安尼事情是哦哈。
0: 好好。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安尼就是一组酵素事情是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哈，西元2026年8月7日，古历是6月2日，哈。今仔日礼拜六，多好是父亲节，祝贺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哦！你那细汉不是破海处，结束相处，喜神当爸，灾神当男煞爸，上上高的59岁，好的喜神，这个透早。上午啦吼，上午在1点加1点，1点加3点哈，因暗的7点加11点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的3点加未阿妈5点哦。来，明仔在8月7日，古历是6月27日礼拜适合的是祭祖出席、结帮立念、安葬帕拉，无适合的是安床当土。喜神西北，在神东南刷西，上上加58岁，好的喜神，透早5点加7点，上午。下晡的1点加尾暗的5点，哈，礼拜暗的7点，甲拜一透早的1点，这拢好事，其他重中啊，无好事的尾暗的5点加暗头啊7点，哈，尾暗的5点加暗头7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这玻璃物件。要安尼亮晶晶金细细，洗水当中吼，足简单嘞，掺啥掺醋都会使哩，掺一挂醋都可以哈。好，咱听众朋友做参考甲运用哦。感谢2602333刷卡代理哦。哎、欸，喂，你好，喂，嘿，
1: 哎、欸，依云哈，好，是，刚您没接，
0: 我第一组像素，哎，不好意思，因为刚才听别线哈，
1: 好，
0: 要叫一组像素哈，
1: 哎，对，
0: 嗯，四千四，
1: 对，四千四，
0: 那你有在吃 Q 吗？
1: Q 有在药局买，
0: 哦，药局买哈，好，你再去药房买哈，
1: 好，
0: 没有买错哈，我们是 QMB 哦。
1: 你知道哈
0: ，QMB 2800的两，我们罐子是蓝色那个，你知道哈，蓝紫色的哦，
1: 有
0: 哈，
1: 好，可以，
0: 啊、你等一下，
1: 二五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是
0: 4400哦，
1: 好，
0: 啊，可以多买，因为一年份这样不够啊，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欢迎。喂。
1: 哎，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顾先生啊。
0: 哦，顾大哥呀，你好啊。
1: 我是在孝孝树啊。
0: 哦，要搁顶孝树呀，来，你等你哦。过只莹啊姐进攻个姐，哎，顾大哥，咱孝树你食了有感觉吼？
1: 有啦，今下晒有较贵只，无正常讲。
0: 嘿。
1: 刷刷
0: 刷刷不成型的掉了哈，
1: 哎、欸，
0: 拢安尼一个灰灰安尼吼，
1: 嗯，
0: 哦，阿金嘛，哎、欸，顾大哥，你嘛食一段时间了嘞吼，炒食偌久啊？吼，
1: 我断断续续安尼，因为你有看无钱时就当嘞，因为经济遗憾啊，如果
0: 这关系吼，无紧啊啊，就是讲吼，咱有食拢有帮助啦吼。啊，会拄好咱旁边啊，较欠一寡吼，啊，你就知即栋若有促销加送的，有无吼？
1: 我真正嘞，我
0: 知。我知，无要紧。主要顾大哥，我甲你讲啊，咱即马拢固定吼，炒电视的经常拢了解嘛吼，啊，即加送一寡，你只都做一盒的吼，啊，这个来款安尼来拄好的话吼，啊，即马拢有顺顺啊，胃肠上要紧对无吼？好
1: 啊，今麦这个叫个，还不动一个。
0: 好，马紧，啊，加上一罐，加上一罐的做有业呀，吼。
1: 好，啊，叫你加。哎呀，
0: 啊，有送咱就欢喜呀，吼。啊，安尼一周四千时，再给你加过去哦，吼。
1: 啊，上半罐呢？
0: 嘿，上半罐哦，哈。
1: 明仔再搞。
0: 嘿，明仔再搞哦，好不好？哈。好。
1: 明仔会在无？
0: 哎呀哎呀，我给你下早班呐，吼。好，谢谢你哈，保重哦，吼，好吼，祝你健康。
1: 我去学你，去学你写白语的，我无听到你写十讲的。
0: 哦，大讲拢爱听啦，吼，谢谢你，吼。
1: 我听你美妙的声啦。
0: 感恩呢，感恩呢，吼，而且甲咱听好到小宝哦，吼，谢谢你嘿。哦，感谢你呢，啊，祝你健康哦，吼。
1: 你别光现在如此不是王英呢。
0: 哎呀，感恩感恩，你无啥经验啦，吼嘿。
1: 一阴照阳，三日不忘啊！
0: 够家，谢谢啦，感恩的吼，感恩感谢
1: 哈。白大了，你今天外面呢？
0: 我知，感谢你的迄个爱好爱好。
1: 中大，
0: 我对，大感恩啦，来
1: 过。

说公格来，英雄公格哦，谢谢你哦，啊，带来嘴瓜哈。好，再见啊！我这些功课时间来修等，谢谢你哈，再见哈，再见哈，感恩啊，感恩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球公播班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都讲诶，销售遐好，买一做啊，先食看卖。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邓来电李店见黄奕在，我莹莹啊，来喂，你好，喂，嘿，
1: 你好，
0: 哎呦，嘿，
1: Q 哈，嘿，啊加两罐。
0: 两罐就是要叫一周嘛，好妈妈。
1: 嘿嘿，
0: 好好，我给你写咧哈。
1: 好好。
0: 啊，后礼拜二才会当收到哦，哈。
1: 后礼拜二哦。
0: 系啊，对啊，对啊，系啊，伊即摆系困难。
1: 快紧啦！
0: 好啦，快紧哈。
1: 好。
0: 一组啦哈。
1: 嘿嘿。
0: 一组我下来5600哈。啊，即摆食了有迄个情形，有迄个。
1: 我浪一针无食，我即摆佫开始伫食一针嘛。
0: 那浪一针无食，妈妈。
1: 啊，都18块呢喎。
0: 18块，啊，食只嘛是感觉咱 Q。
1: 哎啦，
0: 较好啦吼，比较稳吼。
1: 哎，咱这边食个走都转来。
0: 啊，安尼吼，好啦。啊，这表示讲咱 Q 真正是袂歹对无吼？
1: 对啦。
0: 我干嘛讲？因为这个复方吼，咱的这个心脏、这个脉打、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所以一次效合一。今天你看成分，咱这不是乱讲的哈。Q and B 的 Q 特的好些咩？啊 ，B 的是有 B 群哈 ，B one、B two、B 六、B 十二、B 三、B 五、B 七，所以你唔免加开钱，搁食 B 群有无哈？有人真身体咧较无爱食 B 群补充啊哈，啊内面有高骨头的钙，好吸收的钙。甲镁这个微量元素，镁会稳定神经。
1: 拢好好啦，
0: 嘿，安尼
1: 好。好好都拢无安怎对无？
0: 哎是。
1: 啊，就浪一针无食。
0: 哦，了解。
1: 啊，你靠腰、骨头诶、脚头乌到，你个作怪啊。
0: 是吼，哎，妈妈，因为你有食有补充，哎，库存的量，你讲你银行内底有寄钱有无？你嘛应该拢有钱通开啊，对无？啊，你也无个寄钱，你面诶时阵是咪钱，总是会开掉诶啊。是不是？然后赶快的管理，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咱这看的看的补充较对的吼，特别像这动物的精神是还是就会好的啦，对吧？你买一组的很贪，
1: 真是你呀，对吧？
0: 没丢啊，加这你都哎，继续保养的讲好都较省啦，都免加重。啊，当然新朋友唔捌食过吼，咱要调理身体，你就开始会建议咱当然干嘛讲，食较重一点吼，食较侪咧，啊，和伊这个速度较紧的，你都较有信心嘛吼。啊，你看食保养的，食咧食咧多咧，安尼就好啊。哎，对对啦，看咧看咧啊，你家己都要讲对不对？哦，所以吼，哎，再个炖一
1: 道。好嘞，拜
0: 你哈。系啊 ，OK。阿礼拜你给你下几周 Q 哈，阿姐你健康哦哈，好感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你妈妈真可爱，讲哇我嘞，无这样哦，你的身体吸得起了哈，八兆元的 QQQ， QQQ， 咱就咪咪吃吃咪咪健康快乐，吃那八鸡哦，22602233当然 Q， 一旦有板块啊，新朋友我会强烈建议你第一周一定爱我只叫，为什么？啊，你拢唔捌买过，你敢那看到 Q 啊，你就敢买回来啊？我因为有很多人因为就这样就买不对，买不对哈啊，买不对的，我没有办法对你负责啊，因为你都买错啊哈，所以咱来讲要帮，要甲你转去别行，你嘛别去用转去，讲无啦，还唔是做呢？还是得力公司营营的八兆元 Q 的咪无讲啦哈，啊你好不好哈？啊，咱公司要落开发票啊哈，22602233换算起来就是打75折帕金。我这个意思，要买要快哈，二二六零零三三，定位拢敢看哦，同以上广告哦。

0: 来，再去姐话友好，伊讲吼，我看那爸母今麦当去人讲进香拜拜，一概都叫十全十美啊，和人当这家吼，伊讲是大人身体啊，用家咱家事事都好命，真的。啊，无你都干那底下欢乐啊吼，啊，迄个都给了时间嘞，对不对吼？啊，自己身体也会受影响，啊，所以他说伊家己把咧家，看爸爸妈妈食了好，哦，今麦甲朋友去唱歌去创啥，很活跃，他就觉得很放心呐、啊、吼，感谢啦，这都是缘分，对不对？伊讲吼，像伊都较无闲，伊拢开车赶在吼听，啊，无就是。伊真正，我刚才伊讲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伊讲哇，你公司足大间个呢，我恭喜啊！哦，咱这多年来五十几年是清清菜菜，拢是甲把大家拨真干净个啦哈！来感谢，谢谢大家哈！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要买要快哦！欢喜在我莹莹哈。
1: 喂，小姐你好。
0: 哎，阿姨啊，我莹莹啦。
1: 嗯，嘿，要麻烦你加载加价。诶，两罐那个酵素。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啊，你讲话较大声点嘞。
1: 我咧小数。
0: 嘿，啊，买几组？
1: 一组嘞。
0: 先一组啦，哈。好，来，甲妈妈写嘞，试试哦，哈，给上几关做一回吼。哦。简单嘛，等几栋对不对？哦，啊，哪顿哦，嘿，哈。来，我先甲妈妈写一组数数哦，哈。啊，你电话是今晚这支二三三的这支吼。好 ，OK， 早班哦，嘿。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欸、我被几周孝顺，
0: 姐姐被叫几周孝顺哈，
1: 嘿，
0: 好，下来啊哈，啊，那个手会修嘛哈，
1: 手会修嘿，
0: 安早班呢、啊、嘿哈，
1: 好好
0: 好，四千四哦，那加拿大盾哦，又赚发票，手会代收一组孝顺哈，好，姐姐谢谢、哦。

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哈。咱先来关心点，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今天爸爸节嘛哈，在1967年的今日哈，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五国发表曼谷宣言，成立东南亚国协。1988年的今日，联合国宣布两伊战争结束。2009年的今日，莫拉克洪灾侵袭台湾，至少677人死亡。哈，这是历史上的今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公福祸相依。哈，是福是祸躲不过嘛。哈，摩羯座比边破宅，水瓶座哈。破茧重生，双鱼座呢随机做应变，好，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人属属党在这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姨妈在，阿兰大家拢都爱在。联合国头版来讲，就是国军汉光42号演习，实兵演练将近的第三天，头一摆出动M1A2T 主力战车开入来桃园国际机场，搭配云豹甲车、工兵部队啊，還有机场相关单位共同执行反机工作战。空军新的基地是执行抛德跑滑道的抢修，还有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科目。德勤官兵是为这个幻象2000的战机装挂这个中程空对空的云母飞弹，这个星空集平到空扰的这个任务，这是汉光演习的部分。M1A2T 的战车头一次开入来桃园机场这里，另外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台湾对美国出招金额，这个2026年全年可能超过2000亿的美金。根据财政部7号发布海关进出口统计，台湾7月对美国出口来到233.4亿美金，是连年来单月的第三高，累计1月到7月台湾对美国出超是1224.62亿美金，对比的2025年的全年台湾对美出超金额1501.2亿，这个可以说是搁在两个月的可能刷新台湾对美国出超的一个历史记录啦。好，全国讲美国可能爱咱增加采购或者是开放市场，这是咱国对台湾对美国出超持续扩大啦。

0: 好，来，另外来关心这部分，哇，这个吃力啦齁，这个看了觉得恐怖，因为当老毛老师嘛齁，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啊齁。中部一间国中的特教新鲜五号在暑期辅导的营队课堂上任意走动，那老师提醒同学要回座位，结果他情绪失控哦。这个我可以，我这个我也当理解了齁，因为我们同学嘛，特教老师嘛齁。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吴大姐啊，嘿，你好啊，嘿，哎，Q 打，嘿，打加一罐来，哦，我做功课啊，
0: 哎，你是安娜，来，你等下。

好，来大家保重，莫伤伤功啦吼。你诶两杠这几杠打落去，哇，我听了烦恼干吼，所以爱咱有悔啊吼，速度爱较慢了。那我们来讲这个哇，伊个我可以理解吼，因为我捌看过，我知影特殊生啊，情绪失控，竟然甲扫帚吼啊断哦。啊，转甲老师拄落去啊吼，地书老师正对目睭面吼，受伤带病院治疗，重创可能会青眉呢。阿娘喂，受伤的老师等待详细稳定，讲要提高。当地教育局先启动辅导机制，对受伤教师发慰问金，将提供必要的协助。啊，是安尼，学生伫国校的时阵曾经有攻击同学的记录，家长带回去了后已经暂时停课。那伊国小相关记录是不是通知国中的学校？好好讲哦，国小有送来他的资料，好好讲对，那他应该是没有念特教班，好、哦，也是特教，哎、欸，也是特教新生，哎、欸，我唔知呢哦，也是这是特教学生，因为我有听我同学咧讲，迄有诶真正有攻击性诶吼，你是在导师在做注意诶，吼，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啦吼，那好好诶，讲对这个囡仔调回转衔会议。所以任课老师都知道哈。那教育现场传出未少攻击事件，中华民国这个中小学校校长好协会调查发现，近两年总共89间学校汇报老师去学生攻击受伤，北部68间上多，其中中部11间，南部10间受伤就是讲普通班的导师上届时上记着。那伤害类型包括啥？你知无？哇，这个就是小孩会干的事情啊。抓啊，咬啊，撕裂伤啦吼，挫伤、凹青啦吼，摔掉腰胸啦吼，然后被课桌椅或者是教具砸伤等等吼，半手受伤，老师出现恐惧、焦虑、失眠的心理创伤吼。当然我时阵看我同学就怕耶吼，其实伊讲。不是一派，你也无安尼，伊袂惊，就是哦，在做专业，你知哦，特教的领域很专业。我同学他要破书嘞吼，他没有他们的一套对待这样子的孩子，也去破到讲东海经营哦，你该嫩爱嫩，该硬你爱硬起来啊！你知影吼，有攻击性的学生其实伊是足巧的，你知无？伊是足巧的吼。那有时候嘛，做派讲的吼，有时候伊嘛是会有迄、那个吼。的三无障的情形，啊，你得爱慢慢去的去处理哈，这个真的问题多多了哈，问题多多，好，所以讲。这个攻击事件发生在5号，哦，一个情绪障碍类的特教生，哦，其实情绪障碍做派不，比你讲他头脑不好使的孩子，哦，他可能是脑麻，或者是他是那个熊我干嘛熊温和的糖宝宝，哦，糖宝宝很可爱，丘里里丘里里，唐氏症的糖。那个孩子叫唐宝宝嘛哈，我看到唐宝宝拢很温和哈，我同学一般毛唐宝宝也是很温和啦哈。好，所以你看这个国小毕业生国中，受伤的老师教两年，是学校生物科的代理教师。那这学生参加国中的暑辅营队哈，与上课时阵他在教室走动，老师讲哎，同学回座位哦，遵守课堂秩序。他突然情绪失控，哦，扫帚凹灯哦的可以。渐渐要甲迄个老师擦伤，那老师第一时间，你因为来你一定伸手动嘛吼，好伸手动，结果目镜去扫落，扫手呢，咪伊的手啊吼，那随后伊就冲去外口，那老师烦恼讲吼，其实老师真的很难啦吼，他烦恼其他学生受波及，佮佮制止，好结果吼，伊去渐渐的这边佮佮攻击，哇，老师就抓回啊，你知影吼，右眼被刺中，脸部受伤，上医疗发现讲吼，右眼虹膜断。水晶体移位，视网膜受损，鼻泪管嘛被插断，所以他一直哭啊，吼，颜面骨折，可能会失明，接受手术了后，断医治疗当中。那巩固了解警方到现场，老师先上病院急救啊，明仔要紧吼，目前已经完成手术，伫厝休养。那伊感觉真艰苦，但是我都接受学生的行为，等候详细稳定了后，将会提告球场。那在地教育局讲，校园不容许暴力行为，一定要求好好厘清事发经过，提供师生辅导，还有心理咨商的协助。那
提供受伤的老师慰问金啦，哈。我想，当地的教师职业工会讲，这个暴力不是单一事件，应该完善好好的防护机制。教师的专业是教育，不是处理这个校安事件，应该爱和专业的校安团队处理，不应该和老师一个人面对风险，真侪面对暴力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哈。那代理教师工会理事长黄湘先表示，借代理教师他有劳保跟教师的双重权益，哈。好，那好好应该依法尊荣教师，因为因公社送辅助的办法，要做受伤的老师聘请律师处理刑事提告，甲民事求偿，要做甲家长谈判连带赔偿，佮依照这个教师请假规则，应该给他最高两年的工伤假。那期间薪水较缓，教育局应该看伊何款的状况，延长教师的聘期，袂当以着聘期届满为由就解聘，吼。这个我嘛是做代理教师，所以我很理解那个部分的是，老师他可能一年一聘或是怎样，好，你就要再续约，或者是说个安诺哈种种，好，但是他是特教的新生，我们在一星期五特教班的哈，一般特教班就是特教老师他可能会更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情况哈，但是其实有时注意嘛，就回想没，因为我听我同学来讲，他有时候情绪失控这些，熊熊俩公呢，他会暴走呢，所以特教班都熊没两个老师呢。熊没啦吼，我现在状况我真的不太清楚吼，我跟我是较早，我在那时阵吼，所以种种啊，囡仔。哦，为家长加工红贴标签或者是怎么样，你不让你的孩子去上特教班，我干嘛安尼也不好哦，因为他在正常班他可能融不入，他会被霸凌，会被欺负哦，所以应该你特教班他会比较快乐一些，而且老师是专业的，他比较能够处理几关紧急的应对状况啦。我个人哈，从这里看还是安尼亚啦哈，因为刚好又接触到我们同学个是特教老师嘛哈，所以这个我们希望老师能够赶快康复啦哈。恢复健康，希望这个类似这样的悲剧跟意外不要再发生。但是校园的见血事件，哇，真正袂少啦吼，有学生撞弄掉啦吼，听我那老师讲，你也听个惊个真正意义准，很恐怖的吼。老师嘛，错个被四个拎紧，安大同学也靠着靠鬼堆啊，一点靠个已经这样嘛，是做出来吼，然后自己要故作坚强坚定，因为不能老师袂使乱卡波啊，无囡仔看别哪只好吼，啊，种种问题就。老师也是蛮伟大的啦哈，好，所以起码对起码老师兄弟，较早那种老师说，现在老师好像比较不被尊重。哦，我这些同学嘛，拢老师嘛哈，就是一天到晚被这些屁孩今天有没不喜的哎嘞哈，所以要尊重老师啦哈。那种种今天咱嘛特论未完哈，因为这个就是问题很多的啦哈，大概这回来关心。

0: 来维尼好，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哥的孝顺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好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跟六，我五个啊，哦，
0: 来来五，天刚五要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喂，哎、欸，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啊？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嘿。
1: 去过一组啦。
0: 喂，你好，喂。
2: 喂。
0: 哎、欸，你好。
2: 是莹莹
0: 吗？嘿，我是莹莹，大姐，你讲话较大声的哦，做做声，嘿。
2: 那有听到
0: 无？有，有比较大声的，嘿。
2: 哎、欸，我要两组好汤。

0: 好，来，今日爸爸节大餐，阿母阿公家己煮就好啦。食个够可以开几个，唔知有素食安心咩无哈？哎，都可以的，好不好哈？那健康最重要，好不好？来，22602233点位拢甲卡通。哎，食对嘛，最要紧的，你食袂对，你就袂做吧，就无几乎啊哈。来，控诉你，你要控你，2233得把得这里用哦，谢谢。来，喂，你好，喂，喵姐妈妈哈，
1: 有，
0: 嗨嗨。
1: 我们一个不生产，走。

0: 喂，喂，你好，我莹莹。
1: 小夫激动。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好，我想牙膏一组。
0: 牙膏是不是有买过哈？这支电话吗？
1: 有。
0: 0920的哈，牙膏一组。
1: 对对对。
0: 下礼拜才能到哦哈。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好，拜拜。

0: 来来，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大哥你好，我莹莹，嘿，
1: 哎、欸，你那个，你那个怎了？那个啥？
0: 张辉，
1: 好伤口，你那起码多少钱？
0: 三罐一千啊，买二送一啊，三罐一千对啊。
1: 阿丽的，我这阿怎么给小个小毛？
0: 没有啊，我们每天都优待啊，大哥，我不是跟你讲，买二送一，每天都是买二送一啊，三罐优待一千块钱啊。哦这大家有
1: 优，啊啦，买两组是上
0: 买两组就是，买两组就是，你买两组就是等于送两大罐啊，你买二送一嘛，买四送二啊，哈，两组来，我跟你说，你先不要管那些，你如果买两组的话，就是总共有到六大罐，两千块钱，六千 CC， 这样了解吗？嘿，一组三罐一千，那你买两组就是总共六罐两千，
1: 一
0: 罐就五百块钱。啊对啊，我话你讲三罐一千啊，你也要买两组，就是变两千五六罐啊，这样。
1: 啊，你也无较俗啊，哪有较俗？
0: 啊，我拢只买二送一呢。你的意思是讲你要量多一点就会比较便宜，我无安尼啦。我是一条三罐、哦，我们跟外面的不一样啦。
1: 哦，
0: 你卖去看过，靠讲哦，一盖买一百罐偌济，我们不是这样。
1: 有优惠。
0: 我们八八节是 QMB 加酵素的活动。好汤头那个好汤头已经达刚都买二送一啊，所以他不会参加八八节的活动哈，跟他保健食品的保魂价五万呢哈。
1: 对，谢谢，我跟你讲，我的好汤头，我来，我的话我也投不投啊？
0: 那李丹姐。

来，希望大家平安快乐过每一天哈。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阿爸喝嘞，赶紧来买。阿爸赶紧买也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哈？阿爸的健康自己来照顾哈。啊，当然，咱也较体贴的上姐，阿爸更欢喜啦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哈。控诉2260-2233，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哦，要买要快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教书几周哈？哎，那个十二号下午说。
0: 好，十二号是礼拜三哦，哈，
1: 那我先生，哎，三更无滴耶，
0: 哦，三更无滴要去头下，
1: 对对对，
0: 做消暑哇，但是有下雨哦，可能迄个阳伞吼，像两迄个雨伞扎起来，
1: 对呀对，
0: 哦，里头妹做阳伞吼，阿姨的落雨变雨伞，安尼几周孝数吼，来妈妈几周孝数事情是下个礼拜三你讲下午班咯哈，好 OK， 阿丽点位就是2357G啦
1: 哈，
0: 好谢谢你哈，好谢谢，拜拜哈，来就旅途平安哈，感恩哦。来喂你好，喂，
2: 你好，我要听下数。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我莹莹。
1: 莹莹，我来讲吼。
0: 哎，安娜，
1: 你讲话麦讲啊，紧拢听无？
2: 就一周5000人啊。

0: 进攻格。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哦，
2: 那卡扎古。
1: 哦，拍摄啊，都加迄个阿姊也在分享哦。来，你好，不好意思。
2: 因为我顶校是九州。
1: 九州吼，九州是九，哎、欸，不是日本的九州哎。九州啦，吼，九州九组啦，吼，九组哈。来，我先。来，妈妈你等下哈。哎、欸，妈妈，一届叫九州，来，我给你算一下，我咧吹电风哦。呼呼叫，来，你等我一下哈，一周吼。来，你等下吼，四千是九州的是39,000的，39600。
2: 哎，39600。
1: 嘿，来大姐，你等下哦。哎、欸，你喂姐姐，
2: 啊，
1: 咱来进攻个姐，你一届叫九州吼，校数未歹哦。
2: 不是啦，嘿，我有招人买啦。
1: 哦，你招人买哟。
2: 我有招人，有介绍人买啦。
1: 哦，感谢啊，你酵素食了袂歹吧？
2: 对啦。
1: 哎、欸，怎么样哈？

0: 啊，所以就是在迄度，我都甲伊讲啦，
1: 感谢啦，
0: 嘿啦嘿啦，来、哦，我虽然无进你的迄个广告，唔多，我就是，嘛是拢安尼点点听，拢听半点钟咧，我爱做工个又无闲，
1: 辛苦呢，谢谢啊，但你拢听到重点呢吼，有听到重点呵，安尼大姐，我甲你讲吼，即马甲你写一周四千是，啊要九周总共就是39,000吼，啊甲你啊你的朋友的麻烦你来帮我甲因讲一下安尼吼，爱加强的爱加强的吼，总共就39,000安尼吼，感谢你哦吼，谢谢，好，啊你电话7792自己吼，7792。7792这支电话，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谢谢你。
0: 我用是拢无一处的啦。
1: 嘿嘿，阿伯拿手机吗？哎，你记住。
0: 我有手机。
1: 好、哦、来，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哎、欸，
0: 你好，我莹莹是，
1: 我要用的一组牙膏。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嘿，是，
1: 我刚刚就消失，就直播。

0: 来听兵哈，这个天气简单来跟大家共解哈，这个白海豚龟宿啊哈，中部一般防止豪雨哈，我们中部有感受到也是有下雨有没有哈？早上你看头康打没车打不打哈？那中部以北山区呢，今天会有豪雨上降雨，北部平地、中部部分山区有大雨和雾，当北部山区要局部大雨，反正的落雨，你看山顶脚步一定是在落雨哈，一定是在落雨，所以希望大家呢哈，这个雨具炸雷的掉啊，哦，包括我妈讲要佚佗嘛吼，炸雷注意安全哦。哎，你看这艺人不简单哦，陈明真呐哈，哎，资深玉女哈，陈明真最近录制这个健康节目哈，贵气参乌蝶公益活动哈，看尽人生百态，所以就讲被投入这个长照领域，哇，他已经拿到这个长照硕士的学位哈，讲最演艺圈头几类长照硕士，那有宗教有什么硕士很多啦哦，但是一起长照的部分哦，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哦，在课程还是过程当中，伊嘛因为接受生命教育，对生死的议题有专心的听哦，甚至吼已经练习撰写这个遗嘱哈。伊讲在往年前都是因打官啊吼，得着失智症，社会对疾病淋巴无像真较好哈，先天性的面向非常的多哦，温顺啊，甲博士的拢总有呢吼，真的哦吼哦，家人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性情改变哦，就是刚刚顺伊的伊，他刚刚在时中到暗时出来出去散步，然后登机叫过来，压力很大哦，啊，家人就口角了，个家动健康呢，伊讲会唱物件，去超商物件开就走，最后个店家刷屏监控，医生捞一笔钱来拿家这哦，就是他们有钱没差了哈，所以他就发现说，这个失智家庭照顾真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好啦，那一个有一对象生囝，对不对哈？所以就是这个。他学历应该更不在，不知道他妈妈是硕士哈。好了，这是几回书了，但是等讲活到老要学到老了哈。格兰天就没有当在那边的。爸爸喝那款呗，给那里爸爸节哈，但 Q&B 上 Q&B 被酵素上酵素，等于是打75折，几周 Q 几周酵素加加好几百块。阿爸，你够的差不多啦，半杯龟鼻头，胃疼爱够喝哈，有加有出，加都可以困了的面包出来 Q 嘞。四小合一，心中鸡巴，心坚骨头够个搞。阿爸当 K T 呗，哦，背山唱歌 PK， 拢总唔免惊哈，加 QQQ 诶。QMB 的电话哈，260233 Q 有帮无效素催化各位哈，阿龙按我这叫买这里哦，260233以上广告哈，爸爸节快乐哦，黄一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黄一赞做铁用，中午12点，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